0: 所以呢，这个对紫菜的这个记忆呢，就没有以前那么深刻了。
1: 哎呀，确实啊，现在的海鲜可多了，你看鲍鱼、深海鱼，哪个不好吃啊？你说谁还能没啥事儿惦记小时候那紫菜，没事找来吃吃呢？
2: 对，
0: 对呀，对呀。不过刚子还有立冬啊，我跟你们俩说啊，虽然现在的海货是琳琅满目、多种多样，但是就桌面上的这种紫菜，你们哥俩还是要经常的吃一吃，哪怕是今天没馄饨了，就是紫菜虾皮儿鸡蛋汤，就这个蛋花汤，你喝一喝，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 那为什么要经常吃啊？
3: 你看，我一猜啊，应该就这东西它的营养很丰富。
0: 对对，还是你聪明啊！我跟你说吧，紫菜里边的营养那可是非常丰富的，比方说那个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营养紫菜里边全都有。蛋白质能帮助咱们的身体提升免疫力，其实这个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那么膳食纤维它能干什么呢？能够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帮助咱们改善排便的问题，以及呢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有助于调节咱们的血糖、血脂的水平。有这两方面问题的朋友，今儿这碗汤啊，你们就可以吃一吃。那么我们再说说紫菜，紫菜里边啊，它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呢？维生素 A、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等等等等。
1: 哟，这里边这么多的维生素呢？
0: 是啊，那这些维生素帮助咱们维持视力健康，它还能参与能量代谢，有帮助抗氧化的，还有帮助保护细胞的。总而言之吧，就这些维生素你补充一下，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那是非常好的。
3: 对，而且这里头哈，我觉得应该还有碘，还有碘这个营养元素。我记得有一阵子哈，就是我妈经常给我吃这紫菜，就说是补充这个碘元素啊。那时候不是预防什么大脖子病吗？哎，
1: 对对对对，李总，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3: 对，
0: 确实呢，有一段时间有这样的说法。所谓的这个大脖子病啊，就是甲状腺肿大。如果一个人他缺了，就体内缺了碘元素，那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碘元素它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一个必要的元素，所以有一阵子为了避免这种疾病的发生，部分地区就会通过吃紫菜来补充碘元素。这也就变相的体现了紫菜里边碘元素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3: 不过我还听说这个紫菜里边呢，还有一种营养，哎，这个就厉害了啊，叫磷脂啊，有这个营养。这说法对吧？
0: 哎，立冬啊，这个你都知道？
3: 对呀，
0: 那就不错了。
3: 说这个厉害。
0: 对，这个紫菜里边呢确实含有磷脂这种营养元素。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磷脂呢它是一个好东西，它能够起到一定的软化咱们血管的作用，那么对于健脑方面呢它也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稍稍长了点年纪的朋友，我们的记忆力呢不太好了，那么磷脂的补充就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磷脂呢还能间接的加快血液的流动，保持我们心脏的年轻态，确保我们的心肌呢它正常的进行代谢，还能调节我们脂肪的代谢。而且这个磷脂呢对于保护心脏、保护肝脏、降低胆固醇、延缓衰老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有一句话这么说啊，是紫菜营养丰，心脑双重功，抗氧化成分守护血管通，降胆固醇高，血压稳如松，日常吃一点儿是健康又轻松。
1: 说得好啊，这没想到紫菜这么好，那紫菜里边这个磷脂也这么好吗？
0: 那当然好了，像现在很多上了点年纪的朋友都开始又吃鱼油又吃磷虾油，
1: 是
0: 就这些对身体特别好，对心脑血管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帮助。那像这个鱼油啊磷虾油里边，它们就有很大一部分是磷脂它们在发挥作用。
1: 哦，原来磷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那要这么说的话，大家多吃点紫菜，多补充点磷脂，

0: 那身体岂不是越来越好了？
1: 不是，你想的倒是挺好。那紫菜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呀。
0: 啊？
2: 哎，你别啊，他说的没错，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紫菜。哎，比方说，甲状腺方面有问题的朋友，
1: 哦、对，
0: 明白了，明白。
1: 这个就吃不了很多人。嗯、
2: 对对对，尤其是甲亢方面的问题。
0: 嗯，
2: 那像这类朋友，避免碘元素的摄入。
0: 嗯，
2: 你做这碗紫菜汤，那你买的紫菜应该还有吧？
0: 哎，挺多呢，一大包呢。
2: 一大包呢？
0: 啊、
2: 那这样，今天呢，我用紫菜给你们哥俩呢来一道番茄紫菜滑豆腐，让你们俩尝一尝。这个你呢也别光喝这个紫菜汤。
0: 真的呀？
2: 真的，
0: 那可太好了。那阮老师，那咱快做吧。
2: 行啊，今天呢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番茄紫菜滑豆腐。做这道菜需要紫菜、豆腐、番茄、葱花、胡椒粉、盐、鸡精。我先把番茄切丁，豆腐切成块备用。然后起锅烧油，油热后放入番茄块，炒出番茄的汤汁以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水开后再放入豆腐，加入适量的盐、鸡精、胡椒粉，小火炖煮一会儿后再放入紫菜，搅拌均匀后撒上点葱花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番茄紫菜滑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0: 罗老师，
2: 哎，
0: 您这道菜好啊。
2: 嗯，
0: 那豆腐嫩嫩的，那味道一闻就有紫菜的鲜亮味儿，还有那颜色，哎呦，简直是色香味俱全呢。
2: 我今天这道营养菜呢也是有讲究有搭配的。
1: 那您得给我们说一说。
2: 行，首先呢大家也都看见了，这道菜里我专门放了西红柿，因为西红柿它是一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材，它跟紫菜它们俩搭配起来就能够促进紫菜里边的磷脂的吸收，而且有了维生素 C 的加入还能够提升铁元素的吸收，同时呢把这个紫菜跟这个豆腐一紫一白搭配在一起，它可以提高豆腐里蛋白质的利用率，来促进磷脂的合成。所以今天这道菜，甭管是对磷脂的摄入还是对磷脂的吸收，那都是非常好的。
0: 那我一会儿可要多吃一点啊。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啊，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或者呢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
3: 汇聚微光，传递健康，为热爱赋能，为坚守加冕，因为信任所以追随，因为热爱所以传递。各位粉丝家人积极传播健康美食理念，带动身边人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值得这份专属荣誉。一份荣誉，一份责任，未来我们继续携手，以美食为载体，传播养生知识，共享健康美好生活。锅碗瓢盆化健康，同心聚力向未来。阮老师与您再会下一程。
0: 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1: 这位友叫虚怀，他说：“阮老师，看您那节目哈、啊，我特别有共鸣。就刚才立冬说的那个大脖子病，
2: 嗯，
1: 他说我就知道那段时间呢，他说自己也经。”

0: 常吃这个紫菜，就是来补碘来预防这个问题、
1: 嗯、
0: 但是现在呢能吃到这个海里边的东西那可就太多了，每天呢就换着样子来吃都吃不过来，自己也就不怎么吃这个紫菜了。但是没想到啊，你说这小小的紫菜它这个营养成分它能那么丰富、
1: 嗯、
0: 看样子以后呢我还得继续的吃一吃、
1: 嗯、
0: 尤其说我现在啊这个排便方面有问题，也有点上年纪了，说阮老师、
1: 嗯、
0: 您说我是不是该多吃点这紫菜？
2: 我看你的这个留言的这个内容啊，好像不是询问的那种感觉，我怎么觉得有点已经肯定了呢？啊，是不是？他好像有点肯定了。
0: 对，
2: 我觉得你已经是自己给自己答案了。
3: 嗯，我也觉得立冬念完之后，好像他自己就决定吃紫菜了。
0: 这可不是我的问题
2: 啊，
0: 他最后是句号
2: 哦，
0: 他不是问号。
2: 那就是已经有答案了。对不 对,
0: 对, 对、
2: 哎、那其实这位朋友啊，如果您不是这个甲状腺方面有问题的话，您经常吃点紫菜真的挺好。紫菜里边有很多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咱们肠道的蠕动，还可以滋养咱们肠道，有益菌群，帮助咱们改善这个消化功能。刚才呢这位朋友你还说了你的排便有问题，那么吃紫菜对排便方面是有帮助的，而且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紫菜多糖还能够抑制有害菌的生长，降低肠道炎症的风险。
3: 那岂不是对症了？
2: 那肯定的呀，而且紫菜里边还有什么藻蓝蛋白、类胡萝卜素等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减少细胞受损，延缓细胞衰老，可以减少一些问题的出现。那么还有紫菜里边还有欧米伽三和牛磺酸，那它们能干什么呢、就是降低咱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的水平，这样一来呢就能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了。所以这位朋友你说自己有点上年纪了，吃点紫菜补充补充一些营养，那我告诉你真的对我们心脑血管方面也是很有帮助的。
3: 那你的问题呢我们就先解答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0: 素心若雪，他说通过最近这几天哈、出门买菜发现自己的身体就不如以前了，买菜算账的速度也慢了，然后转身自己就能忘记给了多少钱。
1: 嗯，
0: 记忆力呢是一点一点的不好了。不光是这样吧，就这体力呀、尤其是这个心脏哈，好像也不行了。就是原来买菜回家，他说走路啊都算过15分钟，15分钟呢什么事都没有。现在回家一看这个手机上的时间呢，现在回家得将近20分钟。而且回家以后呢也不像之前那么轻松，感觉特别累，就必须得休息一会儿才行，然后这个心脏心跳哈、有点不正常了。所以想问问您呢，你说这种情况吃点什么能预防一下呀？
2: 就他说的这个情况啊，这位朋友，我的建议就是吃一些可以帮助你提升记忆力的一些食物，比方说核桃、核桃油啊、鸡蛋、蓝莓、菠菜、深海鱼等等，帮助预防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食物呢，比方说燕麦、坚果、深颜色的蔬菜，还有呢就是豆制品、豆腐、豆浆，还有什么呢？深海鱼，包括什么呢？三文鱼、沙丁鱼等等。这些食物呢你多吃一点可以帮助你预防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发生。
3: 哎呀，那阮老师啊、那深海鱼挺管用啊。
2: 是啊，
3: 又能帮助提升免疫，又能帮助预防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
2: 对呀、因为深海鱼里边基本上呢都有一种营养物质，它的名字叫 Omega 3脂肪酸。
0: 包括您之前提到的这个磷虾油
2: 啊，
0: 就这两天不说了吗？
2: 对，
0: 它里边就有这个 Omega 3脂肪酸。
2: 没错，我发现立冬你这个记忆力还真不错。
0: 还行、
2: 看来你要补点了，他还行。
3: 他是学霸，我比不了。
2: 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 Omega 3呢它是磷虾油当中

非常重要的成分，就大家可以去看国内外各种文献研究，都可以表明这个欧米伽3对于降低甘油三酯

0: 所以呢，我这么一说以后呢，有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方面问题的朋友，你平时呢就可以多摄入一些欧米伽三，那就是非常好的。或者呢，大家直接可以吃立冬刚才说的磷虾油啊，直接吃磷虾油，这样就直接补充大量的欧米伽三了呀。
1: 要是我哈，我就嫌麻烦，我就选择直接吃磷虾油了，方便，省事儿，还管用。好了，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那大家呢，有什么想跟荣老师说的，或者啊想跟大家分享的营养菜，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朋友的留言。
2: 好，咱们再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岁月流年他发的。
3: 刘老师你好，就是我血压血脂方面呢都不太好，就目前有点高。以前的孩子给我买的鱼油让我吃的感觉还行，但是最近看您给齐大卫有解答问题的时候说还有磷虾油，我觉得磷虾油也不错，您说我吃哪个比较好呢？就我好像孩子给我买。
0: 原来这位朋友相中磷虾油了啊，看上磷虾油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您刚刚说的那些个情况，我觉得吧，您吃点磷虾油完全可以啊。
1: 那磷虾油是可以，那他现在他还吃那个鱼油呢吗？
0: 鱼油也不错呀。这位朋友刚才也说了，吃一段时间鱼油了，自己感觉还行啊。
1: 那他到底该是选择这个鱼油还是选择这个磷虾油呢？
0: 这个怎么说呢，鱼油跟磷虾油都可以，对它呢都有帮助。鱼油里边主要起作用的呢也是欧米伽三，是属于甘油三酯型的，那么需要脂化以后才能被人体吸收啊利用。我说了这些之后，我怎么来说呢，我举个例子啊。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一种需要排队换票入场的这种感觉，给你票了你才能进去，才能发挥你的作用。
2: 就这个是鱼油。那磷虾油呢？
0: 哎呦，你们哥俩今天是考我来了啊。这磷虾油里的欧米伽三呢，它是属于磷脂型的，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结构比较相似，它能够直接融入进去，那它的吸收就会更加直接一些，那效率呢也会更快一些。打个比方说啊，就像立冬你啊拿到了 VIP 一样，你走你的专属的通道，你不需要排队，我跟刚子我们俩就得排队。
2: 那
0: 然后你走专属通道，你就直接到地儿了，就发挥你的作用了，
2: 我就不用再换票了。
0: 对呀。
1: 那要是这么看的话，那还是磷虾油更好啊。
0: 那是啊。而且鱼油里边通常呢只有欧米伽三。但是磷虾油里头不光是有欧米伽三，它还有虾青素、胆碱。那虾青素我一提，上点年纪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它是天然的一种抗氧化剂，专门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的。那么有了虾青素的帮助，那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先锋突击队，它在前头就抵抗那些自由基，那欧米伽三呢它就在后面直接进入细胞来发挥它的作用。再有这个胆碱的一个加入，这个胆碱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先锋队的一个辅助队员一样，它能辅助这些营养发挥最大的作用。那现在我们的朋友们你可以想一想了，一个呢是单打独斗，一个呢是既有先头部队还有辅助队员，而且本身的实力都还不弱，那选哪个就可想而知了。
1: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肯定选磷虾油啊。
0: 是，所以呢刚才这位朋友啊，他如果说要问我的意见的话，我的建议呢就是您选磷虾油。只不过呢相对于这个鱼油来说，可能磷虾油的价格会比鱼油高出很多，毕竟好的磷虾油基本上呢都是从南极那边获得的那些个原材料，都是用南极磷虾把它提取的，那种磷虾油呢都是属于进口的，这个成本呢我不说大家都知道很高。但是反观鱼油的话，可能成本就相对会低一些，所以呢就看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样的。如果条件比较好，我建议你吃一点好的进口的这个磷虾油，这个对你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
1: 我算是听出来了啊，这磷虾油啊还是选好的南极磷虾提取的进口的

这样的磷虾油我们吃了才会有更大的作用。那这位微友让老师说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那电视机前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问阮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与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3: 对不起。
4: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5: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7: 杀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8: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冷静点，你！你以为我是孬种是吧？啊，我是怕死鬼，我胆小如鼠是吗？我眼睁睁看着亲人被鬼子屠杀，我不敢冲上去。动动你的脑子，你冲上去能救得了他们吗？啊！你到时候连你自己都搭进去了，你知不知道？谁来替他们？

0: 我是来替你报仇。
1: 我一定会为我爹娘报仇的。张翔，好汉子，是爷们儿就不要让他们的血白流。
0: 报告的，你枪法准，本事大，
1: 帮我给我爹娘报仇吧。张翔，你这是干啥？
0: 快起来！
1: 只要你给我父母报仇，我啥都答应你。
0: 先起来。你答应我。好，我答应你。起来说话。张翔，我告诉你，你要想报仇，只有一条路。
1: 啥路？
0: 参加新四军，我教你打枪。 保证把你教成优秀的狙击手，一旦遇上合适的机会，我一定替你干掉那鬼子。

0: 哎，杏花醒了。
1: 啊，
0: 怎么样，好点了吗？
1: 好多了。

0: 张想，你回来了。
1: 你醒了？
0: 哦，醒了，真的醒了。

0: 见到你娘了吗？怎么没见到吗？
1: 你倒是说话呀，到底怎么了？
0: 啊，
2: 我爹妈让鬼子给害死了。
1: 天杀的，心照不如。

0: 我现在知道，你跟我说不怕死是咋回事了。只有不怕死，才能不死，才能报仇。
1: 你是个神枪手，你会帮我报仇，对吧？我会的，我会替你杀了鬼子，帮你父母报仇。
0: 现在就跟我走。现在吗？咋，你不愿意？
2: 现在怎么行呢？现在咋不行？现在咋不行啊！当然不行。兄弟，性情我可以理解，可是杏花同志的伤刚刚好一点，你是这样带他去吗？还有，这方圆几十公里，你上哪儿去找那个鬼子？
3: 就是找到了，你把他打死了，你告诉我你怎么逃出来，让鬼子再把你打死，让杏花同志就这样跟你去死吗？
1: 团长说的对，我不是怕死，可我们不能白白送死，你说对吗？我之前路上怎么跟你说的？啊，
3: 咋现在全忘了呢？
1: 张翔。
3: 你放心，这个仇我们一定会报，但不能急，我们慢慢找机会，好吗？兄弟，你不是一直想跟我学打枪吗？你自个儿想想，你不把枪法练好了，怎么报仇？就算有一天让你在街上撞上的鬼子，你能治得了他？我也教你，你那么聪明。
4: 肯定一学就会。怎么样？有这样两个好老师教你，你想不当神枪手都不可能。
5: 我教你开机枪，那家伙一下子能打倒一大片鬼子。
6: 我可以教你侦察技术，让你能发现鬼子，鬼子却找不着你。
7: 你要学说日本话，我教你。
8: 你教我啥？我教你缝衣服。
2: 收拾背包，马上转移。
9: 行，快。

0: 快点往前走，有跟上，跟上，报告到。哎，
1: 到。这个速度肯定不行，你跟杏花他们走，我在前面等你。
0: 是，
2: 防护天
0: 阶。
2: 紧不紧？
1: 没事儿。
2: 杏花，张夏，
3: 他让他们移走了，咱们也得快点。
1: 好，
2: 啊，
0: 快。
4: Ready,

0: 包哥的，你先走吧，张翔跟我一起就行。
1: 杏花，我背你走吧。
2: 是个办法。这咋行呢？还好远呢，不行。
0: 不行，我背得动。哎，
2: 我和他轮换背你，这样能快点。
0: 这样，我在前面警戒，你们跟上啊。
1: 好。
0: 哎，
2: 上来。
0: 别了。
1: 上来。快点。
3: 背不动，让我下来。锦斌，快，快！
0: 能行吗？
3: 行，
0: 放我下来吧。放我下来。什么情况？有枪声。
3: 枪声是从对面山坡上传过来的。
0: 绕过去打他。好主意，咱们从这边过去，打他个出其不意。好，来。
3: 哎，我背你。
0: 不用了。
3: 自己走快点，走吧，
0: 走，快！
3: 班长，幸亏你在前面护着其他兵了，要不今天的我们的亏就出大了。
4: 奶奶的，你这挺进队啊！告诉战士们，用手榴弹轰，把他们轰晕。

0: 看见的鬼魅啊，大石头后面那个，拿着，拿着。带入他一楼头，想干掉他，
1: 干掉他。那你用上，
0: 我还有这个，你在这盯着，我从侧面包抄过去，这样咱们能多一个组队。
1: 多一个组织点，

0: 怎么样？没事吧？打不着不要紧，关键的是你已经打出了第一枪，你已经开始向一个最好的枪手前进了。
1: 是啊。
0: 可是你记住，扎枪，今天本来应该死的是你，不是那个鬼子。在战场上，生死往往都在毫厘之间，容不得你犹豫，明白吧？
1: 哎，张翔，来，扶我一把，你走。
0: 走。

0: 咱们得尽量接近那些石头，只要能占据它，鬼子的后路就让咱们给断了。他们就会不战自溃了。
1: 怎么打？
0: 咱们得分两路上去，你从这边过去，尽量往鬼子的后头靠。我从这边过去，吸引他们的火力。
1: 好，现在你这个神弹手就能派上用场了。
0: 好，这个给你，能行吗？
2: 安全。
0: 好，待会儿你尽量往前靠，到你最有把握的距离。记住，不要暴露自己，你人手榴弹不出声，鬼子就不会发现你。怎么样，行不行？
2: 行，那咱们走吧。走。哎，你没事吧？
3: 没事儿。
2: 真的没事儿？
3: 真的没事儿。

给我听好了，好好练枪，能杀几个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只是可惜，我今后不能跟你们一起打鬼。

你答应过我，你说你永远不会死的，你怎么说话不算数呢？你说话呀！

你还我包哥的！你还我包哥的！这，还手啊！你他娘的还手啊！ 你不是英勇无敌吗？你还我包哥了！我告诉你，包哥他不仅救过我的命，也救过很多新四军的命。他是个顶天立地的汉子，而你是个懦夫，是个冒失鬼。他死了，你还活着，我他妈现在就毙了你！ 你会走开，走开！

鬼子，放心的走吧。我相信会有更多的狙击手来接替你。你放心，我会带领兄弟们顽强战斗到底。 直到把鬼子赶出去，到那时候再把你的坟抢回你的老家。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补给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

0: 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儿，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
1: 19.9元，
2: 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降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自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4: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5: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5: 一箱6瓶装。
4: 哇！
5: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你好，这位朋友。
6: 喂，你好。
4: 你好，
6: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牌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7: 19.9元，
6: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5: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5: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今天啊只要
1: 19.9元，
5: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5: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6: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

0: 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2: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3: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4: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块9，1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5: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块9，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块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1箱6瓶装，今天只要19块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比较近，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 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7: 拿这一块。
8: 我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你能不能别走啊？你走得我心烦。行，坐下。你去干啥？是不是又去看那个混球？
1: 他到现在都没吃没喝，也不说话。我想去劝劝他。劝他啥？劝他包哥他能活过来吗？他是有错，可这能全怪他吗？
2: 不怪他，不怪他，怪谁？他是有意的吗？他不是想给爹报仇才冲上去的吗？他也是去杀鬼子不是吗？谁都有个头脑发热的时候。要不你们一枪把他给毙了，省得让大家都生气。对。
3: 还有理了他，坐。咱不该这样对他，他不是咱们新四军，还是个老百姓，愣是愣了点儿。可人家包哥的都为他去挡子弹，咱不能再说他，咱们再说他，连包哥的都不答应。
4: Thank you.

你这个人让人怎么说你好呢？宝哥大跟你说的，你怎么能一句都听不进去呢？你不爱听是吧？可我就是要说，新四军个个都是保家卫国的英雄，哪个像你，只想着自己，都想着自己，包哥他能去救你吗？他会骂你一点都不冤。

0: 我爹刚死的时候，我也只想着杀鬼子报仇。可我知道，如果我连枪都不会打，凭我根本就报不了仇。我也知道，我们只有把日本鬼子赶尽杀绝，我们才有好日子过。可你呢？ 你怎么连这点事儿都不懂呢？不懂不丢人，可以慢慢懂。可你说你那时候冲上去干啥？就这么空着两只手？就算你手里有枪，你打得过那些鬼子，你杀得了他们吗？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1: 这么说也不完全对啊。你想报仇，这没有错。可你想过没有？日本鬼子要是不侵略中国的话，那个鬼子能到中国来杀害你爹吗？鬼子侵略咱们，这才是根呢，这是整个国家的仇。 不把日本鬼子打败，不把他们赶出去。

0: 我们的兄弟姐妹随时有被杀害的可能，我们没有安全感，我们必须把日本鬼子彻底打败，才算真正的报仇。
1: 包哥的跟我说过，不仅是块好料，我没看。

郑相，好好想想吧，别整天跟个傻子似的，我都替你害臊了。

0: 我就是个废物，只会连累别人的废物。包括他，我一定为你报仇。
1: 我看你那腿不行了，一会儿去拿点药再换点药，让张想照顾你吧。我看他对你最上心了，
2: 还带他呀？那个混球他，加倍他！
1: 大家都听着啊，以后谁都不能这样说他。我今天对他都那样了，又怎么样？他虽然不是新四军战士，但是和我们一起打鬼子。 只要是打鬼子，就是我们的战友，我们的同志。我听清了吧？
2: 听清了。
1: 加贵子，
0: 听清了。
1: 他没有全局观念，不懂纪律，那是因为他不懂，没有受过这方面的教育。你们哪个生下来就是好战士？我们要团结他，帮助他。
3: 把他培养成包哥的所希望的那种人，才能对得起包哥的吗？小关，去把他叫进来。凡是骂过他的人，包括我在内，当面向他道歉。是。张翔。
4: 张翔，张翔，张翔，
5: 怎么了？张翔怎么了？
6: 张翔不见了。
3: 怎么办？
6: 快，大家去找找。是。张翔，
7: 张翔，
6: 张翔，
3: 张翔，
6: 张翔，
3: 张翔，
6: 张翔，
3: 张翔，
6: 张翔，
3: 张翔，
6: 张翔，
3: 张翔。
6: 张翔，
1: 张翔，张翔，张翔，张翔，张翔。
3: 行了，你别着急，
1: 张翔，我估计他逃不了太远。
3: 都是我的错，是我骂跑他的。
6: 别急，他不会走太远。
1: 行了，咱们大家分头去找。你到那边看看。
6: 好，
1: 老郭，你到那边看看。
6: 是。
1: 你们两个到后山去找一找。
6: 是。

0: 你就是这点出息，逃避，光会逃避。
1: 你说你这不等于白白去送死吗？要我说，包哥打就不该去救你，救你有啥用？救一个连自己跑上去干啥都不知道的人有啥用？
2: 喜欢你不要骂我，我现在这个样子只能拖累新四军，你不定哪天也得让我给害死。等我有出息，我一定会回来。

0: 站住！你为啥要走？
1: 为啥不走？我是个废物，我害死了包哥的。
0: 我知道你小子要去练打鬼子本事，对不？可你知道打鬼子都有啥本事？
1: 要勇敢，不怕死，要有好枪法，会打仗。
0: 会打仗？什么叫会打仗？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子？是不是这个理？保护自己，这跟怕死不是一回事。那不怕死的人，是在关键的时候敢喝出自己的命，敢拿自己这条命去换别人的命。就像包哥的，他能冒着敌人的子弹上去救你，那才叫真正不怕死。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
1: 是。
0: 那就看你有没有要鬼子命的本事喽。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那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查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2: 你要是不爱回去啊，咱们就在这等一会儿，没准假鬼子和老郭一会儿就把这小子给弄回来啊。找了没有？
3: 没有。你看这小子又笨又犟的，跑得比兔子还快。
4: 跑就跑了吧，留着也没啥用。
1: 你给我闭嘴！
3: 这小兔崽子，我逮到他非劈了他不可。
1: 没找着是吧？
3: 他往林子一钻，谁找得到啊？
1: 老郭呢？
3: 不知道。
1: 行了，我先回去吧。我和星华同志再等等老郭。

0: 他要是真跑了，该怎么办？
1: 。
0: 你会想他是吗？
1: 他不管有多少错，有多笨，他都救过我的命，而且他对我一直都很好。在我家昏迷的时候，也是他一直守着我。
0: 你听我说，
2: 团长。团长，
3: 我说老郭，你怎么跑那边去了？
2: 我琢磨那小子一定得往那边，我到那边堵他去了。
1: 堵到了吗？
2: 堵到了，堵到了。他走了。
1: 堵到了怎么用？
2: 实在留不住。再说了，
1: 我追他去。
2: 你干嘛呢？追回来他还会走。再说了，他这一离开啊，说不定对他是件好事。
3: 你什么意思？
2: 大伙儿都给你冷脸子看，你受得了吗？咱们马上就要跟那帮鬼子挺身队决斗了，带上那么一个不着调的，能行吗？你说过，那帮鬼子没有一个是孬种，这仗要打起来，第一个死的就是他。
3: 我告诉你，老郭，把我哥的为他搭上了性命，
2: 所以我才放他走啊。他不是溜号，也不是开小差，他是去练打鬼子本事。
1: 练本事。
2: 他说他现在这个样子，只能给咱们队伍上添乱，成咱的累赘。他说了，他练完本事一定会回来。
3: 你信吗？
2: 我信。你瞧着吧，过不了三个月半年的，他准能变个样子回来。姑娘，过来。

0: 他有话告诉我，是不是？
1: 他让我把话说给你。
2: 我得为包哥的报仇，我一定要亲手杀了川崎。不管怎么样，我必须才
3: 说的我都说了，你好好琢磨琢磨吧。
2: 你给杏花捎个话，叫她小心点，尽快把伤养好。别担心我，我会打枪打得跟她一样好。
0: 真的，他没有生我的气。
1: 没生你气，我可是把他的话一字不差的都捎给你了啊。
3: 打仗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样保护自己，怎样保护自己这条小命。你小命都没了，你拿啥打鬼？是不是这个理啊？保住了小命还不行，你还要杀鬼子不是？就像刚才你，我一伸手就要了你的小命，这是什么呀？这就是本事，是侦察的本事，伏击的本事，追踪隐蔽的本事。

伤心的鬼子，你将来一定有出息的。

0: 我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前面好像有好多人，而且离咱们越来越近了。
1: 我也感觉到了。这样，咱们从前面插过去。先这五攻打县城军火库的战斗快要打响了，咱们加速，走。
2: 好，
3: 队长。
4: 停，掩蔽。
2: 打吧。
5: 来了。
4: 混蛋，嗨，说中国话。
2: 是。
4: 跟上，走。
6: 团长，团长。
0: 我还是感觉有点不对劲儿，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提心吊胆过呢。
7: 你是自己把自己吓着了吧，
0: 老弟啊，还是小心点好。
2: 大叔，你怎么知道有危险呢？
0: 哎，我这脑袋上有根筋老跳，每次这根筋一跳，准有危险。
7: 老哥，您这里面住着神仙呢吧？
1: 你还别不服，给老郭呀，你小子不定死几回呢。
0: 我还是觉得前面这伙人是鬼子，好像他对咱们的意图都很清楚。
7: 那他为啥不打咱们？
0: 这就不好说了，他们一直跟咱们兜圈子，肯定还有别的目的。
1: 不会是让咱们领他们去找咱们主力去吧？
7: 哦，这就是追耗子反被耗子追了。
1: 他奶奶的，我后背是冒凉风，这帮狗日的是不是盯上咱们了？

0: 哎，
1: 团长，前面好像是自己人啊。
2: 对啊，他们好像穿的是咱们新四军的衣服。
0: 没听说新队不对到这边来啊？不对，是鬼子。
3: 鬼子，
4: 打死狗日的！
3: 对，不行，
4: 不能硬来。

0: 这帮狗日的来者不善，鬼子的意图很明确，他们硬来是不行的。这样，咱们撤回原来的地方，继续观察，等待战机。
1: 好，
0: 走。
2: 新四军，他们想溜。哎，走，跟上。

小鬼子。

0: 张翔，
1: 上来。小花，
0: 张翔，
1: 过来，有鬼在那边，走。

0: 走了，没事了。
1: 哎哎，

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

0: 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10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0: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

0: 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0: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1: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一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3: 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3: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4: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6: 他是敌人。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我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你就住在这儿。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啊。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那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规则。
1: 不，我不回去。现在外面安全了，你找他们去吧。
0: 大伙儿都原谅你了，你怎么这么小心眼儿？

0: 我不是为这个，
1: 那为啥？为给你娘报仇吗？就算是吧。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凭你现在，你根本就报不了仇，你会死在鬼子手里的。
0: 那是我自己的事儿。
1: 就算是为了我，你也不回去吗？你多保重。那好吧，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现在大部队都已经转移了，我们也要跟着主力转移。这儿只有咱们很少的部队了。 你一个人在这儿，要小心。那我走了，团长他们都在等我呢。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送给你。

0: 你打的会比我打的还要准，对不？
1: 对。
0: 说话算话。
1: 嗯，赶紧走吧。

0: 老板，你来了！哎，拿过去。好嘞。喝酒。这群天杀的畜生！
1: 喝酒，咱们去找个姑娘吧。小心点，快回去吧。
2: 嘿！哈哈哈哈哈！找花姑娘，找花姑娘，哎，真好了，哎，哎。

准备好了吗？一会儿动作快点，走。

你就够了。哎嘿嘿啊，嗯，啊，哈哈哈哈哈哈。

0: 陈启君，请慢走。
1: 谢谢。请一定照顾好自己。
0: 保重。

Thank you.

0: 小姐，前面有情况，
1: 走，开开去。
0: 大家要好，
2: 走，
3: 小心。

0: 小姐，咱们任务已经完成了，别多管闲事。跟日本人打的都是朋友，得救。
1: 哎，小姐，兄弟们，掩护！
0: 伤了吗？伤哪儿了？
2: 这儿。
0: 还能走吗？
2: 可以。
0: 你先走，我掩护你。

0: 枪不开。
1: 没枪帅，
0: 那你还不走？
1: 是谁？我去哪儿啊？
0: 我，你怎么这么多问题啊？比女人还麻

0: 你醒了？你命可真大，都昏迷三天三夜了。这个挺漂亮的，是你的？
1: 花花。
0: 不。
1: 还我！
0: 凶什么凶呀？不就是个狼牙吗？我就不还了。
1: 还！
0: 哎，别动！我还你！你看你，小心伤口。
1: 我的衣服。
0: 你叫张响，你不是跟新四军在一起吗？怎么会一个人出现在那儿？
1: 我不知道。我这是在哪儿啊？
0: 刘家庙。前两天我们跟新四军一块儿打掉了鬼子的一个军火库，顺道把你给救了。鬼子现在正在报复呢。
1: 那我得走，我不能连累你们。
0: 你要往哪儿走啊？现在外面到处都是鬼子。啊，
1: 那我更得走了。
0: 给我坐下，你别添乱了。你不就是想去杀川崎吗？别说你现在伤得这么重，你就是生龙活虎的也不是他的对手。你傻呀你，有枪不开。
1: 我没枪摔。
0: 那你还不走？
2: 你救过我。
0: 那当然了。

然你的小命早丢那儿了，怕什么怕？我叫秦时月，咱俩还挺有缘的，你不也救过我一回吗？

0: 你总算平安回来了。最近我们配合国军干掉了鬼子军火部，鬼子是恼羞成怒，正四处报复呢。我听说了，
1: 团长，我就是不明白，
0: 根据上级指示，为了保存实力，等待有利战期。
1: 那咱们跟国民党的顽军有什么区别？
0: 战争大局问题，你个丫头片子懂什么？我是不懂，我只知道我要杀鬼子。
1: 我们六师独自行动在江南，独木难支啊，确实有很多困难。可总是要耐下心来去寻找战机，在游击中去创上敌人，壮大自己。那如果最近不打仗的话，我想请个假。
0: 不是你刚回来又要去哪儿啊？我想去趟张家庄。
1: 去那干什么？
0: 团长，您就别问了，到底行不行啊？
1: 去找那小子是不是？ 告诉你不批，
0: 凭什么呀？
1: 凭你是革命战士，我们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武装，是有纪律、有素质的战斗部队。你以为是你们家呀？啊，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是团长，说不批就不批，还凭什么？

0: 部队最近正在流动作战，随时都会开拔的。你说你，那什么，你这样吧，等过几天稍微稳定一下，咱们再说好不好？
1: 去歇会儿吧，
2: 团长，我得走了。
1: 你要去哪儿啊？
2: 我要去杀传奇。
1: 杀传奇？啊？就凭你？
2: 对。说得清清。
1: 再难我也去杀传奇。站住！ 就凭你学的那点本事，你也就是川崎枪下多一个冤死鬼而已。
2: 我不管，我又不是你的兵，我有我的自由。
1: 你是有你的自由，可是我要告诉你，要杀鬼子得先学本事，就你那点本事，差得太远了。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在，在，不在，在，
1: 不在。

0: 回去吧，团长他们都想你了，真的想你了。大伙儿整天念叨你，假鬼子他们也都后悔对你说那些话了。包哥大要是在的话，他也不希望看到你这样。
1: 我知道我自己该怎么做。
0: 我知道你要练本事，可跟大伙在一起也能练了。我可以教你打枪。你是不是还记着我跟你说的那些话？还在生气？

0: 你跟我一起回去，我们一起打鬼子。
1: 媳妇儿，我也很想回去，可是报复的路我死了，我没有脸再担当部队了，我上不了战旗，我只能被他杀，我要学本事。

0: 么味儿？
1: 辣。
0: 这喝酒啊，跟打仗一样，得慢慢来。酒喝完得抽颗烟，这个烟酒不分家。

0: 哎，你那个手法跟谁学的？
1: 啥手法？
0: 扔石头那个，又狠又刁。
1: 小的时候就爱扔石头。
0: 是个苗子。
1: 啊？啥苗子？
0: 张香，鬼子的扫荡估计也就到这儿了。我们部队准备在这一带休养一下，我们现在准备用这段时间来培养一批正规的狙击手。
1: 狙击手？
0: 对，专打鬼子官的那个，一枪致命。张翔，记住了，报仇仅凭你的热血不行，关键是手段，得有本事才行啊。
2: 班长，等等我。

想清楚，作为一个国军战士，你必须严格服从纪律，抱定牺牲一切、保家卫国的坚定信念，与日寇血战到底。如果你有一丝一毫的动摇、胆怯和犹豫，这身衣服你就不要穿了，并且你可以随时离开。我秦镇需要的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士兵，我需要的是一个能在乱军之中取敌人上将首级的狙击手，一个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英雄。

如果你们不能忍受寂寞，如果你们不够细心，如果你们不够冷酷，如果你们没有坚韧的精神，那么现在就给我滚，趁你们现在还没被敌人打死之前，我现在再给你们一个机会，可以告诉你们，接下来的将是非人的魔鬼式的训练。你们谁要是觉得自己忍受不了，现在就站出来，我现在就送你们回家。

0: 好，既然你们选择留下，就别怪我后面不客气。李大宝，
1: 到，
0: 训练开始。
1: 是，向阳转。

0: 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1: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得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3: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

0: 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塔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了，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 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 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

0: 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宝刀塔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古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的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刀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哪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好物推荐官肖玉，我就问大家哈，你家里的菜刀多久没有换过了？有的呀，家里的菜刀估计得有个10年8年都没有换过了吧。也是前几天啊，我回家的时候想给爸妈做个饭，拿起菜刀啊，这肉都切不下来，所以说呀，就给咱们栏目组反映了一下，让栏目组去找一个好的厂家给咱们选一把好的菜刀出来。正好啊，咱们栏目组了解到厂家想做品牌宣传，所以啊，栏目组就给我拿回去了一套，你还别说，特别好用哈，就是今天咱们栏目组在节目现场给大家准备的这样一套的刀具哈，市场价259块钱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
3: 真的太好用了，它不光刀刃锋利，切菜快，这么粗的骨头啊，一刀下去就能斩断了，根本不费劲儿。剁鱼、切鸡、剁排骨，分分钟钟就能搞定，再也不用因为切菜做饭累得腰酸背疼了，让我又一次爱上了做饭。原来啊，在厨房也能这么享受。
1: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4: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四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了。还有 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这把菜刀啊，它无法锻打，手工开刃，让锋利更持久，切丝、切片、切丁都得心应手，剁个鸡呀、剁个排骨，一气呵成，不费劲。李匠世家代代都是做刀出身哈，这把刀啊，前切后斩，一刀两用，实木刀把贴合手掌啊，不磨手，而且刀身啊，斩切灵活不费力。过节前啊，也是自己给家里面添了两样东西哈，自己在厨房用着也非常的方便。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格高。俗话说得好，快刀斩乱麻。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我手里面拿到的这一把刀哈，看看咱们在外面录制现场有一个小麻团啊，天哪，太锋利了！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刀，非常的快。然后呢，咱们还有这个毛巾哈，把它卷一下，来卷起来更厚了。对，看好了，非常非常的轻松。然后咱们看这个卫生纸，卫生纸也要切哈，对，太锋利了，随便一下全部都能切开了，没用错，很轻松啊。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今天节目前现场啊，也是给厂家搞活动做品牌，活动结束啊就没有了，抓紧时间拿起你的手机，对准下方的扫码下单吧。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1: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就免费领到了，是真的。你看这把菜刀真的太好用了，里面有一把菜刀，一把剁刀，一个磨刀器，一把剪刀，活动是真的，赶紧扫个码领取吧。
2: 我就扫个码，这4件套刀具就免费领到了，这在家里剁个肉啦，还有这个磨刀器也非常实用，我就扫个码，真是免费送过来了，赶紧扫码领取吧。
0: 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一把菜刀，一把剁刀，再送一个磨刀器，再加上一把剪刀，这样的一套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李匠世家钻打刀啊，颜值高，品质高，就是价不高。家里有把好刀啊，切菜做饭也变得轻松了，而且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个大套餐扫码就能免费领。市场价259元一把菜刀，今天扫个码就可以免费领取一套，两把刀，一个切菜剁肉，一个纯剁肉的送给你哈，再送一把剪刀，再送你一个磨刀石，一个大套餐啊，扫到码就可以免费领取，抓紧时间扫码下单，活动结束我们就恢复原价了，机会不容错过，扫码免费领取一套。
5: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成绩不错，金花，我没看错你。哦，团长，嗯，我刚刚问过交通员了，他说在溧阳城没有见过他。是啊，他怎么就销声匿迹了呢？会不会？不会的。对，不会的。放心吧。
1: 吉人自有天相。哦，听说溧阳城有动静了，川崎升官了。这个川崎累累血债，却得到日寇头子的赏识，现在已经做到大总了。我还听说他在县城附近的豹子岭搞了一个狙击训练营，专门训练的鬼子的狙击手。
2: 他们这些都是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中的精英，具有优良的单兵作战能力，随时可以投入战斗。

1: 这位是目前我们这里最优秀的狙击手，村田君。游戏，你现在就是鼎神队一组的组长。我希望你把你队伍的威力发挥到极致，完成你们的使命，誓死效忠天皇陛下。是。现在。
2: 是该轮到你们表现自己的时候了，好好训练吧。将你们左臂的前把位置于你们的胸口中央，将你们的右臂紧贴你们的胸内。当你们在伏击的时候，尽量不要用肌肉。

0: 支撑自己，那样会摇摆不定。当你们需要更换弹夹时，切记眼睛不要离开瞄准镜。因为你不知道你前方的敌人是否在窥探你。当敌人向你攻击的时候，你要迅速发现并迅速地消灭他。这样敌人就不会轻易地窥探和攻击你了。
1: 那要是敌人离我有几百米远的话，他们能看到我吗？
0: 有时候不需要看到。对方的机枪手向有可能隐藏狙击手的地方只要一扫，就像河底炸出的泥鳅一样。所以狙击手的眼睛不能离开瞄准镜，那样你的攻击瞎，防御也跟着瞎。你来瞄准前面那个靶心。当你吸气的时候呢，你的枪管自然会下去，呼气的时候枪口自然会上去。切记不要用闭气来完成射击，射击的时候你要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再要中的时候停留一两秒，那时候扣动扳机，就这么简单。另外你在扣动扳机的时候，右手自然会给枪体一度的力，你的左手成了指，枪口自然会右倾，这时你要克服这种力。移动目标的射击对于狙击手来说是比较难的，其中最难的要素在于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时间和提前量的把握主要靠狙击手的个人手感。张翔有什么问题吗？
1: 心跳的厉害，枪头一直在抖，那我该怎么办？
0: 这个问题问得好。当你没有把握一枪毙敌的时候，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聪明的狙击手都会这么做。
2: 想成为合格的狙击手，要具备三个条件。
1: 三个条件。
2: 第一，要有优秀的射击技术。
1: 这个我懂，就是枪要打得准。
2: 第二，要学会伪装和欺骗。
1: 骗什么？
2: 骗小鬼子。
1: 怎么骗？
2: 简单的说，是让敌人看不见你的同时，你能清楚地看到他。
1: 怎么做到呢？
2: 这个一两句话也说不清楚。总之你要记住，十倍的伪装加一倍的精确射击等于活着离开战场。第三，也就是最重要的一点，要沉着冷静。你要有泰山崩前而色不变，白马卧膝抓正着的强大的心理素质。
1: 什么什么山崩于什么前？什么马？
2: 意思就是说，你要控制住你自己，等待最好的机会。
1: 最好的机会是什么机会啊？
2: 这么跟你说吧，作为一个狙击手，一定要有十足的把握才能开枪，千万不能盲目射击。
1: 这个我明白。
2: 明白？就你那脾气，这点对你来说最难。
1: 我知道，我总是忍不住。
2: 你必须忍住。作为狙击手，一旦开了枪，就时刻可能暴露自己。做不到这一点，对你来说是致命的。别怕，慢慢来。你要学的东西啊，还多着呢。
3: 向我进攻啊！上啊！

0: 起来，
1: 起来呀！起来！

0: 起来！
1: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给我起来！振作起来！你给我振作起来！冲上去！

0: 哪儿疼？
1: 你怎么来了？
0: 快说哪儿疼！不说我走了啊！哎，自个儿上吧。
1: 哎，我说你这个人怎么像个两面派？一会儿温柔的像只猫，一会儿喜欢那只老虎。

0: 爹，您干嘛要那么对他呀？
1: 谁啊？
0: 您知道我说的是谁？爹，您别喝了。我就不明白了，有那么多的老兵，您都可以练，你干嘛非要针对他一个人？
1: 在死亡和磨难面前，你选择什么？
0: 磨难。
1: 有的时候0.01秒就是生和死之间的距离，你的教官没跟你说过吗？
0: 可是
1: 没有可是，这仅仅是开始。

方两百米，发现敌人指挥官，瞄准他的头，呼吸匀净了，开枪。

0: 让你打他的头，你打他脖子干什么？回去给我每隔3分钟做30个俯卧撑，然后马上给老子射击。敌人可不等你歇匀净了才出现呢。真正的狙击手，靶子不只是在眼里，心里也要有。
1: 是。

0: 还撑得住吗？要不要我跟你的长官说说，让你歇会儿？
1: 撑不住。
0: 我看呀，还是歇会儿吧。 脾气不行。

0: 团长。
1: 溧阳一趟，张响一点消息都没有啊？
0: 还是没有。我很担心。
1: 你不用担心，那小子命硬得很呐。
0: 可是再硬的命也只有一条。
1: 你不用担心，郭满屯他们外出的时候会帮助打听的，一有消息马上会回来报告。
0: 就是因为这样我才担心，他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
2: 大家集合，报告团长，我们正在准备体能训练，请团长须知。林正，
3: 小心！张响出列。问你个问题，你知不知道上山、下山、平地100米各多少步？
4: 不知道。
3: 这个都不知道，就没资格当狙击手。你们时候，地图上的距离就要靠你的脚一步一步来量，这在丛林作战的时候非常重要。回头把你的数报给我。
5: 是，
3: 开始。
2: 大家听明白没有？
6: 明白了。
2: 立正，向右转，靠步走。
1: 别怪我。包哥他牺牲的时候，我对他太粗暴了。

0: 否则他不会走的。
1: 团长，这不关您的事儿，他是因为太内疚。
0: 好了，不说了。哎，据此对训练情况怎么样？
1: 假鬼子王秃子他们就是不服我，我实在没办法。

0: 我去看看，初恋，我的话听不懂吗？你们俩给我出列！
1: 你们俩为什么不服从李庆华同志的训练？
2: 他算老几啊？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丫头。
0: 王秃子，你要对自己说的话负责任。
3: 一口唾沫一个钉，负责就负责。
0: 我命令你，现在就向李庆华同志道歉。
4: 凭什么呀？
0: 凭他的枪法比你们打得准，打得快，打得狠。
4: 有谁可以证明啊？
0: 有本事，咱们战场上尖高下。就是啊。
5: 说得好。我问你，小川剑刺是谁打死的？川崎优三又是谁打死的？啊？
0: 是你王秃子，还是你假鬼子？说话呀！
5: 团长。
0: 给我站住了！我告诉你们，你们谁不服，就是跟我陈铁头作对！各位大哥。
5: 我李杏花是山里的野丫头，是彭团长让我来教你们打枪的。其实我根本就不懂那个什么，
6: 狙击手。
5: 那个狙击手是什么东西？照我李杏花的理解，它就跟打野兽是一样的。以前我跟爹在山里打猎。 遇到过好多只凶猛的老虎、狗熊，还有豹子，对付他们不容易，可我每次都把他们干掉了。如果你们问我是怎么做到的，就只有一个法子，就是找到那些畜生喜欢出没的地方，提前埋伏好，等到他们一出现就立马开枪，少要害打，一定要一枪毙命，就跟打鬼子是一样的。 我每次开枪之前，就把那些鬼子想象成畜生，他们是畜生，咱们是人，人凭什么就打不过畜生呢？

0: 这两个兔崽子仗着资历老，无法无天了。团长，其实你不应该这么武断地命令他们。他们不服我是正常的，他们是老兵，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而我基本上就没上过战场。怎么没上过战场呢？上次川崎不是差点被你打死吗？
1: 那只不过是我的运气比他们好点儿。运气？怎么能说是运气呢？运气好也是成百上千次打猎练出来的。
2: 团长，其实我很普通，以前在山里的猎户有很多都比我打得更好。也许我是比他们多了一份冷静。这都是我爹教我的。他以前每次都让我潜伏在那些难打的大野兽的血巢附近。
1: 一趴就是一两天，不能吃饭，不许动，只能喝一点水。等到野兽出现，就只能打一枪，多打一枪都不行。
2: 那为什么呀？因为他每次只给我一颗子弹。
0: 你爹可够狠的。那万一不是一个野兽怎么办？
2: 不会有万一的，他每次都提前侦查好了。对了，团长，其实。 我觉得咱们不能总在空地上训练。
0: 你有什么想法？
2: 以前在山里打猎，那些野兽都会到处跑，所以有着各种各样的地形。鬼子也有脚，也会到处跑。

0: 我们要想杀死他们，必须在不同的地方杀死他们。嗯，小花，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但是目前我们的条件不允许啊。鬼子暂时是没什么动静，但是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要随时做好转移的准备。
1: 可是，
0: 好。
1: 你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这样吧，明天带领大家到山上去训练，让大家熟悉一下艰苦的环境，那可就辛苦你了。不辛苦，其实我特别高兴，一想到能打鬼子我就高兴。团长，真的谢谢你，是你让我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
2: 虽然我失去了一个小家，但是我获得了那么多战友、同志，还有亲人。
3: 对，我们都是亲人。
2: 张翔，把这堆虫子给我吃了。
4: 这玩意儿，这怎么吃？这能吃吗？就是，这玩意儿一个没法吃。闭嘴！
5: 我能烤熟了吃吗？
4: 还给你请个厨师呢，吃。
2: 狙击手在伏击位上。 不可能生火，吃熟食。为了活着，必须得吃。在战场上，狙击手可能需要长期的趴伏在伏击位上。为了活着。
6: 干嘛呢？你这人真没劲，总是绷着脸，你就不能笑一个？笑一个呗。难看，还是别笑了。
7: 你去打鬼子。
6: 跟团长去。哎，你是不是时时刻刻都想着那个鬼子？我能理解你的心情。
8: 可是你看，先，我会等待机会的。终有一天，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好了，现在呢是你当小学生的时候，坐好，坐好了，我教你认字。 这个字，一横一竖一点儿，念下，记住了吗？
9: 那上面，
8: 一竖一横一横，
9: 不就这样吗？
8: 不是这样的。

0: 走，开走！快点，走！开走！
1: 子弹。

能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

0: 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7: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7: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 准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时尚

0: 奢华高端极致，向新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看看短剧超级的快，
3: 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搭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5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1: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 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5: 喂喂喂，
6: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7: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
6: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7: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6: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7: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6: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7: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6: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3: 我是非常喜欢，尤其是这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电池也耐用，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1: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太方便了，你看多专业多贴心呐、
5: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很多方面真正做到遥遥领先，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8: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
3: 已取证，马上上传。
8: 啊！
3: 你在看什么呀？
8: 啊！
3: 哟，没流量了。
8: 对呀。

0: 用的中国广电 5G 卡，流量多的用不完。
1: 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 5G。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啥时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预计今天下午，九江、宜春、萍乡、新余四市和南昌、吉安两市的西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局部地区有中到大雨。全省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需要注意的是，在下雨的同时，局部地区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关注临近预警，提前防范。晚上全省普遍会是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我们将会以晴热高温天气为主，局部午后到傍晚有阵雨或雷阵雨。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3: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

0: 扔垃圾。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哎，拿这一块。
2: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8: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9: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7: 不要紧，
5: 没事的。
8: 不要紧的，
9: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停！停！停！
1: 探长，
2: 嗯，

0: 什么意思呀？咱们都讲好了，演习用空包弹，您跟张想装的是空包弹，他们怎么装实弹呀？这也太不公平了。
1: 这是为了给张想一个实战的感觉。你放心吧，这些弟兄都是我千挑万选挑出来的神射手，不会伤到你们俩的，我早就吩咐过。张想，祝贺你。你通过了测试，现在已经成为一名光荣的狙击手。

0: 张翔，你刚才的最后一颗子弹是朝这个柱子开的，是吗？
1: 是。
0: 那你的子弹为什么能绕过这个柱子射到那个灯呢？
1: 我不知道。
0: 你刚才那一枪是怎么打的？

0: 我就觉得那盏灯很高，从这个角度打不过去，我就想能不能像扔石头一样让子弹拐个弯。
1: 爹，子弹会拐弯吗？
2: 一般来讲，子弹在出膛的时候，膛线会赋予它一种旋转，这种高速的旋转会形成陀螺稳定现象，就是遇到横风，这种陀螺稳定现象也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
1: 那照您的意思说，子弹是不会拐弯的。
0: 可为什么扔石头它会拐弯呢？
2: 这两者可不一样，它们的质量和速度截然不同，子弹可是比石头快多了。
1: 爹，那您怎么解释张响这枪？
2: 这恐怕和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是有关系的。
0: 哎，您不是说扔石头和射击不是一回事吗？
2: 是不是一回事，但他们之间也有联系。我听说德国的一个枪械大师叫威廉·皮克，他曾经说过，有一种久已失传的射击方法叫枪斗术。
0: 枪斗术？
2: 对，让子弹拐弯是有原理的，就是射手在子弹出膛的一刹那，手腕急速的抖动，这种抖动给了子弹一个水平的加速度，从而形成了一个弧线。那么手腕抖动的越快速，越能得到我们所需要的完美曲线，这就是枪斗术。
1: 照您的意思，是说张响能打出会拐弯的子弹，是跟他会扔会拐弯的石头有关系？
2: 对，你发现了没有？张响在扔会拐弯的石头的时候，那个石头一出手的一刹那，他的手腕会有一个快速的抖动，那么在遇到危险情况的时候，他就不自觉地用了这种方法，射出了枪斗术一样的子弹。
0: 我觉得我就是蒙的。
2: 再试试，拿枪来。张翔，慢慢来，别着急。
3: 去试试。

0: 行不行？
1: 行不行？
2: 我看，
3: 我看看，
1: 我够呛，
3: 能打枪？
1: 真的假的？
2: 哦，选
3: 看吧，
4: 能看看，咱看看，
2: 看看
4: 也没事，
2: 真能打。
3: 对对对，
2: 也学学呗。
4: 对。

0: 林野联队长奉命回国，准备开赴南洋战场，为天皇陛下效力。上级特意任命我接替林野联队长的职务，这个职位光荣还充满挑战。我希望各位一起努力，将大东亚光荣事业进行到底，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1: 誓死效忠天皇陛下！
2: 张翔，别练了，你大展拳脚的机会就要到了，部队要转移了。
1: 转移？要去哪里啊？
2: 嗯，应该是往东，要到长荡湖一带呢。那是不是离溧阳县更远了？
3: 这次咱们刻意要离溧阳远一点，鬼子随时可能出动，对咱们的威胁太大了。
1: 我知道了。

0: 你这是干什么？我感谢秦探长这段时间给我的关心，张想无以回报，只有多杀鬼子。
1: 什么意思？
0: 我不和你们一块转移了。
1: 为什么？我要回去给我父母报仇。难道你不知道吗？我们所做的一切。 就是为全天下所有被鬼子伤害过的父母报仇。我知道，知道就好。快去准备吧。哎，为什么还在那儿？这是命令。
0: 我知道我不能违抗命令，可我也不能违抗我的内心。
1: 你想说什么？
2: 父母之仇不报，亡国一回人。
1: 我现在一天也等不了了，
2: 甚至不惜违抗命令，不惜被军法处置。我现在还有一口气，就是要报仇。不让我报仇，有没有这口气都不重要了。
1: 我怎么就跟你说不通呢？你这个家伙倔得像头驴一样。
2: 我爹也这么说我。
1: 你爹拿你也没办法。我爹给我娶过一门娃娃亲，前天让我娶那女孩过门的时候，我死都不肯，他打我。可后来他还是放弃了。你为什么不肯？
2: 我没见过那女孩啊。
1: 他要是不逼我的话，兴许我还答应了。他一逼我，我死活都不干，天生就这脾气。
0: 你的意思是让我也放弃，是吗？
1: 团长，我已经决定了，你批准吧。你觉得你现在能杀死川崎吗？
2: 无论如何，我都要试一下。
1: 你就不怕川崎当场把你打死了？你要知道，川崎可是非常狡猾的。
2: 我知道，我不怕。
1: 我要是不同意呢？
2: 腿长在我的身上。
1: 张翔，不要以为你在我这训练了几天，你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你以为当一个狙击手就这么容易吗？你才打过几次仗？你才杀过几个鬼子？居然在这儿口出狂言！告诉你，你现在去杀川崎，只有一个结果，那就是被杀。
2: 随我下去。
3: 你，爹，你个臭小子啊，竟然跟我年轻的时候一模一样。
4: 您年轻的时候，爹妈也被鬼子杀了？
3: 胡说八道！我爹是说，你的行为方式和你的倔脾气。
1: 这么说，团长，您同意我走了？
0: 记住，杀不死他，就回来找我。我这儿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遇事一定要冷静。
1: 送你几句话。

0: 我们要做到的是，一个狙击手的武器不只是枪，还有脑子。一个优秀的狙击手，不光是眼中有靶，更要做到心中有靶，明白吗？
1: 明白，走吧。站住！记住，无论如何，要把你的头带回来见我。

0: 你怎么来了？你能不走吗？其实你真的不用那么急。为了我，能留下来吗？还是要杀川崎？
1: 告诉我你要怎么杀他？我会先潜伏下来，好好了解一下他的行踪和他的行为方式。
0: 你记住，你选择狙击地点的时候，一定要能保证自己安全迅速的撤下来。
1: 你记住，
0: 要不我和你一块走吧，我能帮你。
1: 月，报仇不能靠别人，何况你是个军人。 赶紧跟着部队走吧，别为了我的事耽误你的任务。
0: 可是我，
1: 十月，谢谢你。
0: 站住！

0: 这里是些钱，还有金创药，都是你用得着的，拿着。
1: 我不要。
0: 拿着，答应我，你一定要活着。

滚开！滚开！嗯，滚开！八哥，走！八哥。

退。

0: 你确定？嗨，你确定？嗨，
1: 田将军，嗨，你觉得这个小子会不会再来县城？
2: 我认为他不敢再来了，因为这小子下破了蛋。
1: 愚蠢！这个小子是冲着我来的。 只要我还活着，他一定会回来找我。记住，按照我的吩咐，立即派人四处搜索，不管是什么人，都要严格检查。嗨，他还有什么其他特征？
2: 据见过他的百姓说，他的这里。
1: 有一撮白毛，那就把重点放在头上有白毛的人身上。去吧，
3: 站住！
4: 二龙。
3: 快快快！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干什么

0: 把帽摘了，帽子。
1: 我说你是吃饱了撑的，这叫花能是队长要找人？
2: 哼，是他妈的年轻男人，就得擦。把帽摘了。
1: 走走走，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2: 你干什么的？
3: 我要饭的。
2: 要饭的？哪个村的？
3: 从地下来。
2: 给老子洗头去！洗头，快点！
1: 走走走走走走，看什么看？走，走，赶紧的！
4: 带要饭的，你干嘛呢？
2: 这个人嫌疑很大，带他洗洗头，准备见见队长。
4: 嘿，真有你了，哥们！
2: 走。

0: 统统地给我打起精神！今天挺身的队长川崎的夫人要来看望我们，你们必须充分展示大日本皇军的风范。
1: 好。

0: 谢谢川崎夫人前来楼主，请。辛苦了，
1: 各位弟兄们，你们辛苦了。我受川崎队长的委托，给你们带来点随金物资和给养。
2: 谢谢川崎夫人。
0: 夫人，这位是？哦，他是我儿子，也跟着我到中国来了。
1: 听说川崎队长遭受了袭击，
0: 川崎队长遭到袭击已经不止一两次了，任何人企图想袭击都绝对是徒劳的。各位大日本的勇士们，川崎队长非常好，他托我问候你们，希望你们能为帝国再建新宫。
3: 谢谢川崎夫人。
0: 拜托了，
1: 夫人，请。
0: 好。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这怎么放着一碗紫菜汤啊？啊，你们谁饿了？这饿了也不能光喝紫菜汤呢。
2: 这个是刚子亲手给您做的一碗紫菜汤。
1: 刚子做的？
2: 对。
1: 哟，我看着还行啊 啊！怎么想起来给我做一碗紫菜汤呢？
0: 哎呀，阮老师可别提了，都怪立冬啊！本来我是想给你做碗馄饨的。
1: 馄饨啊！这里只有紫菜跟虾皮儿，哪有馄饨什么呀？没有啊！啊？难道馄饨让你给吃了？
0: 那我能吃吗？啊，那儿。
1: 谁立冬，你把馄饨吃了？
0: 可不咋的，让立冬给吃了。
2: 不吃啊？不对啊，这也算是吧。
1: 你说什么呢？又是不是又是不对？那到底怎么回事啊？
0: 阮老师，还是我说吧。阮老师啊，
1: 你说
0: 这事儿一言难尽啊。咱们还是看看视频吧。
1: 好嘞。
0: 看了一眼你就全明白了。
1: 行。
0: 苏三离了洪洞县，江山来在大街前。哎，这东西搁哪儿去了？
2: 哪呢？
0: 哎，帮哥找个碗呗，这么大个碗就行。
2: 大碗啊，
0: 这么大的，帮我找找，看有没有。
2: 你看这行吗？
0: 哎，行，就这个，
2: 不是
0: 这行，
2: 你找大碗干什么呀？
0: 我找大碗呢。啊，看看带啥了？
2: 紫菜啊。不是你要干啥呀？
0: 我带紫菜和虾米，今天打算给阮老师煮碗馄饨呢。
2: 你呀、啊煮馄饨啊？不是你认真的？
0: 我当然认真的了，你看东西都准备好了啊。哎，我听说啊，以前的馄饨都是这样做的，放点那个紫菜啊、虾米 啊，放碗里，然后一冲水，把煮好的馄饨往里一放就行了，特别简单。
2: 不是你说的倒挺简单，你操作你行吗？哎。要不我来帮你，
0: 这话说的又对我不放心是不是啊？肯定没问题、啊、放心吧，你先忙去，等一会儿我煮好了、啊、你来吃现成的行不行？
2: 这你说的啊，行，吃现成的，
0: 吃现成
2: 啊，忙吧，
0: 去吧，忙你的去吧。

0: 钱。
1: 哎呀，这玩意儿不太好拆呀，这玩意儿。哎呀，挺好闻的，我放点儿。
2: 我放点儿，这东西好吃啊。
1: 未曾开眼，我心好惭。

0: 混沌混混沌。哎，我混沌呢？混沌成哪儿去了啊？混沌怎么没了？啊？我混沌呢？啊？
1: 行了，我还是不放心
0: 啊，
1: 我怕你煮不熟。
0: 这有啥不放心的？
1: 你刚才在那儿找啥呢？
0: 馄饨呢？我前两天买的一袋速冻的馄饨放冰箱里了，怎么找不着了呢？你看见没？
1: 你跟我说你什么时候买的馄饨？
0: 我前天买的。
1: 你买完就放冰箱里？
0: 放冰箱了，白色袋子装的，那怎么没有了呢？
1: 白色的袋子
0: 啊？
1: 难不成？
0: 啥意思？你说啥？
1: 不是，没说啥。
0: 难不成啥呀？
1: 没说啥，你先找着啊。我还有事。
0: 哎，不对，你别走，你说清楚。
1: 干啥呀？
0: 你是不是知道？不会你把我馄饨给我吃了吧？
1: 哎呀，我是吃了一袋馄饨，但是我也不知道那是你的。
0: 你给我过来！
1: 我不知道是你的。
0: 你不知道是谁的，你就敢吃啊？
1: 我那天我跟你说实话，我实在太饿了，然后我就找冰箱里都就只剩馄饨了，所以我就给煮了吃的。我没想到是你准备的，我本来还想着今儿买一袋放回去，结果你看我这记性，我给忘了。
0: 你呀，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呢？那关键是我现在怎么办呢？万事俱备，就差馄饨了，我这水都烧开了，那现在去买也不敢当呢。
1: 哎，要不这样
0: 啊，
1: 反正啊水烧开了，对吧？这也准备好了，紫菜还有那个虾米是吧？
0: 啊，
1: 你就把这个水倒到这里头，就冲一碗紫菜汤，你这不就行了吗？对不对？你给阮老师，阮老师知道你这份心意，他不会怪你的。
0: 这能行吗？你确定？哎，
1: 我确定，你放心吧，绝对行。
0: 这可是你说的绝对行，
1: 你放心吧。嗯，
0: 啊，那就拿着开水往这一冲就完事儿啊。
1: 那水不是刚才烧开了吗？
0: 啊，开了
1: 就行，
0: 真行啊，
1: 直接倒就行。
0: 哎呦，
1: 哎，就这个啊，搞定。你端给阮老师肯定高兴。
0: 哎，这没有味儿啊，你给我整点盐呢。
1: 你没放盐呐？
0: 你没放盐，阮老师怎么喝呀？
1: 这个
0: 你拿错了，
1: 这个是盐。哎，对，就是它。你别放多了。
0: 哎呀，哎，这就够了吧？
1: 行，差不多。行，绝对没问题。
0: 真行，
1: 你
0: 我看阮老师不高兴，我可找你啊。
1: 你尽管来找我，知道吧？
0: 啊，
1: 你端走，送给阮老师，剩下的事儿我来收拾啊。
0: 啊，
1: 交给我就行
0: 了，这都交给你了。
1: 啊，交给我，端走。
0: 那我真端走了。
1: 啊，你端走吧。
0: 那其他我就不管了。
1: 你别管了，我来收拾。
0: 那我走了。
1: 走吧，绝对行，放心吧啊。
0: 阮老师，你看，我就说让立冬吃了吧，是不是一点毛病没有？
2: 确实没毛病。
1: 我那不也不知道吗？啊，
2: 我知道你不是故意的，这没关系。虽然说这个馄饨让你给吃了，但是呢，刚子，
0: 哎，
2: 你的心意我是领的，你能想着给我煮点馄饨，我特别高兴。平时啊，没白疼你。
0: 那是啊，我肯定会想着阮老师您的
2: 啊。
0: 我听您说，以前您赶火车的时候，要是饿了就会吃一碗这样的馄饨。
2: 对，
0: 其实我是想着吧，帮你找回以前的回忆。
2: 哎，你还别说，以前的馄饨大多呢都是这样的。
0: 嗯，
2: 不光是火车站附近，其他的那个小摊啊，卖馄饨的也都是这样的。一般来说呀，基本的配置就是一个竹片，一碗肉米，一碟馄饨皮子。有一回呀，我在一个摊上吃馄饨，
0: 嗯，
2: 我们南方叫馄饨，
0: 嗯，
2: 小馄饨就是小馄饨，
0: 嗯，
2: 我当时吃那个馄饨，我一边吃我就一边观察，哎呦，就我观察这段时间卖了好多碗馄饨，但是我感觉老板娘桌面上的那一碗肉米好像就没动过，一点都没少。
0: 啊，那么多碗馄饨下去了，那肉米一点都没少啊。
2: 也不是说不见少
0: 啊，
2: 就是你不仔细看你看不出来。我估计这一碗肉米啊，今儿一晚上的馄饨卖下去，他基本上还能，明天还能卖。
0: 这哪有馅儿？这感觉不就是吃馄饨皮儿吗？
1: 就是配着紫菜汤的馄饨皮。
2: 对，我跟你说呀，那种馄饨啊，它里边搁什么呢？搁点紫菜、虾皮，还有来点葱花，来点香油。 然后呢这开水这么一冲，其实那碗馄饨吃起来呢特别特别鲜，加了紫菜了，加了点虾皮了，就是这碗汤的灵魂了。有了这么一碗汤，甭管那个馄饨里头有多少馅儿，反正这个味道马上不一样了。
1: 以前好像就说这紫菜好像经常能吃到这紫菜，
2: 可不是吗？
1: 现在吧好像没以前吃的次数多了，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
2: 以前的那个运输啊没有现在这么发达，
1: 对，
2: 很多新鲜的这个海货没有办法来运输，但是现在呢跟以前它不一样了。
1: 对，
2: 我们买点海鲜多方便呢，
1: 现在选择太多了。
2: 是，所以呢这个对紫菜的这个记忆呢就没有以前那么深刻。
0: 哎呀，确实啊，现在的海鲜可多了，鲍鱼、深海鱼，哪个不好吃啊？你说谁还能没啥事儿惦记小时候那紫菜，没事找来吃吃呢？
1: 对，
2: 对呀、啊，对呀、啊。不过刚子还有立冬啊、我跟你们俩说啊，虽然现在的海货是琳琅满目、多种多样，但是就桌面上的这种紫菜，你们哥俩还是要经常的吃一吃，哪怕是今天没馄饨了，就是紫菜虾皮儿鸡蛋汤，就这个蛋花汤，你喝一喝，那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那为什么要经常吃啊？
1: 你看，我一猜啊，应该就是这东西它的营养很丰富。
2: 对对，还是你聪明啊！我跟你说吧，紫菜里边的营养那可是非常丰富的，比方说那个蛋白质啊、膳食纤维啊、维生素啊、矿物质啊等等，这些营养紫菜里边全都有。蛋白质能帮助咱们的身体

0: 提升免疫力。其实这个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那么膳食纤维它能干什么呢？能够促进我们肠胃的蠕动，帮助咱们改善排便的问题，以及呢改善我们的消化功能，有助于调节咱们的血糖血脂的水平。有这两方面问题的朋友，今儿这碗汤啊你们就可以吃一吃。那么我们再说说紫菜。紫菜里边啊它还富含多种维生素，包括什么呢？维生素 A、 维生素 B 族、维生素 C 还有维生素 E 等等等等。
1: 哟，这里边这么多的维生素呢。
0: 是啊，那这些维生素帮助咱们维持视力健康，它还能参与能量代谢，有帮助抗氧化的，还有帮助保护细胞的。总而言之吧，就这些维生素你补充一下，那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来说那是非常好的。
2: 对，而且这里头啊我觉得应该还有碘，还有碘这个营养元素。我记得有一阵子哈、就是我妈经常给我吃这紫菜，就说是补充这个碘元素啊。那时候不是预防什么大脖子病吗？哎，
1: 对对对对，里头你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
2: 对、
0: 确实呢有一段时间有这样的说法，所谓的这个大脖子病啊就是甲状腺肿大。如果一个人他缺了，就体内缺了碘元素，那他就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碘元素它是甲状腺激素合成的一个必要的元素，所以有一阵子为了避免这种疾病的发生，部分地区就会通过吃紫菜来补充碘元素。这也就变相的体现了紫菜里边碘元素的含量还是比较高的。
2: 不过我还听说这个紫菜里边呢、还有一种营养，哎，这个就厉害了啊，叫磷脂啊，有这个营养。这说法对吧？
0: 哎，李东啊，这个你都知道
2: 啊？对呀、
0: 那就不错了。
2: 说这个厉害。
0: 对、这个紫菜里边呢确实含有磷脂这种营养元素。我要跟大家讲一下啊，磷脂呢它是一个好东西，它能够起到一定的软化咱们血管的作用，那么对于健脑方面呢它也有很大的帮助。比方说稍稍长了点年纪的朋友，我们的记忆力呢不太好了，那么磷脂的补充就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而且磷脂呢还能间接的加快血液的流动，保持我们心脏的年轻态，确保我们的心肌呢它正常的进行代谢，还能调节我们脂肪的代谢。而且这个磷脂呢对于保护心脏、保护肝脏、降低胆固醇、延缓衰老等方面都有很大的帮助。有一句话这么说啊，是紫菜营养丰，心脑双重功，抗氧化成分守护血管通，降胆固醇高，血压稳如松，日常吃一点儿是健康又轻松。
1: 说得好啊，这没想到紫菜这么好。那紫菜里边这个磷脂也这么好吗？
0: 那当然好了，像现在很多上了点年纪的朋友都开始又吃鱼油又吃磷虾油，
1: 是
0: 就这些对身体特别好。对心脑血管方面呢也有很大的帮助。那像这个鱼油啊磷虾油里边它们就有很大一部分是磷脂它们在发挥作用。
1: 哦，原来磷脂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啊。那要这么说的话，大家多吃点紫菜，多补充点磷脂，那身体岂不是越来越好了？
2: 不是，你想的倒是挺好，那紫菜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的呀。
0: 哎，你别啊，他说的没错，不是所有人都能吃紫菜。哎，比方说甲状腺方面有问题的朋友。
2: 对，
1: 明白了明白了，
2: 这个就吃不了很多人。
0: 对对对，尤其是甲亢方面的问题。那像这类朋友避免碘元素的摄入。你做这碗紫菜汤，那你买的紫菜应该还有吧？
1: 哎，挺多呢，一大包呢。
0: 一大包呢、那这样今天呢我用紫菜给你们哥俩呢来一道番茄紫菜滑豆腐，让你们俩尝一尝。这个你呢也别光喝这个紫菜汤。
1: 真的呀？
0: 真的，
1: 那可太好了。那阮老师，那咱快做吧。
0: 行啊，今天呢教大家做的这道菜叫番茄紫菜滑豆腐。做这道菜需要紫菜、豆腐、番茄、

0: 葱花、胡椒粉、盐、鸡精。我先把番茄切丁，豆腐切成块备用，然后起锅烧油，油热后放入番茄块，炒出番茄的汤汁以后，再加入适量的清水，水开后再放入豆腐，加入适量的盐、鸡精、胡椒粉，小火炖煮一会儿后，再放入紫菜，搅拌均匀后，撒上点葱花即可出锅。今天的这道番茄紫菜滑豆腐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都学会了吗？
1: 段老师，
0: 哎，
1: 您这道菜好啊，
0: 嗯，
1: 那豆腐嫩嫩的，那味道一闻就有紫菜的鲜亮味儿，还有那颜色，哎呦，简直是色香味俱全呐！
0: 我今天这道营养菜呢，也是有讲究、有搭配的。
2: 那您得给我们说一说。
0: 行，首先呢，大家也都看见了。这道菜里我专门放了西红柿，因为西红柿它是一种富含维生素 C 的食材，它跟紫菜它们俩搭配起来就能够促进紫菜里边的灵芝的吸收，而且有了维生素 C 的加入，还能够提升铁元素的吸收，同时呢，把这个紫菜跟这个豆腐一紫一白搭配在一起，它可以提高豆腐里蛋白质的利用率，来促进灵芝的合成。所以今天这道菜，甭管是对灵芝的摄入，还是对灵芝的吸收，那都是非常好的。
1: 那我一会儿可要多吃一点啊。就是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阮老师今天教的这道营养菜啊，大家都学会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或者呢还有其他的问题想问，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
3: 汇聚微光，传递健康，为热爱赋能，为坚守加冕，因为信任所以追随，因为热爱所以传递。各位粉丝家人积极传播健康美食理念，带动身边人养成健康生活习惯，值得这份专属荣誉。一份荣誉，一份责任，未来我们继续携手，以美食为载体，传播养生知识，共享健康美好生活。锅碗瓢盆化健康，同心聚力向未来。阮老师与您再会下一程。
1: 啊，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留言。
2: 这位友叫虚怀，他说：“阮老师，看您那节目哈，我特别有共鸣。就刚才立冬说的那个大脖子病，
0: 嗯，
2: 他说我就知道那段时间呢，他说自己也经常吃这个紫菜，就是来补碘，来预防这个问题。嗯、但是现在呢，能吃到这个海里边的东西那可就太多了，每天呢就换着样的来吃，都吃不过来。”自己也就不怎么吃这个紫菜了，但是没想到啊，你说这小小的紫菜，它这个营养成分它能那么丰富，
0: 嗯，
2: 看样子以后呢，我还得继续的吃一吃，
0: 嗯，
2: 尤其说我现在啊，这个排便方面有问题，也有点上年纪了，说阮老师，
0: 嗯，
2: 您说我是不是该多吃点这紫菜？
0: 我看你的这个留言的这个内容啊，好像。不是询问的那种感觉，我怎么觉得有点已经肯定了呢？啊，是不是？他好像有点肯定了。
2: 对，
0: 我觉得你已经是自己给自己答案了。
1: 嗯，我也觉得立冬念完之后，好像他自己就决定吃紫菜了。哎，
2: 这可不是我的问题
0: 啊，
2: 他最后是句号
0: 哦，
2: 他不是问号。
0: 那就是。

0: 是已经有答案了，对不对？
1: 对。哎，
0: 那其实这位朋友啊，如果您不是这个甲状腺方面有问题的话，您经常吃点紫菜真的挺好。紫菜里边有很多的膳食纤维，这个膳食纤维呢，能够促进咱们肠道的蠕动，还可以滋养咱们肠道，有益菌群，帮助咱们改善这个消化功能。刚才呢，这位朋友你还说了你的排便有问题，那么吃紫菜对排便方面是有帮助的，而且有研究表明啊，说这个紫菜多糖还能够抑制有害菌的生长，降低肠道炎症的风险。
2: 那岂不是对症了？
0: 那肯定的呀，而且紫菜里边还有什么藻蓝蛋白、类胡萝卜素等等一些抗氧化的物质，那么这些成分呢，能够帮助我们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减少细胞受损，延缓细胞衰老，可以减少一些问题的出现。那么还有紫菜里边还有欧米伽三和牛磺酸，那它们能干什么呢？就是降低咱们血液当中的甘油三酯还有胆固醇的水平，这样一来呢，就能减少动脉硬化的风险了。所以这位朋友，你说自己有点上年纪了，吃点紫菜补充补充一些营养，那我告诉你，真的对我们心脑血管方面也是很有帮助的。
1: 那你的问题呢，我们就先解答到这儿了。如果大家呢还有其他的问题，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留言。好，立冬，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3: 素心若雪，他说通过最近这几天哈、出门买菜，发现自己的身体就不如以前了，买菜算账的速度也慢了，然后转身自己就能忘记给了多少钱。记忆力呢是一点一点的不好了，不光是这样吧，就这体力呀、尤其是这个心脏哈，好像也不行了。就是原来买菜回家，他说走路啊都算过十五分钟呢什么事儿都没有，现在回家一看这个手机上的时间呢，现在回家得将近20分钟。而且回家以后呢也不像之前那么轻松，感觉特别累，就必须得休息一会儿才行，然后这个心脏心跳哈、有点不正常了。所以想问问您呢，你说这种情况吃点什么能预防一下呀？
0: 就他说的这个情况啊，这位朋友，我的建议就是吃一些可以帮助你提升记忆力的一些食物，比方说核桃、核桃油啊、鸡蛋、蓝莓、菠菜、深海鱼等等，帮助预防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食物呢，比方说燕麦、坚果、深颜色的蔬菜，还有呢就是豆制品、豆腐、豆浆，还有什么呢？深海鱼，包括什么呢？三文鱼、沙丁鱼等等。这些食物呢，你多吃一点，可以帮助你预防心脑血管方面问题的发生。
1: 哎呀，那王老师，那深海鱼挺管用啊，
0: 是啊，
1: 又能帮助提升免疫，又能帮助预防心脑血管方面的问题啊。
0: 对呀、因为深海鱼里边基本上呢都有一种营养物质，它的名字叫欧米伽三脂肪酸。
3: 包括您之前提到的这个磷虾油啊，就这两天不说了吗？
0: 对，
3: 它里边就有这个欧米伽三脂肪酸。
0: 没错，我发现立冬，你这个记忆力还真不错。
3: 还行。
0: 看来你要补点了，他还行。
1: 他是学霸，我比不了。
0: 跟大家讲一讲啊，这个欧米伽三呢，它是磷虾油当中非常重要的成分，就大家可以去看国内外各种文献研究，都可以表明这个欧米伽三对于降低甘油三酯，对于减缓记忆力方面，那都是有着很好的帮助的。不光是这样啊，就对于帮助降低我们的血压，降低胆固醇，减少延缓心脑血管问题的出现以及发生，都是有很大帮助的。所以呢，我这么一说以后呢，有我刚才提到的这些方面问题的朋友，你平时呢就可以多摄入一些欧米伽三，那就是非常好的。或者呢，大家直接可以吃立冬刚才说的磷虾油啊，直接吃磷虾油，这样就直接补充大量的欧米伽三了呀。
1: 要是我哈，我就嫌麻烦，我就选择直接吃磷虾油了，方便，省事儿，还管用。好了，那这位朋友的问题呢，我们就先回答到这儿。那大家呢？

0: 有什么想跟荣老师说的，或者啊想跟大家分享的营养菜，都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给我们留言。那接下来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嗯，好，咱们再来听一段这个语音的留言，岁月流年他发的。
2: 刘老师你好，就是我血压血脂方面呢都不太好，就目前有点高。以前的孩子给我买的鱼油让我吃，我吃的感觉还行，但是最近看您给其他微友解答问题的时候说还有磷虾油，我觉得磷虾油也不错，您说我吃哪个比较好呢？就我好像孩子给我买。
3: 原来这位朋友相中磷虾油了啊，看上磷虾油了，这个没有问题啊。就您刚刚说的那些个情况，我觉得吧，您吃点磷虾油完全可以啊。
0: 嗯，那磷虾油是可以，那他现在他还吃那个鱼油呢吗？
3: 鱼油也不错呀。这位朋友刚才也说了，吃一段时间鱼油了，自己感觉还行啊。
0: 那他到底该是选择这个鱼油还是选择这个磷虾油呢？
3: 这个怎么说呢，鱼油跟磷虾油都可以，对它呢都有帮助。
0: 嗯，
3: 鱼油里边主要起作用的呢也是欧米伽三，是属于甘油三酯型的，那么需要脂化以后才能被人体吸收啊利用。
0: 嗯，
3: 我说了这些之后，我怎么来说呢，我举个例子啊。
0: 嗯，
3: 我举个例子，就是有一种需要排队换票入场的这种感觉，给你票了，你才能进去，才能发挥你的作用。
1: 嗯，就这个是鱼油。
3: 嗯，
1: 那磷虾油呢？
3: 哎呦，你们哥俩今天是考我来了啊！这磷虾油里的欧米伽三呢，它是属于磷脂型的，跟咱们人体细胞膜结构比较相似，它能够直接融入进去，那它的吸收就会更加直接一些，那效率呢也会更快一些。打个比方说啊，就像立冬你啊拿到了 VIP 一样，你走你的专属的通道，你不需要排队，我跟刚子我们俩就得排队。
1: 那
3: 然后你走专属通道，你就直接到地儿了，就发挥你的作用了，
1: 我就不用再换票了。
3: 对呀，
1: 啊，
0: 那要是这么看的话，那还是磷虾油更好啊。
3: 那是啊，
0: 嗯，
3: 而且鱼油里边通常呢只有欧米伽三，
0: 嗯，
3: 但是磷虾油里头不光是有欧米伽三，它还有虾青素、胆碱。那虾青素我一提，上点年纪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它是天然的一种抗氧化剂，专门清除身体里的自由基的。那么有了虾青素的帮助，那就相当于有了一个先锋突击队，它在前头就抵抗那些自由基，那欧米伽三呢它就在后面直接进入细胞来发挥它的作用。再有这个胆碱的一个加入，这个胆碱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这个先锋队的一个辅助队员一样，它能辅助这些营养发挥最大的作用。那现在我们的朋友们你可以想一想了，一个呢是单打独斗，一个呢是既有先头部队还有辅助队员，而且本身的实力都还不弱，那选哪个就可想而知了。
0: 那要是这么说的话，那肯定选磷虾油啊。
3: 是，所以呢刚才这位朋友啊，他如果说要问我的意见的话，我的建议呢就是您选磷虾油。只不过呢相对于这个鱼油来说，可能磷虾油的价格会比鱼油高出很多，毕竟好的磷虾油基本上呢都是从南极那边获得的那些个原材料，都是用南极磷虾把它提取的，那种磷虾油呢都是属于进口的，这个成本呢我不说大家都知道很高。但是反观鱼油的话，可能成本就相对会低一些，所以呢就看这位朋友您的这个条件是什么样的。如果条件比较好，我建议你吃一点好的进口的这个磷虾油，这个对你的帮助呢就会更大一些。
0: 我算是听出来了啊，这磷虾油啊还是选好的南极磷虾提取的进口的，这样的磷虾油我们吃了才会有更大的作用。那这位微友冉老师说的这些您都记住了吗？如果没有记住啊，可以继续留言。那电视机前其他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想要问冉老师，您就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来进行留言，与我们互动交流。好了，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4: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 少量多。

子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在昨天的节目中，我们认识了戚女士和高先生这对夫妻。戚女士说，丈夫高先生心里有个白月光，是她曾经暗恋的初中女同学。丈夫对这个女同学非常关注，经常在她的 QQ 空间留言。
1: 不论这个女的画的什么东西，她都在下面回应，风景美，你更惊艳。
0: 而且在女同学的丈夫去世之后，高先生主动去联系女同学，来往密切，
1: 和她发信息关心她呀。
0: 然而高先生却一再为自己辩解，他声称自己是被动的一方。
2: 我就是被动接个电话呀，我不会拒绝。
0: 不过戚女士却认为丈夫在撒谎，在欺骗她。夫妻俩吵闹不休，矛盾越来越多，直至离婚。
1: 我们两个就大干了一架，离婚手续办掉了呗。
0: 可令人没想到的是，两个月不到，他们居然复婚了。在今天的节目中，戚女士告诉大家，复婚之后她突然检查出身患癌症。
1: 我半条命，我夜里面已经睡不着觉。
0: 可就在这个时候，高先生的白月光女同学居然和他们住到了同一个小区。从此各种出人意料的奇怪事情开始一一上演。
2: 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比如像周大姐，她看人家一眼，人家把你打一顿，我其实非常生气的，我感觉这简直就是流氓行为。
0: 那么，戚女士和高先生以及高先生的白月光女同学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夫妻俩总是互相指责，矛盾不断？
2: 你还看不上我，我就是一个要饭的，也受了很多委屈，
1: 过嗤之以鼻的这种。我觉得他应该是忘恩负义吧，我养了一头狼吧。
0: 为什么戚女士会认为丈夫不懂感恩？最终她和高先生之间的婚姻又能否继续下去？欢迎收看金牌调解，丈夫的白月光，下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1: 我23年，我感觉到好像是宫颈癌的症状。星期天的下午，然后我就腰痛，我就躺在那个桌子上，我就跟他说，我让你打个电话，因为他家的子女就在我们省城的医院里面，他在看百度上面的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说不要慌，等我把百度这些东西看完再。
3: 他有没有可能是在根据你的状况，他在搜跟这相关问题？
1: 不是，他就看乱七八糟的东西，他看什么，比如这新闻了，那什么什么什么。
3: 懂了，就你的意思是，他第一时间并没有关注你的病情，而是看其他乱七八糟的。
1: 对的，我让他看他也不看，我让他打电话他也不打呀。
3: 你生气的点是这个是吗？
1: 对呀，
3: 该关心你的时候我们完全没有在意。
1: 对呀，陪我治病，我觉得他不积极呗，不关心我的健康。
2: 那个没有及时呵护，关键没有裁判呀，卡给你刚裁判，卡讲你没有及时，你不就没有及时吗？
3: 你当时那个电话到底是及时打了还是没有及时打？
2: 我记得那个百度下面就剩两行字，我想看完就给你打。他催得急，我想我马上看完就给你打。
1: 少来夫妻老来伴，对吧？我每次讲到这个环节，我就控制不好自己。现在得了病，做了这个手术，我半条命，我夜里面已经睡不着觉，用卫生纸把耳朵塞上。这个声音就特别响，空调的声音也响，虫子的声音叫着，我也睡不着觉。
3: 他失眠的这个状况，高先生知道吗？
2: 我知道啊。
3: 怎么解决呢？
2: 我妹在县医院，我叫你要不行就找我妹。
3: 你能想到的他的解决办法就是去寻找别人的帮助。我问的是你怎么解决？
2: 我解决我就要出去，我已经想出去玩，我心里很闷。
3: 你只能解决你自己的情绪是吗？
2: 对。
3: 你现在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2: 他的问题我有时候感觉到。我也有办法，我跟他讲的时候，他给我骂了一下。
1: 他说一个办法，想到的办法是，
2: 我就打一个比方，我就是一个要饭的，但是你要饭的时候告诉要饭，狗肯定要咬。

0: 你们有说要饭的啊？他说，我有一个打狗棍，我来不及的时候可以用它捣狗牙。
1: 这句话什么意思呀？
2: 好好过日子就好好过日子，你要是问你去哪的时候我就走了，我就离开。我跟他在一起会有矛盾，会吵，会闹，所以讲我就不想在家，也是一种逃避。我仅仅要求吃点饭，过一个正常的日子，我没有任何贪心。
3: 齐女士身患重病，特别渴望丈夫能够关心她、在乎她。然而，高先生却不想面对妻子，他想要逃离，因为在他看来，妻子自从生病之后就变得疑神疑鬼、无理取闹，很多事情都在朝着他意想不到的方向发展。
2: 很多意想不到的问题发生。
3: 然而，高先生口中意想不到的事情，在齐女士眼里却是一个巨大的威胁。齐女士希望丈夫离她的白月光远远的。可不但事与愿违，而且她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白月光居然搬到了他们同一个小区，近在咫尺。
0: 我们搬新家了吗？办公室里面我那个同事，然后说亲娘你搬家了，那个女同学也在那个小区来。那个同学她不知道我们两个为了那个女同学闹矛盾。问题是平常出门散步都是他喜欢拉着我的手或者挎着我的胳膊，现在就是本来我们一块可以回家的，他每次的要不然回头拉一个这，要不然回头拉一个那，反正我们回去不通知回家，除非你站着你死赖着站着等他，
1: 避免跟你同进同出。
0: 对的，然后我就说他了，我说怎么每次出门的时候我们两个都不可以一块吗？然后他说一块干什么？怎么好意思？我觉得原因是我们都在一个小区啊，我们两个通进通出的时候，让那同学如果要遇见了不好呗。
2: 可能你就讲了吧，他就讲我进小区那一节子，那一节路大概可有50米，他讲我不跟挨着了，有时候我下楼离垃圾线下来或者怎么情况，我有时候走楼梯。我其实非常生气的，我感觉这简直就是流氓行为，讲你是啥你根本就没有实际东西，然后就给你定性了。他讲之后我就注意了，从那之后我就注意了，他就再找不到问题了。
0: 那天晚上看电视他就表现得很困，他是看到了一个里面的演员像他的同学呗，然后他起身就坐起来了，他因为很兴奋嘛，把眼睛往头上面头顶上呼一呼，然后揉揉眼睛，然后戴上那样的认真去看嘛。
1: 关键是你看到他有精神了之后你什么反应？
0: 我的反应就是我很生气，遥控器在我手里嘛，我就给又切到了这个大鼻开这个镜头上面来，切过来过以后了，然后他我觉得他这么兴奋的这个状态没办法解释了吧，然后他就开始分析这大皮开的这个牌，他应该出什么，他怎么出，他怎么出，他怎么出，他这种兴奋在平常都没有，因为他没办法解释他突然的那个兴奋，然后又倒到了，他怎么这个动作怎么切换
1: 呢？所以你更生气了是吧？
0: 对啊，然后我生气，我们两个不就又吵架了吗？对吧？
2: 对啊，我感觉那个纯粹就是讲，你比如讲走大街上看人家一眼，人家把你打一顿。跟俺行为没什么任何区别，然后他跟你讲我为什么打你，怎么怎么打你，什么原因，你感觉你肯定接受。我还跟你讲，有一次我们办补课班晚上9点左右结束，然后我回家就烧饭，烧过饭吃饭的时候端个凉面去，他很生气，我就非常诧异，我想好好的这怎么好像就突然生气了呢？他最后我终于讲出来为什么了，讲我走大街上看人家女的，我走大街上我就压根没看见一个人，不要讲男人和女的很熬的少的，
1: 草木皆兵是吗？
2: 我感觉还，我不是哈，就是草木皆兵。
0: 我不是草木皆兵，我讨厌他的行为，他跟异性没有界限。我说，要不然我们就分居吧。他晚上他就走了呀，当时我不就生气嘛，然后我就把他几件衣服扔到那个门外面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他讲你把我的衣服扔在门外面的那一刻，我就没有想着再回这个家。第一天早上又回来了，又带着他的这些衣服，又把脸盆毛巾什么都带走了。第一天的晚上他又回来带东西，我就有点生气了，我说你那一点一点的往外带那干脆拉倒，你把这些东西你都带走吧，然后我就帮着他拾头呗，
1: 你是希望他回来，还是希望他收拾东西走？
0: 就这么尽量的过。
1: 所以就是你并不希望他走。
0: 对啊。

0: 次都是这样子的。
1: 那也就是说，对于头一天晚上你说你们分居，这只是你当下情绪的一个。
0: 对。
2: 怎么讲呢？我有时候感觉啊，如果要是我要跟他一样的话，恐怕这个日子早就没法过。
3: 之前，高先生和他的白月光女同学联系密切，让戚女士在情感上感受到了威胁。如今，戚女士还身患重病，更加缺乏安全感。精神上和肉体上的双重压力和伤害，导致她过于敏感，反应过度，草木皆兵。而面对无理取闹的妻子，高先生则非常无奈，他一再逃避，但奇怪的是，他却不想离婚。
2: 有爱，我爱不想离婚啊。
1: 为什么不想呢？既然过得那么难受，都要用逃避的方式了。
2: 我人爱心比较强吧。
4: 我解释一下吧，因为我们在创办，每年有一笔不错的收入。他要是经济上遇到困难，他就会想到了我的好，其他的方面我要约束，他又觉得没有自由，他认为我强势吧。我承认，我不是一结婚就是这样的人。
3: 齐女士指出，丈夫一边指责她性格强势，另一边又不肯离婚，就是因为一个字儿，钱。而说到钱，她更是气不打一处来。
4: 结婚之后，他天天领着孩子没有事，他也没有一技之长，我就拼命地挣钱啊。我天天上班，我在私立学校代课挣收入，你370块钱。结婚我的工资卡全都他拿着，包括我家挣的所有的钱都他管着。我觉得他应该是忘恩负义吧，我养了一头狼吧。
2: 其实他是在上课，其实外面都是我在搞，也是我很多委屈就不细讲了。一开始也认为他看不上我，我不知道别人怎么看我，但我自己把我自己看见还行。就像我在运动方面比较有才能，他然后给我看成应该就是痞子行为。
1: 啊什么？
4: 你比如说，他跟我吹牛，他骑自行车能3-4里地，双手不护把，后面带一个同学，那个同学吓得不得了，然后他在我面前炫耀。我说你这个还违反交通规则嘞，有什么炫耀的？我讲现在如果我要看你两个手骑车的不护把，我一脚就把你车子就给你蹬倒了，我嗤之以鼻的这种。
1: 明白。如果要让你说他的优点呢？
4: 他的优点就是承认错误的话，嬉皮笑脸的，瞬间承认，可以瞬间跪地向你保证，然后瞬间承认过以后错了，然后再换呗，换了然后再跟你去认错呗，错了然后再换。
1: 这听起来不是你肯定的优点呢。
4: 他比我灵活一点吧，对吧？然后家里面他做饭呗。
2: 他一直没有什么欣赏，没有讲个欣赏一点。他讲的这句话，我不能否认，我必须该承认，不能犯错。
1: 犯了错会怎么样呢？
2: 他会发脾气啊，很生气啊。
4: 也许我
1: 你没有想过类似这样的事情在他心里会积累不满是吗？
4: 那我要说不满，那日子就没办法过了。我怎么说？
3: 在这段婚姻当中，戚女士主外，高先生主内。戚女士认为她辛苦挣钱养家，丈夫不但不感恩，反而在感情上三心二意，也不关心她患重病的身体，这让她非常受伤。而高先生则觉得妻子性格强势，脾气暴躁，疑神疑鬼，更重要的是妻子看不起他，他过得很压抑。那么他们的婚姻问题有没有破解之法？他们的儿子又会怎么看待父母之间的关系呢？一起来听听电话连线中儿子的说法。
5: 喂，
1: 小高你好，我们是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因为妈妈讲了很多关于他们俩之间就是在感情这个问题上出现的矛盾，从你的角度大概跟我们聊一下好吗？
5: 就是从我妈妈这边，她之前是更强势的一方，然后她是做了许多事情，做了一些家里面自己的生意啊，就是她是比较有能力，比较有上进心的。但是我妈妈她这么强的控制力的这个原因，因为她是在单亲家庭长大，所以就是她比较缺乏安全感。生活中她喜欢用一种强硬的态度来去索取安全感，喜欢骂人，偶尔甚至是打人的这种情况。因为从小我的学习其实还可以，但是有一点点退步，她会发很大的脾气。我上初三的那年，有一次是我英语考试，就是因为我的手表出了点问题，答题卡没有填完，

0: 当时我找了20分左右吧，然后这个事当时其实我自己也已经很自责了，然后我妈妈还打了一个电话过来把我骂了一通，从8-9点钟一直骂到凌晨12点吧。
1: 哇。

0: 的状态里，你有这种感觉吗？
1: 啊，对对，这个是。但是其实有一点就是，其实我觉得我爸爸他可能也有一些问题，就是他有些事情呢，他确实很草率，不该去发的一些不该去发言的时候，他就做事之前不太想后果，就是这个其实在我看来有些也很不合适。
0: 嗯，
1: 然后他这么一个不严格要求自己，然后遇见一个比较严格的条件，那肯定就会有很多的这个。
0: 你在这一点上没有跟你爸爸聊过吗？
1: 这一点我跟他是聊过的，我的话可能也没什么分量吧，他觉得自己没啥问题。
0: 你比如说妈妈在这个我们讲到女同学这个事情上，你大概是多少了解一点的吧？
1: 我其实挺了解的。我爸爸他可能内心是有一些自卑的，
0: 嗯，
1: 然后在这个婚姻里一直也是我妈是比较强势的一方，然后他呢就得不到他所需要的一些情绪价值，
0: 嗯，
1: 比如说去鼓励他呀，去、
0: 认可呀，嗯，
1: 对，他其实缺这些。近些年来这个家里的生意好了一些，然后他女同学可能会对他表示一些认可之类的，我觉得他是因为这些开始这些聊天呢，就并不是像我妈所想的那么严重。
0: 他
1: 问题肯定是有，但不是他以为的那个问题。我妈去年是生了一场比较严重的病的，
0: 嗯，
1: 本身她的这个性格又非常的急躁，
0: 嗯，
1: 我爸呢可能是觉得现在我也大了，就更加无所顾忌，他就觉得我妈那样没事，但其实我知道对她身体肯定是有比较严重的影响。他可能更多的是觉得我妈是故意去针对她，
0: 嗯，
1: 就是想在家里搞独裁这种。其实不是，其实我妈我觉得她更多她就是缺乏安全感，
0: 是的，
1: 但她又不愿意去放低自己的姿态，但是
0: 他
1: 总是认为我妈妈就是想管他，就是去想让大家都听他的，想树立权威，但其实不是这样。他也
0: 其实你妈妈内心非常渴望来自于你爸爸的主动的关心和照顾。
1: 对，是这样，这个我认同。
0: 你爸爸在这方面做得怎么样呢？
1: 在生活中的一些小事他很多也做得挺好，
0: 嗯，比如说做饭啊，
1: 家里做饭，但其实他最不注意的一方面就是情绪价值，就是虽然你做了，但是到最后你一生气那什么话都往外说，
0: 嗯，
1: 这个时候别人又当真了，其实很伤人的。
0: 你爸爸上场的时候跟我们说，他觉得他找到了一个方向，就是他觉得自己之前在解决他和你妈妈的关系问题上面，这个智慧还不够，艺术性还不够。小高能理解爸爸的意思吗？
1: 我能理解，
0: 嗯，
1: 我觉得这个肯定是不合适的。这任何解决问题，它都是要建立在真正的沟通的基础上。你不去沟通，就靠这样搞的话，到最后肯定就事与愿违了嘛。
2: 在儿子看来，父亲内心自卑，跟女同学联系是想要获得认可。不过，父亲在处理矛盾时没有坦诚沟通，才导致矛盾越来越多。而母亲性格强势，是因为内心严重缺乏安全感。然而高先生却不认可这一点，他更没有意识到自身的问题。见此情景，观察员朱永卓忍不住指出，高先生必须认识到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3: 男方一开始你就觉得你们的关系就是有问题的，相处就是有问题的，空虚啊，或对婚姻也 有所不满呢，但是你为什么要在一起呢？是有依赖的啊，包括这个离婚不走啊，啊，包括很长一段时间，你跟女方之间是跨胳膊牵手啊，哎，很亲密的，很依赖的，现实离不开啊。女方也解释了，收入不错呀，所以你离不开啊。对于这个婚姻你是无奈的，但是你心不在啊。而这一点对于女方来说伤害是比较大的，女方是非常没有安全感。很多时候，你不在意她的感受。当他失眠的时候，很痛苦的时候，你就离开了。所以你用了四个字来说呀，忘恩负义啊，你很受伤啊，你什么也没得到啊，得到什么了？身体这个样子，然后心也没有得到，经济上遇到困难就想到你，但是情感上他不能满足你，啊，一个是他受不了你的强势和控制，啊，再一个呢，他自己也有自己的问题，他遇到问题他就情感问题他就遮遮掩掩。逃避，嬉皮笑脸，他没有长大，就他自己就像一个孩子一样，在家里面你像一个强势的母亲一样，就是这样一个关系，你承担的所有，他一直在你的庇护下去成长，他就成长不起来嘛。就是你这种强势，你是对别人的要求高，就是暴君嘛。你的丈夫受不了，啊，他对你是既依赖又排斥，所以对于妻女士的话呢，我个。

0: 人的建议啊，我觉得你要可以做适当的切割，啊，一个是经济上的切割，哪一部分是你的，哪一部分是我的，啊，这个人要让他独立起来，不能一有困难就过来找你。第二个就是情感上的切割，就是你老公在情感上，我个人认为他可能没有办法提供你需要的那个满足，所以你要减少依赖，降低期待。他没有办法像一个很成熟的成年人那样去满足你内心的安全感的不足，我觉得最起码目前他是做不到的。所以这是对你最残忍的，就是明明有一个老公我却靠不上。你可以适当切割，关注成长，他成长了那该给他给他嘛，该亲密亲密嘛，这没有问题。但不成长还是这样的话，就是跟心在别的女人身上，不在乎你的感受，那你还对他客气什么？前半生是经济上靠自己，后半生在情感上你可能也要靠自己。
1: 两口子接下来怎么过下去？第一个建议，七女士，你一定要认识到你这个老公他就是这样的，他就是什么都不想。你过去在长达几十年的婚姻里，你非常的大包大揽，他确实没有能力，我们先不说，他也没有足够的空间去施展嘛。那怎么办呢？你要对他提出一些具体的他力所能及的要求，就比如你刚刚讲到的那个，我希望你能够牵着我的手，我希望你能够多关心我的身体健康，陪我散散步，陪我买买菜，做点我爱吃的，然后在一些情绪上多多的对我关注一些，不要总是忽视我，这些就很具体，并且是他力所能及能够做到的。你就是要对他提出具体的要求啊，而放弃那些情绪的纠葛，以及放下那些评判，因为你一评判他就躲，他一躲你就感受不到爱，然后你们两个又开始恶性循环。提出具体的需求，他做到了，哎，你得到了好的感觉，亲密的感觉，你就给他正反馈，哎，老公我要的就是这个，你让我感觉到了你关心我，你爱护我，你心疼我，接下来你就这样做好，就是这样进入正向的有爱的循环。其实你在你的内心深处压抑了一层又一层的创伤，再加上又撞上了你的手术，手术也是对身体产生创伤的呀，也会对心理产生创伤，再加上现在这个年龄差不多算是更年期吧，会有一些更年期的状态，比如说睡不着啊，易怒啊，烦躁啊等等，所以你种种的这些未处理的创伤它就集中爆发了。好，但我们可以通过从老公那里得到爱来进行缓解，可以通过我们夫妻关系的更加的亲密来得到疗愈。好，但我们必须要自己认识到，我也要关爱我自己。你的生命从来没有放松过，你可以放松，让自己的身体、精神和心灵都去到放松，去体会一下那个生命的质感，好好的享受一下晚年的平和的生活。
2: 显然，七女士觉得自己的婚姻就是癌前病变，先兆性婚姻癌症。七女士所有的痛苦和对高先生的不满皆源于我本位，就是从我的视角来看我本位。当七女士控诉对高先生不满的时候，都是说我觉得我已经贡献这么多，我已经做这么多事了，他还这样我就来气。你对他的不满皆参考了自己对这个家的贡献，自己对这个家的付出，这就叫我本位。然后呢，高先生所谓的对婚姻的不满，其实你承认屈女士在这个家里的能干付出带动了你更积极的人生，过上了更好的生活。但是你说，哎，他总挑剔我的毛病，总说你看不允许我犯错，我犯了点错他就说，你这也是我本位。就是我是一个男人，我在这个家里我是不能受啥委屈的。但你如果是人本位，你会怎么考虑？七女士是个女人，站在一个男人的视角去看一个女人，就不会只看到她的强势，而会看到她的能干。她的能干就是自己的幸运和幸福。就我娶一个这么能干的老婆，值。接下 下来的想法就应该是用人所长，容人所短吧。哪个能干的女人不强势啊？不强势怎么能干事啊？任何性格不都是双刃剑吗？戚女士可能内心孤独或者是孤苦，但戚女士没发现吗？其实高先生本身就是个很温暖的人，他对你的跨胳膊什么拽手的，他是一个情感依赖型的人。你不给他说话的机会，你不跟他扯扯打情骂俏一回事儿，他肯定会找别人扯的。其实他恰恰是你需要的这种男人，你是没发现，老天把这个男人他已经派你身边来了。因为我发现他在场上说你任何事情的时候，我都没发现他愤怒，适合自己的人就在身边。戚女士能干，带动了高先生的人生，高先生呢简单温暖，可以温暖戚女士的岁月，这不挺好的吗？
3: 为了进一步帮助他们化解矛盾，调解进入密室环节。密室中对于婚姻，戚女士首先表明了态度，
4: 如果他能改变，婚姻能维持下去能过，
5: 你希望他改变什么呢？
4: 学会拒绝，要把握分寸感，然后承诺了的事就要做到。
5: 那你有具体的要求吗？
4: 就是随便的闲聊，我觉得没必要。所以有事要帮助帮个忙也可以，流行微信嘛，就是所有的人发朋友圈，他不仅去点个赞，然后他在底下也写，就感觉到我有才华，我要把我的这个文笔给
5: 展示一下自己。
4: 对，
5: 我跟你讲啊，我来告诉你他为什么会这样闲的，你们两夫妻旅旅游，想把散散心，你比如说到公园里唱唱歌，两夫妻牵到手走一走，买点菜，老公你做饭我就来洗碗，一能增加你们夫妻的情感，二能打发下时间，也让他有事做。
3: 戚女士希望丈夫能有边界感，廖喜玉建议她和丈夫多一点情感互动。此时另一边的密室中，高先生对于婚姻又会是什么态度呢？
6: 还是把日子过好吧，过一些理解吧。目前疫情，我感觉不能给我这个空虚，还是给我的爱人，这件事我做的够不够。
3: 高先生希望婚姻能够继续下去，现在他也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而戚女士这边也表示会进行自我调整。
4: 经常看了你们这个节目，我都慢慢的在变，包括他这件事情我还在学着想翻篇，我都努力的想翻篇。
5: 那你觉得你自己要调整什么吗？
4: 我不要那么太要强，性子不要那么急躁，遇到事情的时候要温和一点，有些看淡一些，让自己放松一点。
5: 对，该放的放，该过的过，
4: 然后多注意一下自己，
5: 爱护自己，爱惜自己，对自己的另一半也不要有那么高的要求，对吧？万事只寻半开心。
3: 廖希玉提醒戚女士对丈夫的要求不要过高，要多看看丈夫的优点。戚女士也回想起了丈夫对她的好。
4: 我生病住院的时候，我家老公对我照顾的也还很周到，很细心的。然后他对我就是关心一点，
5: 对你要多一点关心。
4: 那我现在身体发生状况了，
3: 因为身体不太好，戚女士希望丈夫今后能多关心她一些。说到这点，观察员刘文娟也建议高先生给予妻子更多的情感关注。
7: 他对情感的需求非常强烈，你动不动就是回避。
6: 是回避过之后，他过一段时间也就不存在了。
7: 好，
6: 也就
7: 不存在了，是没有了，还是积进去了，积压进去了？你躲了，他压到心里了。我多一点耐心，不回避，然后等你情绪稳定下来，真诚的、真实的沟通。所以我将花时间、花精力、花耐心，去好好的陪伴你、呵护你、爱你。
6: 我是比较感激他的，
7: 是不是？
6: 其实他给我的帮助是主要的，我给他，
7: 对，
6: 那个老师讲三七四六。其实没有他那个气，我这个啥也没有。
3: 高先生回想起多年来妻子的付出，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之情，也承诺今后会多加照顾和关心妻子。那么回到调解现场之后，夫妻俩会如何面对彼此呢？
8: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我们一起回到场上看一下两位戚女士和高先生现在是什么想法。
6: 我感觉到我在这个边界感这一块做得不行，以后在这一块肯定要注意， 我特别感谢我的爱人，他给我提供

0: 么一个机会可以干点个事情，可能我自己有点知识吧，有些方法我感觉不对，以后肯定要改正。遇到问题不是想着怎么去逃避，要想着怎么去解决问题。我以为逃避是一种好方法，然后逃避这个问题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在金牌调解之后，我深刻地认识了这个问题。
1: 那通过这一次调解，我也认识到了我自己的不足。我个性比较强，对我老公要求比较严，对他的这个要求过高。在以后的时间里面，我能调整好自己的状态，然后对他不要过高的这个要求，像要求学生一样，能多一点的时间我们一块出去玩玩，放松一下心情，多关注自己。
0: 我会尽力照顾你，我做的不对。
1: 发自内心就行了。
0: 发自内心。
1: 我对后面看你自己的表现，我也不提要求了。谢谢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0: 好，谢谢。
1: 谢谢你们。
0: 好，谢谢。
2: 节目的最后，夫妻俩都认识到了自身的问题，深刻地进行了自我反省。其实，很多男人心里都有一个白月光。他们对于白月光的那份执着，通常是他们心里的未完成情节在作祟。就像有句话说的，得不到的才是最好的。但是回到现实，我们已经进入婚姻，就应学会释怀，明确自己的身份，摆正自己的位置。特别是当曾经的那份情感影响了现在的生活时，更要把握好分寸。希望高先生今后能够对妻子一心一意，呵护备至。而对于戚女士来说，要多关注自己的身心健康，对丈夫多一点信任和肯定，相信从此之后，他们夫妻俩会彼此相守，共同迎接幸福的未来。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很多父母都有这个错误的观念，以为孩子上了大学就赢了。我连推带逼迫的，只要他上了大学我就赢了，你可以随便玩了，就我们家真的是光宗耀祖了，我太开心了，觉得他上了大学我的任务就完成了。事实上不是，噩梦才刚刚开始。他根本没有养成自我学习和对学习兴趣的内驱力。内驱力就是什么呢？这个小车不用推，我自己开，而且我上有油或者有电。他没有油，没有电，没有自主的学习动力。一个没有内驱力的孩子，绝不仅仅在学习这方面会辍学，他在人生的任何一个方向和角度，他都会向后退，因为他没有成功的价值感，没有成就的那种自我动力和自信。我再说重的话，批评吴妈妈，我觉得有些于心不忍，但是您真的错了，而且错得特别离谱。你把几乎教育孩子错误的方法等于你学习了一样，所有的打压、控制、抢夺、逼迫、边界感的没有、侵犯隐私，所有的东西就刻意学都学不到你这么错误。我再跟妈妈说一点，或者纠正一个错误的观念吧。绝大多数的孩子不是因为玩手机导致厌学的，是因为诸多的问题导致孩子没有能力和力量上学，厌学之后才沉迷的手机。因为一个年轻人的精力和时间一定要有处可去，学习可以，运动可以，其他的娱乐方式可以，父母跟我的交流和交心可以，但这些如果都没有，我没有兴趣，那我总得活着吧。这个时候游戏开发商是最精明的，当下即时可见的成就感和快感，所以他那种价值感和成就感是可以瞬间被满足的，或者不断的积累是可以马上看到的。

0: 我们再做一个场景的比方，小徐，比如说你妈妈现在过来拥抱你，你第一时间感觉到是渴望还是恐惧？
1: 有点抗拒吧。
0: 我也事先猜到了你的答案，一定是恐惧的，我把它写好了。因为长期没有被关注感受，或者妈妈没有把爱的正确的方式传递到孩子这儿的时候，他是会很尴尬很抗拒的。一想到妈妈这个词，给我的都是挑毛病、提要求、控制，甚至我不安全。妈妈如果是爸爸半夜3点2点或者随时闯进成人的女儿的房间，你会想象是什么场景？你可能会去扇她一耳光，女儿都这么大了，你进她的房间，你不知道你是爸爸吗？是异性吗？但你怎么就在儿子这忽略了性别的边界呢？你怎么可能不敲门，不经过允许，在半夜2点你怎么可能就进入孩子的房间吗？还把他的门锁抠掉，留一个洞是吗？门监视，这就让你的孩子心生了无数的叛逆、反感、恐惧、担忧，而这些对于一个青少年的心理成长是不利的。小徐本身是有能量的，很阳光，只是他为了在青春期和妈妈打赢这一战，维护自己的权利，他做了一次失败的努力，因为他没有打赢过，所以现在造成了什么呢？虽然他21岁了，但是明显的叫青春期后置，在那个地方跌倒了没有爬起来，他是不甘的，所以他会刻意的把自己的青春期向后移，移到什么时候？移到现在。但是小徐，如果我们停留在这儿，因为你不至于去打工，去给人家安电梯，那也不是你的归宿。只有学习是你最适合你的路，但是学什么可以商榷。
2: 妈妈，你可以回答我一个问题，100分里面，你觉得跟你的儿子的亲子关系，你能打多少分？
3: 没有几个。
2: 也就是说，你们的关系极度的紧张。当一个人的关系极度的紧张，您再去用说教，儿子，您听得进去吗？
1: 左耳进右耳出。
2: 所以，妈妈，如果你要解决孩子他的休学，甚至他未来有人生方向的问题，甚至他能够找到他自己的这种出路的问题，我建议妈妈首先先修亲子关系，这种关系先从妈妈快乐积极的状态开始，就是我们读书。他有可能不是唯一的出路。第二，休学也并不是末日。我们要先放下，放下这个我们的内在的恐惧和害怕。当我们放下这种内在的恐惧害怕的时候，你就变得比较平和。你不要一谈就谈到学习上来了。本身学习并不是那么痛苦的事，但是你变成了那么痛苦，所以你们家里面不能提学习。妈妈一提学习就很焦虑，一提学习就觉得这个玩手机影响了他。我建议妈妈首先要学会放下，不要替孩子所有的东西都包办，唯学习论，我其他东西我不管，但是学习成绩好，你考上大学，我就完成任务了。但是孩子的技能，它不仅仅是学习的培养，与人沟通，对事物的看法，以及对他未来的一些探索，这些东西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
4: 你们两个人其实就是一个商人派的和学院派的人之间的一个矛盾。黎先生对于自己既得知识的观点有赵括式的恪守，对于生活简单事件的处理有孔乙己式的讲究，对于自己指令的未得到执行有君主式的焦虑，所以你就是一个综合体。孔乙己为啥站着喝酒都要穿长衫呢？你很多方式上不说，是因为你觉得我这是讲究，直接说呀，今天你自己走，我不走了，我实在不舒服，我回家休息去了，就这么简单个事儿。你通常把生活当中夫妻之间最简单的互动可以把它演绎得无比的复杂，我都让道了呀，然后他怎么还不懂呢？就在那儿憋屈。毛女士没伤害到你，但是你自己把自己给伤够呛，自己把自己给

困住了。而你最焦虑的是他不听你的话会怎么样，这绝对不是自卑。一个自卑的人怎么会那么坚持要把自己的指令自己的观点给贯彻下去呢？我没见着哪个自卑的人会这么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只有自信的人才坚信自己的观点是对的。就是因为你的这些话在他那一句也没执行下去，这是君主式的焦虑。你现在所有的烦恼你不能说是毛女士给你的，而是你自己的思想给你的。然后我们毛女士，我觉得你本身呢也很大方也很大气，然后也不指望男人，自己做的也挺好，但你在表达上还是要注意一下自己伴侣的感受。你比如说，我是没指望男人给我钱，但是话不是这么个讲法，话是人家问你说你图他啥呢？你比如说，我图我老公有责任心，我图他的专业能力很强，这听着多好，人们既很清楚明了的知道了你为什么要嫁他，然后你老公又在对你说话的过程当中被得到了认可，你这多好呢？你说话真实性没毛病，但是说话的方式有毛病，因为你说话的结果出问题了。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中国人做饭讲究锅气，那是家的味道。除派既陶土微压锅，既锁得住锅气，又炖得出浓香，让做饭变成一种享受。它凭什么能做到？凭的就是三大核心升级。第一，结构升级，它是微压真空设计，不用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怕爆炸，通过横压泄气阀自动控压，轻轻一推就能放气，安全又省心。微压环境让热量和汤汁在锅里持续循环，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牛肉1小时顶普通锅3小时，省燃气又省电，肉质软糯入味，连骨头都透着香。第二，材质升级，它是高岭陶土高温烧制，天然物理不粘，没有化学涂层，煎鱼不破皮，煎蛋滑溜溜，而且陶土材质导热均匀，食材受热更温和，营养保留更完整，这才是健康的底气。第三，体验升级，它用了黑科技超导聚能技术，锅底有聚能环，用再久也不秃底，导热飞快还不易糊底，整锅非常轻巧，单手煎勺轻松自如，每天下厨手不累，煎、炒、炖、炸、煮、蒸，一锅搞定所有菜式，满足全家人不同的口味需求。
0: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除害及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除害剂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天哪，这个锅真的是扫码免费领的，我开始还不信，拿手机一扫真给送到家了。我们家之前的锅太重，根本端不动，还老是粘锅糊底，自从有了这个陶土微压锅，单手颠勺都不累。你看这排骨软烂脱骨，连我家的小外孙都能嚼得动，关键它不像高压锅那么吓人，不用放气，微压自动排气，安全得很。
3: 我也抢到

0: 了这个免费名额，就扫了个码，东西没几天就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这活动真实在。我做饭对锅很挑剔，以前用高压锅炖鱼，鱼刺都烂了，肉也柴了，还不敢轻易开盖，危险，这陶土微压锅太牛了，微压真空烹饪堪比高压锅的速度，却有砂锅的味道。你看这鱼煎的时候不破皮，炖的时候汤汁完全锁在肉里，鲜嫩得很，而且这锅是高岭陶土做的，没有化学涂层，用着放心，耐磨耐刮。我那几个闺蜜来家吃饭都说这锅好，我已经推荐给好多人了。
1: 三餐四季，不过一碗烟火，曾经觉得做饭费时费力，直到遇见这口懂你的锅，它用微压的力量对抗时间的匆忙，软烂的牛腩，鲜香的鸡汤，清甜的白粥，原本需要几小时的等待，如今只需轻轻一按，微压熟得快，营养更少流失，食材的每一滴原鲜都被紧锁在锅中，汁水饱满，软糯入味。与其说是在烹饪，不如说是在犒劳生活，用一顿饭的香气治愈一天的疲惫。厨派即陶土微压锅，让每顿饭都变成期待。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真的是扫码就能免费领，我当时也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用手机扫了一下，没想到真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拆开一看，这锅的质感和做工，说是上1000块的我都信，我们家的锅早就该换了。自从用了这口陶土微压锅，做饭变得太简单了，关键是这微压功能太适合懒人了，把食材往里一扔，按下阀门，它自己就把肉炖得软烂入味，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周末煲个鸡汤，煮个海鲜粥，鲜的眉毛都要掉下来，感觉自己瞬间变身大厨。这么好用的东西，必须推荐给我的老伙计们，让他们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个。
3: 开始说免费送，我心里也打鼓，天下哪有这么好的事儿？我闺女说试试又不花钱，我就扫了码，没想到真送到了。这高科技的东西，没想到我这老太太也能用明白，真心好用。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口真正懂中国人的锅，历时2年，走访500多个家庭，收集10000家真实用户反馈，才精心打造出这口陶土微压锅。搭载微压真空阀，一键开启微压烹饪，蒸汽回流锁住原汁原味，炖肉煲汤又快又入味，营养不流失，而且不像高压锅那样等放气，老人用着都安心。而且它设计升级，上蒸下煮，上面蒸蛋羹蒸排骨，下面煮饭煮粥，一锅出2道菜，省电省时间。我们做过50000次耐磨测试，采用原生态矿物不粘处理技术，天然物理不粘，煎蛋滑溜溜，煎鱼不破皮，耐磨耐刮，钢丝球随便刷。我们的初心就是把高端材质民用化，让每个家庭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锅。
1: 免费领，免费领，陶土微压锅扫码免费领。厨派即健康厨房守护型，寻找100位体验官，价值1299元的厨派即陶土微压锅，一分钱不花，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高岭陶土天然不粘，微压快炖锁住营养，煎炒炖煮一锅搞定，每个城市仅限前100名。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2维码，马上领取，送完即止，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6: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11: 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3: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你走。
1: 看来不止一个人，应该是新四军来魔哨，要不要呼叫增援？
0: 不要，他们最多也就两三个人。今天川崎夫人在，不能让他把咱们坑扁了。
2: 嗨，

0: 我也没打枪了。
1: 是啊，我们来的真不是时候。
0: 那我就看看。
1: 哎，
0: 回来，外面危险。乖啊，听话啊，乖，不要出去。

0: 妈妈外面真吵，你可不可以叫他们不要一直打仗？
1: 智仁，这是在打仗。
0: 我不要打仗，我想见爸爸。

Ha ha ha!

0: 咱们怎么办？
1: 怎么办？
0: 怎么办？怎么办？他们不可能冲进来的。
1: 对，不可能冲进来，
2: 不可能冲进来，
1: 不可能。
0: 你上去看看。
1: 不，我不上去。
0: 废物！你上去看看。
2: 我不上去。
0: 混蛋，上去看看。

0: 是三门星，怎么办？
1: 怎么办呢？
0: 电话支援，电话支援，电话支援。

0: 那个人又出现了？
1: 是的，琵琶八哨所遭受袭击。
0: 那就带人去剿灭他们。嗨，还有什么情况？说。
1: 夫人和公子可能也在哨所里。
0: 什么？
1: 按照原定的计划，夫人今日前往老君，就是琵琶八哨所。
0: 备车，马上出发。
1: 嗨，
0: 求兵。
2: Thank you.

0: 放下枪！挟持一个女人和孩子做人质，你是个刀夫，胆小鬼！
1: 爸爸，是人呢！
0: 是人！
1: 爸爸，求求你，你拿孩子！

0: 夫人，你没事吧？陈七七，陈七七，我没事，我没事。志远，志远，看来他的枪法还是不准。他手下留情了，这么短的距离，他不会打不到的。不要追了，让他去吧。
1: 团长，你找我？你看看这个，这次所谓的军事战略会议，简直变成了反共大合唱。他们居然想尽一切办法指责新四军，说什么极其危险，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我看这些大帽子。
2: 扣到本党的某些人头上更为合适。怎么会是这样？
1: 时局动荡，呼唤英雄啊！哦，对了，你再看看这个，《
2: 昭和日报》藤森发自溧阳之报道，我军之清乡大业迭传夹击。 敌人32师已经撤退到常州以东之虎树关一带，共匪之新四军部也毫无动静。唯有一神枪手不知姓名，绰号丧门星，常常袭扰我军，擅长声东击西。神枪手丧门星，难道是张响？有可能是张响，不过我现在担心。
1: 这小子太莽撞，恐怕会吃大亏呀！
2: 一定是张响。

0: 住吧。
1: 是。
0: 验尸报告出来了。部分子弹是从后脑勺射入，眉心穿出。可是
2: 什么？
0: 可是根据现场观察，这几个士兵都是背靠墙面站立，后脑勺离墙面不足5公分的距离。
2: 什么？5公分？那子弹是怎么打进去的？
0: 除非
2: 什么？
0: 子弹会拐弯。
2: 胡说！
0: 这是最专业的弹道检验，是南京总部田军六大将派来的专家。
2: 将军阁下怎么会知道的？
0: 有几个被三门星下。

0: 破胆的士兵，在战地通讯上发表采访，说什么丧门星矢最可怕的魔鬼。我估计，田军六大将应该是看到了这篇通讯。
1: 一群败类，怎么可以拿耻辱当喜讯，养刀出宣扬的？
0: 我已经将那几个多嘴多舌的士兵革职出队伍了。
2: 对付这个丧门星，我们还是要有新的办法，去吧。
0: 嗨。

0: 青花，哎，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不辛苦。对了，团长，最近日本哨所被袭击的事儿，你听说了吗？
1: 我听说了，真是大快人心呐。
0: 还有，外面一直在疯传，这个神枪手一直在暗中杀鬼子，老百姓们都管他叫太白金星呢。
1: 我倒是替他担心呢。 鬼子到处通缉他，怎么了？你说，
0: 是不是他？
1: 不可能，这才多长时间呢？他能对付鬼子一个哨所，而且我听说连川崎都出动了。
0: 我觉得就是他。

0: 我老婆比我岳父还厉害，他过去就压在那头大猪身上，把刀子插进那头大猪的脖子下面，血就像泉水一样往外冒。
1: 那他吃猪肉一定比你吃得香。
0: 他不吃猪肉的。
1: 你老婆一定很胖吧？
0: 去你！我老婆可是我们那儿远近闻名的美人。
1: 你就吹吧，
0: 让你见识见识我们北海道最美的女人，最漂亮的女人。
1: 这真是你老婆？
0: 不是我老婆，是你老婆。
1: 你小子可真有福啊！我老婆，我说你可能不信，长得就像猴子。
0: 猴子？猴子？哎，对了，你听说过丧门星没有？
1: 丧门星？丧门星？
0: 不要自己吓唬自己，丧门星他是没有碰见我，否则我让他死无葬身之地。队长，想家了。孩子还没出生我就被调到中国来了，孩子现在都3岁了，我还没见过。
2: 你的夫人带着孩子
0: 还有我的父亲母亲。

你看见人了吗？是咱们西吗？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小心点。 你上，给我上！

0: 太白金星了吗？那个威风劲儿，小鬼子看见，完全像妖。嗯，哎，你知道太白金星长啥模样不？记不记啊？
1: 太白金星能不近吗？
2: 不用琢磨，也比你男人俊。
0: 嗨，不管他长什么样，咱们回去多给他烧几炷香吧，好好的供着他。这才是咱们最应该做的了。
3: 哎，是啊，老头子。哎，我回家呀，可得好好供着他，求佛祖保佑他，求菩萨好好保佑他。哎呀，他可是个大好人呐，他是咱们老百姓的大救星啊。
4: 对，
5: 这句话说的对。

0: 哎爹，你看那几块石头挺耀眼的，咱们就放在那儿吧，太白星准能看见。
1: 那让狼叼了呢？
0: 狼敢叼太白星的东西？再说了，没准太白星一会儿就过来了。
1: 那就放这儿吧。
0: 哎，爹，你说太白星能看见吗？
1: 能，肯定能看的。
0: 哦，那好了，咱们走吧。
1: 走。慢着点，没事。

0: 又是这个丧门星，就只有他一个人吗？
1: 是的，只有丧门星一个人。
0: 耻辱！这是帝国军人的耻辱。勇士的血不能白流。
1: 不过我有重大的发现，我发现了丧门星的活动规律。
0: 说。
1: 丧门星袭击我们的时间大部分是集中在早晨的6时到7时，下午的1时到3时，黄昏的5时到6时。
0: 哼，这个丧门星居然还懂得一点心理学，直到趁我们的士兵比较疲倦、精神不集中的时候，偷偷摸摸地取走我们士兵的性命。还有呢？
1: 根据遗留在几次现场的痕迹和作战手法分析，他应该是受过专业狙击手的全面训练，射击精确，选择狙击点精准、严密，转移迅速，冷静冷酷，一枪击中。
0: 那你觉得他选择的枪械是什么？
1: 我认为是一支很普通的狙击步枪，膛线不长，瞄准镜的倍数不会很高。
0: 哦，
1: 因为他所有的狙杀都是中近距离，没有超过1500米，而且弹头还有空心弹，所以说他的武器不是很好。
0: 你说的没错，那你对他头上的那所白毛有什么判断？
1: 白毛，我认为是他主动塑造的，他希望拥有一个醒目的标志，就像我们的英雄吉川龙介，他很希望凭借这个标记拥有异常的煽动力，这就越发证明他是一个异常危险的家伙。
2: 郭满屯啊，老郭，

0: 团长，
1: 吓我一跳呀！去吧。
0: 是。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一句流传千年的诗句，开启一段美酒的传奇。山西汾酒典范之作，杏花村53度清香型青花酒，观之色如琥珀，闻之香味扑鼻，品之口齿留香。纯粮精酿，清香淡雅，回味无穷，请君品鉴。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1: 满满的都是粮食的香味，好酒，好酒啊！
2: 一箱整整6大瓶，才19.9元，还是杏花村的纯粮好酒，我一次啊就订了10箱。
3: 要是老酒呀，我根本就不会推荐。这53度的清香型青花酒啊，我已经喝了5、6年了，今天啊还是第一次见厂家搞这么优惠的活动，哈哈，我一次啊就订了20箱。
0: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以高粱、大麦、豌豆为核心原料，采用传统固态发酵工艺酿造，酒花绵密，酒线绵长，酒体醇厚，淡雅清香，彰显纯正汾酒清香型风格。自己在家喝，解乏舒心，超实惠。朋友聚会喝，口感出众，上档次。年节送领导，尊贵华美，有排面。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4: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说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拨打电话。那今天呢，来自山西杏花村正宗的53度珍藏级清香型好酒青花酒，让大家敞开喝，敞开囤。要喝呢，咱们就喝人人都爱喝的纯粮食酒；要喝就喝人人都喝得起的口粮酒。拒绝中间商，直接酒厂来卖酒，让利消费者。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山西青花股份酒业股份有限公司的厂家代表焦总，让他呢给咱们把价格一价到底。欢迎您，焦总，欢迎。
5: 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白酒啊，就不得不说啊，白酒代表山西杏花村的好酒了。作为华夏酒闻名的发源地，杏花村被称为中国白酒祖庭。6000年前仰韶文化时期，这儿呢就有了酿酒器具。1500多年前南北朝，杏花村的汾青酒就成了晚唐杜牧一句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更是让他的名气传遍大江南北。更牛的是，国内好多名酒的酿造手艺都是源自杏花村。这酒体里装的不只是绵柔酒体，更是千年的酒文化底蕴。不管是

0: 饮还是送礼，喝的呢是口感，品的呢是传承。而今天呢，为了推广品牌，让广大的消费者真正的喝到我们正宗的杏花村的好酒，原价980元一箱的杏花村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箱6瓶装，我们厂呢决定拿出500箱，让大伙呢敞开了喝，敞开了囤。
2: 天哪，我没有听错吧，焦总？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19.9元，您确定这么便宜吗？
0: 对，您说的没错，原价980元一箱的53度青花清香型珍藏好酒，今天只要
1: 19.9元。
0: 一箱6瓶装，
2: 哇！
0: 目的呢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您的好口碑。如果您喝的感觉不错，请向您身边的亲朋好友为我们青花酒多多的宣传。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53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元。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6瓶装，今天只要19.9元，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那此刻呢，拨打我们后台热线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接下来我们来接通第一位朋友的连线。你好，这位朋友。
4: 喂，你好。
2: 你好，
4: 我是你们青花酒的忠实粉丝，常年喝这款酒，我可不是吹牛啊，是发自内心的觉得。这酒啊真的好，入口香，一喝就能品出来是纯粮酿造的，关键是喝了还不上头，一丁点儿不比那些大盆酒差。平时不管是跟领导还是朋友聚餐，拿出来喝呀酒特别有味儿。原来这酒啊价格我就觉得挺实惠的，今天正好瞅见你们做活动还
5: 19.9元，
4: 我一听都有点不敢相信，想跟你们确认一下。还有就是做活动的特价酒品质跟之前的一样有保证吗？
0: 是的，您没有听错，一箱真的是只要
1: 19.9元，
0: 这是厂家为了进一步扩大知名度做的品牌推广活动，原价980元，只要
1: 19.9元，
0: 多一分我们都不要。关于酒的品质方面，绝对请您放心，今天代表厂家面对全国的观众朋友保证：一，保证原厂生产，每一滴酒都是来自山西杏花村的真品酒和正品酒；二，保证纯粮酿造，绝不掺假；三，保证现货现发，一箱只要
1: 19.9元，
0: 杜绝中间商赚差价。如果您觉得买贵了、买亏了、喝了不满意，我们直接退货退款，不说一句废话。
4: 好的，要的就是你的保证，这我就放心了。赶紧的，再给我订20箱。
2: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订购，再见，这位朋友。
6: 这杏花村的青花酒，不愧是山西汾酒的代表之作啊！入喉，劲爽顺滑。趁着厂家回馈老客户，我呢，一次性就囤了20箱。
7: 哥几个聚餐呢，没一个挑别的，全点名要这杏花村53度清香型优级青花酒。一瞅这酒花，又细又密，贼漂亮。刚开盖，那股酒香啊，就窜满了屋。不是那种冲鼻子的烈味儿，是特醇厚的粮食香。入口更是绝了，顺溜溜的，一点不辣嗓子。
8: 喝酒啊，我只喝杏花村的好酒，杏花村的青花酒，清香型的好酒，纯粮食的好酒。现在打电话只要19.9元，一箱6瓶装，这么好的酒啊，赶紧囤，多囤点。杏花村的青花酒啊，是咱老百姓的口粮酒，你啊，可千万别错过了。
3: 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喝，山西杏花村青花好酒敞开囤。好消息，好消息，来自千年酒都山西杏花村的精品好酒五十三度清香型青花酒，今天只要19.9，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原价980元一箱，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今天只要19.9，厂家不计成本，不图利润，只为好口碑。一箱六瓶装，今天只要19.9，备货500箱，活动仅限今天，快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你还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可以支撑你进一步做出的判断？根据给他描绘的整个人物素描图，此人应该是在25岁到40岁之间，很有可能是苏南这一带的人。他熟悉在多种复杂的环境下单兵作战，很有可能有稳定的给养。 与弹药的补给，给养，可能是他从那帮仇恨帝国的刁民处得到的。关键是弹药，所以我推测，他应该有多种藏身洞穴，囤积了这些弹药，否则他的袭击不可能是持续的。
1: 洞穴，那有没有打击的范围？有，
0: 根据时间、地点和作战物资的补给条件等分析，所有这些条件都指向一个最大的可疑点。
1: 哦，
0: 就是在溧阳城西的那一片村庄，水西村与琅琊马村，其中水西村嫌疑最大。
1: 水西村。

0: 这个丧门星的狡诈与顽强已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边港军，希望你能够再接再厉，相信我们离胜利不远了。
1: 大佐阁下，我们可以逼丧门星出来。
0: 怎么逼？你说。
1: 丧门星，下西村的老百姓一定知道丧门星的落脚点。换句话说，丧门星一定是藏在下西村。只要我们下西村的老百姓统统地抓起来，肯定会有怕死的人说出他的下落。
0: 那要是没有怕死的人呢？
1: 那也有办法，我就统统地把他们杀掉。
0: 你杀死这些老百姓有什么用？啊，
1: 大佐阁下，我一个一个的杀，只要丧门星听说我在杀老百姓，他肯定会站出来束手就擒。
0: 有戏，那就一定想办法把他引出来。在这个丧门星没有被引出来之前，千万不要手软。
2: 嗨。

0: 受伤了。
1: 想他，听着，我就给他要求。
2: 对呀、啊，这是谁？
3: 你想子哥。
2: 想子哥，我怎么从来没见过？
3: 你没见到事多着呢，去到那儿去看着了。发现可疑的人，赶紧进来告诉我。
2: 知道了。

0: 让我看看伤，手指能动不？难道就是有点费劲？哎，还好没有伤到筋骨，只要用过来，很快就会好的。啊！你咋那么不小心呢？白天的枪是你打的？
1: 有鬼子打的。
0: 啊！有一枪打到我手上。
1: 这，
0: 哎呀，这狗日的，打的都挺准的。这些装上药，你都拿着。
1: 是，命差点丢了。
0: 以后做事啊。

要着急，要小心点。还有，给自己呀，多弄点吃的，不要光吃土豆。还有，打鬼子打不着就摸不着，不然要古日的发现你。记住了，来，喝点水。

0: 你千万不要出来！快上去睡！快呀，怎么还愣着呀？快！
1: 里面的人偷偷出来！你们这是干什么？出去！滚！你快起来！出去！嗯，快！

乡亲们，不要害怕。放心，黄金押的是丧门星。你们要是知道丧门星的下落，就不要瞒着不说；要是知道他藏到了哪里，藏到了谁的家里。 就说出来，只要是你们能说出丧门星的下落，就可以回家了。我保证不会既往不咎，皇军还会大大的奖励你们。怎么样？有谁知道的话，就说吧。

0: 我也不愿死呀！宋文清，你要有种自己站出来！
1: 怎么了？你们都是哑巴吗？这可是个要命的关节，何苦为了一个不相干的丧门星丢掉了自己的性命？你们要是知道的话，就说出来吧。
2: 有谁知道？快点说！

说呀，有谁知道三门枪的下落啊？

0: 你过来，过来，过来。兰大娘，怎么了？你知道丧门星他在哪里吗？
1: 不知道。
0: 啊，很好。那你看看我的这把军刀，你喜不喜欢？
1: 不喜欢，不喜欢。
0: 哦，那我再问你，你见过萨门星他到过谁的家吗？
1: 没有，我没看过，我不知道。
0: 啊，很好，你的回答我很满意。

0: 小姑娘，不要伤心，不要哭。 要是知道三门星的下落，就说出来吧。你看你娘死得多么不值。你要是说出三门星的下落，你娘她就瞑目了。
1: 呸！
0: 啊，很好，我很喜欢。那你去。 陪你娘吧。嗯。

0: 报告，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
1: 这个混蛋把房子给我烧了。嗨，
2: 皇军通缉丧门星，有能提供线索者，赏金条五根，金票大大的有。丧门星已杀死多名皇军，是十分危险的人物，协助皇军抓住此人，皇军大大的有赏。丧门星的特征：前额有一撮白色的毛发。昭和13年6月，大日本皇军川崎联队。
1: 真的知道那个丧门星的下落？
3: 没错，小子真知道。嗯，
1: 你我好像在那里见过。
3: 没错没错，上次太君来河西村的时候我就在。
1: 很好。那上一次你为什么不说？
3: 上次小的还不知道丧门星的下落。
1: 那你的意思是，你现在知道他的下落了？
3: 啊，知道知道。昨天晚上我亲眼见着丧门星了。哦，
1: 那你说说看。
3: 太君，是这么回事儿。昨天晚上我去上厕所，就看一个人鬼鬼祟祟的从村里边溜了进来。当时我觉得这些绝对不是良民，立刻我就躲起来了。当时月光很亮，我亲眼见着他捅了一撮白毛。
1: 就凭这么一点？
3: 还有，这个人会武功。
1: 你怎么知道？
3: 他从我藏身的地方走过去的时候，几乎听不到一点动静，腰里鼓鼓的，一定是家伙。
1: 有戏。那么，你知道他的落脚点？
3: 啊，知道知道，当时我就跟过去了。就在村一头的小院子里边。
1: 边岗军，你带着杨大牙马上去把他给我抓回来，动作要快。嗨。

0: 太君，咱们现在就在这个院里。
1: 确定吗？
0: 确定，确定。
1: 很好。怎么？
0: 嗨，
1: 一会儿你带人从这里包围这个瓜棚。嗨，林木。嗨，你带人从这里围这个瓜棚，记着，一只苍蝇，别让它跑掉。嗨，出发。

拦住他！他，很好。

嗓门星，嗓门星，坐，带走阁下请，请，就是他。

0: 大佐阁下，您的脸色这么难看，到底出了什么事情？
1: 抓回来的究竟是谁？
2: 萨满星啊！
0: 真的是萨满星吗？千真万确。
2: 报告。
0: 嘿，这个人绝对不是萨满星。我至少有四个理由可以证明，他不是萨满星。
2: 请大佐阁下，这是。第一，萨满星生性狡诈，最善于掩藏行径。那个杨大牙就这么轻易的发现了他，而且跟踪他还没有被萨满星发现。
0: 那还有三点呢？第二点，萨满星绝对不可能住在小院里，这样很难逃脱。
2: 这不是萨满星的风格。那这个人胆敢反抗我军，而且他很狡猾，并且还会武功。这个都是表面现象。你有没有注意到刚才那个人的虎口？那个人的虎口平滑，这不是一个狙击手的特征。 最关键的是第四点，他的眼睛昏暗而无神。丧门星不是这样的，这绝对不是丧门星的眼睛。
0: 那么，我现在就去抓捕杨大牙。
2: 不要。

0: 边岗居，其实三门星已经死了。
1: 死了？
0: 是。
1: 那刚才你不是
0: 照我的吩咐去做？第一，把刚才那个人的脸打烂，从此以后把他的尸体挂在城楼上示众。第二，召集所有的新闻记者开个新闻发布会，要拍发照片，重点就是头上那座白毛。第三，把三门星死掉的消息发电报告诉南京总部。
1: 报总部？那不已泄露了？
2: 快去。
1: 嗨。

0: 雷军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卖报了啊，卖报了啊，给来看一下啊。特大消息，上雷军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
1: 来报的，来门报。
0: 上雷军已被皇军击毙，皇军决定加强有关工程，来看一下啦。
2: 大佐阁下，按照您的吩咐，现在全世界都已经知道三门星已经死了。
3: 不错，做得很好。
2: 不过我还有一件事情不明白。
3: 哎，你不懂，这是我一石三鸟的计策。
2: 一石三鸟？
3: 有戏。第一，三门星的事可以狠狠地震慑那些企图对皇军不利的人，狠狠地打击他们的威风，叫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2: 阁下考虑的深远。
3: 第二，萨门星的事极大地鼓舞了我军的士气，
4: 融化在胸膛。
5: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白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白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一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6: 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先老根。随着年龄增长，很多中老年人日常膳食里的钙和维生素 D 摄入往往不足，需要额外的营养补充。那么到底选什么补充骨关节营养才对？
7: 今天我就给大家讲清楚，骨关节主要由软骨和硬骨组成，硬骨里主要是钙磷等无机物，软骨里主要是胶原蛋白、脂类等有机物。咱们平时喝的骨头汤，钙和骨胶原含量特别少，吃豆制品钙粒也有误区，方法就是直接补充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特殊膳食。咱百硕世家这款产品成分就是牦牛骨髓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3、维生素 B1、维生素 B2， 每一种成分都是精准搭配，为日常补充多种营养提供便利、科学又省心。
5: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6: 爸妈上了年纪，一直有补钙的习惯，市面上的产品我也帮他们挑了不少，最后锁定了百硕世家这款，它里面的牦牛骨髓

0: 水粉、乳酸钙搭配维生素 D， 都是日常优质营养，每瓶60粒，吃起来也方便，我很放心。
1: 家人们别误会，它不是药品，它是专为国人膳食需求定制的食品，每一瓶都浓缩了牦牛骨髓粉和乳酸钙的营养，每天2粒，轻松补充多种维生素，很省心。
0: 这么好的成分，这么完

0: 活动价只要29.8元。为了把品牌做好做扎实，本档节目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让大家买得放心，吃得安心。本次活动只有50个名额，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错过再等一年。
1: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和老伴儿一直都有补充钙的习惯，之前也试过不少产品，用上百硕世家这款感觉很省心。它添加的牦牛骨髓粉、乳酸钙、维生素 D 和维生素 B 族，很适合中老年人日常补充营养，原价199一瓶，现在厂家直发只要29.8元，还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我们两口子一起吃特别划算，大品牌值得推荐。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听听怎么说。
3: 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2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区，骨髓里含有磷脂脂肪酸、骨胶原蛋白这些天然营养。第二，双钙元组合，碳酸钙和 L 乳酸钙2种钙元科学配比。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 该加的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2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补充的需要。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4: 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0: 家人们，我再着重说3遍，为啥咱推荐吃百硕世家，听听怎么说。
3: 百硕世家的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在配方上兼顾了2方面的营养，咱们来看看它的成分。第一，牦牛骨髓粉，牦牛生长在高寒地区，骨髓里含有磷脂脂肪酸、骨胶

0: 胶原蛋白这些天然营养。第二，双钙原组合，碳酸钙和 L 级乳酸钙两种钙原科学配比。第三，维生素 D3， 另外还添加了维生素 B1、B2。该加的加够，该配的配到位，不该加的蔗糖一点都没有，酸酸甜甜，口感绝了，吃起来也方便，早晚各两粒就能满足日常营养补充的需要。平时喜欢跑步、快走、游泳、骑行、跳操、跳舞、户外运动的家人都可以放心吃。更关键的是，这么好的东西，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朋友免费再送一瓶，有需要的家人可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重点来了，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抓紧安排还不晚。
2: 我平时也会搭配各类食材，天天换着花样吃排骨、牛奶、鸡蛋，也试过不少补钙产品。前段时间身边人都推荐百硕世家，营养全面还实惠，趁着这次工厂直发活动入手了这款百硕世家钙粒，价格实惠，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大品牌吃着也安心。
1: 好消息，好消息，好消息炸屏了，百硕世家工厂直发活动正式开启。百硕世家牦牛骨髓乳酸钙加维生素 D 钙，平时199元一瓶，今天上电视做活动，直接砍半再砍半，只要29.8元，29.8元，不请明星代言，不招超市代理，不找经销商加价，砍掉所有中间环节，把最大实惠直接给到有需求的家人们，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拨打电话订购，每天前50名成功订购的家人免费再送一瓶，两瓶能吃一个月，吃得好您留下，吃得不满意您退回来，不收您1分钱，为的就是让您吃得安心，买得放心，抓紧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你就是顾盼，
4: 为什么不杀我？
7: 我不是你的敌人。
6: 他们到了，
8: 欢迎加入蜂巢。
9: 顾盼，什么时候死？

0: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3: 我是在帮你。
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3: 你干什么？
4: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3: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不要离开这里。
0: 他是敌人。

0: 自从这个萨门星出现以来，我们的很多士兵惶恐不可终日。现在萨门星死了，这名皇军战无不胜。
1: 是，皇军是战无不胜的。
0: 最重要的是，这是诱捕萨门星的最好时机。
1: 最好时机？
0: 你想，我们的声势造得这么大，萨门星肯定知道，他会以为我们认定他死了，他就会放声警惕，肆无忌惮地开始活动。一旦他出来活动，那他真正的时机就到了。
1: 万一他吓破了胆，不敢出来活动，怎么办？
0: 不可能，他是冲着我来的。只要我在这里一天，他就不会甘心。铁钢军，你放心吧，我已经有了全盘安排，就等着萨门星自投罗网了。
2: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决死队的面貌是焕然一新了。
3: 是啊，鬼子挺身队的活动最近很频繁，该是给其狠狠一击的时候了。
2: 我已经派郭满屯到县城联络点去了，他应该带回唐政委的好消息。
3: 是啊，分别这么久，心里还真是想念呐。
2: 看见没有？说曹操，曹操就到了。
4: 是。
2: 满屯，
3: 老郭，
2: 团长，参谋长，辛苦了。啊，
4: 不辛苦。
2: 带回什么好消息？
3: 是啊。
2: 嗯。怎么了？怎么了？
3: 老郭，我们到那边说去。

0: 你说的情况属实吗？确实。开始我也不相信，我挤进人群一看，他的尸首就悬挂在那城门楼子上，还有鬼子在那守卫着。哎，慢头，
1: 有没有看清楚他头上那撮白头发？
0: 他头上那撮白头发太显眼了。是的，千真万确。
1: 我不信，
0: 他绝对不会死的，绝对不会，你绝对是假的。李杏花同志，我们大家心里都很难过，都不想相信。可是这毕竟是事实啊！
1: 我去看看他。
0: 你回来，你干嘛去？那县城里太危险了。
1: 到处都是鬼子遍一队，那城门楼子里那鬼子还架着机关枪呢。你去也是白白送死啊！
2: 送死我也要去。
1: 拦住他！你们干什么？放开我！
0: 李杏花，
1: 你太冲动了，把他送回房间看住他。
0: 是。
1: 团长，
0: 回去。
1: 团长，团长。
0: 那边，
2: 走，去劝劝他。
3: 老彭啊，这件事我们还得派人再去核实一下。

0: 缘起缘落，那孩子就很自然。人的生死也一样，想开点吧。他是不会死的，他答应过我，他得活着。可是孩子，你得学会接受现实。不可能，他绝对不会死的。
1: 干什么？青蛙同志，团长吩咐您不能出去。对不起。
2: 团长，
1: 跟你说过了，非常危险。
2: 团长，我就去看看。
1: 你是一名战士，必须服从命令。
2: 我就去看一眼。
1: 看他一眼就能活过来吗？顾满头已经亲眼见过了。快点的。
2: 是。

0: 我不相信，爹，你来的正好，你也看，你看这个照片上的脸是不是不清楚？
1: 可这白毛，
0: 白毛也可以伪装的呀。鬼子也知道张响最大的特点就是这撮白毛。您再看看这份整个报道上面只说了他们击毙了丧门星是多么的高兴，可是根本就没有写怎么击毙的过程。爹，我相信这背后一定有圈套，我相信张响绝对不会死，这肯定是鬼子故意设计的，故意设计来骗咱们的。
1: 也许他们是怕暴露军事秘密，
0: 这说不通。他们要是能击毙丧门星，心里一定能得到极大的满足，一定会大肆宣扬，根本就不会在乎什么军事机密。他们这么欲盖弥彰，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这个是我打死的第一只狼，我爹拔下两颗门牙给我，说这个可以给我带来好运，保佑平安。

行了，有什么？我们接获敌人的内部电报。南京总部，我川崎联队经过大量努力，已经抓获前期猖狂一时的悍匪丧门星。 验明正身，确切无误。秦总部给予相关立功人员以。

0: 爹，我管您要的电台，您把我准备好了吗？
1: 等两天吧，过两天就来了。
0: 那我先去找个人吧。
1: 谁？
0: 杨乃林。
1: 杨乃林？
0: 您不记得了吗？他是我上军校时候的同学。
1: 哦，我想起来了，他父亲就是以前的江南富商杨世忠。
0: 对，就是他。我听说他在镇上开了一家小酒馆，做着倒卖情报的生意。我想如果找到他，会了解到一些情况的。
1: 哎，你还是不要去找他了。杨世忠是汪伪政府司法院的副院长，公开投敌叛国，和鬼子沆瀣一气，你还去找他？再说你以前曾经伤害过人家。
0: 爹，他和他爹不一样。杨乃林这个人虽然唯利是图，但是他还是讲情义、重面子的。爹，我着急呀。
1: 我还是不太放心，他毕竟是跟汪伪政府有牵连。这样吧，你等两天，我再从其他的渠道打听打听，了解了解。
0: 我还是不太放心。爹，我只跟他谈情报，不跟他谈政治还不行吗？爹。
1: 那你多加小心。
0: 嗯，我明白，您放心吧，我去了。
1: 嗯。

鬼子以为我死了，那我的机会就到了。传奇，你别太得意，很快你的照片就会登在这张报纸上。鬼子连队部在这儿，这是一条巷子，川崎如果开车必须要经过这个巷子口，那在这儿，这空间太小了，要是在这儿呢，

别忘了我李行花，我会想你的。如果你想我的话，就托梦给我吧。

0: 给你钱。
1: 谢谢，慢走。
2: 杨老板，听说外面正在放一个电影叫《火烧红莲寺》，挺好看的，知道吗？
3: 哎，这位先生，里面请。
0: 久闻樱花酒馆可比东京名店，杨老板年轻有为，热情好客，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3: 过奖过奖，都是朋友帮衬的，来的都是客，照顾不周。
0: 这位想必是老板娘吧？
3: 我要是能有这么美丽的太太就好了。
2: 哎呦，我哪有这么好的福气呀、啊、杨老板英俊

0: 潇洒，风流倜傥。别看这买卖这么大，可现在还是单身一人，他的眼光可高着呢。
1: 哎呦，金太太，您看您，还不知道这位先生怎么称呼？
2: 杨老板真是健忘，不知杨老板是否记得王昌龄的出塞？我在上面订了雅间，杨老板要是有时间的话，上来喝两杯吧。
1: 好，好。
0: 出塞，出塞是什么？
1: 啊，这出塞啊，是王昌龄的一首诗：“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秦时明月，金太太，失陪一下。
0: 哎，杨老板，这晚上的电影

0: 十月，乃黎，真的是你。好久不见了。你怎么来了？4年前，你把我一个人撇下了，今天又突然出现。怎么？你在这城里开店，我不能来吗？
1: 张总，干什么的？是我。哦，市里刑花同志啊。哎，您这是要去哪里啊？
2: 我去团长让我办一件非常秘密的任务。
1: 秘密任务？
2: 军情紧急，你们耽误得起吗？
1: 哎，我也没接到团长的指示啊。
2: 让开，否则后果自负。
1: 你看着，我告诉团长去。
0: 乃黎，我知道你这家小酒馆不止卖酒啊。是，
1: 不止卖酒。我这儿啊，情报买卖、交易物资、买卖古董、寻人帮助，什么都有。说吧，你想要什么？帮我打听一个人。谁呀？
0: 丧门星，你听说过吗？
1: 我想知道他的死活。男的吧？和你什么关系啊？什么关系？你别管，我们在谈生意。我要说不。
0: 不。<笑>
1: 好吧，看来老同学面子不够大呀，我们后会有期。十月，算我欠你的。 啊，你是我的小祖宗，你是我的姑奶奶，我欠你的。来，坐下来慢慢说，别发小姐脾气。哎呀，我真的太失望了，我真没想到我居然坐在这儿和你在谈生意、做买卖。好，那我们就公事公办。
0: 我做生意的首选是情报交换。现在新四军的情报看长，您父亲和新四军关系又密切，是不是套路一点？老同学，看来你是不了解我呀。我是不会跟你情报交换的，我可以买。好。
1: 我这里的情报按照一般、中等、重要、重大、特别重大5个级别，按照军事、经济、政治、文化、其他5个大类，按照国、共、日、伪4个方面明码标价。你算算看吧，该给我多少钱？

0: 够了吧？
1: 这鸡有什么异常吗？
2: 暂时没有。
1: 没有？整个人真的这么没种吗？竟然把他们英雄的尸体弃之不顾？
2: 中国人都是胆小鬼。
1: 哦，这不是事实。中国人表面上看上去恭顺，实际上顽固得很。他们不会没有任何动作的。
2: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加强兵力，牢牢地看着那具尸体。
1: 就是你这个笨蛋脑子，我们看得越是紧，他们就越不敢出来。
2: 那大佐阁下您的意思是
1: 给三门星换一个地方，让他尽快上钩？
3: 师爷，我们之间除了金钱就没有别的什么吗？
4: 问你个事儿。
5: 啊，你说。
4: 这个城头上是不是挂过太白金星的尸体？
5: 啊，挂过。
4: 你亲眼看到了？
5: 看到了，那个惨呐，满脑袋都是血浆子。
4: 你怎么知道是太白金星的？
5: 他脑袋前面那撮头发呀，白花花的。
4: 你看到他的脸吗？
5: 看不到，他挂在那么高的城墙上，看不清楚啊。听说呀，他杀了好多鬼子，鬼子恨他恨得入骨。我们几个人也想凑点钱把这位英雄给葬了，可鬼子日夜都派人盯着，就怕有人偷尸体。
4: 他的尸体在哪？
5: 被转移了。
4: 转移到哪了？
5: 昨天鬼子大张旗鼓把太白金星的尸体转移到粮仓了，说要把他的尸体挫骨扬灰。
4: 哪个仓库？
5: 奉天粮仓。真田，你家来信了没有？
6: 还没有。
5: 没有，
6: 真羡慕你。
5: 我家已经来信了。
6: 哦，是吗？
7: 队长，队长，战告司机不许限量。哎，仓库驻地给我看好了。
8: 嗨，
7: 现在人等一个都不许进。
8: 嘿。

0: 哎，老李，你这喝的是啥呀？
1: 铁皮石斛，夏天呐，我就爱喝它。
0: 是吧？嗯，这东西很贵吧？
1: 嗯，
0: 一盒要10000块啊。
2: 一盒铁皮石斛有的要10000元，很多人表示吃不起。其实啊，不是您吃不起，而是没找到石斛的新吃法。现在我告诉大家，您能用买菜的钱吃上石斛。
3: 好消息，好消息！本栏目开展夏日尝鲜助农推广活动，原价每包299元的铁皮石斛，现产地直销直接打一折，只要29.9元。29.9元一包，邀您尝鲜，千万别错过。今天的福利一重接一重，更多福利还在后面，别走开，咱们接着往下看。
2: 夏天一到，很多人觉得啊又干又燥，那第一反应就是什么呢？多喝水哈。那可问题是水没少喝，人还是不舒坦。说到这个呀，有一味食材从古到今那都是绕不开的，它就是被称为九大仙草之一。

0: 一的铁皮石斛。
1: 草木万千，唯有一物稳居云端，它就是被列为九大仙草之一的铁皮石斛。滋补食材数不胜数，唯独石斛经久不衰，历代名医视为滋阴上品。现在很多对食材有研究懂保养的人也会选铁皮石斛来润养身体。
2: 这个石斛仙草啊，我就喜欢拿它来煮水喝，早上从冰箱里拿几根啊，拍一拍，把它拍碎了，让汁液渗出来，然后啊放这个养生壶里啊慢慢煮，煮一壶啊老两口啊一起喝，比喝茶好，不仅有营养啊，还不刺激肠胃，喝下去啊整个人哎呀舒舒服服的，人啊也不燥热了，晚上睡觉啊都舒坦，一天喝下来呀、连空调都不用开了，电费都省了。
3: 特别推荐像我一样性子急的人，天气热容易上火，养生壶里我放几根，我煮一壶就能喝一天，口渴了我就喝，嘴里没味道了，发干了发苦了我也喝，哎呀都快离不开了。
4: 天气炎热，心烦气躁，堵得慌，眼睛干，鼻子干，嗓子干，皮肤干，赶紧试试石斛仙条夏日优选，原汁原味，草木清润，扫去身体干燥烫，嚼着吃，榨着喝，养生茶，煲汤，炒菜，熬粥，做面饼，包饺子都可以。想要清润滋补，就吃来自大别山的正宗铁皮石斛仙条。
5: 抢到了，抢到了，来自大别山的正宗的铁皮石斛仙条，我呀最喜欢拿它榨汁喝。很多人问我喝的是啥呀，我说是石斛汁啊。啊，石斛还能榨汁喝呀？他们听都没听过。这个石斛汁啊，夏天喝最好，操作也简单，你就清水冲一下，切成小段，放进榨汁机，再加点凉白开，一下就榨好了。一杯喝下去啊，不仅能滋润身体，还没有负担，能帮助咱们减油力。
2: 值，太超值了，就打了一个电话，人家啊就给送家里来了。想喝甜一点的就搭配水果，和苹果一起榨，和橙子一起榨，和西瓜一起榨，和梨和黄瓜和任何水果蔬菜都可以一起榨。我最喜欢啊早上打豆浆的时候加两根，你看这个豆浆啊会更浓，还有啊草木香的味儿，早餐来一杯营养啊一整天。
6: 这个石斛草呀平时买太贵了，有的都要上千块，一直舍不得买。
1: 抢抢抢，来自大别山的正宗铁皮石斛仙条，产地直销，助农推广，市场价每包299元，现一折直供只要29.9元。真正会养生的人一定要抢家庭装，买10包299。等等，还有福利，第一重福利开山头茶礼，盛夏出采一年仅此一季，这一批石斛仙条刚刚采下山，为了让更多人吃到，大别山生态产区带来头茶礼，买10包送10包。别急，还没完，第二重福利助农推广礼。都说石斛贵，贵在礼盒，贵在加工，贵在中间商赚差价。今天不做礼盒，不走中间商，大别山产地冷链直发，把省下来的成本全部补给栏目观众，再送10包。是的，你没听错，299元买10包，头茶礼送10包，助农推广再送10包，到手整整30包，一包划到9.9元，只要9.9元。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抢购吧。
5: 这个仙条啊，最大的特点就是新鲜。咱把它掰开，你看里面这个黏黏的，像胶一样，这可是精华呀。吃仙条就是要吃这个精华，最有营养。
6: 拿到手啊，太新鲜了。嚼第一口的时候，有点青草味，脆脆的，嫩嫩的。哎，
5: 再嚼几下，感觉来了，黏黏的，越嚼越黏，这整个嘴巴呀，被这黏黏的胶给裹住了。嚼到最后啊，还有回甘，越嚼越清爽。嚼完一根，跟人唠嗑大半天。我现在没事啊，就爱嚼两根。
6: 像我抽烟多，就怕别人说我口气重。我现在每天出门都带两根，没事就嚼一嚼。
1: 看得见胶质，嚼得到清香，能榨汁，能煮茶，能炖汤，能入菜。现在普通家庭也可以享用。现在用买菜的钱可以天天吃，不是铁皮石斛吃不起，而是石斛鲜条更有性价比。从今天起，您可以天天吃，顿顿吃。来自大别山深处，新鲜采摘，冷链到家，没有过度包装，没有复杂加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只要9.9，只要9.9，只要9.9。用吃蔬菜的钱吃石斛，天天吃不心疼。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报名体验吧。
6: 只要9.9，我抢到了。
2: 只要9.9，另外还送了我好几包，我也抢到了。
5: 只要9.9啊，真的超级的划算。我现在每天都吃，顿顿吃，胃口啊都变好了。
2: 对了，榨完这个汁啊，这个石斛渣呀，你可别丢了。里面加点面粉，打个鸡蛋，再把它调成面糊，然后啊，锅里啊刷点油，再把面糊倒进去。就这样啊，小火慢慢煎，煎到两面金黄啊，这个香味啊一下子就出来了。孙子放学回家，小零食不就有了？这个石斛饼啊，健康又美味。还富含膳食纤维，当然了，做成馒头包子也很好吃的。
5: 家里来客人了，炖一锅老母鸡汤，汤滚了以后啊，就把这石斛鲜条给放进去，就这样小火慢慢的炖，鲜条的胶汁慢慢的融进汤里，汤色呀金黄金黄的，越来越浓，你看。一锅鸡汤立马就上档次了，招待客人呐、太有面子了。
7: 夏天胃口不好，亲人说食斛好，平时炖汤炒菜时我就放几根，你别说汤更鲜美，一口一口喝着太香了。
6: 不管炖什么汤都可以放几根，鱼汤、排骨汤、枸杞汤，反正只要是煲汤都可以放，不仅提鲜还有营养，老人爱喝，小孩更爱喝。
2: 最好的养生啊，不是吃的多贵，而是会吃。平时炒菜的时候啊，我也会切几根放进去，炒肉片、炒鸡蛋、炒什么都可以，就这么翻几下，一盘好菜就出锅了，大家都夸我会吃。你看一道家常菜加了几根鲜条啊，看着就不一样了吧，嚼起来脆脆的嫩嫩的，还多了一股清香，家常便饭也能吃出好滋味。
6: 我家小孙子着凉就咳嗽，平时炖了一时我就加几根
5: 鲜条煮粥呀，也特别的好，比白米粥好，煮出来的粥啊有淡淡的草本香，特别适合胃口不好的人，不仅有营养，还富含膳食纤维，我们全家都爱吃。
2: 我跟你们说呀，这个石斛鲜条的吃法真是太多了，切成碎末拌进饺子馅、肉馅里特别提鲜，肉馅里啊还带着一股清香，还多了一层脆脆的口感，包饺子、做肉圆、包包子都好吃，吃起来呀特别香。我劝您呐、别犹豫了，赶紧拿起手机打电话报名吧，9.9，买不了吃亏，买不了上当，抓紧抢吧！
1: 抢抢抢！来自大别山的正宗铁皮石斛鲜条，福利一重接一重，原价299元每包。助农尝鲜福利价，每包只要29.9。想要长期吃，全家一起吃，就选家庭装。 买十包，头茶献礼送十包，助农推广再送十包，299元，整整到手30包，划到每包9.9元，9.9元，9.9元，只要9.9元。看得见胶质，嚼得到清香，能榨汁，能煮茶，能炖汤，能入菜。现在用买菜的钱可以天天吃，不是铁皮石斛吃不起，而是石斛鲜条更有性价比。来自大别山深处，新鲜采摘，冷链到家。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报名体验吧。
0: 好营养来自好食材，好食材来自好产区。走，咱们下一站，我带您走进大山。
1: 河南新县大别山生态产区，一起去看看一根好石斛到底是怎么长出来的。
0: 好，那现在我所说的位置呢，就是新县，就是我们经常老百姓听到的大别山里面哈。可以通过我们镜头可以看一下这里面的环境哈，我们一路走过来之后真的是太好了哈，空气特别清新，纯天然的山泉水啊，我感觉到这个风啊都是凉的。那粮仓后边这棵大树，我们来看一下，哇，真的是太壮观了，是不是？刚才我目测了一下哈，我觉得得好几个人才能把它抱得过来。如果说您这个眼睛足够雪亮的话，你可以看一下树干上它长的是什么，大家看见了吗？就是铁皮石斛。那为什么说石斛是仙草呢？这回知道怎么回事了吧？人家呀压根儿就不沾地儿。今天呢，我们也请到了在这儿土生土长的，跟石斛啊打了一辈子交道，铁皮石斛仿野生种植的乡村企业家代表，我们的刘庆华刘女士。刘总你好。
8: 你好梁涛，欢迎来到大别山。
0: 哎，刘总啊，这个我特别好奇哈，为什么会选择在大别山当中来种植这个石斛呢？
8: 我们这里地处北纬31度，最适合各种中央茶的生长的环境地带，对石斛来说非常适合。小的时候上山砍柴，偶尔碰到这个草，但那个时候比较小，不知道它叫石斛。记得有年夏天呢，上山砍柴了，手破了，流了很多血。当时有个采药的老人给我一根草，他说我给你捣碎了扶上去
0: 啊。哎，刘总啊，刚才我跟你走了一圈下来哈，发现这个种植好像不过如此嘛，不就往山上往这树上一绑，也没有工人。哎，这省事儿啊哈，也不用施肥。
8: 我这个是防野生种植，其实不用施肥，也不用打农药，靠自然环境来，培养生长。像各处的这种纯野生的石斛了，就是现在已经不多见了。我们这块的环境一直在这儿，空气里的水分呢，树皮里的营养啊，还有山里的灵气啊，在这儿种石斛是再好也不过的了。
0: 那有人说呢，一根好的石斛，它不是种出来的，它其实是我们身后的这片山，这片水还有这片林子养出来的，是不是？
8: 对，环境如果不好了，它生长不出这样有营养的东西。就是一根小小的石斛，它背后是整个山林的环境在拖着它，
0: 拖着
8: 这样的环境种出来石斛，营养价值也高。
0: 那当时我相信刘总，你选择在大别山里面种这个石斛，这个道理其实就俩字儿，道理，是不是？
8: 对，食材好不好了，一入口就知道了。这样鲜条，我们掰开来有没有胶质，嚼起来有没有草本香，这些都和它生长的环境有关系。
0: 今天怎么给到大家这个价格呢？这么的实在。
8: 我这人其实也不太喜欢花里胡哨的，我就当农产品来卖。
0: 当农产品来卖呀？
8: 对，很多人也劝过我，你为啥不把那个包装做的高档一点，卖的贵一点，把价格定到399，我就卖9.9元。
0: 我就卖九块九。
8: 我今天就把话撂在那儿。你吃的绝对不好，直接退。
0: 吃的不好，咱们直接退。
9: 很多城里人花大价钱买这个，其实啊，吃鲜条更经济实惠，营养都是一样的。
10: 我们家孩子在大城市里工作，工作挺忙的，每年这个时候都让我寄好几箱过去，冻在冰箱里放着，吃起来挺方便。他们同事都抢着要了。
0: 不是说咱们的铁皮石斛不珍贵，对不对？
8: 对。
0: 而是它这种鲜条的吃法，我觉得就是降低我们的成本，对我们老百姓来说是特别实在的。哎，大家可能在过去哈，觉得说铁皮石斛仙里仙气的很贵哈。
8: 对，
0: 一方面呢是石斛本身珍贵，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朋友会买到一些干货，对吧？包括一些礼盒， 包括一些深加工的产品，其实中间多了很多很多环节，所以这个价格自然就上去了。但是呢，鲜条就不一样了，产地直销，没有中间商赚差价，觉得对于我们消费者来说啊，这钱花

的太值了，不是我们的铁皮石斛咱们吃不起，而是这个季节仅有的铁皮石斛的鲜条更有性价比，只有这个季节咱们赶紧尝尝。

0: 今天还有最后一重福利，只要您是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当地种植户还能再免费送一包试吃，299，整整到手31包。送的那一包您先吃，不满意剩下30包全额退，零风险。还在等什么？赶紧拨打400电话抢购吧！
1: 一个电话送到家，里面还有冰块保鲜。跟刚采下来一样新鲜，只要9.9元，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真是太划算了。
2: 现在呀，只要9.9元，我当时就打电话订购了20包，又赠送了很多包，放在冰箱里呀，慢慢吃，全家一起吃。
3: 我呀，电话打得早，已经吃了一段时间了，感觉真不错。只有夏天才有这个价格，9.9元，千万别错过。
0: 看得见胶质，嚼得到清香，能榨汁，能煮茶，能炖汤，能入菜。现在普通家庭也可以享用。现在用买菜的钱可以天天吃，不是铁皮石斛吃不起，而是石斛鲜条更有性价比。从今天起，您可以天天吃，顿顿吃。来自大别山深处，新鲜采摘，冷链到家，没有过度包装，没有复杂加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只要9.9元，用吃蔬菜的钱吃石斛，天天吃不心疼。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报名体验吧。
2: 拿到手啊，太新鲜了。嚼第一口的时候，有点青草味，脆脆的，嫩嫩的。哎，再嚼几下，感觉来了，黏黏的，越嚼越黏。这整个嘴巴呀，被这黏黏的胶给裹住了。嚼到最后啊，还有回甘，越嚼越清爽。嚼完一根，跟人唠嗑大半天。我现在没事啊，就爱嚼两根。
3: 像我抽烟多。就怕别人说我口气重，我现在每天出门都带两根，没事就嚼一嚼。
0: 来自大别山的正宗铁皮石斛鲜条，只吃这一剂，299元买10包送10包，再送10包，真金不怕火炼，好石斛不怕您尝。叔叔阿姨们，今天还有最后一重福利，只要您是前50名打进电话的，当地种植户还能再免费送一包试吃，299，整整到手31包。送的那一包您先吃，不满意剩下30包全额退，零风险，冷链到家，没有过度包装，没有复杂加工，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只要9.9元。现在立刻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报名体验吧。

0: 师，你看我的碗会发光呀。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4: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4: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好饿呀，
1: 怎么能乱丢呢？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你我都是搞情报的，我相信你也看得到，在民族危亡之际，还是有人在抗日，在救国的。国军在抗日，新四军更在抗日。 乃黎，拿出点骨气来，我们不当亡国奴。跟我合作，对你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你知道吗？你的一个消息，能拯救在战场上多少的同胞？乃黎。 乃黎，和我合作吧，只要你动动嘴，就能拯救无数前线上的同胞兄弟。

来人，快，赶紧救他！

0: 怎么样？他失血过多，血压马上出血，
1: 那就赶紧输我的血。我这O型血绝对没问题。
0: 团长，你输血太多了，要不换个战士吧？
1: 废什么话，就输我的血，耽误了时间，我拿你试问。
0: 好，赶紧准备输血。

0: 你今天真漂亮，是吗？谢谢。这件衣服很眼熟啊，是我4年前给你买的那件。对。10月10月，美丽不减当年呐。之所以穿这身呢，是为了庆祝你跟我合作。谢谢。对了。
1: 我要的情报帮我打听的怎么样了？啊，关于丧门星被杀这件事儿，我多方打探了一圈。嗯，就在昨天，在奉天一号仓库发生了一场打斗。嗯，似乎是与丧门星的尸体有关。我在想。 如果确实是丧门星的尸体，那他怎么会无缘无故地出现在一个仓库里呢？而且变成了一个诱捕敌人的诱饵。所以，我怀疑这是一个精心布置的陷阱，而且有很大的可能性。你的意思是说，这是敌人故意设计的？很有可能，这是第一点。还有第二点。 第二个疑点，我去过城门馆，我注意到丧门星的尸体面部非常模糊，可是他的四肢却十分完整。这一切像是在掩饰什么？嗯，
0: 的确，我也注意到了，所有报纸上丧门星的脸都是模糊的。
1: 对，没错，这就是第三个疑点。你看这照片。
0: 喷香水了？没有啊。真
1: 香。说正事儿。你看，这第三个疑点就是这个照片，它几乎刊登在所有的报纸上，它唯恐天下人不知啊。嗯，
0: 确实如此。继续。所以，你不觉得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吗？
1: 是日本人自导自演，以欲盖弥彰开始，想以守株待兔结束，所以这一切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指向性。
0: 丧门星没死。

0: 张翔，张翔，张翔，啊，小花，你醒了，快，快，
1: 太好了，快去叫医生。
0: 团长，我怎么在这儿？我不是死了吗？你没有死，阎王爷还没决定要你呢。
1: 小丫头骗了，没想到你胆子这么大。团长，对不起，是我连累了大家。
0: 先别说这些，你现在的任务是把商养好，知道吗？

0: 这就是这两个士兵的档案。来了，
1: 报告。三十六团中尉狙击手乔本三郎奉命报道：三十六师团独立会合旅少尉狙击手西木一奉命报道。よしよしよし。你们的到来，就意味着萨满星的末日到了。
0: 他们都是陆大毕业的高材生，那个丧失了警惕的萨门星不是他们的对手。有戏，这次萨门星以为我们认为他死了，所以肯定会放松警惕，再次出现。你们经过严格的训练，而且有丰富的狙杀经验，我相信你们。
2: 一定会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会，让三门星永远消失。
3: 谢谢连队长信任。
0: 先熟悉一下这里的情况，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完成。
3: 嗨，
0: 边岗军，
3: 嗨，
0: 你安排吧。
3: 嗨，跟我走。

0: 上面写的什么？
1: 被桑门信打死的人员名单和死亡的时间地点，
0: 看那个有什么用？
1: 西木君，如果你对我们的对手一无所知的话，这十分危险。
2: 看一看，老板，这个2块钱一坛，这个呢？这个是3块。
0: 来一个，
2: 好嘞，3块钱的女儿红一坛，老板你拿好，慢走，老板。哎，来瞧一瞧，看一看，哎，看一看，闻一闻啊，不香不要钱啊。
0: OK。
3: 随便看。

0: 这个多少钱？
1: 三分钱，不贵。听口音，您不是本地人吧？
0: 我要一个。
1: 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收摊喽，贱卖贱卖，收摊。贱卖贱卖，收摊。
2: 父亲的身体不好，别忘了给他擦药。店里的生意怎么样？你一个人忙里忙外的，确实是辛苦了。等打完仗我就退伍，我会好好的包答你们。
0: 又给何子写信了？
2: 是啊，他上次给我来信，我还没有给他回呢。
0: 你父亲的身体怎么样了？
2: 还那样。哎，对了，你这一整天都跑哪里去了？
0: 城里城外到处转转。
2: 又去找桑门星？
0: 我越来越感觉到他一定会再次出现。
2: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0: 从连队长的所有资料来看，萨门星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连队长本人。从这一点出发，他的所有行动都是围绕着连队长的活动轨迹而进行的。
2: 哦，这么说，你今天到连队部附近守株待兔去了？
0: 守株待兔未必不是好办法。我有一种很强烈的预感，他很可能就在我们附近。

0: 如果是鬼子，那么他们没有真的认为我死了，这是川崎的阴谋。看来我得再去试试这个鬼子。
1: 这个真的很好。

0: 多伯万，好，两个。这个呢？加这个，总共两个大洋。两个。
1: 好。
0: 还有其他的药品？
1: 不要了，给你钱。
0: 谢谢。哎，姑娘，前段时间你们这里是不是待了一场仗？那个车在哪里？
1: 哦，我知道，就在那边。
0: 好，谢谢。

0: 这个地方是不是上次我的屋子被伏击的地方？要是你的话，你会把狙击点设在哪里？要是我的话。
1: 那里，你看，公路的前面有个转弯，汽车的速度还快不起来，从这儿到前面又是个转弯，汽车也不会加速，狙击手就可以从容开枪了。而且从上边往下看，公路的这边到那边以及河床到那边的野地都没有死角。没错，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我们上去看看。
0: 哎，干什么？你要上去？
1: 狙击手是不会住在他的狙击点的，这不是两军对垒。如果我们不能准确地找到他的狙击位置，就没有办法干掉他。

应该就是这里。你看，从这边，你刚才说的所有的点，都能看见。这里绝对是一个最佳的狙击位置。

0: 他是一个一流的狙击手，有一点破绽，他都不会再过来了。我觉得这周围应该还有其他的狙击点，
1: 一线都找出来，
0: 不，也没这个必要。走，我们回去。

0: よし。不愧是陆大的精英，这么快就找到了他的行踪，一定要尽快消灭他。
1: 嗨，
0: 有没有狙击计划？
1: 有，
0: 说说看。

0: 他们会选择什么地方向我开枪？这里是他这儿的最后位置，这道山梁和这条山坡上他们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可是
1: 如果这个山包不在他们的控制范围之内，河谷就成了死角，他们必须要控制这个小山洞。他们两个人可以做到的。

0: 来，鲜花，我喂你。
1: 团长，我自己来。
0: 别动，躺下。
2: 团长，刚才参谋长来电话说团里有急事，让你赶紧回去处理一下。
0: 什么事儿啊？
2: 我也不清楚，参谋长也没说。
0: 行了，我知道了，去吧。
1: 团长，您真的别管我了，团里那么多事儿。
0: 眼下这个事儿最重要，躺下，服从命令。
1: 可是。
0: 你现在的任务就是把伤养好，知道吗？

0: 不管那个家伙在这个山上有几个聚集点，只要他敢开枪，我们立刻就会发现他。
1: 那我们就在这个小山包上埋伏好等他。
0: 不，你看，在这条线的这边当然没有问题，可是在这条线的后边我们看不到他。
1: 你的意思是这个山边向里弯了些，所以我们看不见他？
0: 没错，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也安排一个人等他。我们只有在两个地方同时等他，他才无路可逃。
1: 这应该是一个万无一失的计划了。
0: 这里，这里，这里，他如果敢进入这个阵地，必死无疑。
2: 小鬼子，我等着你们来。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八虚呢？咱们身上的八虚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

0: 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6: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 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过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

0: 需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3: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入睡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4: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1、2、3、4、5、6、7、8、9、10。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1、2、3、4、5、6、7、8、9、10。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先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7: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心，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拍两腋，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3: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3: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5: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9: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0: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1: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2: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3: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规则。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0: 行，为爱让行，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荫。

0: 如果他不出现，那我们就蹬他，就一瓶小酒，你我一人一半。
1: 你要等多久？也许他几天都不会出现。
0: 三天。
1: 三天。

0: 他在进入伏击阵地之前被我们发现，西蒙，你我要在他的脑袋上钻开两个洞。
1: 对，开开两个洞。哈哈哈哈哈！你收拾吧。

0: 请问这里是川崎联队部吗？
1: 嘿，
0: 请问桥本君在吗？桥本三郎。
1: 桥本三郎？
0: 是，原36师团中尉狙击手，刚来这边报道。
1: 哦，桥本三郎，请进，开门，请。

0: 林队长，小本军和新木军已经出发了。这次要给他一点颜色看看。
1: 放心，这次一定抓住他。

0: 这是我们的连队长。
1: 连队长您好。
2: 请问这位夫人您是？
1: 我是桥本三郎的未婚妻。
2: 哦，原来是桥本君的未婚妻，一路辛苦了。
1: 请问桥本君在吗？
2: 我们还是到办公室说吧。
0: 请。请。

0: 我叫九井英子，今天不请坐，
1: 请。
0: 我急得很，乔本君正好出去执行任务了，我系连队长川崎月三，还没有请假。
1: 我叫九井英子，
0: 这位是？这位是我的伴娘梅子小姐，您好。伴娘，什么时候你们是来结婚的？是啊，
1: 明天就是我和乔本君结婚的日子。
0: 哟西，没想到乔本君居然有你这么一位新娘，恭喜恭喜！我想。 明天，一定是你们两个双喜临门的日子。
1: 双喜临门。
0: 是的，桥本君。

0: 军正在执行一项大任务，胜利在望。进。究竟英子，这个名字很熟悉。
1: 我参加过1936年的柏林奥运会。
0: 原来如此。奥运会女子气步枪射击银牌获得者，接受过天皇陛下的接见，并且和天皇共进晚餐。
1: 这是酒井家族毕生的荣幸。

0: 到目前为止，乔本军已经潜伏了8个小时。不过，不要着急。根据我的估计，乔本军很快就会顺利归来。你们先等一下，看看我们怎么钓鱼。
1: 钓鱼？
0: 铁杆军。
2: 大佐阁下，
0: 是时候让我们的摩托队出发，好好帮助帮助乔本军，也可以让他早一点回来完婚。
2: 明白，等我的好消息吧。
1: 谢谢您了。

0: 大佐阁下，什么情况？一直没有动静。怎么会一直没有动静？是不是桥本君的判断有失误？桥本君的判断绝对不会有问题。能不能告诉我他们各自潜伏的位置？
1: 裴哥，你把他豁出来。是。西木君潜伏在这里，桥本君潜伏在这个山头上。我们原先设定他，桑门星在这里，可这里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动静。难道是桥本君的位置被他发现了？
2: 不可能，桥本君不会被人发现的。他的隐秘功夫我是知道的。那难道是西木君？不，这不可能。他们两个都是大日本帝国最优秀的狙击手。会不会是桑门星识破了我们的计划，或者是听到了桥本和西木到来的风声？
1: 所以不敢轻易出手，在等桥本君先暴露。
0: 我也认为这种可能性很大。
1: 那我们就再加一把劲。平冈君，你去把监狱里的新四军犯人押出来，带着他们再去一趟。
0: 嗨。

如果你总敢出手了吧？这个时候，同胞和战友，你怎么会见死不救呢？要是我，我就会出手。

0: 出来呀！娄师弟，分毫了，不要动！不要动！
1: 这一定是鬼子的诱饵。
0: 对，诱饵。
1: 娄师弟，不准动！不想活了。

0: 这样的机会，他还不出手。他在等什么呢？解剑君，以你对射击和桥本君的了解来推测，这个萨门星为什么没出手？
1: 有没有可能是萨门星真的有所察觉？如果，我是说如果，咱们内部会不会有新四军的探子？
0: 不，不会，这个行动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甚至连派出去的军官和士兵都不知道，他们只是钓鱼的鱼饵。
1: 如果真是这样，他一定还在那里，也许今晚就是决战时刻。

0: 时间不早了，咱们还是回房早点休息吧。
1: 不，我不睡，我要等乔本君回来。
0: 你还在担心他呀？
1: 不，我要在第一时间见到他，我想给他一个惊喜。
0: 乔本君几世修来的福气，有你这么爱他。
1: 应该说是我有福气才对，能和乔本君相伴终生。
0: 是啊，那时候你还没有参加奥运会，咱们每天都忙着集训，正巧赶上乔本君来练枪，你们就相识了。那时候的日子是多美好啊。
1: 你看乔本君多英俊啊，他的笑声也总是那么爽朗。
0: 只可惜大东亚圣战开始了，乔本君就勇敢地上了战场。
1: 我相信乔本君永远是战

屁好不这哎呀这这哎呀好不这是什么东西软塌塌的

0: 淘气的家伙。
1: 九井君，
2: 连队长，
1: 看来你和桥本君这是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
2: 还没有桥本君胜利的消息吗？
1: 昨天晚上这个三门星还是没有出现，但是你不要担心，我会拿出杀手锏，这一次这个三门星一定会出现。走。
3: 较劲的鬼子狙击手可以三天三夜不动，不，我不能了，我就等到天黑再说吧。
4: 快点，走，快走。
5: 什么意思？到底在不在这里啊？

赖小鬼，我一定把你找出来！你们有能耐就再过瘾，那你们可是真有本事了。要不，你们压根就没来。

0: 鬼子就来了一个，另一个没来。不会，我还是小心一点好。融化在胸膛。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3: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6: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7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药了。
8: 一看不要钱，我赶紧扫码领了一个，我们老两口一人一个，到点儿准时提醒，再也不会记错，谁吃没吃药了，
2: 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
1: 老哥哥老姐姐们抓紧扫码领取吧。
3: 我孩子在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6: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3: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6: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1: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
5: 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9: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6: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7: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10: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0: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11: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9: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
12: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4: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9: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个，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4: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0: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4: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2: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随着年龄增长，记忆力难免会慢慢衰退，远不如从前。如果每天要吃多种药，早中晚什么时候吃，吃多少，常常记不清，很容易出现忘吃、错吃、漏服的问题。 吃药不规律，不仅达不到预期的药效，更让在外打拼没法陪在父母身边的子女天天牵肠挂肚。为了帮大家养成科学规律的服药习惯，解决中老年朋友吃药记混的难题，今天电视机前的你有福了，只要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
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响铃亮灯，提醒特别及时，药格分得清清楚楚，我一次性就能分好几天的药量，到点拿一格就行。这一段时间以来，我再也没有漏吃过一次药，吃药特别规律，免费的东西质量一点不含糊，太实用了。
2: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
4: 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9: 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
4: 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年纪大了总忘记吃药，扫个码就领到了这个智能提醒药盒，到点就提醒我吃药，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5: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0: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7: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6: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我也领到了，每天到点准时提醒吃药，真是太方便。

便了，而且药格分得清清楚楚，一次性就能分好七天的药量。有了它太省心了，我再也不用担心忘记吃。

0: 外地打工，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以前天天对着药盒发愁，记性不好总忘吃，有时候想起了又不确定吃过没，不敢乱吃，身体调理一直没起色。
1: 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
0: 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关键一分钱都没花。
1: 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之前总忘记吃药，自从领到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响，音量大我听得清，还能分格子，把每天不同时间要吃的药分好，再也不用担心记错吃错了。太感谢这个活动了，大家快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0: 我儿子看我总忘吃药，之前给我买过差不多的药盒，花了快300块，和这个一模一样的质量。
1: 这个居然一分钱都不用花，现在的厂家真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这么实用的东西直接免费送，按2下就设置好了，不用联网，不用复杂调试，还没领的朋友赶紧扫，晚了就没名额了。
4: 父母上了年纪，最让人操心的就是日常吃药，年纪大了记性变差，
5: 常常记不住时间，分不清药量，要么漏吃忘吃，要么重复吃，吃错药让人满心担忧。现在好了，爸妈有了这款智能电子药盒，儿女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居家吃药省心又安心。
4: 这么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替我们这些在外的子女守好了爸妈日常用药的健康关，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智能提醒，功能齐全，还方便携带，出门逛街旅游都带着它，就像孩子在我身边一样，准时提醒我吃药。
2: 这么好的高科技产品，真的不收一分钱，还包邮到家，没有任何套路，我真心为厂家点赞。
0: 年纪大了，记忆力越来越差，老是忘记吃药，为这事儿子每次打电话提醒我，孩子又上班又要照顾我，没少操心。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一分钱都没花，竟然用起来这么简单方便，一到吃药的时间准时提醒我。
1: 这么好的高科技东西，大家伙赶紧领吧。
0: 领到这个智能提醒药盒之后可太省心了，到点就大声响铃提醒，我耳朵不好都听得清清楚楚，分好格子放药，哪顿吃哪格一目了然，真的帮了我大忙，
1: 关键一分钱都没花，这样的活动太难得了，想要的朋友快点扫码抢名额吧。
2: 一台小小的智能药盒，解决了独居老人忘吃药、漏吃药、吃错药的日常难题。这款智能药盒就像一位贴心的专属管家，天天准时提醒，日日贴心守护，不靠脑子记，不靠家人催，让独居老人吃药更省心更安心，既是老年人的健康小管家，也是儿女最实在的孝心陪伴。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还给您包邮到家，每天仅限前200名，名额有限，赶快拿起手机扫码免费领取吧。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1: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8: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3: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

0: 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1: 这个智能电子药盒到点就会响铃提醒，这么实用的好东西居然真的能免费领。
2: 想要的朋友别犹豫，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就扫了码，我真的领到了，完全不花钱，连运费都不用掏，这药盒太实用了。
4: 这款智能电子药盒连运费都没花，厂家直接包邮送到家，想要的朋友赶紧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0: 免费送，免费送，扫描二维码，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这款智能电子药盒采用智能芯片，即时提醒，分时分格，独立设计，操作简单，老人一看就会用。我们现在诚邀200位体验官，市场价298元的智能电子药盒免费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如果您用着满意，麻烦帮我们宣传给100个人。要是您觉得不好用，也请您告诉100个人。我们不夸大，不忽悠，就是这么自信。实力说话，免费先体验。200个体验名额对应200份真实口碑，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即可领取，送完即止。
5: 我来吧。
6: 是我对不住你。
5: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6: 我走了，你保重。
5: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6: 师傅，开车。
5: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6: 什么？
5: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6: 听不清。
7: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9: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0: 谁派你来杀我？
8: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0: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1: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8: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2: 蜂巢出现在上海，
13: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14: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8: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5: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8: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蜂巢》，局中局。
16: 拿这一块。
17: 哎，你怎么不吃啊？
1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社会传真。前两天2026年上半年江西经济运行数据正式发布，平稳向好，创新向上，生态向绿，

0: 民生向暖，这四个维度串起了江西上半年经济发展全貌。从今天起，我们栏目将推出半年经济数据里的江西系列节目，从数据里读懂江西经济的信心与底气。从发布数据来看，今年上半年全省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8万亿元，同比增长4%。这背后工业与投资有哪些亮点？在工业和投资中，一块小小的 PCB 板又是怎样牵动一个产业向心突围？一条内河航道又是如何撬动基建投资基本盘？ PCB 全称硬质电路板，小到手机电脑，大到航空装备、 AI 算力硬件，只要涉及数据信号传输都离不开它。在吉安，全省 PCB 龙头企业之一红板科技的厂区里，记者注意到一个现象，成品仓几乎零库存，产品一到直接装车运走，原料仓却堆满货物，还在持续补货。这一满一空的背后，源自高精密多层电路板的带动。作为企业最新量产的产品，这薄薄的一片足足有16层，单层每平方米有微型激光孔600万个，是 AI 高速光模块领域的刚需品。
1: 我们头部客户提前半年甚至超过半年以上在下单，现在我们所有设备是满负荷生产的，全力保障客户交付。
0: 此前，红板主要生产高端手机用的 PCB， 规模位居行业前列。但是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消费电子行业存量竞争增长放缓， AI 算力风口到来，企业主动切入 AI 算力 PCB 新赛道，但压力也显而易见。
2: 是需要很深厚的技术跟经验的积累，我们进入这个领域是给人家慢了2年到3年。
0: 入局晚，如何赶超？红板首先对技术线路进行分析，他们发现同行采用的是剪成蚀刻工艺，自己拥有精度更高的半加成工艺，而这套工艺正好适配 AI 算力 PCB 的制造。难点在于新产品的内制层数是原来的2倍，对加工精度提出了更严苛的要求。
3: 机加工的精度，行业当时要求的是正负50微米，我们之前做的产品能力水准大部分都是100个微米，要进步到50，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0: 红板在实验室做出样品后，当地也及时送上研发费用加急扣除、技术改造等大礼包，助企业一臂之力。今年3月份，这一产品最终成功量产。红板的转型突围并非孤立，从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到一个产业集群的赛道切换，江西工业向心提能的脉络逐渐清晰。今年以来，我省出台14条举措定向支持，常态化召开产业链链长制推进会，大力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加快工业算力服务供给。综合施策下，全省38个大类行业中有27个增加值实现增长。
4: 我们太高压直接原子新产品获得了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大东卫星产品上实现突破，投入市场获得了广泛好评。
5: 以具身智能为核心的人工智能首位产业，上半年出货整机约5000台，实现了营收同比增长了35%。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省重点行业压舱石作用凸显，电子信息行业增长9.1%，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9.2%、8%、6.5%，新兴产业持续发力，为后续工业增长积蓄动力。
6: 金属制品、铁路、船舶、航空航天、仪器仪表这几个行业也都是2位数增长。可以说，装备制造业已经从过去的配角变成了现在的主角。第二个亮点，高技术制造业呈现量价齐升的良好态势。江西的高精尖产品不仅在省内跑得快，在国际市场上也开始崭露头角。
0: 数据的背后是产业逻辑的深刻变迁，江西工业正逐渐转向一条高技术、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发展新路。面向未来，江西工业还需要在哪些关键点上继续突破？
7: 首先是要以创新强基，要推动我们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第二个方面是建议以数字赋能，将数字技术贯穿我们企业经营生产整个流程。第三个方面就是建议以品质等增效，加快形成业主型企业加专精特新中小企业以及配套企业的协同的一个产业发展。

0: 婺州枢纽的施工现场，工人们正在紧张地进行钢筋绑扎、扎体浇筑等作业，全力以赴抢工期、抓进度，
1: 严格把控水泥进场温度不能超过65度，拌合环节全部使用冷水拌料，把混凝土入模温度稳定控制在30度以内，智能测温设备全天候监测内部温度，
0: 守住质量还要保进度。在泄水闸地基加固时，由于河底红砂岩质地松软，常规灌浆非但无法加固，反而会冲击出更多裂缝，小压力灌浆又无法填充密实，这一突发状况让工程被迫按下暂停键。关键时刻，项目办紧急协调行业专家驻场攻坚，
2: 确定一个最适合现场的一个注浆压力，通过多次间断的一个注浆方式，最终注浆合格，整体施工进度呢是略优于我们原定的施工计划的。
0: 元和航道提升工程总投资137.6亿元，是我省有史以来一次性投资最大的水运工程。建成通航后，元和航道等级将提升为3级高等级航道，具备千吨级船舶通行能力，
3: 为大宗货物提供一条运量大、成本低、能耗少的运输新选择，让赣西地区高效对接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
0: 加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不断稳固投资基本盘。今年我省谋划实施135个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抢抓利率低位、专项债扩容的政策窗口期，积极争取超长期特别国债、中央预算内投资等国家资金支持。上半年，省重点基础设施项目累计完成投资432.75亿元，交通、能源、水利等领域短板加速补齐。
4: 首台架桥机已经经常启动架梁作业，桥梁、涵洞、路基与木家岭隧道同步进行施工，进展顺利。
5: 我们灵活调整施工排班，勤与错峰开展内外工期作业，主厂房、烟囱、锅炉雕装等多个关键节点均提前完成。
0: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省基础设施投资同比增长6.2%，占全部投资比重达34%，拉动全部投资增长1.9个百分点。铁路运输业投资增长1.8倍，水利管理业增长9.5%，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增长7.9%，多领域协同发力，为稳投资提供了坚实支撑。
6: 江西同时处在工业化、城镇化、纵深推进与产业转型叠加的关口，此时扩投资既是稳增长，也是补短板。基础设施投资不能止步于工程交付，而是需要将其变成产业招商和集群形成的杠杆，让基础设施投资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
0: 投资结构也在向更高质量的方向优化。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6%，大幅高于全部固投和高技术产业整体投资。其中，移动电信服务业增长35.3%，信息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业增长14.6%，
7: 是我省产业高级化的必然结果。一方面，拉动服务业固投和规上服务业营收，成为投资增长的新增量；另一方面，能够促进高技术服务嵌入我省产业链和产业集群建设，吸纳软件研发、技术服务类高端人才，打通科技成果转化链条，提升全省创新承载力，增强我省区域竞争力。
8: 从一块 PCB 的迭代升级到一条航道的攻坚克难，透过工业与投资这两个维度，我们看到的是江西经济向心而行、向实而投的坚实足迹。2026年已然过半，面对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这份答卷有压力之下的坚守，更有主动求变的担当。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我们。

0: 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

0: 共祝暑期美好生活。清凉一下，去油干婆，江西风景独好。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景洪主持召开省委金融委员会第4次会议，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叶建春出席。
1: 15届省委第9轮巡视完成反馈，叶建春、陈永琪出席巡视反馈会议。
0: 年终盘点，干劲十足专栏，今天来看，我省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激活现代农业多元价值。
1: 我省将瞄准6大重点任务，推动国资国企质效提升。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金融委员会第4次会议，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动全省金融工作高质量发展。叶建春、任珠峰出席。
2: 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金融工作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金融系统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推动金融供给扩面增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全省金融系统要更好围绕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推动金融活水更加精准高效流向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发展。要全力支持扩大内需，推动项目融资需求与金融供给高效匹配，有效激发消费活力。要持续营造良好金融环境，畅通银企对接渠道，切实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要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形成经济与金融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强化风险排查预警，紧盯重点风险问题，全力攻坚，不断提升风险处置的精准性、科学性、前瞻性，建立健全覆盖风险防控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会议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
1: 根据省委部署，15届省委第9轮巡视反馈工作昨天全部完成。省领导叶建春、陈永琪、庄兆林、石玉宝、陈明等分别出席巡视反馈会议。
2: 反馈要求，各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找准职责定位，强化履职担当，要

0: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要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权力监督制约，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落地见效。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反馈强调，各配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要求，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与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与巩固拓展中央巡视整改成果结合起来，不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治。反馈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整改情况的全面监督，组织人事部门要结合职责加强整改日常监督，有关职能部门要深化巡视成果运用，举一反三，系统施治。
1: 我省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推动传统农业向品牌赋能、外贸增收、联农富民多元维度升级。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485.2亿元，同比增长3.8%。
0: 一枚鸡蛋究竟能产出多大价值？记者来到位于平江市的江西孵蛋生物科技公司寻找答案。在这里，鲜鸡蛋经过自动清洗、破壳、分离，蛋液汇入密闭管道。这是企业今年新投产的高度智能化无菌蛋液生产线。
2: 满厂的年产值的话在1.5亿左右，下半年还有二号厂房的话即将装修投产，将专注于蛋品深加工制品。
0: 林志超告诉记者，原来企业产品以全蛋液为主，新生产线通过高效分离技术，能彻底分离蛋黄、蛋白，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
2: 现在全蛋液一吨的市场价是11800元的样子，蛋白液一吨的话是在9000元左右，然后蛋黄液是一吨在20000元左右，同样是蛋液能多创造更多的价值。
0: 孵蛋每天有100万枚鲜蛋转化为42吨标准化蛋液原料，主要供往园区及周边食品企业，形成产业链精准对接、高效协同。以绿色食品集散中心为集聚，平江市通过外引内培，打造全链条产业化发展，让农产品卖得好、卖得远。
3: 通过全链条发展，把一颗鸡蛋、一粒米、一颗豆、一头牛做成蛋挞、米酥、米露、休闲豆果、高端肉牛制品等一批高附加值农产品，实现产业提质。
0: 今年我省提出立足资源优势，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4: 平均一亩地能多收100到200斤，今年粮食亩产要比去年提高差不多10%的样子。
5: 我们合作的备案茶园都实现了全链条数字化管理，产品远销非洲等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我们出口绿茶销售额1.42亿元，同比增长11%。
6: 我们呢，按照井冈山农产品区域供应品牌标准进行生产管控。政府呢还给我们配套配送基地建设，送到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上半年送了将近40万斤。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农业生产稳中有升，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足，蔬菜及食用菌产量966.9万吨，增长4%；园林水果产量23.7万吨，增长4.9%。
7: 今年上半年，江西农业产业化体现出稳中有进、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特点，由过去更加注重增产，向更加注重提质增效转变，农业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进一步提升。为全年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一枚鸡蛋，一粒大米，一片茶叶，从田间到舌尖的产业链上，每一个精耕细作的环节都在为看似普通的土特产打开增值新空间，撬动大产业，激活新价值，让农业从传统产业转变为潜力无限、惠及民生的优势产业，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8: 金融支持英饶、富昌、同基新材料集群高质量。

0: 发展及民营企业产融对接会昨天在鹰潭市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1: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搭建市场化对接平台，进一步畅通引起信息渠道，助力鹰饶府昌同期新材料集群高质量发展，希望各金融机构量身定制信贷产品综合金融方案，广大民营企业善用金融活水，做强主业，做优技术，做大产业。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谢儒出席。
2: 全省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融合发展工作推进会昨天在上饶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
1: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以实干实际推动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提质增效，全域提升。要坚持阵地共建，筑牢融合基本盘，要坚持活动共融，激活书院生命力，要坚持资源共享，打通要素中梗阻，要坚持机制共创，立好制度顶梁柱，要坚持队伍共育，壮大服务生力军，要坚持品牌共塑，让江西书院文化名片跨越山海，享誉世界。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雄率队在九江市鹰潭市就旅游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吴忠雄说，要全面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要深入挖掘当地厚重文化，持续擦亮庐山天下优、龙虎天下绝品牌，要坚持游客需求导向，不断提升旅游体验感和景区美誉度，要聚焦突出问题，切实维护游客和旅游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少玄参加检查。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国资委、江西交投集团、江铜集团介绍推动“十五五”江西省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十五五”期间，省国资委将推动监管企业发展质效更大提升，力争年均利润增速高于全国省级监管企业平均水平。围绕“幺二六九”行动计划，持续实施“争链主、强集群”行动，形成一批新产业新赛道，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全力保障矿产资源供给，强化公共服务领域有效供给，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支持国企民企市场化合作，在国资监管上坚持放得活与管得好相统一。
3: 截至六月末，监管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实现较快增长，营收、利润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速超全国省级国有企业平均水平。奋进“十五五”，我们将推动监管企业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安全支撑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国资国企更大贡献。
4: 为降低本地专家熟面孔风险，减少围标串标操作空间，近日我省印发关于加大工程建设项目远程异地评标推行力度的通知，明确单项合同估算价1亿元及以上的施工项目、2000万元及以上的货物项目、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项目，原则上采用跨省远程异地评标，700万元至1亿元的施工项目、300万元至2000万元的货物项目、150万元至1000万元的服务项目等，则采用省域内跨设区市远程异地评标。到2027年底，全省依法必须招标工程建设项目的远程异地评标比例需达到70%以上。同时，通知确定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昌市和赣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首批保障跨省远程异地评标场所，其余设区市2027年底前应全面具备跨省评标能力。
0: 桂溪是国内重要铜产业集聚地，当地通过县域金融链长制，靶向破解链上中小微企业融资瓶颈，助力铜产业全链条转型升级。
5: 位于桂溪的江西城桥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长期为比亚迪等行业头部企业供应配套铜产品，因为今年业务规模扩张快速，现金流出现困难。
6: 回款通常需要

0: 半年以上时间，这个空档期我们企业的现金流就会出现短缺的情况。
1: 城桥的困境在贵溪同产业中小微配套企业中较为普遍，这些企业因为信用积淀不足等问题，常常想贷不敢贷，需贷贷不到。为打破发展瓶颈，贵溪推行县域金融链长制，以工行、中行和九江银行作为金融支持贵溪市同产业链长单位，并全面摸排链上金融难题。
2: 他们的一些企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诉求，怎么去盘活他的应收账款的问题，基本上80%的企业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1: 根据需求，三家链长单位制定一链一策、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模式，打通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融资壁垒。
3: 只要这个我们的上下游企业和我们的这个龙头企业有真实的交易，能够拿得出我们的合同发票，我们工行就可以为这个上下游客户申请这个相应额度的贷款。
1: 依托县域金融链长制举措，城桥复合因为长期与比亚迪等企业有交易合作，成功获批工商银行300万元专项贷款。按照一链一策、一企一策个性化服务模式，中国银行鹰潭市分行推出同加工场景信用贷，能够解决同企业转型期有技术无资金的困境。九江银行鹰潭分行推出了纯信用的短期流动性支持方案。截至目前，当地同产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60亿元。
4: 我们金融呢必须紧跟上去，比如说它的生态链、创新链、加工链，以更加接地气、更加个性化金融服务，精准匹配生产加工、转型提质、新材研发、市场流通等全链条融资诉求。
1: 省劳动模范、中移江西虚拟现实科技有限公司基础平台部经理于伟带领团队勇闯技术无人区，攻克元宇宙领域基础引擎卡脖子技术，研发出国产化实时三维引擎，以数字成果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于伟正定期跟进精彩无界弱势儿童微儿关爱计划公益项目。传统弱势治疗需要遮盖眼睛训练，孩子难以坚持，而于伟团队研发的微儿弱势康复系统，让孩子在趣味游戏中轻松完成康复训练，既高效又愉悦。
5: 在接受3个月的训练以后，约有42%的患者的视力呢已经恢复了正常，其余患者视力呢提高了0.2到0.5的不等，治疗周期呢最多缩短了75%。
1: 这套系统正是于伟团队攻克元宇宙基础引擎卡脖子技术后落地的应用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元宇宙基础引擎软件被国外垄断。2024年，于伟联合浙江大学接榜工信部未来产业创新接榜挂帅任务，没有现成资料，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一切从零起步。于伟带领团队反复推演算法架构，逐一攻破渲染效率、跨平台兼容性、系统稳定性等技术难关，历经上千次测试与优化，2025年国产化实时三维引擎成功研制。
6: 前期我们自己可能想说在国产化上能实现跑通应用就可以了，他希望我们能从引擎的编译啊、打包呀、那开发的全套流程能实现的国产化的自主可控，他就是自己层层加压、精益求精。
1: 在于伟看来，国产引擎不仅要能用，更要好用、领先。他带领团队主动对接多家国产硬件厂商，开展深度适配与技术创新。经过多轮打磨迭代，这款国产三维引擎在全国产化信创环境下的渲染性能已领先国外同类产品。扎根关键领域自主研发13年，于伟带领团队攻破一个个科技难关，先后承担重大科研项目10多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8项。
7: 我将继续聚力攻关卡脖子技术，让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
8: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住建部日前发布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第二批清单，我省赣州市城市体检成果转化工作机制、吉安市入户听诉工作模式入选。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开赛，重点考核选手在孤残儿童生活照料、保健与护理、康复抚育和消防安全应急处置等方面的技能水平。
10: 省林业局与省林业科学院近日联合放归红角效。

0: 雕、草鸮、白鹇、松雀鹰等共计11只野生动物，此次放归动物均为近期救助的迷途伤病个体，经系统救治、体能恢复及野外生存能力训练，各项生理指标均达到放归标准。
1: 大暑至，夏正浓，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
2: 此时烈日灼灼，雨水丰沛。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感受干坡大地的盛夏图景。
3: 大暑时节，湿热交争，万物荣华，蝉鸣此起彼伏，荷花映日绽放，广袤的沃野之上，果蔬盈枝，瓜果飘香，处处涌动蓬勃生机。早到抢日，晚到抢食，秋日的丰收正在滚烫盛夏里悄然孕育。大暑节气，吃一碗清润凉粉，喝一壶清香花茶，或山间避暑，或亲水纳凉，尽享悠然惬意。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今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大暑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此时高温频繁，雷雨多发，是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时节。预计明天到后天白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我省普遍会是晴热高温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两天，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个别地方还会超过37度。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户外活动要及时补充水分。25号晚上到27号，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全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风力会有所加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7到8级，还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7到36摄氏度。甘江新区多云，25到36度。九江阴转多云，27到35度。瑞昌阴转多云，26到35度。庐山景区阴转多云，21到28度。桂溪晴，26到37度。鹰潭晴，26到37度。景德镇多云，26到36度。乐平多云，26到36度。上饶晴，26到36度。德兴晴，25到36度。新余多云，26到35度。萍乡多云转晴，27到36度。宜春多云，25到35度。丰城多云，26到35度。樟树多云转阴，26到35度。高安多云，26到35度。抚州晴，27到36度。吉安多云转晴，28到38度。井冈山多云转晴，21到33度。新干多云转晴，26到37度。赣州多云，28到37度。瑞金多云，25到36度。龙南多云，24到36度。南昌多云，27到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0: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4: 明天下午5点，上海火车站，你要的东西就在你的座位下面。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的，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4: 你就是顾盼，
5: 为什么不杀我？
6: 我不是你的敌人。
4: 他们到了，
7: 欢迎加入蜂巢。
8: 顾盼什么时候死？
7: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5: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9: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5: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他，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0: 我是在帮你。
5: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9: 你干什么？
8: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0: 恭喜你死里逃生。
5: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7: 他是敌人。
3: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指尖，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
1: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
0: 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指导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4月，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
1: 赵乐际同捷克众议长会谈。
0: 王沪宁会见捷克众议长。
1: 今年上半年，我国积极扩消费、稳外贸、稳外资，商务发展稳中有进。
0: 美国威胁袭击伊朗基础设施，伊朗方面称，如果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义乌，一座生长在市场上的城市，连接中国制造的神经末梢，感知全球贸易的脉动。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义乌的发展，在浙江工作期间多次到义乌调研，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总书记指出，义乌小商品闯出大市场，做成大产业，形成义乌发展经验，这是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的成功实践。当下“十五五”已经开局起步，总结运用好义乌发展经验，对各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有着极为重要的指导意义。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一集《因地制宜探索县域经济发展》。
2: 在义乌小商品市场，每天有超过1000款新品亮相，平均每分钟就有一个新设计走向市场。
3: 打样、辅料、材料都能半个小时配齐，上午有创意，下午晚上我们就能打出样品，快速的销往全球。
2: 义乌速度折射出的是因地制宜的发展逻辑。地处浙江中部的义乌，不沿边，不靠海，资源贫乏，产业薄弱。人多地少的生存压力催生出了这里延续数百年鸡毛换糖的经商传统。上世纪70年代末，义乌的群众在改革开放政策的激励下，自发地摆起马路市场。正是基于这种实际，1982年，义乌尊重群众发展小商品贸易的强烈要求，做出开放小商品市场的决策，开启了当地以商贸业为主的县域发展道路。
4: 对我们来说，因地制宜发展，因地呢，就是义乌历来有

0: 重商的传统和文化。当时群众生活条件慢慢变好了，对商品的需求呢也多元了。我们义乌揪准的时机，从卖针头线脑开始，市场需要什么我们就卖什么。到了90年代呢，就发展成为全国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1: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一方面为中国商品进入国际市场打开通道，另一方面国际零售企业纷纷进入国内市场，义乌小商品市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今年48岁的商户王淑华，那时刚开始做工艺品生意，就感受到了这种压力。
2: 以前我们市场是靠物美价廉、薄利多销，但是外国的大超市啊进来了，国内的市场慢慢饱和了，经营模式有点进入困境。
3: 当时市委市政府有提出来做国际贸易，也有很多人提出疑问：义乌是一个县级市，我们能不能够去做一个国际贸易的生意？
1: 就在大家都很迷茫的时候，2002年12月底，到浙江工作仅2个月的习近平同志来到义乌调研。在当时刚刚开业的国际商贸城，负责人把大家的疑虑汇报给了他。
4: 习近平同志对我们市场的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充分的肯定。他指出，义乌建设国际性商贸城市的定位切合我们义乌发展的实际。义乌的小商品要争取在国际上知名，我们有很好的条件和基础，应该有这个雄心壮志。这番话一下子把我们的心结都解开了。
1: 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先后11次到义乌调研，这里成为他观察浙江县域发展的重要窗口。小县城如何在全球化浪潮中闯出一条路？习近平同志指出，一个资源优势并不突出的地区，完全可以通过增强国际竞争力，充分利用全球资源和市场，在竞争中脱颖而出。义乌跳出一隅，向全球市场要空间。没有客源，广告就打到广交会，印满广州白云机场的2000辆首推车，让更多采购商知道义乌。没有影响力，就举办国际小商品博览会，开设境外精品馆，组织商户出国参展，主动参与全球供需对接。不懂外语，就办起免费学习班，让商户能直接和外国人谈生意。通过英语培训，王淑华也做成了自己的第一笔外贸订单。
2: 成功以后呢，外国客人跟旁边的说了句：“这个老板娘胖胖的，挺可爱的。”我还很开心的，我说：“你好，你这句话我也能听懂。”他也哈哈大笑。
1: 一系列举措让义乌小商品市场进入了内外贸双向拉动的快速发展期。
4: 由传统的小商品买卖，到买全国、卖全国，再到买全球、卖全球，便实施了以商促工、工贸联动、以商贸流通业，促进了义乌经济的全面发展。
1: 凭借中国产品物美价廉的优势，不到3年时间，义乌市场就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小商品批发市场，并累计培育出2.5万家工业企业，形成针织袜业、饰品拉链等20多个优势产业。2005年，义乌的国际贸易总额首次超过国内贸易总额。经过多次调研，习近平同志认为，义乌的经验对浙江全省各地的发展都具有重要启示和借鉴意义。2005年8月起，他连续作出批示，指导总结义乌发展经验。经过半年多的深入调研，一份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成功典范》关于义乌发展经验的调查报告最终形成。报告系统总结了义乌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在浙江88战略指引下，始终坚持兴商建市、促进产业联动、注重城乡统筹、推进和谐发展、丰厚文化底蕴、力求党政有为等6方面的经验做法。2006年6月8号，为学习推广义乌发展经验，习近平同志再次来到义乌，在横塘村召开座谈会，深刻阐释其含义。
5: 义乌的发展是莫名其妙的发展，无中生有的发展，点石成金的发展。
6: 学习义乌发展经验的一个基本立足点就是联系实际， 学习义乌如何立足本地基本实情，秉承地方历史传统，开拓合乎本地特色发展路子的经验，学习义乌如何尊重群众首创精神，推动群众创造性实践的经验，要把握这个实质。
1: 习近平同志还特别强调，学习义乌发展经验，要牢固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6: 义乌的发展经验充分说明，对于经过实践检验正确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要一以贯之，一任接一任，接好接力棒，打好接力赛，不能动不动啊，就是城头变换大王旗啊，这个都是跟政绩观有关系啊。你正确的政绩观就是要接着干。
1: 此后20年来，义乌始终坚持因地制宜、融入大局、依靠群众、改革创新，沿着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一以贯之。如今在义乌，义新欧中欧班列从这里出发，通达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部手机可以连通全球，人工智能一键生成多种语言。新一代全球数贸中心里，店铺间就是直播间，上下楼就是上下游，生意圈就是生态圈。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26个大类，210多万种商品在此交汇，贸易网络覆盖23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5年，义乌进出口总值达8365亿元，出口规模位居全国县市区首位。
7: 义乌的成功实践启示我们，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因地制宜，找准定位，坚持改革创新，断长补短，久久为功。我们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以正确政绩观为引领，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探索各具特色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更好地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8: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浙江省联合摄制的3集电视专题片《世界义乌》，习近平关心引领义乌发展，将从今晚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播出，每晚一集。节目以习近平总书记关心引领义乌发展为主线，全面展现20年来义乌深入践行88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今晚播出第一集《莫名其妙》，全面溯源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的历程故事，诠释莫名有奇妙。央视新闻新媒体同步播出。
9: 7月22号，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和广大教育工作者倍感振奋，大家表示将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更加坚定的决心、更加有力的举措，全力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基础教育作为基础性、先导性工作来抓，多措并举推动基础教育实现长足发展，为建设教育强国提供了有力支撑。总书记对基础教育在建设教育强国中战略地位的深刻阐释，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深入推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科学指引。
11: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明了基础教育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关键性问题，擘画了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党的18大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格局性变化，我们要从中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我们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落实好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不断推动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
12: 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体现了对基础教育一以贯之的高度重视。现在我们乡村小学的现代化教学设施与时俱进，电子白板、智能设备、各种功能室一应俱全，孩子们也变得更自信、更阳光。新征程上，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把学校越办越好。
13: 这些年，国家以制度保障托举底线公平，特教生均公益经费标准提至7000元，适龄残疾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7%以上。我们学校用管乐团让孩子

0: 站上了冬残奥会开幕式舞台，我们将把总书记的殷切嘱托和重要指示转化为具体实践，让教育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每一个特殊儿童及其家庭。
1: 习近平总书记在重要指示中强调，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适应人民群众新期盼，弘扬教育家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基础教育工作明确了重点任务，指明了前进方向。
2: 要遵循教育规律，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殷殷嘱托饱含着习近平总书记一直以来对青少年的深切关爱和寄予的厚望。分数是一时之得，要从一生的成长目标来看，我们要牢记嘱托，将促进学生身心健康作为立德树人的基础工作，保障好学生每天运动2小时，落实好课间15分钟，让健康成长理念在校园蔚然成风。
3: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一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适应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在学校办学条件持续改善的基础上，不断加强与沿江省市优秀学校的交流合作，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于少年儿童心中，让更多的孩子接受更丰富更优质的教育。
4: 总书记强调要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不仅深刻阐明了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使命，更是对教师理想信念、师德修养、专业能力的全方位高标准要求。我将践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做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学习者、践行者和传播者，创新思政育人方式，用心呵护每一位孩子成长。
1: 总书记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切实扛起政治责任，优化办学资源配置，深化教育综合改革，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同向发力，不断开创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我们将牢记总书记嘱托，聚焦农牧区、高海拔地区教育资源不均衡等短板，推进基础教育扩优提质，优化资源配置，深化教学改革，提升教师专业素养，推动数字化赋能、资源共享，健全协同育人机制，努力让每个孩子都享有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6: 我们将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协同教育部门同向发力，深度参与家校社协同育人教联体建设，整合校内外资源力量，实施好共青团伙伴计划等项目，共同促进青少年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7: 我们要深入开展科学家教、育家风等主题活动，推进社区家长学校和学校家长学校互联共建，为广大家庭提供近在身边、管用好用的家庭教育指导服务，为基础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合力。
8: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社会工作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党长期执政和国家长治久安，事关社会和谐稳定和人民幸福安康。加强新时代社会工作，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的重要论述，坚持和加强党对社会工作的全面领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治理之路，推动新时代社会工作高质量发展，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更好服务保障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意见从健全党领导社会工作的体制机制，加强新兴领域党的建设，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和基层政权建设，做好凝聚服务群众工作，加强基础保障等方面提出具体要求。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3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维护好、发展好中捷关系，符合两国根本和长远利益，也符合两国人民共同期待。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方愿同捷方共同努力，推动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捷克新一届政府和众议院奉行积极务实的对华政策，中方对此高度赞赏。双方要筑牢政治基础，巩固两国关系改善向好的势头，重启并加强各领域交流交往，挖掘合作潜力，探讨加强新能源、电动汽车等领域合作，支持两国企业扩大投资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促进民心相通，加强在国际事务中的协调配合，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捷克众议院加强友好交往，围绕立法监督、经济发展、改善民生等开展交流互鉴，制定修改和批准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欢迎更多捷克众议员来华访问。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发表主旨讲话，阐明中方立场主张，中方愿同包括捷方在内的各国一道，推动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冈村富夫表示，捷中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对两国具有特殊意义，相信在这一坚实基础上，两国关系将不断向前发展。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旅游合作，拓展经贸、文物展览、直航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捷克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友好往来，增进人民友谊。郑建邦参加会谈。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23号在京会见捷克众议长冈村富夫。王沪宁表示，中捷两国人民友好交往源远流长，今年是中捷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中捷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广阔，中方愿同捷方携手努力，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加强务实合作，推动中捷传统友好重新焕发生机活力。王沪宁介绍了中国在台湾问题和涉藏问题上的原则立场，表示中国全国政协愿为促进中捷关系健康稳定发展做出贡献。冈村富夫表示，捷克坚持一个中国政策，这是两国关系重要支柱，捷方愿以两国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为契机，同中方加强对话合作，推动捷中关系向前发展。捷克众议院愿为推进两国经贸、旅游、直航、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增进人民友谊，发挥积极作用。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对“十五五”时期推动全民健身事业高质量发展作出部署。计划强调，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进一步提升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性、可及性，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计划部署了不断完善全民健身制度体系，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开展丰富多彩的群众赛事活动，健全全民健身组织服务网络，提高科学健身指导服务能力，运用人工智能赋能全民健身发展，满足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等10个方面的主要任务，并围绕目标任务的完成提出了保障措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一批沉浸式、互动式消费场景加速落地。上半年，文艺表演、博物馆等沉浸式体验类销售收入增速达到28.3%和24.6%，下沉市场潜力释放，线香消费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提升至39.2%，外贸规模迈上新台阶，集成电路。绿色产品出口增长较快，上半年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39%，民营企业贡献近60%外贸增量。 吸引外资质量提升。上半年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引资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33.2%，占比提升至42.4%。上半年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六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表示，党的

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教育工作，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教育体系，教育普及和公平程度居世界前列。新时代

0: 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坚定不移推动高水平教育对外开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1: 本台消息，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全国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队扎实做好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军地各级要以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为契机，广泛开展军民联谊活动，营造节日双拥氛围，浓厚爱我人民爱我军社会风尚。各地要积极主动了解部队实际困难，针对性研究，拿出支持解决的措施办法。各部队要大力支持经济社会建设，助力帮扶村振兴发展，积极开展送温暖、献爱心、便民服务活动，扎实做好抢险救灾有关工作。军地各级要依法有效维护军人、军属、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合法权益，推动完善退役安置、家属就业等拥军举措，激励官兵心无旁骛练兵备战。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组织多部门会商指出，当前部分降雨落区与前期高度重叠，中小河流洪水地质灾害风险较高。今年第12号台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防汛防台风形势复杂严峻，相关地区要持续做好江河洪水防御，广东等地要提前做好防台风准备。记者从民航局了解到，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千万级机场的进机位靠桥率达到87.5%，为旅客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出行体验。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已突破50亿元。今年暑期共有超100部中外新片陆续上映，涵盖革命历史、现实温情、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特别是《八仙》《三国第一部》《争洛阳》等一批年轻化、创新表达的动画电影，带动更多亲子和家庭观影人群走进影院，也让电影外溢效应持续扩大，推动影视 IP 衍生品和文旅等消费快速增长。美国中央司令部22号称，美军连续第1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导弹和无人机储存设施、沿海监视站点、防空设施等。据伊朗媒体报道，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县、胡奇斯坦省阿瓦市市等地传出爆炸声。伊朗军方今天称，对美军在科威特境内的多哈军营、萨利姆空军基地以及阿里夫间军营发动大规模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称，每次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船只开火，美国就将轰炸并摧毁一座伊朗的桥梁或发电厂，包括德黑兰市内及周边此类设施。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22号表示，如美国发动此类袭击，伊朗将阻断中东地区的石油出口，并打击本地区的石油、天然气、电力和经济基础设施。此外，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发文否认伊朗中部的稿山存在任何核活动，称美方关注稿山只是为侵略伊朗和蓄意破坏编造借口。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正在向中东地区增派部队、医务人员以及武器装备，为升级在该地区的军事行动提供更多选项。
1: 大暑节气一般处在三伏中的中伏，通常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
2: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感受这个时节的自然之美和文化意蕴。
3: 油然作云，沛然下雨。大暑时节，雨总是说下就下，这种骤变使天地在畅快呼吸。伏天雨风，凉风绵风，借着暑气和雨水，田间的禾苗纵情生长，枝头的果实红绿橙黄， 热的尽头便是

0: 的丰饶。大暑时节，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等风俗。无论寒暑，中国人总能顺应四时，将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伏草为萤是大暑的物候之一，伏草化作萤火虫，说法并不科学，但深得文化之美。夜色如水，流萤点点，是暑热最深处生出的清凉诗意。灵动微光汇入文化星河，纵然微茫如豆，也能点亮一方天地。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3: 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
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你干什么？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4: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听从去向，我要离开这里。他是敌人。
5: 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6: 上海火车站，你要的东西就在你的座位下面。

0: 谁派你来杀我的？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 大家一起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抗战全面爆发前的1935年，代号“蜂巢”的日本反共侵华机构，派遣大量特务潜入上海，为全面侵华做准备。此时的国民政府也在上海的秘密基地青山军校加紧对学员进行反共清剿的训练。
1: 谍战人员所具备的素质，就是在不可能中找出那1%的希望，同时在看似一切无懈可击的常态中找出那1%的微小纰漏。生的机会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前提是每一个细节都要极度严谨，但你们的配合漏洞百出。
2: 报告教官，我们的计划请问有何纰漏？
1: 你们两个用了同一个色号的口红，中间你看了2次时间，还和田乔杰对视一眼，以获取对方的肯定来增强自己的信心。我没说错吧？下面请校长点评。
3: 谭教官，点评非常精彩，不愧是党国最出色的特工培训师。各位，你们的表现作为学员，我觉得艺术不易，但是你们执行的每一项任务都极其危险，并且事关重大。你们一定要记住，你们是青山的精英，是国家最优秀的特工。我希望每一次收到的都是你们胜利的消息。

0: 车辆经过的路线都要提前安排，再走一遍。
1: 是。

0: 老板，侬带到叶老总啊？
1: 哦，是我家猫。
2: 慢走啊。

你来杀我的。

和美协定刚刚签订不久，在这个时候死了个日本人，而且还是日本内阁的高级顾问。大家说说这件事情怎么收场？

0: 还有多久啊？
1: 这线路都老化了，马上好，马上好啊！
0: 快点啊！
1: 哎，好嘞。
2: 各位，我说几句。
3: 神谷号在日本政坛颇具威望，现在日本方面明确表示，此事一定要追究到底。青山军校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反应？
4: 我没有接到任何消息。
2: 没有消息？
5: 是的。
3: 蒲校长，青山军校可是组织部党务调查处的王牌，上海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你们不清楚谁还能清楚呢？
5: 正在调查。
3: 正在调查？依我看，青山军校也要查一查。
5: 王主任，你说的没有道理。我觉得最大的可能是共产党做的。
6: 今天之事却是在下失察。
7: 虎兄当此国事艰难之时苦心经营，为我们大家提供情报支持，这一时失察也是情有可原。我觉得现在最主要的不是追究责任的问题，而是制定出一套行之有效的应对方案。
8: 应该有方案，我就算杀到前头，大家一起讨论。

0: 查到什么了吗？长官，还没有。这边，对方的手法很娴熟，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 神谷号那边查到什么？
0: 我们人到的时候，日本军方已经介入，火车站周围也都被封锁了，实在没有更多的消息。

日本侵略者制定了在上海实施破坏中国经济的计划。日本共产党员的神谷此次来华，正是要将情报转交我党。神谷遇害，情报内容石沉大海。上海地下党组织负责人崔文生迅速上报组织，请示启用代号变色龙。

我按照命令执行任务，但是接应的时候出了意外，这里不安全，我们。

0: 就是你。
1: 也会做这样的选择。
2: 小姐。

0: 追！
1: 是是。
2: 淮安路一间公寓上午发生爆炸，现场遗留有药品和棉花。据目击者说，当时房间里有两名女性和一伙不明身份的人。现在得到消息，他们一死一逃，其他人暂时不知去向。
3: 人回来了。
4: 在火车站附近发现了这个，上面有血迹，可能中了枪。

0: 情报，昨天车站枪击案事件很可能与失联特工顾盼有关。我们奉命清查他在青山所有物品。
1: 你有什么证据？
2: 证据？
0: 谭教官，这场枪击案的手法，您不觉得熟悉吗？他难道不像顾盼的手法吗？更何况，现在所有失联的特工中，只有他。
3: 就这些吗？还有吗？那我知道了。好的，那就这样，再见。
4: 校长，我这就带行动队去现场。
3: 据日本领事馆的眼线报告，在现场发现7.9口径1924式的步枪弹头。这批武器呢，之前是从德国订购的，现在日本方面的矛头直指向青山。你这时候出现，不是自投罗网吗？
4: 可是校长，
3: 杜文，你并不是这所学校唯一牵挂顾盼的人，他也是我最优秀的学生。
4: 校长，
3: 这是法租界那边的朋友刚刚告诉我的。等等，这不是官方的命令，

0: 先生，太太，照个相好吗？啊，
1: 不用了，谢谢。
0: 走吧。
1: 这样违反规定。
2: 来，三、二、一。
3: 什么时候来取？
4: 2天后。

0: 深谷先生啊，是日工方面的领导人之一，此次来上海就是要设法和零三首长见面，提供一份日本军备的绝密情报。
1: 他是被狙击枪击中要害，死之前什么都来不及说，但我感觉这块表或许有玄机。

0: 这些信息有可能就在这块表上。
1: 这块表我已经把它拆开仔细检查过了，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线索，唯一可疑处
0: 这些裂纹。
1: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

0: 怎么了？怎么了？做噩梦了？来，
1: 仲文，乔姐死了。
0: 发生什么事了？
1: 江西店的街头出了意外，有人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0: 别着急，慢点说。
1: 我杀了沈谷。我接到任务，而且是绝密，所以我没有透露。完成任务之后，我按照原计划撤离，没想到到了接应点，接人要杀我，后来乔姐也要杀我。他说：“
2: 对不起，这是命令。”
1: 他是接到了命令。
0: 命令。那个联络人现在在哪儿？
1: 在教堂被杀死了。还有那个江西店，还有红霞路77号，都被清空了，什么痕迹都没有留下来。
0: 那会是谁呢？
1: 我要回青山。我要把这件事情查清楚。
0: 不行，你不能回去。现在还不清楚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究竟是谁要对你动手，贸然回去太危险了。
3: 我在哈尔滨有一个秘密据点，
0: 你先去那里养伤，等我查清楚了，我马上去接你。

追车的站住！慢慢转过来。

0: 闯出来。
1: 看清楚了，我们是日本领事馆的。
2: 住开！

0: 查一下这座船，目的地是哪？已经10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
1: 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自杀命令。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
2: 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3: 大爷，哎，
4: 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
1: 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跟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2: 是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
1: 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
5: 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6: 今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5: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 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皮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啊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7: 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
1: 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8: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勤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9: 少开1天车。
10: 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友爱。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 一点蝇营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人一反常态，没有追究你跟龙志杰保卫不力的责任。国民党方面也是息事宁人，他们好像都在隐瞒些什么。
2: 沈谷先生，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0: 非常可能，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消失了。
2: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就看看他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吧。

0: 你是共产党，我是接到命令刺杀沈谷的人，给我命令的人也是想要杀我的人，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爱人，都死了。
1: 一定会报。你去哪儿报仇？害你的人又是谁呢？站住！站住！站住！还记得那个刺杀沈谷的神秘杀手吗？他在哈尔滨出现了，因为一场杀人案，被哈尔滨的警察厅抓住了。
2: 这几天就会要回来。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 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

0: 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啊。
2: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

0: 就不一样。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3: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2: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5: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1: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2: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1: 正如一场对话，
2: 都有切实的，
11: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的，
1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2: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3: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4: 谁派你来杀我的？
12: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4: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5: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12: 他唯一的生路 藏在蜂巢深处。
0: 蜂巢出现在上海，
6: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0: 上市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12: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12: 将其卫视每晚7:30，蜂巢。

已经十天了，尸体还没有找到。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目前什么也查不到。机要室的档案，我亲自查过，没有人发出这个自杀命令。

仲恩，你和顾盼都是我非常欣赏的新人。我已经失去一个了，我不想再失去另外一个。这事儿你可以怪我，也可以恨我，甚至不认我这个义父。 可仲恩，在我这儿，你永远是我的儿子。

0: 小岛君，
1: 我队长邵佐恭候多时了。宗木先生，罗队长到了，让他进来。请进。松本少佐阁下，哈哈，就喊老师可以了。行不行啊？来，过来坐。
0: 记得在欧洲的时候，我们也是经常这样喝茶的。谢谢，
1: 真是怀念那段日子呀。是啊，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经常去老师家里叨扰，师母茶道之精湛，老师您点拨之深刻，心明至今是记忆犹新。真的是很怀念那段美好的时光啊。这让你一个。
0: 经济学领域富有天赋的人，整天的与枪为伍，真是难为你了。老师，您不是一样吗？啊，是啊，
1: 星明，神谷一次的所有资料我都看过了，您还有什么补充吗？
0: 您认为这件事情是谁做的？共产党。
2: 国民党还是美国人？
1: 星明啊，这件事情就此终结吧。
0: 是。
2: 依按计划安排云姐成功营救顾盼，待顾盼伤势好转，状态稳定后。实施下一步计划。

0: 我不是你的敌人，你可以叫我云姐。我说了，你认错人了。你还是先演好伤吧。
1: 为什么抓我？准确的说，是救你。
0: 救我？为什么不杀我？我们费了那么大的劲把你救出来，可不是为了要杀你，为了对付我们共同的敌人。
1: 答应了，答应了。那现在放我走。你的通缉令现在就在关东军的指挥部里，出去只会死路一条。关东军，
0: 这是哪儿？哈尔滨。
2: 随着日寇侵华的意图日益明显，中华民族到了决定生死存亡的十字路口。中国共产党呼吁建立最广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爱国青年甚至国民党内部的爱国人士都投入到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中来。云姐是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崔文生的学生。 在他的教导下，也逐渐成为像罗兴明一样，我党在抗日战争中对敌斗争的骨干力量。

0: 目前看来，顾盼的状态依然不是很稳定。你这一招可是够险的。
1: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也许是我们最好的选择了。
0: 是啊，日本人一反常态，没有追究你跟龙志杰保卫不力的责任。国民党方面也是息事宁人，他们好像都在隐瞒些什么。
1: 神谷先生，国际共产党员的身份应该是暴露了。
0: 非常可能，所有和这件事有关的人都消失了，包括你们当初发现的那家江西店。
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就看看他能给我们带来些什么吧。

0: 这些裂纹，
1: 对，这些裂纹的形状很规整，像是某种图案，但具体代表什么还不确定。房潮。

0: 认真点儿。你是共产党，
1: 谢谢。
0: 我是接到命令刺杀沈谷的人。哼，只是没想到任务完成后，我就成了被追杀的那个人。给我命令的人也是想要杀我的人。
1: 你有什么打算？
0: 我最好的朋友，我的爱人都死了，这个仇我一定会报。
1: 你去哪儿报仇？害你的人又是谁呢？

0: 这些都是你弄的。我搜集了几乎所有的报纸，什么线索也没有，就连神谷事件都只有一些细枝末节。这些地方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进去的，更别提如果他们想刻意隐瞒什么。
1: 也许有一个地方，比你更了解你的组织。

0: 喂，我是龙志杰。
1: 龙队长，
2: 我是关东军哈尔滨特务科的春上，好久不见。
0: 春上军啊，去年满洲国集训的时候本应该去拜访你的，不过听人说你去关外执行任务了。
2: 马上就有机会见面了。
0: 哦，
2: 是这样，昨天在哈尔滨监狱发现了一个女犯人，与半年前军部协查通报上那个刺杀神谷的人很像。
0: 春上军，谢谢，我会安排。徐明，
1: 龙哥，你叫我。
0: 还记得那个刺杀神谷的神秘杀手吗？他还活着，他在哈尔滨出现了，因为一场杀人案被哈尔滨的警察厅抓住了，这几天就会押回来。神谷浩二的死必须查清楚。

0: 你就是顾盼，沈谷是你杀的吧？
1: 知道你还问，你肯说话就好。谁派你来的？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我是抗日功臣。功臣？这么说，你觉得自己是英雄了？
1: 那我问问你，大英雄，为什么时至今日追杀你的人都是自己的同胞啊？

0: 我知道你受过严格的训练，所以你一定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即便你的精神扛得住，但最终的肉体一定会背叛自己。
1: 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再不交代，死路一条。

谁杀的神谷，谁下的命令。

0: 我现在有个想法，那个女孩不要死。
1: 你们都是中国人，跟他聊聊吧。

0: 你看我这眼神，好像我们很熟啊。刻骨铭心啊。嗯，用词不当。这个词呢，应该拿来形容恋人之间的情愫。你觉得自己很幽默吗？
1: 加入我们吧。做汉奸，我没兴趣。汉奸不太入耳啊。
0: 事实如此。你已经被抛弃了，你甚至都不知道是谁在害你，不是吗？那是我自己的事情。
1: 跟你加入我们，你背后有日本人，想要查出是谁害你，就简单很多。

0: 欢迎加入。
1: 虽然你的计划上帝批准了，把顾盼安排到日本特务组织中，但是你要把握好分寸，毕竟他是刺杀神谷先生的凶手，对他还需要多观察。

0: 不能草率下结论。我明白。啊，你上次提到那个蜂巢，这是一个神秘组织，是由多个国家坚定的法西斯分子组成，它的目的就是消灭共产主义，建立统一的法西斯世界。这个组织压轴的分布在日本，这一次。
1: 蜂巢出现在上海，必定是在谋划如何消灭共产党，从而在亚洲将法西斯主义进行到底。我们一定要密切关注他们的动向，不能有任何松懈。现在国际上，许多大事件都有他们的身影，包括1914年萨拉任务那次刺杀。这么说来，我们必须要想办法打入蜂巢组织，获取情报。
2: 不能让他们得逞。以后我们得从长计议了。还是没有找到。
3: 是。钟文最近怎么样？他已经回行动队了，但情绪不太好。
4: 终究会好的。欢迎来到青山军校，从今天开始，你们将正式成为一名军人，一名特殊的军人。下面开始点名：周成金，
5: 到；
4: 孙怡婷，
6: 到；
4: 郭俊超，
7: 到；
4: 王丹，
8: 到。
4: 王敏，
9: 到；
4: 张涛，
10: 到；
4: 李峰，
11: 到；
4: 夏恩。

这个止痛药的药效非常好，止痛时间3个小时，距离你药性失效还有10分钟。说出你上级的名字，我就再给你一片。

0: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
1: 行了，王副校长，新生入学的甄别工作开始了吗？
0: 谭教官已经对他们先期做了性格测试，晚上我能拿到报告。而且今年的学员招募名单是我根据为期一年点对点观察筛选出来的。
1: 再优秀的学员，毕业时也要淘汰一半。我再提醒你一次，每一个学员的甄别工作必须进行第二次，这是最重要的。每个评估我都要亲自过目。
0: 是。
2: 大家都捂住口鼻，身体放低，直接屋子里没封闭起来，
3: 身体放低，
2: 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运动，减少无氧氧气。拿去，拿去，帮忙！
4: 啊，好，来，
2: 我是什么方法？
4: 不行了，
2: 就是。
5: 1分20秒，这是你们的第一次考核。郭俊超满分通过，对于环境的观察细致入微，反应也很快。
2: 教官，他也挺快的，是他们帮的忙。夏恩也通过。
6: 教官，我呢？你继续努力。这是学校的痕检中心，包括医务室、解剖室、证物分析。杨谦，好了，大家自行参观一下吧。

0: 同学们好，相信大家都已经听说过了，我呢就是以才华横溢而名扬于青山的横检中心主任杨谦。先把头发。以后呢，大家可能会在专业上遇到各种难题，我呢自然会成为大家的引路人，所以不管大家有什么样的困惑都可以第一时间来找我，好吗？
1: 是
0: 啊，女同学握个手。
2: 好了，我们去江县室看看。

0: 你想好了吗？
1: 我要为家人报仇。
0: 一旦开始，就没有回头路。
1: 你以为我是草率地做的决定吗？我还能一直依靠你吗？
0: 我只想让你活着，像个人一样好好的活下去。
1: 怎么活着，那是我的选择。而且我想帮你一起调查

0: 他陷害你的真凶。
1: 你有什么计划？
0: 青山，我计划加入青山军校。
1: 加入青山军校没那么容易，要想进入青山军校必须通过严格的审查和训练。
0: 我能行。
1: 既然已经决定就要全力以赴，我定会全力支持。

0: 谢谢，
1: 谢谢。韵姐，好久不见。啊，为了找到更好的雪茄，我出了趟远门。嗯，好棒。谢谢。先走了。拜拜。
2: 老板，老规矩。
0: 好的，二号包间，一支哈瓦那，一杯威士忌。他怎么样了？
2: 挺好的，比我想象中的坚强。这个女孩有时会让人觉得可怕。审讯时，她有过一刹那的微笑。
0: 我是抗日功臣。
3: 功臣？你觉得自己是英雄吗？
2: 他算准了时机，让龙志杰相信了他的话。
0: 你喜欢他？
2: 以后要是没有什么紧急情况，我就不到这儿来了。有急事就在曙光影院门口的广告牌上给我留言。
0: 好，
2: 那我走了。
4: 这是中国的名茶，请二位品尝一下。
2: 嗯，茶气很足，确实是好茶。
4: 真是好品味啊。
3: 松本先生，是有什么任务吗？
4: 汤姆逊近期访华，中美航空队将有一项重要的合作，这是帝国不愿意看到的。这件事情有劳二位费心了。
3: 松本先生，请您放心。
4: 来，喝茶。
5: 随着无线电的发明，未来的战争是信息的战争，情报的战争。谁掌握最多最新的情报，就是制胜的关键。下课。

0: 好，就这些，记住了，盯紧他。是，黄副校长，
1: 去吧。

0: 所有人听好，以前发生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现在我宣布顾盼正式加入我们，听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我们现在已经在敌人的阵地，例行公事，不必紧张。这件事不要告诉任何人，有地图吗？
1: 这里是码头，离宋江很近，他们不可能横穿整个上海。杨谦，帮我查这一带的免沙场。
2: 好。

0: 干什么？大哥，码头上死了好几个弟兄，这个女的一定是个奸细，让我一枪崩了她。
1: 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可以擅自行动，等候我的命令。

0: 你后悔了？做汉奸可没那么容易。我说错了吗？
1: 你喜欢这样一直盯着人看吗？你从一开始就应该知道。对不起，我还真不知道。
2: 校长好，
3: 校长好。
1: 校长，
4: 中文呢？
1: 不清楚，这是从杨倩那里送来的化验资料和可疑地点名单，请您过目。
2: 几个人手？

0: 排长。
1: 是。
0: 要快。
2: 是。
1: 所有人，准备行动。
3: 是。是

0: 什么人？龙哥，这小子外面鬼鬼祟祟的，手里还有这个。
1: 你是什么人啊？

0: 我在码头上见过他，他是青山行动队的。
1: 青山？
2: 国芳。

0: 看看，认识吗？
1: 他以前是我的教官。
0: 带下去。

0: 顾小姐，怎么样？对这里，你十分熟悉吧？
1: 要进攻青山。没错，青山的武装力量今晚都集中在雅兴饭店。我要趁今晚打进去。
0: 龙哥，这样的特工培训基地，即便后防空虚，留守人员的实力也不容小觑。正面进攻风险会不会大了些？
2: 危险是可以避免的。 顾小姐，你一定不会让我失望。青山的平面图，你应该可以画得出来，简单、清晰，重要位置做标记。
3: 青山军校主楼主要是行政人员办公场，校长室、档案室、会议室，内勤科、经济科、装备科、电讯科，各教研室和学院教室。东侧配楼行动队作战室、情报室，痕迹检验科。西侧配楼学员宿舍。有没有地下建筑？
2: 主楼地下由防空洞改造。
3: 机钥匙、安全屋、审讯室、禁闭室全在那儿。进入主楼，由东侧暗道可以直达地下办公区。
4: 我去拿些柴火，
5: 外面天冷，加上件衣服。
4: 真啰嗦。

0: 到十，开门，否则我就打死他。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等。
1: 站住！

0: 多了一切二字。观察哨遭到了袭击，而且校内所有通信线路全被切断了。
1: 行动队究竟派了多少人到雅兴饭店？
0: 基本上是全部，除了学员班，有作战能力的不到十人。
1: 我立刻集合学员，你去指挥大家尽快撤到地下掩体。
0: 谭教官，我在想，来的人既然知道观察哨，会不会也知道经济科下面那条通道？
1: 我们现在处于无防御状态，只能尽可能的拖延时间。
0: 走。

0: 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河南简单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亲自确认他还活着。好，消息泄露，任务失败，这其中肯定是发生了某种变故。你觉得谁有嫌疑？
1: 所有人都有嫌疑，
2: 也包括我。我们下一个目标是中美航空会谈，消息泄露，所有人都很紧张。
3: 我对你们的计划。
4: 没有兴趣。好，那你对什么感兴趣啊？嗯，
5: 你检查一下。青山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
4: 好啊。报告，周围没有可疑的人，撤。
6: 走，去下一个地方。
7: 谭教官，别来无恙。你还活着？
3: 意外吗？
7: 顾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不能死。
8: 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欢迎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3: 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3: 你干什么？
5: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4: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心痛取巧，我要离开这里。
6: 他是敌人。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一件灰色睡衣，一双拖鞋，一个在售票大厅徘徊不去的怪异身影。
1: 这样的搭配让我们觉得有一些矛盾。
0: 四个五，四个二，后面一片空白。
2: 这是什么人啊？
3: 嗯，是不是银行啊？
2: 你这不对啊。
0: 警方唯一的线索是一张废纸片上字迹潦草的信息。
4: 宝字个的这个安字有可能，对，这三个字都有点像。
1: 对对。
0: 谁也没想到，他破译的不只是一个地址，还有一个人20年的漂泊。敬请收看传奇故事，一张废纸片破译20年。

0: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常言道啊，人生如戏，戏如人生，有的时候呢，现实当中发生的事儿啊，比戏剧还要离奇。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件事儿呢，这个线索起点小到什么程度呢？小到一张被旅客随手丢弃的废纸片，可就是这张废纸片上歪歪扭扭的几行字啊，让河南南阳唐河火车站派出所的警察们呢，像破译天书一样琢磨了整整两天。那么这张纸片背后到底藏着什么秘密呢？我们从头说起。2025年9月22号下午2点多，唐河火车站那个售票大厅里头啊，乘客来来往往，执勤的警察呢像往常一样站在站区的周边巡查。当他们走到售票处的时候呢，有个身影引起了他们的注意，因为这个男人的穿着打扮呢十分的扎眼。大家看看屏幕上的这个画面哈，当天室外的温度呢可是20多度，普通人呢穿件长袖，顶多再加个薄外套也就行了。可是这位倒好，穿着厚厚的灰色睡衣，把自个儿裹得严严实实，脚底下呢却蹬着一双拖鞋，这种上蒸下凉的打扮怎么看怎么都别扭。
1: 这样的搭配让我们觉得有一些矛盾。
0: 但是这还不算什么，真正引起警察警惕的是后边发生的事儿。大约20分钟之后，警察巡逻回来，发现这个男子啊，竟然还在那儿晃悠。上前一问售票员呢，才知道他想买票，但是口齿不清，连去哪儿都说不清楚，票呢没买成。警察呀就越发觉得不对劲儿了，他们就主动上前询问，啊，是不是需要帮忙啊？
2: 你会写字不会？
3: 不会，还行啊，写不来。
0: 走进来一看，这人呢50岁上下，身材偏瘦，随身携带的行李呢是个大包裹和两个手提袋。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他叫高明法。再问身份证呢，说丢了。
2: 身份证拿出来我看看。
3: 身份证当时了。
2: 你没身份证号码怎么买票啊？手机号有没有？
3: 手机不得。
0: 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一样都没有，那自个儿的身份证号总记得吧？他又说的含含糊糊。警察表示呢，你说不清楚没关系，你写下来总行吧？那这人呢倒也配合，就从垃圾桶旁边捡了一张其他旅客丢弃的这个中国铁路支付凭证票据，先写了个名字叫高明法，下一步写身份证号。可是当他把写好的东西递过来的时候，警察一瞧啊，直接就愣住了。
2: 四个五四个，这是身份证号啊？
3: 身份证号嘛。
2: 你这不对啊！
0: 大家听听，这叫什么身份证号啊？开头4个5，接着4个2，后边一串数字嘛，全说记不起来了。我们国家这身份证号码那是有严格的编码规则的，前6位那是地区代码，哪有4个5打头的？这完全就是胡编乱造嘛！这一下呢，警察心里头那根弦呢就绷紧了。一个成年男子出现在火车站，穿着打扮反常，说话颠三倒四，连自个儿的身份证号都写不对，这绝对不正常。警察随即就对他随身携带的行李进行了检查。大包裹里头呢只有几件破旧衣服，手提袋里头装的是钳子之类的工具，身上嘛只有少量的零钱，翻遍了也没找到任何能够证明身份的证件。
1: 我们就根据该名男子的样貌特征，在违法人员信息库里面进行比对，也未发现有效的线索。
0: 这就很棘手了呀，如果这人真的是故意隐瞒身份，那背后可能就大有文章了呀。当然了，也有另外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在智力方面存在障碍，那一个人在外头流浪也太危险了呀。这警察呢，怎么说呢，既有打击犯罪的职责是吧，也有救助群众的义务，遇到这种情况呢，他们就觉得首先得想法子帮这个男子找到家人。
4: 我们民警在日常执勤中会发现像他这样的特殊群体，发现以后我们就启动我们的救助机制，及时跟他们进行联系，帮助核实身份，与家人取得联系，第一时间能够将他们送到家里，这样的话确保他

0: 旅途的安全。
1: 可问题是，这人给的信息实在是太有限了。一个高明法的名字，在人口信息库里头一查，重名的呢成百上千，一串完全不靠谱的身份证号，基本上就等于废码。这要从哪儿查起呀？警察呢就决定换个思路。这人穿着睡衣拖鞋就出门了，还带着不少的行李，按理说他的落脚点应该不会太远。从他的穿着打扮来判断吧，很有可能是从附近走失的。警察呢耐着性子一遍又一遍地引导他回忆，问他是从哪儿来的。
2: 你从哪儿来？
3: 去年
2: 到这儿哪里打工？
4: 砖厂。
2: 砖厂？
4: 砖厂。
3: 后来在那干活了。
4: 你在砖厂干活？哪个砖厂啊？
3: 我们别无弄人混的。
4: 咱这现在哪还有砖厂了？他说的是实在是听不明。
1: 新店，这是他从这个含糊不清的话里头唯一能够捕捉到的有效信息。南阳市宛城区下头确实有个新店乡，离唐河县只有50多公里。警察当时觉得这人很可能就是新店乡的人，于是他们马上就联系了新店那边的派出所，结果一核查吧，当地压根就没这个人。再把核查范围扩大到全省，也全都对不上号。
5: 我们先后联系了这个河南省的多个地市，进行高明法这个名字相似度比较高的人员寻找。后来得到的答复是，当地确实是有这个人，但是这都是在家的，跟我们现在这个男子的信息是不匹配的。
1: 到处都是查无此人，调查就陷入了僵局，所有的方向似乎都堵死了。就在警察们一筹莫展的时候，事情却峰回路转。可能是警察反复询问，让这名男子原本混沌的这个脑子里终于拼凑出了一些碎片化的记忆。这一次当问到他拿着行李准备去哪儿的时候，他那回答就让在场所有的人竖起耳朵了。
3: 回家。
2: 回家。家在哪儿？
3: 我十多年出门，十多年回家。
4: 你是哪个省的人呢？
3: 贵州。
4: 贵州省
3: 啊，
4: 贵州省哪个市啊？
1: 贵州，离家十多年，虽然具体的地方还是说不清楚，但是贵州这两个字儿呢，给了警方一个明确的方向，他不是本地人，而是千里之外的异乡客。唐河火车站每天停靠18趟列车，警察当时把他带到候车室，让他看那个时刻表上的地名，看哪个是他要去的地方。他虽然一直在摇头，但是这个呢却给了警察一个启发，这人好像是认识字儿的，既然说不清楚，那能不能让他写出来呢？
5: 既然这个我们沟通无法进行这个有效的沟通，我们能不能让他这个通过这个书写这种方式，能让他写出家的这个地址呢？
1: 就是这个看似简单的想法，成了整个事件最大的转折点。在警察的引导之下，高明法拿起笔，在那张废弃的火车票单据上歪歪扭扭地写了一行字。当警察把这行字拿到眼前仔细端详的时候啊，所有的人都倒吸一口凉气。看起来啊，是个颇为详细的家庭住址，但是上面的字儿呢，却让人看得一头雾水。
5: 应该确定的是贵州省兴义市，这应该是比较确定的。就是越前面，就他现在写的这个字啊，虎什么县，不是特别清楚。
1: 的确，贵州省兴义市，这是能认出来的。但接下来就麻烦了，兴义市下头写了个什么县啊？那个字写的实在是潦草，笔画呢都叠在一块儿了，看不清楚是啥。
5: 我觉得应该是普宅县。
6: 我觉得他这个笔画像是一个密字，因为他连笔写的话看像是个密字，我觉得应该是也有可能是普密县。
7: 密县，宝字盖的这个安字也有可能。对，这三个字都有点像。
6: 对，
5: 地爪区和新店乡，
7: 这个咱确定不了。
1: 就这么几个字，警察嘛是翻来覆去的看，反复的推敲琢磨。他们通过调查发现，贵州省兴义市当地嘛确实有个普安县，但是普安县地图上从来就没有过什么地爪区，而且那个地爪区的爪字嘛怎么看怎么别扭。 就在这时候，有人突然提出个大胆的猜测，因为他们在普安县的这个地图上发现了一个叫地瓜镇的地方，而当地的老百姓都知道，这地瓜镇在早年间呢，叫地瓜区。
0: 因为地瓜瓜和爪之间的差距很小，再加上他的精神状态不太对，我们就觉得是不是他写错了。
1: 至于那个新店乡，经过调查，普安县同样有个新店镇，这个镇在2015年之前呢叫新店乡，所以啊，那个模糊不清的县名会不会就是普安县地瓜区新店镇？这么一来，地名的严格、历史虚化全都对上了。哎，警察一下子就兴奋起来了。
5: 当时我们这个也非常的兴奋，应该说的是见到了曙光。
1: 线索明确之后，洛阳铁路警方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普安县当地的公安机关。果然，在新店镇确确实实有个年龄相仿、名叫高明法的男子。这个消息让所有参与调查的警察都非常激动。这边呢马上就通过当地派出所联系上了高明法的家人，接电话的呢是一名女子，叫邓方贵。当警察说明情况之后，电话那头先是沉默，随后啊这就传来了一阵止不住的哽咽。这到底什么情况啊？警察究竟有没有找对人呢？
8: 10个老人9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大爷，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的。
10: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1: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9: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11: 是
8: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2: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3: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9: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4: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5: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8: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6: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不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欢迎您继续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刚才我们说到洛阳铁路警方给疑似高明法的家人打去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女子，叫邓方贵。电话那头先是沉默，随后传来了一阵控制不住的哽咽。这个反应说明呢，人肯定是对上了。邓方贵随后表示，的确如此，高明法呀，正是他四哥。据邓方贵回忆，高明法出生于1974年，17岁的时候，因为跟邻居发生冲突，头部受伤，智力呢受到了影响。
1: 小时候是因为跟邻居家，然后可能是放牛啊，稍微有个小争吵，对方就打了他，可能稍微一些脑震荡，就脑子又稍微给打坏了一点点，脑袋稍微有点跟正常人不一样。
0: 而2005年8月，因为跟父亲吵架，高明法赌气说是要离家出走，打工养活自己。这一走啊，就再也没回来，整整20年音讯全无。
1: 以前呢，就是脾气倔一些，就说什么脾气倔一些，就要做什么事就是一根筋，就谁也劝不动的那种。
0: 邓方贵说，家里不是没有找过，四哥走丢了之后，他们兄弟姐妹全家人都找遍了附近几十个城市，上百个村镇。后来呢，父母相继离世，直到闭眼那天，都在念叨着这个没有消息的儿子。可人海茫茫，一个智力有障碍的人究竟去了哪儿啊？是死是活呀？谁都不知道。
1: 害怕他在外面找不到工作啊，或许就是说没有饭吃干嘛的，会去捡垃圾变成流浪汉。
0: 这份牵挂和愧疚就像一块石头压在所有人的心口，有20年。当邓方贵从警察发来的照片上看到那个既熟悉又陌生的面孔的时候，他几乎脱口而出，
1: 我说这是四哥，因为我一看那个嘴型还有那笑吧，还特别笑，因为我对他那个印象很深，就是一笑嘴巴就有点斜上去嘛。我说这个99%就是的。
0: 这个特征邓方贵记了20年，他绝对不会认错。为了确保万无一失，警方又安排邓方贵的三哥高明清和唐河这边的高明法进行了视频通话。
2: 叫他收老店，叫我看哈。
3: 你看看，哦，这还这还有弯曲是吧？
2: 说，
3: 是不是？
2: 省点省点，谢谢。
3: 啊，
2: 谢谢谢谢。
3: 这设计弟弟是吧？
2: 啊，谢谢。
0: 高明法的左手的这个旧伤疤痕和家人的描述完全吻合，那是他小时候调皮翻墙的时候留下的。而接下来，当镜头的另一边传来自个儿的小名，传来那一声熟悉的呼唤的时候，这个在火车站被发现的始终混沌木讷的男人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竟然下意识的回应了。
3: 你叫叫，这是
4: 你哥，
3: 这是不是你哥？哥，
2: 江满正，
3: 哎，
2: 帅哥，帅哥和帅帅，我呀，
3: 啊，
2: 我们明天晚上赶紧来找你一个。
0: 随后 DNA 鉴定结果也出来了，确认无疑，这个在唐河火车站流浪的男子就是贵州省普安县走失了20年的高明法。2025年9月24号，已经远嫁到江苏南京的邓方贵，连夜驱车近700公里，赶到了南阳的唐河。跟他一起来的还有高明法的侄女。在房间里，当兄妹二人四目相对的那一刻，邓方贵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之情啊！
5: 哥，你记得我不？
6: 嗯。
5: 你记不记得我？
6: 他非常记得我。
5: 啊？嗯，你记不记得我？
6: 啊，
5: 我哪个？我小邓方贵，小贵英。
6: 嗯，
5: 你记得吧？
6: 十多年了。
5: 十多年的人来的笑就是的，他不笑我的话，那个笑的那个虎牙的出来就是。我接你回家喽。
6: 嗯。
5: 嗯，那收拾收拾，我们过去哈。
0: 20年了，整整20年，当年意气风发，跟父亲赌气出门的青年，如今已是满头白发、满脸沧桑的中年人了。虽然在此之前邓方贵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但是亲眼看到走失的时候还是年轻力壮，如今却苍老疲惫的四哥，他还是没忍住哭出来了。
5: 那三哥还有今天能到处的找你，每年过年都提起你。你记得我吗？
6: 真的
5: 啊，记得。
0: 这二十年高明法在外头怎么过的呀？怎么会变成如今这般憔悴的模样啊？原来他离家出走之后，从贵州呢去了云南，又辗转多个省份，最后在湖南的一家砖厂打工。后来嘛，砖厂倒闭了，他就没了着落，开始四处流浪，一路流落到了河南的长河。他说他没手机，也没身份证，二十年来从来就没跟家里联系过一次。
5: 你从
0: 中
5: 国来的吗？
6: 我在湖南砖厂打工啊，上班。
5: 你在这儿打工，你是走过来的还是怎么？
6: 坐车来啊。
5: 你坐车不要有身份证吗？
6: 身份证那行啊。
5: 你从老家怎么去云南的？你是不是跟爸爸吵架去的？你是不是跟爸爸吵架去的？
0: 当妹妹哭着问他为什么不回家的时候，他沉默了很久。也许对他而言，二十年前那个赌气的决定，早已变成了一种无法回头的执念。他怕家里人不认他了，他甚至不知道自己是否还能够被家人所接纳。但是在妹妹的一声声呼唤当中，他心里的那堵墙终于轰然倒塌，同意跟妹妹去南京生活。这段跨越了二十年的回家路，终于走完了最后一公里。哎，高明法师不幸，在外漂泊了二十年呢，尝尽了人间冷暖。但是他呢，又是幸运的，他最终等来了家人，等来了团圆。
4: 这些年，我们帮助了很多像高明法一样的人与家人重聚，守护旅途平安，助力万家团圆。我们铁路公安责无旁贷。也真诚希望社会各界都能积极参与进来，让每一份牵挂都能抵达归宿，也让法治的温度、为民的温情温暖旅客群众南来北往的每一个角落。
0: 后来呢，警方了解到高明法被妹妹接到南京之后啊，又被三哥接到云南住了一段时间，家人们带着他重新办理了身份证。在亲人的细心照料之下，他的心态慢慢转变了，样貌呢似乎也变得年轻了。
7: 我感到幸福了，你一个喊我感到我家人不认我了，我嫂子也不认我媳妇，我也十多年没有回来了，我也想不到他们还认我。
0: 二十年前，高明法穿着一双布鞋赌气出门，以为世界再大也大不过一个年轻人的倔强。二十年后，他穿着睡衣和拖鞋，被一张废纸片上的几个字儿带回到了亲人面前。这二十年他走过的路有多长，我们说不上来，可是我们知道那路啊一定不好走。高明法说他感到幸福了，这句话从他嘴里说出来比什么大道理都重，因为对他来说，幸福不是什么富足和安稳，而是他发现原来自己还有人记得，还有人等着，还有一个随时可以回去的地方。而我们这些听过他故事的人呢，也该替他高兴啊，替他的家人高兴，替这个世间每一个终于等到团圆的人高兴。
8: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一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9: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0: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11: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12: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10: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9: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 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3: 腿脚困乏无力，抬一抬。
14: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10: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5: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6: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9: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7: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0: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2: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2: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3: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4: 蜂巢出现在上海，
5: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6: 上是好转，事实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7: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将其会是每晚7:30，蜂巢，局中局。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王女士在外是新时代好太太，在家是全能机器人。
1: 我就机器人一样的，你说机器人吧，还要加油是吧？还要充电，我这个机器人地都不能充油。

0: 也不扔家，就这样没日没夜的干，就这样。
1: 这王女士号机器人不仅说话温柔，干活利索，而且功耗极低。我们都很好奇，待在她身边的会是怎样的一位高质量男性呢？而她的回答令人大跌眼镜。
0: 她是一个野人，在家里都是泥灰，你要催着她洗澡，她说她就要自由。
1: 机器人和野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他们的结合又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调解现场，王女士开启了生动的图文解说模式。
0: 所有的衣服都是洞，这是一件吗？嗯。然后这是一件，这是
2: 破洞的衣服。
0: 这是一件，这是一件。
1: 可面对妻子的连连指责，李先生既没反驳，也没生气，只是淡淡的撂下了一句话：“
3: 我觉得我也应该是一个机器人。”
1: 夫妻俩都抢着说自己是机器人，可一没感情二没知觉的机器人又怎么会结婚并且还要来参加调解呢？而最令人诧异的是，夫妻俩的说法竟然得到了调解员李金平的认可。
4: 你们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机器人，这个比喻还是比较精准的。
1: 夫妻俩怎么就成了机器人？他们的婚后生活又到底经历了什么？敬请收看今晚的金牌调解，婚姻里的机器人。
5: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王女士和李先生啊。我们先了解两位当事人的诉求，想解决什么问题？
0: 帮我开导开导我老公，他有很多缺点，就是不爱干净，有些懒，然后不会体贴人，不体谅人，然后就是有些情感上的问题。我好像就是一个机器人，不用充电的，不用加油的机器人，就这样没日没夜的跟在他后面给他收拾，
5: 就是浑身都是缺点的老公，
0: 是可以这么说。那但他不知道，就是请各位专家老师，就是叫他认识缺点，叫他改正过来，这样子我们以后还可以好好过。这是最后一次，
5: 就如果他依然我行我素的话，
0: 那我就管不了他呀，各顾各的呀。
5: 他刚才说，就是你有那么多的缺点，你认可吗？
3: 其实应该是观点不同吧。
0: 对，他不承认的。
3: 凡事都有原因的嘛。
5: 你心里能接受可能会有这样的结果吗？
3: 我能接受，因为以前我也觉得这种顾法顾得太累了，试图几次分开，后来反正一直到现在嘛。
1: 夫妻俩观点不同，但对婚姻未来的预判却是一致的悲观。尤其是王女士，两人结婚30年，开店、打工、教育、持家，她都自诩能像机器人一样操办得高效又妥帖，但唯独面对丈夫李先生，她只能长吁短叹。原因无他，身边这个男人的卫生习惯简直令人发指。
0: 哎呀，我都不知道怎么说，我，哎呀，他这个人很脏的，不要干净的。他洗脚不擦脚的，就一张毛巾垫在床地上，卫生间洗好了，一跨跨到那个毛巾上，
5: 蹭一下，
0: 这样蹭几下就好了。其实那地上都是灰。
5: 再
0: 抽烟，哇，抽烟更不能说，一天抽3包半是固定的，哦，有时候要4包。哦，他全身都是烟味，嘴里很臭很臭。我跟他睡在一起，我不能仰着睡，也不能对着他睡，我只能一边睡。然后他抽烟不弹烟灰的，就这么长一阶一阶掉下来的。以前开店就是柜台里面也是，写字台扇子、地扇子到处。
5: 你说的是让烟灰自然脱落吗？啊，
0: 对对对。然后所有的衣服都是洞，这里背上帽子里，然后那个棉衣烫的，里面的棉絮全部跑出来了。
3: 个人卫生习惯基本上吻合， 但他要夸张一点嘛，就夸张一点，这个都无实施辩解。我至少每天洗脚、擦脸、刷牙、刮胡子。如果他把给我内衣内裤摆在那里，我就会知道是洗澡的。如果他没拿出来，我也不知道放哪里。
5: 所以你觉得自己还是不错的，是吗？
3: 跟他的要求肯定达不到的。我个人认为他可能会有点洁癖的。
5: 比如说那个烟灰，
3: 如果是偶尔会有这种事，
0: 不是偶尔常年的。
3: 如果经常怎么理解的话，那应该衣服都烧完了吧？
5: 嗯，你很擅长走极端。
0: 这是一件吗？嗯，然后这是一件，这是
5: 破洞的衣服。
0: 这是一件，嗯，这是一件，嗯，这是一件，哎呀，这是一件，哎呀，这是一件。然后我们家围墙里面垃圾乱扔，就是塑料袋、香烟盒、快递盒。你看，
5: 你是说垃圾放在自己家里？
0: 垃圾就扔在自己的围墙里，这么脏。这些垃圾他家里就当垃圾场的，你说这些可以当肥料的，他说这些能当肥料吗？纸盒子、香烟盒、包装袋，他说这些能当肥料的，很肥的，他说床上这一页就这么脏了，还有就他床上了，你看他的床，
5: 哦，有这垃圾桶就搁在床头。嗯，
0: 是的，
3: 基本上没什么好说，把最差的全部找出来放在一起嘛。
5: 那我给你一个机会，你可以解释一下为什么会有这种最差的。
0: 这是日常，
3: 这些烫的确实我抽烟烫的，这个无话可说的。
5: 那些垃圾袋呢？
3: 可以那个沤肥的。
5: 你真的这么认为？
3: 如果你种过地，你也会受到这种影响的。
5: 稍等，虽然我没有种过地啊，但是我大概知道沤肥它不是这么个沤法。
3: 我放在那里，有空我会把锄，到时候锄头稍微埋一下，上面弄点什么东西
5: 盖，就先堆在那儿。
0: 他的有空，一年、两年、十年，
3: 都是等着我去住的。就是心里想法是沤肥的，如果他觉得那个脏的都是不能沤肥的，他可以把它拎到车上吃的。
0: 因为这次他这样子，我特意看他什么时候拎，他就是不拎，我就拍下来了。
5: 所以你不会这么做，
0: 一直我做，
5: 是这个意思吗？
3: 我没有故意的，是的，我就是，我就是这个习惯。
1: 两口子过日子，有邋遢被懒的野人，自然也就催生了跟在野人身后不停打扫整理的机器人。但最让王女士气愤的还不止这一点，她是怎么也没有想到，身边这个自己连靠近都做不到的男人，竟然还成了别人眼里的宝贝。
2: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6: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的。
7: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一天都不落。
8: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6: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8: 是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9: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10: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6: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 一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2: 而且啊是一分钱没花，免费领取了。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2: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5: 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通过金视频 APP 可以收看我们的节目，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金视频，进入和添加金牌调解社区，可以和观察员们零距离互动。我们今天的节目现在继续进行。
0: 公司里面有一点事，下班之前一定要给他的那个文件。我对电脑不是很懂的，他以为我不知道的，我打开就看见 QQ 的那个页面都没关掉。我打开电脑，然后就看见他跟一个女的，宝贝老公，宝贝老婆，谢谢你每天老公早了，老婆早，这样子你太爱我了，什么是？还有诗，写得很好的诗人都写得没有这么好。横着我爱什么名字，竖写我爱什么名字，还有很多很多的
4: 藏头诗是吗？
0: 这是他的那个诗。五字横读竖读都是他的名字，很厉害，很多的我都没记，我觉得这个我仍然记在那里。
4: 这个也不叫诗啊，
0: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反正他的文采这么好，这么厉害，
3: 夸张了。我总共读了小学5年，
4: 所以对你来讲，
0: 然后我当时就是全身发抖发冷，后来回来我就跟他问他吧。我都没有骂过一次，我就叫他的名字，我说不要这样对我，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说2个小时3个小时，我总是想叫他给我一声解释，他就不说，随你沉默，该睡觉睡觉，该吃饭吃饭，就让我一个人。我说我没办法，我就哭，我就睡着了。完夜里完，他知道我不会离开这个家，为了家我就是尽心尽力的做。然后始终我就为了开店把钱挣了，把家里搞得好好的，让边上人感觉你蛮风光的。其实我太累了，
3: 有这件事，但是我不记得当时的场景。
4: 所以你也回答不了为什么我会沉默？
3: 我没什么好解释，也不必要解释，这个东西夸大了太多了，有些东西也确实是忘了，时间长了嘛，我也是这种忘性比较大的。
0: 对他没力的都忘的，他就是逃避责任，什么都是忘了，然后就什么都不用解释了。
4: 解释这个也让李先生自己解释一下，不会又忘了吧？李先生还在吧？
3: 在。
4: 是你写的？
3: 应该是哪里抄写的或者什么的，我是忘了，你也不
0: 抄写的有他的名字吗？
4: 他这个问题很关键哦，不管你是抄的还是你自己写的，这个都不是重点。就是他怎么会出现在你的 QQ 空间里呢？你是在表达什么？
3: 没有解释。
4: 你不解释，他就可以有无数种想象。
0: 他无所谓。
4: 比如说他跟别人写的那个什么我爱某某某，这个跟别人的早安晚安，这些在你的生活里
0: 不可能
4: 是曾经有现在没有，
0: 从来没有，从来没有，就是想不通，看着外表不声不响老老实实一个人，怎么会这样的人，这么多年一双袜子都没买过，一分钱都没扔到我身上过。
3: 如果在别人面前有也是人家诱导的，我自己不会说的。
0: 他跟那个女的一直这样子，我实在受不了，要跟他说的嘛，说他就是你这么烦的，我们离婚吧，这样子。

0: 他说离，那我这不，我就离吧，就这样子。当时就开车到老家去离了。我又不好告诉别人我离婚了，然后又跟着他回来了。然后就分居嘛，分居一段时间嘛，同一个店里呀，有两间房的，
1: 只是在不同的房间住而已。
0: 嗯，我照样开店，给他弄得好好的。我每天的衣服换什么，里面外面袜子放在鞋子上，好好的。
1: 既然都走到这一步了，为什么你没有走彻底呢？你心里在眷恋什么？
0: 我感觉这离婚太倒霉了，别人知道拿我去，我就想外表风光就好了。
1: 你为什么也没有就是离婚了？大家既然都痛苦，那就干脆离，也没有走这一步呢？
2: 我也没觉得他人不好，嗯，就是有时到你心里憋屈怨，嗯，方方面面来说，他人都是一个比较好的人。
3: 如果说李先生的遮掩是略显生硬，那王女士的窝囊就直叫一个扑面而来。这个女人好像彻头彻尾的把自己带入了机器人的角色，没有情绪，不用表达，更舍弃了自我。她只会按照预先设计好的程序去按部就班的生活。于是夫妻俩的这场离婚闹剧最后也就真成了走程序。
0: 复婚应该说我提出来了吧，这样无名无分的坐在一起是不是，然后就复婚了吧。
3: 婚姻几经波折，虽然面前依旧是丈夫永远补不完的外衣，家里永远扫不尽的垃圾，但王女士还是决定努力一把。为了日后的生活可以舒心一些，她对李先生展开了训练，起码得让身边的男人知道机器人也需要充电，也需要关爱。
0: 我的生日他都不记得，这两年我就反复讲反复讲他才记得，他根本不把我当一回事。然后就是他有一个朋友是做蛋糕的，然后我生日嘛，我说叫他给我订个蛋糕，然后他电话打过去，我说奶油少一点，尽量那个面包多一点，这么高吧，很难看，然后整个涂了一点白的奶油，白的厚一点漂亮点也好的，就好像那个墙面第一次劈灰的那个样子，很难看很难看的。我说我好不容易等到50岁生日，很高兴的，大家切切实实漂亮一点，十个人这么难看的，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怎么不说清楚呀，我试露了几只，他就当着我家里所有亲戚就桌子上用力捶，然后我就不敢说话了，我怕我再说一次他把桌子全部卸掉。那个蛋糕太难看了，
2: 细节不当起，
0: 很薄的，然后
1: 皮肤
0: 一样的，太难看了。
2: 蛋糕什么样子我不记得，反正这么回事有的。
1: 就是以你个人的标准，你觉得这个蛋糕是好看的还是不好看的？
2: 没想法，也不知道到底好看难看。没审美应该是吧。嗯，
1: 你当时不高兴是为什么？
2: 我母亲也在那里，然后她不停地说坏话。
0: 我没有说什么坏话，我就说这么难看的，这么难看的，我都很想很漂亮点。
2: 好吧，就是按她说的这样吧，我也记不太清楚了。我也没有什么反驳，就反正他开始说了几次我是没说的，我当着没听见，我想叫他停了以后就没事了，就过去了。我在想，如果这个蛋糕你有要求的话，你应该发个图片我然后发给他按着做就好了。
0: 我怎么发图片？我又不是做蛋糕的，我会做蛋糕的话
2: 你不停地叨，有什么意义呢？
1: 是你去订的蛋糕是吗？
2: 是的。
1: 是你主动去订的还是他让你去订的？
2: 他让我去订的。
1: 你没有过给他过生日的这个习惯？
2: 没有。
1: 他会给你过生日吗？
0: 肯定过的呀。
2: 怎么过？
0: 你生日没有跟你过吗？都是开开心心的呀。他这30年根本没有关心过我一点点，我就是一个机器一样的，不让加油的。
1: 所以你的机器人是在为什么而服务？
0: 我就是为了家服务啊，为了一个壳在服务，
1: 一个躯壳。
2: 我觉得我也应该是一个机器人。

0: 我机器人是被操控的。
1: 被他操控的。
0: 是的。儿子有事会问我，问我我也回答不了他，你要问你妈妈，我做不了主。
2: 机器人在未来能否结婚目前尚未可知，但王女士围绕着婚姻躯壳空转多年，却不知内在为何物。李先生感觉自己被妻子操纵，但从未想过线从何而来。夫妻俩带着不解把日子过成了死结，也把自己活成了婚姻里的机器人。本该有的温热流淌的爱意到底去了哪里呢？看着场上一再落泪的王女士，观察员武运的感受只有四个字：怒其不争。
3: 十个老人九个在用这套老人三件宝，现在真的太火了。您看这手指按摩器，贴合关节弧度，每天戳一戳，手指灵活。这足部按摩垫仿鹅卵石设计，30颗对应30个穴位，踩一踩，足底通了，浑身都通。还有这按摩器，随身携带的按摩师，哪里酸痛按哪里，想怎么按就怎么按。老人三件宝，养生是个宝，你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4: 大爷，哎，我看您这装备挺齐全呐。
5: 那可不，现在的老人三件宝，我们这些老伙计每人一套，关键是啊，扫码免费领取的。你看这手指戳一戳，嗯，脚下踩一踩，腰上按一按，啊，一天都不落。
6: 我们天天在这儿锻炼，你看越锻炼身体越好，心情也好，
4: 怪不得大家伙都说这老人三件宝啊，真的是非常的好，对咱们这个身体真的很好，一看就不一样。
6: 是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一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7: 腿脚困乏无力，踩一踩。
8: 颈肩腰腿不舒服，就按一按。
4: 那今天呢，我们甄选优品和厂家联合推出健康体验活动，寻找300名60岁以上的老人，把这套老人三件宝免费送给大家。您收到了之后，用了之后就知道有多好了。每天10分钟，腿脚更轻松；每天10分钟，手指全放松；每天10分钟，疲劳一扫空，随时随地都能够用。那平时买呢，得399元。现在啊，只要扫码，1分钱不用花，包邮送到家。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取吧。
9: 399的老人三宝，我真的是免费领到了。不管是吃饭、看电视，就是玩手机的时候啊，我都要在按摩垫上啊站一会儿。早上起来，手指，哎，拿这个戳一戳，这手指啊越来越灵活。按摩器，不管是出门还是在家按哪里，那叫一个方便舒服。现在这个老人三件宝啊，成了我们老人的宝贝了。
10: 而且啊，是1分钱没花，免费领取的。我说老伙计们啊，还在等什么呢？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回家。
3: 老人三件宝，谁用谁说好。每天戳一戳，每天踩一踩，浑身都畅通，哪里不舒服按哪里。他在用，他在用，他们都在用。原价399，今天扫个码就免费送到家，不用您花1分钱。自己用，爸妈用，叔叔阿姨全在用，您还在等什么？赶紧扫码免费领取吧。
11: 王女士，我觉得你挺无助的，也很可怜，但是我一直想说，可怜之人就有可恨之处。你在一桩桩一件件的数落丈夫的这不是那不对的时候，你像极了一个妈妈，看不惯自己的孩子这不好那不对，一直在紧咬牙关。你说我一直还在为他做饭，恕我直言，你这不是轻贱自己吗？为什么要给他做这个饭？这是第一。第二，有时候我又看到你像女儿附体，哭哭啼啼，娇弱无比。你说他情感出现一些偏差的时候，看到了对话，对吧？然后你气得浑身发抖。你告诉我们说，我连这样我都没有骂他，我只是哭着求他，问他，为什么不可以骂？为什么不可以亮剑？为什么不可以拿出你的态度？这已经挑战婚姻的底线，你不作为啊。同样，离婚3个月了，

居然是你自己提出来复婚，稀里糊涂，凭什么？为什么？怎么就复婚了？上一段婚姻里的失败不总结吗？

0: 它包括精神独立、经济独立，还有人格独立。唯有强大自己，婚姻才会跟着越来越好。
1: 我觉得就是你们的沟通从来都不是从真正从感情开始的。王女士有一个很习惯的一个方式，在你的整个的生活当中，就是你只盯到物，你盯不到人。比如说你的丈夫他有一些这个暧昧的行为，包括后来他跟你离婚，但是王女士的应付的方式是什么？我要把这个生意经营好，我要让外人看得我们家里是风风光光的，我不能让别人看到我们这个日子没名没分的，所以我要赶紧接着复婚。就是我们抓不到人，我们抓不到感情，我们抓不到对方的感情，我们也抓不到自己感情，我们只有拼命去抓那些外在的那些东西。包括王女士，我就纠结那个蛋糕好不好，漂不漂亮，我没有办法去谈感情，但是我就纠结那个蛋糕漂不漂亮，那个蛋糕不漂亮我受不了。其实是很想谈感情，很想讲你这个人对我不好，但是我说不出来，我只好说你这个蛋糕就是做得不漂亮，你这个蛋糕真的做得不漂亮。他不是在说这个蛋糕漂不漂亮，而是说我很久没有得到你的细心的呵护了，没很久没有得到你真正的关注了。但是李先生听不懂，李先生就认为你只是在怪罪我，让我更加动荡不得，让我陷在困境当中，而且我没有办法用语言表达，我也说不出来。所以我李先生的选择是把这个东西抹掉遗忘。李先生，如果你能够自己往前面再走一步，就是不要在那个困在那个动荡不得的场景当中，能够往前面再走一步，你就开始能够去看到这个人他的表达背后是有诉求的。你连一个蛋糕这个地方你都没有用你自己的心思，用你自己独特的爱护的那点点情谊去真正去打量它。其实往前各自往前走一步，就能够看到对方到底想要什么。
2: 关于什么宝贝不宝贝的这件事情，这个问题被提出来的次数太多了，可能我们的观众朋友也会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的男人不叫我们宝贝，然后到外边就会叫宝贝，难道我们不是宝贝吗？其实李先生给了我们一个答案，别人引导我叫我才会叫，反正我是不会主动叫这个东西的。这说明一个问题，互动的时候主动的引导是很重要的，女性主动的引导，把自己的需求或者是心理情感要求需求告诉对方，这是很重要的。其实挺有意思，你们两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机器人，这个比喻还是比较精准的。我们先说王女士，你的确是活在婚姻的躯壳里，因为你就是一个跟生活互动的人，你就闷着头过日子。我过日子，我需要干活，我需要做事，我需要做饭，我需要打理什么，反正我什么都需要做，这就是你所说的机器人。那么你在闷头过日子的时候，你就需要李先生来配合。如果伴侣能够跟你同样只是闷头过日子，那这个生活是可以过得下去的。如果不是闷头过日子的人，但凡他是过生活的人，都跟你过不下去。我们李先生这边呢，其实你刚才也说了，自己才活成了机器人，是被王女士操控的。首先我觉得你在态度上就没有真正的去互动。她是你的老婆，她是你的婚姻伴侣，你只要跟她想把这婚姻进行下去，那你就必须得跟她说，你忘了这个必须。而你采取的都是消极的，就是我不做声了行吧，我沉默了行吧，然后你也难受。难受是怎么解决的呢？又用消极的方式选择性忘记。你也丧失了去跟王女士互动的主动性，甚至丧失了跟她互动的信心和意愿。

0: 所以你索性就不跟他互动了，但是为生活做出自我管理的努力，却是一种必然。我们在婚姻之内还是要学会自我管理的，就你总得为了生活，为了我们夫妻的共同愿景，我们要做出自我管理的努力。
1: 与伴侣互动的必须性，与生活互动的必要性，对未来方向的确定性，这些并不能给我们带来更好物质基础的行动，恰恰才是支撑我们婚姻稳固的四梁八柱。所以，调解员李金平才会说：“只要引导到位，人人都是宝贝。”那么，老师们的话，厂商的两位机器人听进去了多少呢？他们的婚姻最后是散是离？
2: 观察员武运带着李先生进入了密室。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内心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对于这段婚姻，
3: 能过最好嘛，就经过你们调解，把问题解决了最好。
2: 嗯，
3: 你说感情这种事呢，就是说他说了多少始终年前的事情，
2: 现在并没有这些发生了，是吗？
3: 没有没有。
2: 好，
1: 在密室里，李先生坦言，关于那诗那人那段感情都已经是陈年旧事了，这也是他不愿再现场多做回应的原因。那么，既然希望和妻子白头偕老，观察员武运认为，还是得提前约法三章。
2: 对于他所说的这些，对你的一些，比如讲卫生啊，希望你能够稍微的注意一下，少抽些烟呐，这些能做到吗？
1: 就这意思。
2: 李先生表示，戒烟、讲卫生这些属于基础操作，想改随时能改。但有一件事是他三十年来都无法翻越的高山。李先生，你对妻子有感情吗？或者说还能够有一些感觉吗？
1: 有，其实我对他怎么来，从任何方面来说都有感情的。我就是最受不太擅长表达，是吗？
2: 这点子上的话。可是我告诉你，爱真的要说出来的。我们女人呢是听觉动物，男人可能是视觉动物。我们男人要看到，但是女人要听到。所以我个人建议，说一些，就是表达出你内心真实的感情。
1: 否则，没有人透过你拉他的外表，或者说冷漠的外在，去探知你内在有感情的那颗心。我们没有这个义务，他也做不到，所以你得告诉他，好吗？
3: 这种说一下，都是比较正常的。
2: 对。
1: 现在的李先生颇有一种脑子都明白了，但嘴就是张不开的窘迫。今天他真的能够将内心深藏的爱意完整的吐露吗？
4: 密室另一边，
1: 廖阿姨也在引导王女士把爱说出口。那我很奇怪呀，你结了离了婚，他这么不好弄，你怎么还复婚呢？一定要好的地方让你留恋，总有好处了。哪里伤得你受的那么渣男，那鬼也不会跟他，你晓得不？
5: 廖阿姨的直爽或许起到了意想不到的效果。我们看到了王女士脸上如春回大地般绽放的笑容，更看到了笑容之后的心门大开。
4: <笑>他就是烧饭还蛮好吃的，还有吗？还有就家里，比如说水电坏了什么，他都自己会动，不认识请人。<笑>
3: 对，就这么笑，笑得很可爱。
4: 还有就是每年，节日里我们大家带着他妈妈，我妈妈一起吃旅游，20多年都是这样子。做生意收了假钱或者东西丢了，他不会发火，不会骂人，像别人就会骂的夫妻就吵架了。
1: 爱情或许就是这样，它夹杂在时间的缝隙里，遗落在日常的琐碎中，会被平日里为生活奔波的我们所忽略。但有的就是有，在的也一直在。此刻，机器人的情感系统已经重新激活完毕，两人关系的修复能到哪一步，全看李先生的努力了。他能好好表现了吗？密室过后，我们揭晓答案。
2: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结束了啊！来看一下我们二位现在有什么想要说的话。
3: 我对待婚姻应该是想继续走下去，我会尽量的做到老婆所说的个人卫生问题啊这些。
0: 其实我不会很不会表达，我会尽量的少抽点烟，多注意个人卫生，或者是家里的卫生。我不一定能做得很好，老实老实话。但是我会尽自己的能力尽量去做。其实最后一次就是为了我一点小小的自由，小小的私人空间而吵起来。我希望给我一点空间，让我的爱好让我有一点自由。
2: 我也是想再试着走下去，就相信他嘛。我也尽量把我的缺点改一下，是我会啰嗦，可能是有点的，别的我觉得没有了。

0: 再一次谢谢各位老师，欢迎你们到我家吃做客。
1: 哎，这可以可以。
0: 我会烧几个菜，我自己会烧。哎，到时亲自下厨给你们炒几个。
1: 相当不错，哎，这才是你的本色。你不要坐到那块儿一副冷漠的样子，你看这男人的本色拿出来多有魅力啊！
2: 有人说，婚姻的本质是一种价值交换。话是没错，但可惜的是，大多数人只看到了经济价值，忽略了其中的情绪与情感价值。赞美和示爱，互动与倾诉，热情与感恩，是这些让我们成为了有血有肉的人类，而不是只为了生活成为忙碌麻木的冰冷机器。我们希望李先生和王女士的日子越过越好，也希望越来越多的人能够在爱意流淌的日子里奋进，在充满期待的生活里前行。

0: 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1: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0: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2: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五块。你这菠菜怎么买？
3: 六块。
2: 六块是吧？这个呢？五块钱一斤。多少钱？
3: 八斤。
2: 这么便宜啊？
3: 就是这么便宜。
4: 这么便宜啊？
5: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新闻也好，每天准时与您相约。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新闻也好，我是主持人小莹。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金融委员会第四次会议，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动全省金融工作高质量发展。叶建春、任珠峰出席。

0: 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金融工作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金融系统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推动金融供给扩面增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全省金融系统要更好围绕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推动金融活水更加精准高效流向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发展。要全力支持扩大内需，推动项目融资需求与金融供给高效匹配，有效激发消费活力。要持续营造良好金融环境，畅通银企对接渠道，切实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要做好金融五篇大文章，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形成经济与金融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强化风险排查预警，紧盯重点风险问题，全力攻坚，不断提升风险处置的精准性、科学性、前瞻性，建立健全覆盖风险防控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会议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
1: 根据省委部署，15届省委第9轮巡视反馈工作昨日全部完成。省领导叶建春、陈永琪、庄兆林、石玉宝、陈敏等分别出席巡视反馈会议。
0: 反馈要求，各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找准职责定位，强化履职担当，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权力监督制约，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落地见效。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反馈强调，各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要求，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与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与巩固拓展中央巡视整改成果结合起来，不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治。反馈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整改情况的全面监督，组织人事部门要结合职责加强整改日常监督，有关职能部门要深化巡视成果运用，举一反三，系统施治。
1: 来看时政消息。
0: 2026年省政府残疾人工作委员会全体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副省长、省政府残工委主任孙洪山出席。他说，各部门要兜牢残疾人民生保障底线，要坚持供需两端协同发力，进一步拓宽残疾人就业创业渠道，要立足残疾人多层次多样化需求，提升公共服务质效，要打造残疾人融合共享环境，不断提升残疾人的归属感、幸福感和社会认同感。省红十字会第9届理事会第2次会议今天在南昌召开，副省长、省红十字会会长石可出席并讲话。他说，全省红十字系统要深化改革创新，擦亮就在身边品牌，拓宽社会化发展路径，要全面推进医院高校红十字组织建设，激活医院红十字专业优势，推进标准化、规范化运行，要锤炼过硬作风，强化责任担当，提升专业能力。
1: 我省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农产品晋升加工，推动传统农业向品牌赋能、外贸增收、联农富民多元维度升级。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485.2亿元，同比增长3.8%。
0: 一枚鸡蛋究竟能产出多大价值？记者来到位于萍乡市的江西孵蛋生物科技公司寻找答案。在这里，鲜鸡蛋经过自动清洗、破壳、分离，蛋液会

0: 入密闭管道，这是企业今年新投产的高度智能化无菌蛋液生产线。
1: 满厂的年产值的话在 1.5 亿左右，下半年还有二号厂房的话即将装修投产，将专注于蛋品深加工制品。
0: 林志超告诉记者，原来企业产品以全蛋液为主，新生产线通过高效分离技术能彻底分离蛋黄蛋白，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
1: 现在全蛋液一吨的市场价是11800元的样子，蛋白液一吨的话是在9000元左右，然后蛋黄液是一吨在20000元左右，同样是蛋液能多创造更多的价值。
0: 孵蛋每天有100万枚鲜蛋转化为42吨标准化蛋液原料，主要供往园区及周边食品企业，形成产业链精准对接、高效协同。以绿色食品集散中心为集聚，萍乡市通过外引内培，打造全链条产业化发展，让农产品卖得好、卖得远。
2: 通过全链条发展，把一颗鸡蛋、一粒米、一颗豆、一头牛做成蛋挞、米酥、米露、休闲豆果、高端肉牛制品等一批高附加值农产品，实现产业提质。
0: 今年我省提出立足资源优势，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3: 平均一亩地能多收1到200斤，今年粮食亩产要比去年提高差不多10%的样子。
4: 我们合作的备案茶园都实现了全链条数字化管理，产品远销非洲等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我们出口绿茶销售额1.42亿元，同比增长11%。
5: 我们呢，按照井冈山农产品区域供应品牌标准进行生产管控，政府呢还给我们配套配送基地建设，送到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上半年送了将近40万斤。
0: 今年上半年我省农业生产稳中有升，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足，蔬菜及食用菌产量966.9万吨，增长4%，园林水果产量23.7万吨，增长4.9%。
6: 今年上半年江西农业产业化体现出稳中有进、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特点，由过去更加注重增产向更加注重提质增效转变，农业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进一步提升，为全年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0: 一枚鸡蛋、一粒大米、一片茶叶，从田间到舌尖的产业链上，每一个精耕细作的环节都在为看似普通的土特产打开增值新空间，撬动大产业，激活新价值，让农业从传统产业转变为潜力无限、惠及民生的优势产业，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15.5、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国资委、江西交投集团、江铜集团介绍推动15.5江西省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15.5期间，省国资委将推动监管企业发展质效更大提升，力争年均利润增速高于全国省级监管企业平均水平。围绕1269行动计划，持续实施争链主、强集群行动，形成一批新产业新赛道，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全力保障矿产资源供给，强化公共服务领域有效供给，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支持国企民企市场化合作，在国资监管上坚持放得活与管得好相统一。
7: 截至6月末，监管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实现较快增长，营收、利润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速超全国省级国有企业平均水平。奋进15.5，我们将推动监管企业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安全支撑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国资国企更大贡献。
0: 为降低本地专家熟面孔风险，减少围标串标操作空间，近日我省印发关于加大工程建设项目远程异地评标推行力度的通知，明确单项合同估算价1亿元及以上的施工项目、2000万元及以上的货物项目、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项目，原则上采用跨省远程异地评标，700万元至1亿元的施工项目

0: 300万元至2000万元的货物项目，150万元至1000万元的服务项目等，则采用省域内跨设区市远程异地评标。到2027年底，全省依法必须招标工程建设项目的远程异地评标比例需达到70%以上。同时，通知确定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昌市和赣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首批保障跨省远程异地评标场所，其余社区市2027年底前应全面具备跨省评标能力。
1: 桂溪是国内重要铜产业集聚地，当地通过县域金融链整治，靶向破解链上中小微企业融资瓶颈，助力铜产业全链条转型升级。
2: 位于桂溪的江西成桥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长期为比亚迪等行业头部企业供应配套铜产品，因为今年业务规模扩张快速，现金流出现困难。
3: 回款通常需要半年以上时间，这个空档期我们企业的现金流就会出现短缺的情况。
2: 成桥的困境在桂溪铜产业中小微配套企业中较为普遍，这些企业因为信用积淀不足等问题，常常想贷不敢贷，需贷贷不到。为打破发展瓶颈，桂溪推行县域金融链整治，以工行、中行和九江银行作为金融支持桂溪市铜产业链整单位，并全面摸排链上金融难题。
4: 他们的一些企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诉求，怎么去盘活他的应收账款的问题，基本上80%的企业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2: 根据需求，三家链整单位制定一链一策、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模式，打通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融资壁垒。
5: 只要这个我们的上下游企业和我们的这个龙头企业有真实的交易，能够拿得出我们的合同发票，我们工行就可以为这个上下游客户申请这个相应额度的贷款。
2: 依托县域金融链整治举措，成桥复合因为长期与比亚迪等企业有交易合作，成功获批工商银行300万元专项贷款。按照一链一策、一企一策个性化服务模式，中国银行鹰潭市分行推出铜加工场景信用贷，能够解决铜企业转型期有技术无资金的困境。九江银行鹰潭分行推出了纯信用的短期流动性支持方案。截至目前，当地铜产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60亿元。
6: 我们金融呢必须紧跟上去，比如说它的生态链、创新链、加工链，以更加接地气、更加个性化金融服务，精准匹配生产加工、转型提质、新材研发、市场流通等全链条融资诉求。
1: 省劳动模范、中移江西虚拟现实科技有限公司基础平台部经理于伟带领团队勇闯技术无人区，攻克元宇宙领域基础引擎卡脖子技术，研发出国产化实时三维引擎，以数字成果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2: 在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于伟正定期跟进精彩无界弱势儿童 VR 关爱计划公益项目。传统弱势治疗需要遮盖眼睛训练，孩子难以坚持，而于伟团队研发的 VR 弱势康复系统让孩子在趣味游戏中轻松完成康复训练，既高效又愉悦。
7: 在接受3个月的训练以后，约有42%的患者的视力呢已经恢复了正常，其余患者视力呢提高了0.2到0.5的不等，治疗周期呢最多缩短了75%。
2: 这套系统正是于伟团队攻克元宇宙基础引擎卡脖子技术后落地的应用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元宇宙基础引擎软件被国外垄断。2024年，于伟联合浙江大学接榜工信部未来产业创新接榜挂帅任务，没有现成资料，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一切从零起步。于伟带领团队反复推演算法架构，逐一攻破渲染效率、跨平台兼容性、系统稳定性等技术难关，历经上千次测试与优化，2025年国产化实时三维引擎成功研制。
8: 前期我们自己可能想说在国产化上能实现跑通应用就可以了，他希望我们能从引擎的编译啊、打包呀、那开发的全套流程能实现的国产化的自主可控，他就是自己层层加压、精益求精。
2: 在于伟看来，国产引擎不仅要能用，更要好用、领先。他带领团队主动对接多家国产硬件厂商，开展深度适配与技术创新。经过

0: 多轮打磨迭代，这款国产三维引擎在全国产化信创环境下的渲染性能已领先国外同类产品。扎根关键领域自主研发13年，余伟带领团队攻破一个个科技难关，先后承担重大科研项目10多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8项。
1: 我将继续聚力攻关卡脖子技术，让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
0: 共青城市日前开展青城暖心聚力前行关爱新就业群体志愿服务活动，活动现场志愿传授心肺复苏、中暑急救技能，开展反诈宣传，并向群众发放清凉物资。近日，新干线集中为就业困难人员发放3轮车、冰柜、烤炉等低成本创业设备，以硬件扶持缓解创业启动资金难题。另外，当地还通过技能培训、证照代办等全链条创业服务，助力大龄失业人员、零就业家庭成员等群体就业创业。
2: 今天进入大暑节气，所谓大暑小暑，上蒸下煮。此时我国不仅高温天气频现，湿度也明显增大，桑拿天儿随之增多。
0: 大暑时节，我国夏季的范围达到鼎盛，湿热交蒸达到极致，南北方桑拿天增多。大暑正值三伏天，是全年最热的节气，常年此时我国大部地区高温频发，湿度也较大。从中国天气网推出的全国上蒸下煮地图来看，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桑拿天日数在大暑期间最多，大城市中上海、南昌、广州桑拿天出现几率最高，平均桑拿天日数均在8天以上。这正是谚语大暑前后，衣裳湿透的真实写照。大暑节气不仅桑拿天多，平均高温日数和极端高温出现次数也最多，是名副其实的炎热三料冠军。此外，降水量也在大暑时节迅速增多，可谓与热同台。北方多地此时迎来一年中降雨最集中的时期，华北、东北等地不仅雨日多，雨量还大，降雨来得急促凶猛。
2: 作为夏季最后一个节气，大暑是全年气温最高、湿度最大、中暑最高发的时期。很多人觉得中暑只是一个小毛病，扛一扛就能好转，但事实上严重中暑可能危及生命。这里也提醒大家，学会辨别中暑不同阶段很重要。
0: 大暑节气高温高湿环境下，人体体温调节和水电解质代谢容易紊乱，诱发中暑。中暑从轻到重分为先兆中暑、轻症中暑、重症中暑3个阶段。热射病是重症中暑中最为凶险的类型。先兆中暑是身体发出的早期预警，主要表现为大量出汗、头晕、耳鸣、胸闷、恶心、四肢乏力、注意力下降，及时转移至阴凉处休息、补充水分。症状通常能够快速缓解，如果症状持续加重，将发展为轻症中暑。患者体温升至38摄氏度以上，出现面色潮红、皮肤灼热、心跳加快、恶心、呕吐等症状。此时仅依靠休息、补水无法有效缓解，需要及时降温，必要时尽快就医。最危险的就是热射病，属于高危致命急症。患者核心体温常超40摄氏度，会出现意识模糊、胡言乱语、昏迷、虚脱、休克、持续高热不退等严重症状，救治不及时极易造成多器官损伤。
3: 我们常备的一些中成药，比如说人丹、池底水、藿香正气水等药物呢，可以轻度的缓解暑热不适，但是不能预防中暑。如果需要使用，务必在使用前呢仔细阅读药品说明书，对症选用。并且在这里呢提醒广大的朋友们，这些中成药，比如说石笛水、藿香正气水，含有酒精成分，饮用后不宜立即马上驾车，而且呢也不能使用头孢类的抗生素。
2: 大暑天气闷热潮湿，人体出汗量大幅增加，不少人暑热口渴，浑身乏力，以为多喝水就能解渴。实际上，喝多少水，喝什么样的水，大有讲究。
0: 高温天气大量出汗，身体流失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等关键电解质，只喝白开水很难补充电解质，不仅解暑效果有限，如果大量饮用还可能稀释体内电解质，加重乏力、头晕等不适。 日常短时间外出、轻微出汗的普通人群适合少量多次饮用淡盐水，标准配比为500毫升温水加少许食盐，口感微微发咸即可，能够有效补充日常流失的盐分。适配轻度出汗的补水需求，对于长期户外作业、高强度活动、出汗量极大的人群，单纯淡盐水补给有限，建议选择低糖运动饮料，可快速补充多种电解质，有效缓解高温引发的头晕、乏力、心慌等不适症状。需要特别提醒，大量出汗后切忌大口猛灌冰水、冰饮，剧烈的温差刺激容易造成血管收缩，引发肠胃痉挛、腹痛腹泻，加重身体负担。
4: 绿豆汤主要是起到清热消暑的作用，电解质的含量非常的低，大量出汗以后啊，如果你只喝绿豆汤是没有办法满足我们身体流失的钠呀、钾呀这些元素，达不到有效的去补充电解质的效果。同时呢，绿豆的性质呢偏寒凉，脾胃虚弱、容易腹泻的人群呢也不建议大量的饮用。另外，我们煮绿豆汤不太适合过于浓稠，也不要添加大量的糖分，尤其是对于糖尿病的患者，过量的这个糖分啊会引起渗透压的改变，反而会加重我们身体的燥热呀、口渴等等一系列感觉。
2: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近日联合印发《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为助力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规划设定了几个主要目标。
5: 到203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消费总量达到18亿吨标准煤左右。发电目标方面，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发电总装机达到35亿千瓦左右，年发电量达到61000瓦时左右。风电和太阳能发电总装机达到28亿千瓦以上，装机占比超过50%，年发电量达到40000千瓦时以上，发电量占比达到30%。规划还设定了非电利用目标，非电利用就是指能源不转化为电能，直接转化为热，氢等形式使用。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总规模较2025年增长1.5倍，折合约1.5亿吨标准煤。
2: 可再生能源发展“十五五”规划从能源布局、产业创新等方面明确多项任务，推动我国可再生能源扩规模、拓场景、提质量。
5: 规划提出进一步优化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海上风电、水风光一体化和分布式新能源布局。“十五五”期间，三北风电光伏基地新增装机3.7亿千瓦以上，全国海上风电新增开工规模1亿千瓦左右，推动可再生能源非电利用实现突破，积极发展绿色氢氨醇、风光供热，推进生物智能多元高效利用，同时全面提升可再生能源消费水平。
2: 大型游乐设施是游乐园承载游客欢乐的重要载体。截至2025年底，我国在用大型游乐设施2.58万台套，各类游乐园超过2000家。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表示，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已经发布，其中根据市场变化，增加了很多新内容。
0: 新版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从材料、设计、制造、安装和使用的全链条对大型游乐设施提出了要求，尤其是增加了一系列直接涉及游客人身安全的重要技术内容。
6: 例如，针对在使用过程中个别设备曾发生液压缸失效断裂的情况，我们对液压气动系统增加了失效安全设计等相应的安全保护要求。再如，针对360度大摆锤曾多次出现摆臂悬停在最高点的情况，要求增加自动控制措施，防止再次发生乘客悬停滞留事件。针对因安全挡杆设计不当造成的乘客意外坠落等事故，我们也提出了安全挡杆的相关设计优化的要求。
0: 新的大型游乐设施安全要求征求意见稿规定，在大型游乐设施的设计阶段就要明确主要部件的设计使用期限，并要求到期后根据不同类别进行更换或检维修。此外，还优化了结构焊缝的分级要求， 计算方法和无损检测要求，凡是直接涉及人身安全的重要焊缝必须进行全面计算和检测，最大程度的预防和减少因设计制造缺陷导致的人员伤亡事故。
2: 教育部昨天发布消息，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且有质量的基础教育体系，总体达到世界高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情况持续向好。
0: 由教育部教育督导局组织开展的2023至2025年国家义务教育质量监测统计数据显示，我国素质教育取得丰硕成果，80%左右学生数学、语文、英语、科学等基本素养达到课程标准要求，55%左右达到优良水平，进入世界教育强国领先行列。近年来，各地落实健康第一要求，全面推行中小学每天综合体育活动2小时，普遍探索实施课间15分钟，身上有汗，眼里有光，正在成为现实。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至6月全国城镇新增就业695万人，就业形势保持总体平稳。今年上半年，家里推出稳岗扩容提质行动方案等稳就业政策，促进重点群体就业，实施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新能源汽车、康养服务、低空经济五大领域专项培训，补贴性培训超过550万人次。截至6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含职业伤害保障参保人数分别为10.76亿人、2.49亿人、3.23亿人，分别同比增加473万人、435万人、2283万人。全国社保卡持卡人数13.9亿人，其中领用电子社保卡11.14亿人，累计开通189项全国性服务。
2: 更多消息，来看今天的夜航速递。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中国公共采购发展报告2025》。2025年公共采购总额为44万亿元，其中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交易额为20万亿元。公共采购结构优化态势明显，在科技创新、绿色发展和民生保障等领域，政策效能显著提升。昨天上午，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从山东青岛起航赴非洲南亚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期间将开展医疗卫生服务和文化交流等活动。这是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入列后首次赴海外执行任务。中国东盟旅游对话22号在马来西亚吉打州兰卡威举行，来自中国与东盟各国文旅主管部门的官员、旅游业界代表等300余名嘉宾参会。本次对话以凝聚区域共识、加强协同合作、面向未来的中国东盟旅游为主题，旨在进一步深化中国与东盟旅游领域交流合作，为区域旅游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美国东部时间22号，遭美国强行控制的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在纽约南区联邦地区法院再次出庭，法官宣布定于2027年6月开始审理其所涉指控。开庭当天，数十名马杜罗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外举行抗议活动。也门胡塞武装23号凌晨宣布，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在红海袭击2艘违反其禁运令的沙特阿拉伯油轮。声明未说明事发具体地点，也未提及是否有人员伤亡，沙特政府目前未置评。
2: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夜航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收看，明晚同一时间再会。
7: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1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2: 没关系
1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分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杨大侠，你要是想保住白云小姐，只有一条道：留在大青山。何去何从？你自个儿掂量着办吧。

0: 剑锋真的是这么说的？
1: 哎呀，你还不相信你女儿吗？哎，
0: 走走走走走，别相信你。哎呀，这对我们来说是个好事啊！杨剑锋能留下，那大青山将如虎添翼。
1: 爹，你想得美啊！
0: 怎么了？
1: 人家杨剑锋上山是为了救那个叫白云的女人，不是为了当土匪。
0: 那他现在没什么选择了。
1: 您别太自信了，天下之大，他干点啥不好，非要当土匪？俺敢保证，您要是把白云给放了，他立马就离开大青山。爹，所以说，如果你要留下杨剑锋，就必须得留下白云。
0: 闺女啊，你分析的太对了啊！杨剑锋确实是个难得的人才。
1: 既然他是人才，你就拼命留住他呗。
0: 闺女啊，你想让爹怎么做呀？
1: 爹，刚才俺去看了看杨剑锋，俺劝了劝他，他说要考虑考虑。俺觉得吧，爹，要不您再亲自去给他说一说，给他吃个定心丸。
0: 让我去看他？
1: 对啊。
0: 这不太合适吧？
1: 爹，您从小不是就跟俺讲那个什么刘备、三顾茅草屋请诸葛老先生的故事吗？俺觉得您不会还不如那个刘备老头子吧？
0: 哎，这孩子还嘲笑起你爹来了。那好吧，我这回啊听闺女的，我去找他谈谈。
1: 好。

0: 醒了。
1: 神爷，你怎么来了？
0: 看看你啊。哎，别动别动，还有伤呢啊，先睡着吧。
1: 不碍事的。

0: 杨大侠，我今天来是向你表示歉意的。你上山这两天呢，我的所作所为有点对不住你，希望能得到你的谅解。
1: 少爷，你言重了。我原来是共军的副队长，我贸然上山，被你怀疑是很正常的事情。
0: 好，杨大侠善解人意，老朽佩服。
1: 山爷，你来这里是不是还有什么事情要找我？
0: 我是来问问你，接下来有什么打算呢？

0: 大侠，我想求你一件事儿。你的事，丹娘都跟我说了，是不是想让我把白云放了？
1: 没错，算是我求你了。
0: 杨大侠，白云是吴慎之的女儿，今天吴慎之亲手向你开枪，他要你死，你为什么还要救他的女儿呢？这两件事一码归一码。
2: 我喜欢白云，跟他是不是共产党可没有任何关系啊！哎呀，这叫我很为难呐。现在我是木吞江反共先遣军中将司令，吴慎之是我最大的对手，我怎么能轻易把他的女儿给放了呢？ 不过你放心，我保证不会伤害白云小姐，她在大青山是绝对安全的。杨大侠，你还有什么话，尽管说，不要有顾虑。
1: 山爷，我有句掏心窝子的话要跟你说，我这次上山来，确实是为了要救白云。 但是现在，共产党要杀我，我去走投无路。如果山爷你能够收留我，我一定会为你肝脑涂地，在所不辞。
2: 杨大侠的意思是，想入伙，这得容我考虑考虑。我现在不能答应。
1: 求山爷成全。
2: 杨大侠，何必这样呢？来来来。
0: 杨大侠，你想入伙的原因，其一是我把白云给扣住，对吗？
1: 神爷，你真是慧眼如炬，这种事情都让你给看出来了，姐夫非常钦佩。
2: 杨大侠，你有诚意，但是我要的是你的承诺。你刚才说愿意为张东山。 肝脑涂地在所不辞，对吗？好，我欢迎。
0: 谢神爷，
2: 先不要谢。我同意你入伙，前提是你要先纳了投名状。
0: 诸位，剑锋兄弟有心投靠，这是我们大青山之福啊。
3: 我昨天晚上已经答应他了，让他纳个投名状，那他就是我们大青山的人了。爹，
4: 纳投名状，您这不是为难他吗？俺们以前入伙纳投名状，那杀的都是日本鬼子，现在日本人都死光了，你让他杀谁去啊？难不成杀了文信啊？
2: 嗯，
4: 老百姓当然不能杀，没有日本人杀，可以去杀共军嘛。
2: 现在共军是我们最大的敌人，特派员言之有理。我看这样吧，剑锋兄弟，
1: 在，
2: 我给你一天时间，你下山杀一个共军，但是一定要把尸首带回来，这样你就成为我大青山的老六了。怎么样？
1: 我试试吧，
5: 少爷。嗯，
2: 豹子，你有什么话要说？
5: 少爷，剑锋兄弟身上带伤，给他一天时间，太仓促了吧？那你觉得应该给几天呢？我看最低也得3天时间。
1: 对，
5: 豹子哥说的对，俺觉得给5天时间吧。杨大侠毕竟以前也是共军。 俺们的时间呢，得给他多一点。
4: 不行，如果他诚心投靠，那一天的时间就足够了。
5: 曾叔叔，你咋那么小气呢？
2: 这不是小气的问题，是有没有诚心的问题。既然都是自家兄弟，那就用不着搞什么特殊嘛。
5: 你
2: 好了，闺女，不要再跟你曾叔叔斗嘴了。要不这样吧。 我给2天时间，
5: 爹。
2: 好。
0: 两天就两天吧，我觉着也够了。那好吧，两天，但是时间得从明天开始算起。杨大侠身上有伤，怎么着也得让他休息一天。闺女啊，你总是跟你爹讨价还价。行，我答应你。
1: 杨大侠，你打算到什么地方去寻共军啊？哪里共军比较多呀？共军当然是县城比较多了。
0: 那就去县城。
1: 俺看你是疯了吧？县城的共军到处都在抓你呢。
0: 我告诉你，最危险的地方，往往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1: 按说杨大侠，你看问题的方法跟俺们一般人就是不一样啊。是吗？
2: 因为我是二班的人嘛，丹娘真的是一天都跟杨剑锋在一起吗？
3: 不但在一起，他们俩的关系看上去非常的亲密，有点
2: 什么？
3: 打情骂俏的意味。
2: 看来丹娘是看上这小子了。不会吧？你知道个屁！这很有可能。这丹娘是杨剑锋从监狱里救出来的。 他很容易对他产生好感，
3: 特派员，这跟我们有关系吗？
2: 怎么没关系？杨剑锋，如果是共党派来的卧底，又有丹娘做他的后盾，那我们就很难扳动他了。
3: 特派员，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呀？
2: 我有一种直觉。
3: 这小子是来者不善啊，我们不能让他轻易的入了大青山的活。
0: 特派员，我们到底该怎么做？还请您明示。
2: 他过几天要到县城去，要去杀一个共党，我看困难很大，十有八九会空着手回来的。我告诉你，这件事情，
1: 杨剑锋。
4: 真的要去县城杀一个共军吗？对，
5: 他说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4: 要想在县城杀一个共军，谈
0: 何容易？
1: 那要不俺和他一块去县城？
4: 嗯，
5: 你不能去，让蛮龙去。
4: 为啥呀？
5: 那还用问吗？因为你是爹的宝贝，爹不能让你有任何的闪失，知道吗？
4: 少爷，少爷，有话直说。少爷。
1: 那个女共军，她哭着喊着要见杨剑锋，她还说，如果不让她见，她就自杀。闺女，你赶紧去看一下，不要出什么乱子啊！俺知道，走。
4: 嗯。
1: 你不是要见她吗？带你来了，你有啥话赶紧说。
6: 丹娘小姐，能不能？ 让我们两个单独聊一会儿。
1: 按说白云，你可别得寸进尺啊！
6: 我跟杨剑锋是恋人关系，我觉得这样的要求也不过分吧？
1: 你，
6: 行，你想在这听也没问题。剑锋，
1: 等等，你俩还是都按走了再说吧。

0: 剑锋，你的伤好些了吗？好多了，多谢你帮我取出子弹。我们俩是什么关系？你还用跟我说这么客气的话？
1: 白云，要不要坐？
0: 你要不要水？还我帮你倒。哎，
1: 不用，我不渴。剑锋，来，坐这儿，我有话跟你说。剑锋，我们逃吧。怎么逃啊？
0: 等你的伤再好一点，我们就连夜逃出去。
1: 你不知道，这大青山群山环绕的，外面守卫又这么多。
0: 就算是逃不出去。

0: 我也心甘情愿，只要能和你在一起。
1: 裴玉，你可别做傻事啊！
0: 我不是做傻事。

0: 跟我一起逃，你不爱我了吗？爱，
1: 当然爱。正因为我爱你，所以才不能跟你一起做这样的傻事。放心吧，只要我一入伙，就可以保证你的安全。
0: 事到如今，我也不能瞒你了。我已经决定要入伙了，只要杀一个共军，我就可以当大江山的老六了。你怎么能当土匪呢？你太让我失望了。你以为我愿意吗？我不当土匪，你让我当什么？你爹要杀我，我不当土匪，我还能当什么？你和我爹肯定有误会。我们没有误会，他开枪想杀我。 如果不是我命大的话，我早就死在那儿了。
1: 咱俩这是咋了？
0: 出去！

0: 杨静，你真的想当土匪吗？
1: 对。
0: 你再说一遍。
1: 我说一百遍，一百遍都一样。我没有别的路可以走了。好，
0: 既然你这么说，那就从今天开始，我们就不再是恋人关系，我们两个恩断义绝。
1: 恩断义绝就恩断义绝，反正我这么做，全都是为了要保护你啊！
0: 你少找借口了。 我早就知道你要背叛革命，我还傻乎乎的以为你只是权宜之计，没想到你真的背叛了他。哎呀，你要干什么？出去！给我拉出去！杨大侠，你没事吧？我没事，你人生气还真可怕呀。
2: 这咋回事啊？刚刚不是挺亲密的吗？怎么就打起来了呢？
3: 别提了，他知道我要入伙的消息，就变成这个样子，跟他爹一样，他不过你我们多年的感情了。白云，你怎么了？你见着杨建峰了吗？
2: 见到了他，他有没有想跟咱们一起逃跑啊？他已经背叛了革命，背叛了党了。啊，是真的。
0: 杨建峰，你这个叛徒，败类，我真是瞎了眼了。
2: 白云，白云，你别哭啊！我嘴笨，我。 我不想看见你难过，没有他，咱们也一定能逃出去的，啊，你别难过了。

0: 哎，走走走走。哎，易阳大侠，咱上哪儿去找公军呢？
1: 哎，你看，
2: 不错
1: 啊。这儿啊，
2: 你看怎么样？这到处是公军，根本都不用找。
0: 是啊，这么多。哎，不对呀，这么多共军，你怎么下手啊？
2: 那么多的共军，我当然不方便下手。不过我们可以等啊，等他们落单之后再动手。
0: 哎，杨大侠，俺看这县城里到处都是你的通缉令，咱这样走来走去，太危险了。
2: 没关系，我们先找一家客栈，去吃点东西，再从长计议。
0: 哎，对呀，对，哎，走走走走。

0: 店啊，是方圆30里最好的店。哎，小二，上场。
1: 哎哎，马上马上。哎呦，哎啊，哎啊，俺想拉泡屎
0: 啊。
1: 你这茅房搁哪儿啊？
0: 茅房啊，哎，出门右转，右转，直走。
1: 好好好，我自个儿去。
2: 哎呀，来了来了，哎，好酒好菜来了。
0: 哎，好，你下去吧。
2: 客官慢用。
3: 店家姓什么呀？
0: 啊，我姓冯。朋友是做啥生意的？
3: 我卖神货。
4: 有人参吗？
3: 还有，你要吗？
4: 家母最近身体不好，想买点人参给他老人家补补。
3: 这人参可贵了。
4: 只要是真货，我愿意出高价。
3: 好啊。
4: 杨队长，我终于把你给盼来了，等了好久了。
1: 哎呀，
0: 哎呀，菜呀，
1: 拉了泡屎啊，得劲儿啊！
0: 啊，
1: 哎呀，哎，你咋还在呢？这煮呀，
0: 你慢用啊，慢用，慢用啊！我先走了。
1: 哎，杨大爷，我怎么觉得这老板有点问题啊？
3: 那是你太多心了吧？
1: 哎，还是谨慎点好。咱们现在是深入虎穴，一不小心就没了。
3: 哎，没事儿了，来。我们先喝杯酒，暖暖身子吧。来，喝酒。
1: 哎，
3: 本来呢，我是要来纳那个投名状，却连累了你，对你实在非常过意不去，所以这杯酒，我来敬你。
1: 杨大侠，你这话说的那就见外了啊！等你那了投名状，俺们就这一家人了啊！
3: 既然我们是一家人的话，就不说两家话了。
1: 不说，来来干。

0: 来，杨大侠，我敬你一碗，来。
1: 这个酒啊，后劲很强啊。
0: 没啥，俺们走了那么长时间了，冻都冻坏了，多喝点暖暖身体啊。
2: 哎呀，太好了。
3: 好，谢谢。
2: 建峰同志帮张东山挡了一枪，我还真担心他的伤势，现在看来基本无碍。
1: 可是这也证明张东山曾天养并不完全信任他，要不然怎么会让他那个投名状。
3: 建峰这次潜回县城有两个目的，一是为了能和咱联系上，二就是为了投名状的事。他希望咱们能助他一臂之力。
1: 怎么个助法？
3: 建峰同志说让我们看一看这两天监狱里有没有刚刚枪毙的死囚，他要来个以假乱真。
1: 建峰同志想得太简单了，哪有这么巧的事情啊？即使有个死囚犯，那么那个死囚犯怎么能证明他就是我们的解放军呢？
2: 老五，你说怎么办？
1: 建峰同志只有当着那个土匪同伙的面杀我们一个人，才能得到张东山的彻底性。
2: 那怎么行啊？
1: 所以说很棘手啊。哎，老黄啊，建峰同志没说在县城里待几天啊？
3: 他说张东山给他两天时间。
1: 两天时间，啊，我们知道了，你回去告诉他，让他放心，我们一定想出一个万全之策。嗯，老黄同志，你辛苦了，你先回去吧。

0: 杨大侠，醒醒啊！杨大侠，醒醒啊！
1: 哎呀，这都什么时辰了？早知道不喝那么多酒，误事儿啊！
0: 可不是嘛，俺也喝多了，怎么爬上床都

0: 都不知道。杨大侠，还等什么？抓紧干正事儿啊！
1: 别那么急，看看再说吧。
0: 杨大侠，你不打算今天晚上动手啊？
1: 我杨剑锋从来都不打没把握的仗，要是今天晚上动手也不太方便，明天再行动也不迟啊。
0: 那好，听你的。
1: 头有点晕，我继续睡。
0: 啊？
1: 继续睡。
0: 又睡呀？

0: 大娘，这么晚了还不回屋呢？
1: 俺出来透气儿。
0: 不对吧，大娘？你没跟哥说实话。你是不是在担心杨剑锋？
1: 俺担心他干啥？
0: 大娘，哥得提醒你，不管杨剑锋是不是真心入伙，他都是有女人的。你不要对他有什么想法。
1: 俺知道，不用你管。
0: 知道最好。哎，大娘。 今天晚上正好没啥事儿，上俺屋喝点酒去。
1: 你自己喝吧，俺看没心情。
0: 哎，俺自己喝。

0: 老李啊，你看这样行不行？咱们选个同志，也住进客栈，然后呢，创造时机，让剑锋同志找个时机打他一枪。当然了，是假打。只要让那个土匪同伙相信就成了嘛。
1: 老吴啊，这谈何容易啊！咱们即便能骗过土匪，可是剑锋同志要把头名状带上大秦山，
0: 这可怎么办得到啊？
2: 是很伤脑筋啊，既不能伤害到我们那个同志，又能让剑锋同志回去交差。
3: 剑锋同志啊，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呀，一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哎，杨大爷，你看你运气真好。 这不，这个骆大人共军啊？
2: 可是我看他这样子不像啊，不像，怎么不像？穿着共军的衣服，一看就共军呢。
3: 哎，杨大侠，俺们就别等明天了，就今天晚上动手，早点办完，早点回去交差呀。这个。
2: 哎呀，别犹豫了，过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一会儿人家走远了，上啊！好，走。又怎么了？上啊！好，那你在边上等着。
3: 啊，
2: 我去取他性命来。
3: 哦，哎，
2: 不用，这你留着，枪声会吸引来更多的共军。我呀，还是用匕首。
3: 好，小心点，上吧，上吧。

0: 谁？干啥的？啊，这位同志，对不起，我迷路了。我想请问一下，面粉厂怎么走啊？
1: 你去面粉厂干啥？啊，
0: 我是来探亲的。我是从沈阳那嘎过来的，我姐姐搁面粉厂工作。你沿着前面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大约500米，再左转，直走就到了。
1: 谢谢你啊，谢谢。
0: 你手里怎么拿着匕首？说，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2: 再不老实交代，我可真不客气了！你快跑啊！别跑！哎，杨大爷，跑什么呀？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抓，俺去抓！
0: 不行，感觉他太容易了，可我们这样做动静太大。

0: 这个共军要是活的话，我们就很难脱身了。可惜呀，这个可惜呀！别管那么多了，我们先走吧，快快走！杨大侠，你说你武功那么厉害，杀一个共军就那么费劲儿啊？ 匕首都落地下了，是那个共军命不该绝吧？拉倒吧！哎，杨大侠，你敢瞒龙说实话？你是不是不忍心杀共军呢？你要不忍心，俺忍心，俺帮你杀了，不就行了吗？笑啥呀？
1: 我从来没听说过这投名状还可以代替的，满陆兄弟，那吴慎之不念旧情想枪毙我，我又何必对共军念旧情呢？放心吧，我会拿投名状的。好，好，好，好吧。老吴啊，刚才发生了一件事情。哦。
2: 什么事情？在面粉厂附近发现有两个形迹可疑的人，我们的同志朝天开枪了。面粉厂附近？
1: 对。
2: 这不是离简峰同志住的客栈很近吗？嗯。难道是简峰同志跟他那个土匪同伙？我看
1: 八成是。
2: 老李啊。
1: 我们必须马上想出一个万全之策，要不然简峰同志就会处在两难境地。是啊，真是为难简峰同志了。哎，老吴啊，有没有好的办法？
2: 我从来没碰到过这么棘手的问题。
1: 那就算了。
2: 什么东西算了？
1: 潜伏就算了呗。
2: 不要再为难剑锋同志了，为难我们自己了。那怎么行？派剑锋同志打入大青山做卧底，是我们经过深思熟虑的决定，怎么能够半途而废？现在关键的问题，我们是没有一个帮助剑锋同志的好的办法呀。老李，不要着急嘛，再想一想，会想出一个好的办法来的。
1: 好的，早点休息。

0: 看来我的计划太难为大队长和政委了，现在的情况不是非常乐观，我不能再等了，我要马上离开。在这个县城待得越久，我们暴露的几率就越大，外面都是我们解放军，要是再不下手的话，满龙会看出来的。
1: 我知道你很为难，那好吧，我去向政委请示一下。
0: 还有啊，如果马上要离开的话，我总要一个理由，要不然满龙那里说不过去。
1: 好，我明白。

0: 杨大侠，你啥时候去杀一个共军呢？
1: 再等等吧，这光天化日我怎么杀呀？就算杀了，咱们俩没法脱身呢。
0: 哎呀，杨大侠，俺是怕俺俩搁的时间长了，万一暴露了，那就麻烦了。
2: 快，快，小刘去看看。
3: 安龙，快，过来看。

0: 你看见没？
1: 看他们样子好像冲俺们来的。难道俺们暴露了？俺这乌鸦嘴呀！
0: 我看此地不宜久留，我们赶快撤出城外吧。
1: 好。哎，杨大侠，那你的投名状呢？
0: 我另外再想办法，总不能为了一个投名状，连累了你，把性命也给搭进去吧。
1: 对啊，那撤吧，赶紧的。

0: 幸好咱俩跑得快。其实啊，那投名状这种事，七分靠天，三分靠个个。咱们呢，只是怪运气不好。
1: 我觉得，我这次啊，真的是没有脸去见山爷了。我下山的时候还信誓旦旦，可是现在空手而归，而且还连累你跟我白跑一趟。
0: 哎，没事儿，要不回去啊，再给山爷说说，让他宽点儿。山爷呢是个爱才之人，他会答应你的啊。
1: 马老兄弟啊，谢谢你了。
0: 哎，客气，走走吧，
1: 走吧。
2: 报告，报告特派员，杨建峰和马龙一起回来了。
3: 怎么样？
2: 杨建峰两手空空，
3: 跟我预料的差不多。
4: 黄参谋，
5: 到，
4: 叫你准备的那套共军服装准备好了吗？
5: 准备好了，来，就在这儿。
4: 好，我们就来他一个以假乱真，看看他这狐狸尾巴到底能藏到什么时候。
0: 哎，杨大侠，刚才俺还说俺们运气不好，这会儿就转运了，来了一个落单的共军呢、啊，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啊！杨大侠，俺看这老天他是不想让俺俩空手而回呀、啊。
1: 马老兄弟，
0: 上了吧，
1: 我们再等一等吧。
0: 还等啊？等啥呀？
1: 你看，这荒山野岭的。怎么可能会出现一个共军呢？
0: 哎呀，你管他是什么原因呢？他说不定是回家探个亲、结个婚、生孩子啥的。但是他遇到咱们，那是他倒了八辈子血霉了。杨大侠，你想，如果你把他给杀了，你可就是俺们大青山的人了。山药老大、傻包老二啊，三包老三、冯贵老四、老五，你就是老六了。这是多么开心一件事儿啊！哎呀，你咋又揣起来了？杨大侠，你说实话，你是不是不想杀共军呢？
1: 这样吧，我们抓活的，抓住了先问问再说。
0: 麻烦呢，好，听你的。
1: 别动，再动我就打死你！问你的，你是不是共军？干什么去了？
2: 回老家成亲。
1: 哪里？
2: 盘林镇。
1: 山东边二十里的盘林镇，
2: 是的，
1: 兄弟，对不起了，看来你的亲事成不了了。
2: 你想要干什么？
1: 我正愁着找不着共军呢，你碰到我，算你倒霉。
2: 别杀俺，别杀俺呐！
1: 我再问你一次，你到底是不是共军？
0: 哎呀！你跟他废什么话？杀了他呀！杨大侠，这可是最后一次机会了，杀了他呀！你不杀，俺杀！
1: 哎，门龙，门龙！哎，
0: 杨大侠，你还愣着干啥？杀了他！
1: 门龙，
2: 你别杀他，别杀他！
0: 哎呀！哎呀！快看，快追呀！哎呀！
1: 说，你到底是什么人？
2: 俺是包冲的，专门来试探你。
1: 所以向你开枪。盘林镇根本就不在山东边的二十里，而是在山南十里啊！
0: 哎呀，
1: 麦老兄弟，来，快起来！
0: 来呀！哎呀，他娘的，他还惨！你敢枪，俺、那就不亮枪！
1: 哎，麦老，算了，他已经死了，
0: 真死了！啊，
6: 特派员，听到枪声了？
4: 我听见了。难道是我看错了人？他
7: 不是卧底，是真的想来入伙的吗？
0: 李安，你没事吧？
1: 我没事，这是我第一次杀光军呢。
0: 可看出来了，太费劲了。
1: 好了，我们走吧。
0: 啊，哎，投名状。
1: 好，在这边等着。
0: 啊，哎呀，他娘的！
8: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我已经把投名状带来了，
1: 建锋啊，你辛苦了，先回去休息。是。
2: 这个共匪是不是杨建锋杀的？
3: 是，俺亲眼所见。

0: 俺听说你拿了同意状回来，俺来看看你。
1: 谢谢小姐，还这么挂念我。
0: 哎呀，现在好了，从今天开始，俺们就是自己人了。
1: 这是我的荣幸。
0: 嗯，你在干啥呢？
1: 没干啥呀，就发呆。
0: 发呆？
1: 啊，
0: 真有意思。俺刚从俺爹那儿回来，他说明天要给你办个入伙仪式。
1: 哦，
0: 你咋了？不高兴啊？
1: 我当然高兴了。
0: 可俺咋觉得你有心事呢？
1: 我这个样子都被你给看出来了，小姐，你这是慧眼如炬啊。
0: 切，少跟俺拽文。你以为俺不知道啊？你肯定在想那个白云吧？真不知道那个女的有啥好。对你这么坏，
1: 爱情本来就是捉摸不定的。大小姐啊，我问你啊，你谈过恋爱吗？
0: 俺当然没有谈过了。
1: 我不信。
0: 你不信算了，反正俺没有谈过。
1: 你条件这么好，肯定有人喜欢你，成天围着你转。
0: 这话倒不假，喜欢俺的男人多了去了。

0: 和俺的眼光啊高得很，俺看不上他们。俺看中的男人必须是一个盖世英雄。
1: 小姐，你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点？就算是武功盖世的人，他不爱你不想你也是没有用的。
0: 哎，你这话说的倒有道理啊。这么来看的话，俺是不是应该按照你说的话来改一改啊？
1: 小姐，我觉得你挺有意思的，如果有人娶你的话，那是他八辈子修来的福分。
0: 真的？
1: 嗯，
0: 这话爱听，赶紧坐说说。
2: 结拜仪式开始。
3: 生死同命，共赴国难。
4: 生死同命，共赴国难。
3: 如有反悔，丢人麦克。
4: 如有反悔，丢人麦克。
3: 三刀六眼，炮子穿心，如同此枪。
4: 三刀六眼，炮子穿心，如同此枪。
2: 砍枪。

0: 深入敌巢是一个十分危险、十分艰巨的工作，是党对你的考验。
1: 怎么了，杨大侠？江湖结拜，不能不诚心呢。
2: 少爷，不是不诚心，是怕疼。
1: 杨大侠如此英雄，他怕疼。

0: 弟兄们，喝了这碗血酒，同血同命，同生共死。
1: 同血同命，同生共死。

0: 就是我们大清山寮子的老六，恭喜老六，恭喜老六，恭喜老六，恭喜老六，谢谢山爷，谢谢各位弟兄，弟兄们，我们现在是反共先遣军了，不是土匪。杨大侠是从共军那边过来的，懂军事，会带兵，以后啊。
1: 多给弟兄们讲讲军事上的道理，啊！希望你帮我山野带出一支有相当战斗力的队伍。
2: 是山野，
3: 山野，今天是吉日吉时，杨大侠挂住入伙，不能没有礼物啊！来人呐，抓个人来开刀，祭神祝贺。
2: 去吧，好，去吧。哎，去吧。把门打开。小兔崽子，走吧。
4: 干嘛？放开！
2: 啊！太阳的，敢咬老子，老子像疯了你！小兔崽子，你他娘是条狗啊，还会咬人！俺告诉你，你是快死的人了，等会儿让你慢慢的去死。走，放开，放开，走，放开，快点！放开！
5: 怎么是个孩子呀？
2: 山爷，他可不是个孩子，这小子鬼主意多了，还挺横。哎，俺叫他过来，他不肯过来。你看这爷，给俺咬的啊，他娘的就像狗一样。
5: 他是什么人呢？
2: 山爷，这个俺也不清楚。这个傻豹带他上来的。
5: 包子，怎么回事？
6: 没错，是俺带回来的，不过。
7: 杀的有点可惜，按说傻豹啊，你怎么抓了个小孩来呀？
8: 难道从他身上还能炸出油来？
7: 那是自找的，你问问他到底怎么回事。
8: 快说怎么回事！哎，
7: 小兄弟，你不要怕，告诉我叫什么名字？
8: 狗蛋儿。
7: 狗蛋儿，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
8: 俺被他抓来的。
7: 他抓进来干什么？
9: 这是人票，不是，俺打了他闷棍。这下好了，
7: 打闷棍，
9: 俺没病了，俺需要钱。没想到俺第一次打的闷棍，就碰见了土匪，这脑袋硬的。
7: 好小子，够胆量，是个当虎子的料。陈爷，今天是我的好日子。
2: 我就替他向你求个情，饶他一死，让他跟着我，当个马鞭。
7: 好，小子，愿意当瘤子吗？嗯，
10: 不过你得先给俺钱，俺没病了，俺给没买完药就回来。
2: 先给你钱？好小子，还讹起我张东山来了啊！
10: 收不住，这小子，老王。
2: 好消息啊，好消息啊！
11: 什么好消息啊？看把你乐的！哎呀，
2: 见风同志已经获得了张东山的信任，成了大青山的老六了。真的？啊，
11: 太好了！<笑>哎，他怎么纳的投名状啊？哎，
2: 这我就不知道了。
11: 走，快点，快点，快走，走。 快走，快走，快点，走！站住，跟上！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0: 他娘的小杂种！要不是咱们共军有纪律，老子一枪崩了你！呸！走。

0: 都给老子听清楚了！老子是共产党，是解放军，啥是共产党？就是老毛子那一套，共产共妻。今天共产党向你们村里闹土改来了，谁要不许私藏粮食，谁要不许私藏大姑娘小媳妇儿，谁要是私藏，看见了吗？这就是他的下场，听见了吗？
1: 来呀！哎，你个畜生！怎么着，小杂种？你也想一起？还拿着枪呢！
2: 你别过来！
1: 开枪啊！
2: 你别过来！
1: 开枪啊！
2: 你别过来！
1: 开枪啊！

0: 什么呢？
1: 哎，这不拍报案的小子吗？
0: 快！
2: 咋样？咱们大青山够美吧？
3: 是，挺美的。
2: 杨大侠，
3: 嗯，
2: 俺爹考验你的那事儿，你别放在心上啊。这些啊，都是咱们柳子的规矩，要想入伙的话，必须得经过考验。
3: 嗯，
2: 不过你因为俺还少了好几关的考验呢。对了，你救了俺的命，俺一直没向你表示感谢呢。
3: 你不是已经表示过了吗？
2: 俺没有单独跟你说呀。其实你能上大仙山来，俺特别高兴。俺问你，你上大青山就是为了救白云吗？
3: 是啊，当然，我也很敬佩你这个巾帼英雄。
2: 巾帼英雄是什么英雄啊？
3: 就是女英雄。
2: 女英雄就女英雄，夸人家还加巾帼两字，成心让人家听不懂。
3: 大小姐，
2: 哎，你别叫俺大小姐，叫俺丹娘。
3: 是，丹娘，我是说。你爹这么有文化，听说还是一个秀才，可你怎么会？
2: 你是想问俺为什么没有文化，没有念书是吗？其实俺也念过书，俺打小的时候就念，可俺也不知道为啥呀。俺一看见那些文字儿，俺就脑袋疼，跟念经似的。俺爹为这个事儿从小揍过我不少次，就是为了让俺念下去。可俺也没办法，就是念不下去。不过后来俺爹也想通了，你看他那么多文化，念了那么多书，不也当个土匪吗？念那些书有啥用啊？
3: 真的？
2: 当然是真的啦。不过俺爹就是喜欢有文化的人。你看那个小愣子，被他逼的人之初性本善的，多惨。你笑啥呀？
3: 你之前瞪眼儿就像个母夜叉，不过刚才那会儿就像个小姑娘，有个女人的样子。
2: 你是说俺平时不像个女人？
3: 我不是那个意思。
2: 俺不像女人，女人在秧子里关着呢。姐，姐，
3: 丹娘，
4: 缺口，准星，目标。三点成一线，
5: 浩爷，你看我这出枪连个准星都没有，咋三点一线呢？
4: 哎，
6: 浩爷，
3: 浩爷，果然是一把好手啊！
4: 老刘，见笑了啊！
2: 你还不知道吧？咱们三炮啊，是正规军出身，在咱们柳子里也是炮头呢。
7: 老六，你可能还不知道。三炮兄弟原来是张学良手下的一个排长，九一八事变那会儿吧，东北军不打一枪就撤回关内了，他们营长气不过，就带着一个营的兵逃了出来，和日本鬼子对着干，后来一个营都打光了，营长也死了，三炮兄弟就跑到俺们柳子里来了。
3: 这也难怪，这样训练还真有点像正规军的样子
4: 了。让你们见笑了啊，兄弟们，让六爷露一手。
6: 好。
4: 那可不行，有本事不能藏着掖着。哎，来，让兄弟们见识见识。
6: 来呀！
3: 看好了！
8: 报告，上一个特派员，请大家回聚义厅议事。
2: 走吧，杨大侠，走。
9: 老大，你说的都是真的？来了，
2: 爹。
7: 少爷，
9: 刚有探子来报，有一支共军进了湖南营子，详细情况，狗蛋儿给大家说说。
10: 今儿个俺给俺妹妹买药回家，村子里边驻扎了一支共军的队伍，他们抢钱抢粮还杀人，俺妹妹差点还。山爷，山爷，求你了，救救俺们湖南营子吧，山爷！
9: 老大，起来！
10: 山爷，
9: 不哭，不哭。
3: 狗蛋，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山爷，我刚入伙，寸功未立，我看就让我带些人去消灭那些共军吧。
9: 老六，忠勇可嘉，湖南营子是我大青山的地盘，只要共军敢来我地盘上撒野，我叫他既来之，消灭之。
11: 眼看就要过冬了，咱们捞他一票，弄点过冬的粮食。
12: 捞他一票，
2: 捞他一票。
9: 老刘啊，你们现在先回去休息，明早出发。
3: 是。

0: 你说什么？被杨剑锋所杀的那位共军，是你特意安排的？
1: 我也是为了试探他呀。
0: 我说特派员，你做这种事情，怎么不事先跟我通个气呢？
1: 这件事情我做的确实有些草率。算了，既然做了，就不提了。
0: 山野。
1: 可现在不提不行啊！我怀疑杨剑锋已经猜到那是个假共军，所以他才下手那么狠。
0: 这么说，你的特意安排还是有破绽的。
1: 特派员，你是不是有点太谨小慎微了？山野，不谨小慎微不行啊，小心驶得万年船。
0: 我这也都是为了大家的前程着想啊！哼，依我看，你是故意跟杨剑锋过不去吧？山爷这么说我，那我就无言以对了。
1: 真拿你没辙。好吧，你说怎么办？我想再考验一下杨剑锋。怎么考验？
0: 杀万胜，对，万胜是100%的共产党。杨剑锋杀了万胜，就代表杨剑锋是真心投靠我们。
1: 那你还不如让他杀白云呢？
0: 那行啊，白云和万胜两个人，随便杀一个，我就不再怀疑他了。你呀，我就随口这么一说，你就当真了。
1: 你让他杀万胜，倒有可能；你让他杀白云，他宁愿自己死。
0: 山野，你就对杨剑锋那么了解啊？
1: 我张东山看人呐，是不会错的啊。这样吧，我就依你一次，我们再考验一次杨剑锋喽。
0: 英明。

0: 坚持不住了，我坚持不住了。晚上，你别哭，我不会活着的，我不会死的。他们会杀了我的。不会的，不会的，我不会死的。啊！杀了我吧！晚上，杀了我吧！你一定要坚持住啊！
1: 有一支共军进了湖南营子，他们抢劫抢粮，还杀人，俺们差点还……
2: 不，这不是咱们解放军，这是祸害百姓的队伍。是什么军队？为什么要冒充解放军？曾天养派人冒充解放军，是为了试探我。可这支队伍冒充解放军，又是为何？

0: 跑着带出去。
1: 好嘞。
2: 外甥，你们干嘛？
3: 你们干嘛？
2: 外甥，
0: 你们要干啥？
1: 别打了。
2: 你们干嘛？
0: 白云，
4: 你说俺们要干啥？想告诉你，你们的好日子到了。明天俺们要去打共军，今天接下你的人头，去撞撞军威。
2: 你们这帮混蛋！
0: 混蛋！
1: 带走！
0: 白云！
2: 快点！
0: 白云！
2: 快点！放开我！
5: 小姐和老六明天就要出征，山爷今天要为你们壮壮行啊！
6: 壮什么行啊？
4: 山爷，人带过来了，
5: 把人带过来。
1: 走！
2: 放开我！
1: 走！
2: 这帮狗土匪！
1: 快点！
2: 放开我！
1: 过去！
2: 狗土匪！
1: 走！
0: 放了我们！你们这帮土匪！
1: 快点！
2: 放开！
0: 放开我们！
2: 放开我！杨建峰，你这个叛徒，你不得好死！
7: 老六啊，明天你们就要出征了，这两个共军呢，留着也没什么用，我想把他们杀了，为你们壮行。
0: 山爷，
7: 你是出师的主帅，你来执行。
5: 怎么舍不得？杨大侠，既然诚心投靠了山爷，好女人多的是，大丈夫可不能儿女情长啊。当年吴起杀妻求将，成就了一世的英名，杨大侠就没有这点勇气？去啊，
2: 爹。
5: 妈，杨大侠，你的枪是打仗的。三炮，给大侠枪。

0: 闺女啊，你要记住，要想得到忠诚，重要的不是给小恩小惠，是让他的手沾上血，尤其是他同志的血。
1: 可是爹，他手上不是已经沾了他同志的血了吗？
2: 那就让他再沾沾也无妨了。

0: 装了，你赶紧开枪杀了我吧！
1: 要杀先杀我！

0: 山野，你要我纳投名状，我纳了，我也入了伙，成了大青山的老六。可是你们都不相信我，你要我杀了白云，你可知道，她可是我最深爱的女人。要不是因为她，我怎么会来当胡子？你要我杀她，还不如杀了我。哎，
1: 老六，千万要冷静，把枪放下。
0: 少爷，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以死证明，只求你放了白玉。
1: 老六，
2: 解放。
0: 大娘，再见了。
2: 你，
1: 老六，你赤胆忠心，难得，难得呀！
0: 山野，
1: 听山野话，把枪放下。
2: 放下。
1: 这么喜欢这个女人，那就这样吧，山爷依令，明天等你回来，我就帮你完婚。
0: 此话当真呢？
1: 当真。
0: 谢山爷。
1: 老刘啊，不是山爷不信任，此次下山不要顾虑那么多啊，预祝你明天马到成功。
0: 既然山爷这么相信我杨江峰，我虽肝胆涂地，也在所不辞。
1: 好，明天一早就要出征了，现在先回去休息一下吧。
0: 啊，是。嗯，
1: 特派员，我说了吧，杨剑锋死也不会杀这个女人的。
3: 看来山爷看人比我曾天养强百倍呀。
4: 山爷，山爷，那尸体咋了？
1: 把他抬下去喂狼，
4: 听见没有？拖下去喂狼。
5: 这位山爷，

0: 我出去跑了一圈，这外套咋脱了？跑的有点热了嘛。安爹找你呢。
1: 干什么？
0: 还能干啥？找你吃饭呗，赶紧吃，吃完饭咱们还要打工军呢。
1: 那好吧，你先去，我先洗把脸。
0: 俺等你一块儿。
1: 不用了，我还要换件衣服。他娘你在这里，我都不好意思。
0: 那你先换吧，俺先去，快点啊。
1: 嗯。

0: 山爷，请留步，我们这就出发。好，老刘啊，大娘，祝你们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1: 谢山爷，
0: 走吧，
2: 走，
0: 多保重啊，
3: 保重。
0: 山爷，看来你心情不错呀。特派员，你我之间不应该有什么疑虑了啊。 杨剑锋是真心投靠大青山的。我老了，一直希望有一个懂军事的人来帮助丹娘掌管队伍。
3: 你已经授予他了。
0: 嗯，老六文武双全，我看好他。
3: 不过，一个刚从共党那儿过来的人，还是要多多提防为好。
0: 越难驾驭。特派员，错疑，自古以来啊，没有不能驾驭的人才，只有没有下到的功夫。冯奎啊，
2: 山爷，
0: 取帐篷，值5000大洋，下山办点结婚用的东西。等老六回来，我要为他办一场热热闹闹的婚礼。
4: 好，山爷，俺这就去办。特派员，喝酒去。
5: 湖南银子马上就到了，
6: 派出去查签回来了没有？
7: 还没回来，
0: 那休息一下吧，等查签的回来以后，弄清楚情况再说吧。
4: 大家原地休息。
8: 休息。
9: 现已查明。
10: 现在冒充我军的这股匪徒是许大雷的队伍，来了约60个人，全是骑兵，配备的武器有步枪、马枪和冲锋枪。他们在短短的几天时间，已经在湖南营子的3个村进行了扫荡、烧杀抢掠，相当残忍。是啊，马上就要过冬了，为了筹集过冬的粮食，敌人会 更加活跃，更加猖狂。更重要的是，这股黑共军的目的在于抹黑我军的形象，挑拨我们跟人民群众的关系。所以啊，我们要彻底粉碎敌人的阴谋。我想了想，我带一个中队去。
8: 不行，老吴啊，你是县委书记，又是县大队的政委，你必须留在这儿。
10: 不要整，你留在家里。
0: 组织县大队整训，我带部队去。好吧。
10: 老六，你发什么愣呢？我在想，这一仗打下去会有点困难。果蛋，拿酒来。
0: 哎哎，
10: 拿来！你这是干什么呢你？
0: 打仗了，你还喝酒，喝醉了怎么办？
10: 这你可不知道了，我向来是酒喝的越多，仗啊打的就越好。以前我在共军的时候，一到了打仗，首长他们就会特意派人拿酒给我喝。
11: 这咋可能？喝多了酒，连马都骑不稳，还打仗呢？你吹牛吧？
10: 跟你说了，你也不会懂，不喝就不喝吗？
12: 哎，他们都回来了。小姐，六爷
11: 怎么样？查到没？多少人在哪呢？
12: 60多个人，搁湖南营子那儿祸害老百姓。
10: 那些敌人分散在各家各户，你怎么知道有60多个人呢？
12: 俺刚开始也不知道啊，后来抓着一个给共军做饭的老百姓。

0: 静，他如果总共做64份饭，俺就知道了。
1: 聪明。来，我们先来研究一下这个仗该怎么打。
2: 怎么打？当然是冲进去打了。
1: 你不明白，这个村子这么大，如果敌人用房屋或者石墙做掩护，我们的骑兵是没办法施展开来的。这样打下去的话，我们会吃亏的。
2: 那你说该怎么打呢？
1: 狗蛋
3: 儿，哎，
1: 来，你来跟我们说说湖南营子地形。
3: 哦。
1: 是这样的，对吗？
3: 对，这就是俺们的湖南营子。
2: 杨定峰，一个真神，狗蛋这么一说，你就把它给摆出来了。那你说说看，咱们应该咋打呢？
1: 来，我跟你们说啊，对方只有64个人，所以他们可能会依托民房跟我们对抗。就算我们打赢了，估计还是会造成咱们很大的损失。但是他们人少，我们只要让出一条活路，他们一定会跑。这样我们就轻松多了。
2: 你的意思是把这群人赶出来，在外边打？
1: 对。看看啊，在我们前面的东北方有一块川地，这块川地山势平缓，有利于我们骑兵的出击。咱们呢就埋伏在两边山上，把他们赶出来之后，我们就从这两边压下去。如果这样打，肯定就不会失手了。
2: 可是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往这边跑呢？你要知道，按照常理的话，他们一定会往俺们对面的地方跑去，因为那边是木屯江，离共军最近啊。
1: 不，丹娘，依照我这么多年来的经验，他们肯定会从这个方向跑出来的。
2: 你就这么神？
1: 是。兄弟们，这样好不好？我带人去攻打湖南营子，其他的就留在这里设埋伏。
2: 这样，豹子哥，你带两队兄弟在这边埋伏，俺们进去打湖南营子，把他们赶出来。
4: 哎，
2: 兄弟们，出发！
4: 你们可小心点啊！就就就就。
1: 弟兄们，都绑紧一点啊！
5: 好，好，
1: 绑紧了，
5: 来，绑紧吧。
2: 杨建峰，
4: 好嘞，
2: 俺说你这个方法管用吗？
1: 管不管用，等一下你就知道了。这个办法是当年张飞用过的办法。
6: 那边弄。
2: 你懂得还真多。
1: 待会儿等我一声令下，你们就在后面来回的跑，灰尘起得越多就越有效，明白吗？
5: 哎，明白，
6: 好了，
5: 明白
6: 了。
1: 聪明，我们走吧。
2: 走吧。
3: 妈的，他们在热炕上暖和，咱们在这里守着这破机关枪，真他妈倒霉！
6: 快反应！我骰子没掷好，点小。
1: 呸！兄弟，
2: 你
1: 别生气了啊！
2: 小子，
1: 好好的
6: 下棋，他干啥的呀？
1: 老总，咋了？
6: 咋了？你听不懂是不是？不让进。
1: 俺们这嘎是不是出啥事儿了？俺跟俺媳妇儿前两天回了趟娘家，真不知道这条路不能走了。前面啊，那村子东头那就是俺们家了，就让俺们进去吧。
6: 不让进，
2: 不让进算了，还不回去了呢。
1: 哎，别生气呀、啊，俺姑奶奶，俺跪下来求你好不好？哎，
2: 对呀、啊，嫂子，你看都到家门口了，这要是回去，你咋跟爹娘交代呀、
6: 啊？原来是小两口吵架呀。哎呦，这小娘们长得挺不错呀。哎呦，这小屋子也不错。哎，来来来来来，兄弟们，兄弟们，
7: 哎、
6: 来吃鸡架。来来来来来来。
3: 二兄弟，这媳妇儿这么俊，不好心疼，你他娘的生在福中不知福啊！
6: 可不是啊！
1: 别这样，别这样哈！
6: 你他妈不心疼，哥这个替你心疼心疼啊！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旅，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有枣没枣打一杆子。
1: 我们都姓钱，本家对本家不会坑害的。明天我跟你一起去会一会这个钱老板，争取抓住契机，把我们的红色外贸真正做起来。
0: 好，钱局长，您是说您要亲自参与交易？这江口离敌人太近了，万一这是特务，
1: 不怕。钱壮飞局长给我配了政治保卫局的保镖。
2: 铁犬啊，你是不了解他，我们这个钱老板啊，在上海那都是赫赫有名，他可是经历过风雨的人。
1: 万事开头难，我这个新上任的局长要为我们苏区的外贸信誉先打个广告出去。
3: 好。哎呀，这三个钱老板掺和到一个生意里，我看这生意啊，他不红火都难啊。
4: 站住，干什么的？
5: 回家。
4: 你们俩去哪儿？
5: 站住！警察，
4: 干什么的？啊，
5: 走亲戚的。
4: 走亲戚啊？啊，
5: 对对，
4: 从哪来的？
5: 我从老家那边过来的。
4: 从老家？哪儿的？
5: 你站住！警察，

0: 早啊，洛普同志。哦，
1: 子君同志。
0: 那个才刚出锅的米果，我说拿过来给你尝尝，手艺不好你别嫌弃啊。
1: 这怎么好意思？
0: 拿着吧。我看你呢，老是在那个食堂吃饭，这食堂的伙食比较单一。你要是想吃什么，你就跟我说，我给你做。
1: 行。对了，这两天没有见到泽东同志，他忙什么呢？
0: 嗨，这几天不是忙着打井吗？早出晚归的，我也不怎么能见着他。好。那行，我不耽误你洗漱了，你忙吧。啊。哎，
1: 谢谢你啊。
0: 不客气。
1: 蔡老板，来了，来，这就是我说的钱老板。
2: 你好，
1: 来，
3: 那咱们就验货吧。
1: 来，
3: 这个都是上品经验，好货呀。

0: 按照咱们的约定，这两单盐10个大洋，告辞，告辞。钱老板，咱们谈的那可是500单的交易啊，这就这。钱老板，来，请坐，坐。钱老板。
1: 我们已成相待，你可不能不守诚信啊！说好的可是500单啊！
0: 不不不，我也不是这个意思。我就跟你说实话了吧，那批盐我是怕被你们给没收了，就藏在交界处，我手下在那看着呢。<笑>这样，大气点，要交易，就500单，一次性交易完。
1: 哎呦，只要是公平买卖，那我还巴不得呢。好，那这样，第一呢，我会让这些红军战士护送你回去，完成这500单盐的交易。第二，请帮我向你的朋友们带句话，欢迎所有白区商人来跟我们做生意。盐、布匹、药品都是我们大梁需求的。我们苏区的特产，茶叶、茶油、稻米、烟叶、竹材、乌沙等等。
2: 如果有需求，也尽可能来采买，保证公平买卖，
1: 而且减收半税。
2: 敢问您是？
0: 这位啊，
2: 就是我们的大老板。哎呦，哎呦，失敬失敬失敬。看来红军做生意果然讲诚信。您放心好了，您的话我一定带到。
1: 祝我们合作愉快。
0: 生意兴隆，
3: 城门关照，城门关照。那钱老板，咱们去看看货呀。
0: 哎，好，好，好啊！哎，好。钱局长，您可真像是上海滩的大老板。为红军和苏区人民做生意，这个红色外贸老板，我当定了。哦，对了。 郑大队长，回去我还有件事情要求你，请你帮忙。
4: 我们情报长已经嘱咐了，保卫苏区红色经济商贸，责无旁贷。
0: 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0: 老组长，热了吧？您呢，一直担心这个龙王会动怒。我毛泽东啊，比您虚高一点。这个龙王要真的是动怒了，下降了灾祸，你会先砸在我毛泽东的头上。您说是不是啊？
1: 允之啊。
0: 哦，洛甫啊，
1: 看来我来晚了。你看，工具都带来了，
0: 想跟你一块挖，结果你已经挖好了。哎，小吴，洛甫啊，你来的正好，这个水啊，刚刚打好，来尝一尝我们这新打的井水。来，洛甫。怎么样？
1: 很是甘甜吧？啊，这并不比你在沙洲坝啊挖的那口井水质差。
2: 是啊，这水很甘甜呐。
0: 哇，老组长啊，您看，都这么久了，恐怕这龙王也下不来了。您不如啊，喝口水解解暑。
3: 老组长，喝点吧。天这么热，出这么多汗，这么大年岁了，容易中暑啊！喝点，喝点吧。
0: 您喝一口，老组长。
3: 喝点吧，不喝点容易虚脱了。

0: 后这打井的事儿我不管了，就听政府的。
1: 老队长，您慢走。
2: 乡亲们，你们等了半天了。

0: 龙王下来了吗？没有。哎呀，跪这么长时间了，是不是可坏了？是。赶紧过来喝水吧。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跟徐老二位啊，是醉翁之意。
1: 再水，哈哈哈哈哈！
2: 李老哥，今天啊，这种田上你可教了我不少啊！啊，
3: 哪里来了？
2: 你们可是我的老师啊！
1: 谈不上，谈不上。
2: 辛苦了，辛苦了。哎呀，
4: 回来了。哎，
2: 几位老哥，来家里吃口东西再走。
1: 不用了，不用了。
2: 吃口东西再走。
3: 不了，不了。
2: 好吧，
1: 回来了。
2: 啊，
1: 毕石同志等你很久了。
2: 主席啊，哦，毕石啊，哎，哎呀，你看看。
1: 我这干了一天农活，让你久等了。
2: 没事儿，没事儿。
1: 毕石同志，
2: 哎，
1: 那你们俩先聊，我给你们做饭去。
2: 好的，好的，嫂子，您忙。哎，子珍，哎，帮我打点水，一会儿我得洗一洗。
5: 行。
2: 哎，坐。哎，这是你的水啊？
1: 啊，对，
2: 都凉了，给你换点热的。
1: 好。
2: 这个是苏联回来的同志给我带的卷烟，我知道你喜欢这个，就给你拿来了。 咱俩之间还客气什么？您自己留着抽吧。坐，我呀还是喜欢这个烟斗。毕石同志，你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哎，主席啊，我这次来是来向你辞行的。
1: 怎么，你要走啊？
2: 我被调到湘赣苏区了，怎么突然把你调走了？中央的决定，我个人完全服从。这一点啊，我同意你的想法。无论是在中央苏区，还是湘赣苏区，我们都是为革命干事业，都要积极的去工作。
1: 毕石同志，泽丹他们四人的事啊，我还得多感谢你。当时我作为中央组织部部长，这是我分内的事。主席，我这次来除了来向你辞行，临走前还有一些心里话想跟你说呀。
2: 毕石同志，见外了，再说无妨。
1: 说老实话，我对你反对临时中央攻打大城市的进攻路线，我十分不理解。但是现在我渐渐明白了，你的见解，不说全部，但绝大部分是很有道理的，是符合实际的。
2: 毕石同志，既然你啊跟我交了心。 那我呢，也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其实啊，之前的事情我都不记得，你呢也不要挂怀。我们共产党人做事情，没有一个是为了自己的私心。哎，就比如你爱抽你的烟斗，我呢，哎，就爱抽这个纸卷烟，大家只是和而不同而已。不这样，反而不正常了，是不是？<笑>
1: 玉芝啊，没想到到这个时候，你倒能反过来安慰我，
2: 这是应该的。<笑>好了，你我之间还这么客气干什么？还没吃饭吧？我干了一天农活，我是饿死了。<笑>哎，我们一起去吃口东西，就当给你送行了啊。
1: 哦，好，
2: 拿着你的帽子，我呢也不客气了啊。

0: 去吃饭，好，尝尝嫂子的手艺。
1: 走走走走走。
2: 陈叔，陈哥，在哪儿啊？
3: 厨房亲戚。
4: 这个时候顾客应该很多才是。
5: 老王说的对，以往很少有越军这么明目张胆地站在街上。
4: 钱老板，进不进？既来之则安之，就算是龙潭虎穴，咱们也得喘一喘。

0: 哎，站住！干什么的？哎呦，这不是陈副官吗？哎，陈副官，这些啊都是我的朋友，过来跟曾老板谈生意。
1: 王老板，哎，
0: 这位是
1: 啊，这位啊是我们的钱老板，
0: 这次来跟曾老板谈大买卖。
1: 这二位呢？
0: 这二位啊，是跟着钱老板过来一起谈生意的。
1: 生意的。

0: 这儿呗，可不叫做生意的。他们俩是我的随从，
1: 保镖。
0: 保镖？家伙呢？我们这儿有规定，可不能带枪啊。
2: 我们没带脚。
0: 哪有保镖不带家伙的？嗨，到您这儿了吗？这么安全，
1: 没让他们带家伙。
0: 陈副官，这几位都是市长请来的朋友，让他们进来吧。
3: 是。
4: 不好意思，来，请老板，谢谢。
5: 王老板，哎，
4: 王老板，
5: 哎呀，曾老板，你这的生意真是越来越兴隆啊！
4: 这不都是托你们的福吗？哎，同福同福。哎。
5: 这位是，
4: 这位啊，就是我以前给你提到过的钱大老板。哦，钱老板，
5: 幸会幸会幸会，久仰久仰。哎，今天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我姐夫李市长就在里边，
4: 要不然你们直接谈。
0: 那太好了，
5: 跟我里边请吧。
0: 来，请走。不好意思，几位，请一步喝茶。
6: 诸位。
0: 这边请，里面很安全。诸位跟我来吧。这边。嗯，好。姐夫，姐夫，
5: 进来。
0: 姐夫，这就是我上次跟您说的，从南昌来的钱大老板，是贵客。
5: 久闻李市长大名，闻名不如见面呢。
0: 不好意思啊，来来来，坐坐坐坐坐，来来，请请，倒茶。这个南昌的气候怎么样啊？
5: 南昌啊，可比赣州热多了。早知道这是这天气，我早都过来了。来来来，喝茶喝茶喝茶。
0: 李市长，您这广东的乌龙茶真的不同凡响啊！
4: 钱老板对茶也很有研究，
0: 说研究不敢，略懂一二。李市长，前段时间我的两个生意搭档跟曾老板交易过一批货，不知李市长。

0: 市长，是否满意啊？哎呀，这个事儿呢，我听我小舅子说了，货是好货，但是呢，我们不能再继续合作下去了。这个我是个粗人，说话比较直，你可千万别介意啊！
1: 我也是个直接的人，喜欢直来直往。如果哪里有做的不周到的地方，
0: 还请理事长明言。
1: 那我就直说吧，你这个货太贵了，我买不起呀。
0: 理事长，刚才您也说了，货是好货，既然是好货，它就有贵的道理。不是好货的话，今天我们也不敢来见您了。
1: 那是没法再谈了，
0: 理事长。
1: 明人不做暗事，这个价格真的不能再低了。那要就是没得谈了，别呀，这杯茶还没喝完呢，有什么事好商量啊，姐夫。话都说到这个份上，我也就不瞒您了，理事长，我们是从瑞金来的，我们做生意从来都是重信守诺，别的不敢说，我们做买卖一定是保质保量。原来你们是从红区来的，不是从南昌来的，你们胆子挺大呀，还自己送上门来。
0: 你就不怕我把你们叫到蒋委员长那儿去？理事长，您可以把我抓起来，也可以把我送到蒋委员长那儿去。我们之间曾经做过生意的事实，您不考虑吗？再说了，谁会跟钱过不去？
1: 哎呀，这个蒋某人说话很对呀，你们共产党个个比狐狸都精。不过您有一句话说得更对，就是谁还能跟钱过不去呢？那我们就再谈谈。好啊，谈谈。
2: 主席好，
3: 哎，你好啊！老祖，别打！快点！你个臭小子，怎么那么不懂事啊？人都没有饭钱去喂狗，姐夫打死你！你在那边，
2: 莫打孩子呀！
3: 你看他浪费粮食，我能不打他吗？
2: 我没想真打他，我是教育他呀。
3: 我刚才都听到了，这教育孩子呀是有道理的，但是咱们有话得好好说呀。
4: 您是从县里来的吧？真真让您见笑了。不过说起来，我实在是生气。您是不知道，他爹和村里的众劳力都上前线打仗去了。今年啊，咱们乡遭了虫害，收成也不好。乡苏政府啊，专门到200多里外的攻略县买了大米来救济我们。
2: 他们自己每天就是吃芋头、喝野菜汤，你看看这臭小子，把做好了米糕拿去喂狗。你说我能不生气吗？大姐，先不要生气啊。那现在家里的粮食还够吃吗？
4: 够的，够的，这要感谢乡苏政府的干部们哦。走吧，快走！
2: 哎，大姐，你这是干什么去啊？哎呀，
4: 我送孩子上学去呢，我也要下地干活了，我就先走了啊。
2: 等一等。 小家伙，我这里啊有2个橘子，拿着。
4: 您留着自己吃吧。
2: 不妨事。哎呀，来，拿着。但是要记住啊，以后不能再浪费粮食了，而且呢还要听妈妈的话，好不好啊？
4: 那伯伯给你，您就拿着吧。快，谢谢伯伯。
2: 谢谢伯伯。哦，不谢啊。
4: 那我们就先。

0: 先走了啊。
1: 好，大姐，磨东西啊。
0: 哎，好嘞，好嘞，走吧。
2: 不急，这里的老乡还挺有觉悟啊。
1: 这里啊，不仅老乡的觉悟高，看来这里的基层干部也是很好的。
2: 是啊。哦。
3: 哎，主席，
1: 小哥，你好啊。
3: 你好，你好。
1: 哎，这背斗里都是什么呀？
3: 草药。哦，
1: 好，去忙，辛苦啊。

0: 同志，你好啊。
1: 请问你们找谁？
2: 湘苏书记吴大民、湘苏主席谢长宝同志在不在？
1: 啊，他们好几天都没来上班了。
0: 哦，这个时间应该是上班的时间啊。那其他的同志呢？
1: 啊，他们都不在这里上班。
0: 不在这里上班？
1: 对呀。哎，你不是我们县里的干部吧？难怪你不知道呢，我们这里的干部呀，都不在办公室办公。
0: 不在办公室办公，这是为什么呀？啊，
1: 乡里有规定呀，以后大家自带干粮，这老百姓在哪里干活，我们的干部啊，就在哪里办公。
0: 哦，好啊。
1: 来，到里面去看看吧。
0: 好好。

0: 同志，我们这个食堂应该有很久时间没有用了吧？
1: 啊，这个呀，最近呀，上面来了一位干部，哎，哦，对，叫毛泽谈，说是太浪费了，吴书记赞同，为了节约，这不把这食堂都关了。
0: 那你们觉得这个法子好不好啊？
1: 我们大家都觉得关得好。
2: 毛主席，
3: 主席，
0: 哦，
3: 主
0: 席，看马同志。
4: 哎呀，毛主席，
0: 大明同志，
4: 主席
0: 你好。
1: 主席，您是毛主席？对不起，对不起，刚才呀，我不知道是你。哎、
0: 我得谢谢你啊，同志。从你这里我了解了不少真实的情况。
1: 主席啊，您真是太客气了。
4: 主席，您说您都来了，怎么也没提前通知我们呀？
0: 我呀就是随便的走一走。
4: 哎，大伙现在都在修水渠呢，泽谭同志也在，我带您去看看。哦，
0: 刚才我还跟这位同志谈到泽谭呢。走，去工地上看一看。
4: 走走走。
3: 主席，
1: 主席您慢走啊。哎，
0: 谢谢你啊。就听到你们的歌很动听啊，只可惜啊，这歌词没打听清楚，你们能不能多再讲一讲啊？
5: 行，来，
6: 苏区的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日穿草鞋干革命，夜打灯笼访贫农，访贫农。
0: 好啊，这么好的词是你们自己写的吗？
7: 我们大家一起编的。
0: 哦，那是你们的真心话吗？
7: 真心话，
8: 是真心话。
4: 主席，这位是李玉红，他不光歌唱得好，词儿写得好，这干起农活来更是一把好手啊。啊，对了，他还是咱们妇女队的大队长呢。哦，
9: 家里的男人不在，我们不干，谁干呀？
8: 就是。
0: 那这么说，家里的农活，外边的事情，全是咱们妇女同志一个人扛起来的。
4: 咱们乡的男人当兵的多，这些女人呢就变成了咱们耕田的主力了。
9: 对，这男人不在，我们女人自然就成主力了嘛，是不是？
0: 那我毛泽东还要向你们妇女同志学习了。
8: 说笑了。
0: 我还要感谢你们支持自己的丈夫和儿子去参军，更要替苏维感谢妇女同志对我们的贡献啊。
10: 应该的，
8: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那村里的男人都去当兵，在前线卖命打仗，我们在后方当然要互帮互助了。
0: 是啊，好啊，都说妇女能顶半边天，要我说呀，当男人不在的时候，我们乡苏的整个天全是咱们妇女同志顶起来的。
8: 主席又是夸我们。
9: 对对，
8: 那个主席啊，我们得下地干活了。哦，那我们走了啊。
0: 好好好好，
8: 哥们再慢。
0: 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辛苦了。哎，辛苦了。来来来，哎，我给你牵一下。哎，走了。

0: 主席您看，那就是泽坦同志。您等着，我去叫他。哎，
1: 我们呀，先不要打扰他。哎，长宝同志，我们到那儿坐一坐，跟你说点事情。
0: 好。
1: 来，你先坐。哎，
0: 主席您慢点。
1: 哎，好啊。哎呀，来，坐坐坐。哎呀，长宝同志，哎，抽不抽烟呢？
0: 啊，我不抽烟，主席。
2: 不抽烟。
1: 都不抽啊？
2: 都不抽。
1: 那我就抽了。
0: 哎，您来您来。
1: 长宝同志，哎，去年你们乡的收成怎么样？
0: 去年啊遭了虫害，那个收成上受到了一些影响。但是主席放心，我们合作社从东固、沙村、水南、富田这些地方都置办了米，哎，全乡没有一个挨饿的。你看，这还在修水渠，夏耕肯定是比以前好了。等到了下半年，我敢保证，一定也是秋不换。
1: 好啊，哎，你们政府的人都出来了，如果有群众找你们办事情怎么办？
0: 也不是全部，乡里、镇里、村里都留了值班的同志来负责一些日常的事务，每个人值班10日。
3: 没想到你这个乡苏主席还蛮有头脑的嘛。
0: 主席，我哪有那个头脑，这都是泽坦同志想出来的办法。刚才来的时候你也看到了，我们村里成立了这个妇女大队，还有耕牛合作社和犁田合作社，就是呢把所有的耕牛啊、农具啊都集合到一块儿，这让那些缺少农具的人啊都有的用了，有活干了。
1: 这个方法好啊。这乡政府啊可是我们政府的最基层组织，也是最贴近老百姓的。你们长岗乡这方面做得很好，如果把你们的经验分享给其他的乡苏、市苏做榜样，你觉得怎么样？
0: 可以啊。啊，不不不不不不，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怎么能成为榜样呢？这不行，这不行，苏西。
1: 做得好就是做得好，做得好就值得肯定。只不过啊，你们还是要脚踏实地，继续谦虚前行。
0: 请您放心，主席，我们肯定再接再厉，脚踏实地。
1: 对，好啊。
4: 大家伙都听一听，听一听，到点了，我想吃饭了。
5: 吃了饭再干啊！
6: 好，
5: 好，回去了。
1: 这时间过得这么快，
7: 吃饭了。
1: 好，哎，好。那你们也先去忙，我呢找泽坦说点事情。
5: 好嘞，哎，
1: 慢聊。哎呀，
4: 主席，你来啦！
1: 哎，老乡你好，辛苦了。哦，不用了，不用。

0: 三年没见了，我是老张啊。
1: 老张你好啊，上次来你给我炒了辣椒，香得很呐。
0: 走走到我家吃饭去。
1: 不了不了，哎你好你好，我呀带了干粮来，你呀忙了一天，赶紧去吃饭。
2: 下一次再来。
1: 好好好好的，
0: 快点回去吃饭，吃完饭回来干活。
1: 下一次下一次啊，好多吃一点啊。
3: 主席，我那也带点干粮，我给你拿点过来啊。
1: 不用了，我呀直接去找泽坦，你们忙吧。
3: 哎，小窝。
4: 主席来，你

0: 饿了吧？看，大哥给你带吃的了。来，
1: 大哥，你先坐，你先坐。来来来，
0: 看，大哥给你带什么了？
1: 哦，我这儿有。

0: 这一路上，我都看到了，你啊，做了很多的改革，让站岗乡的面貌焕然一新啊。大哥，我就是想好好干，不能给你丢脸。再说了，这些都是你教我的。任俊，你现在成熟了，大哥，真为你高兴。
1: 这段时间，大哥没能来看你，走的时候呢，也没能送你。不怪大哥吧？怎么会呢？我怎么可能怪你呢，大哥？我知道你是为我好，为大家好。大哥，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来瑞金的时候？
0: 爬到那个龙珠塔了，
1: 我当然记得。那个时候啊，咱们三兄弟比赛爬塔，最后还是你赢了。南郊山上的龙峰、彭彤，凤鸣三座宝塔，就好像比价凌霄啊。对，当时大哥说，三支巨笔，倚天当指，将绘出锦绣江山，写出。 万古文章，这三支巨笔啊，我们一人一支。大哥，你提笔，二哥呀拿算盘，我拖枪。
0: 这三支巨笔啊，我们三兄弟还真的是一人一支。
1: 嗯，大哥，其实，在革命的路上，我们三兄弟一直都在互相帮助。

0: 香菜，
1: 好吃，
0: 多吃点。

0: 博古同志，这件事情该批判，但也不能一锤子批判到底吧？洛甫，
1: 博古，洛甫同志，安来，安来同志，你不是应该去前线了吗？怎么还没出发吗？临走前啊，有两件事我放心不下，还是想跟你再商量商量。
2: 我们俩之间不用这么客套，有话你直说。邓子恢同志请求调泽潭同志去石城建立国家银行支行，我也觉得泽潭同志是个很合适的人选。
3: 这个不妥。毛泽潭他是江西罗明路信的代表人物，批评了几次，到现在还不会改。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0: 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5: 拿这一块。
6: 哎，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9: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0: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8: 不要紧，
11: 没事的。
9: 不要紧的，
10: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3: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这个不妥。毛泽潭他是江西罗明路线的代表人物，批评了几次，到现在还不会改。
1: 该批评批评，该教育教育，该用还是得用嘛，你说呢，报告同志？
2: 没错，毕竟是自己的同志，石城那很重要，的确需要人去驻守。嗯，
0: 行吧，那就让他去吧。
1: 另外啊，前一段我去南村遇到了小平同志，那里是红白区，经常有敌人偷袭，很危险。正好驾祥同志说总政治部那边缺少人手，希望调小平同志去总政治部工作。我看还是把他调回来吧。
0: 邓小平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犯了严重的错误怎么能到总部机关工作呢？
1: 让小平同志在工作中改正错误，这不很好吗？另外自己的同志如果因为我们的决策出了什么闪失，恐怕这也不是大家想看到的吧。
2: 没错，包括同志，我觉得恩来同志说的有些道理。小平同志呢，我听说以前在法国是什么油印博士，就让他到宣传部嘛，去搞报社，多合适啊。
0: 但是对他的批判绝对不能松懈。
1: 好，
3: 给我，我们先救一头牛的，
4: 给我来，牛给我来，
5: 给我来，
6: 让不让我活呀？
7: 阿乐，我求求你了，我求你了，好不好？
8: 快走，走，
7: 你不能留下。天哪，完蛋了，我的天哪，我们还不要活不活了？哎
9: 呀，是怎么回事啊？去看看。
10: 走，快，快。
11: 不行，哎，我们家就这头牛了，你们还要牵走，让不让我活了？
12: 行，你当初剥削我们的时候想过我们怎么活吗？
11: 不行，
13: 住手，你们这是干什么？
11: 他抢我的牛。
12: 你别胡说，你们是谁啊？
14: 你怎么跟我问？
13: 我是谁不重要，你做人做事情要讲理。
12: 我怎么就不讲道理了？
13: 人家都说了，这牛是人家的，你凭什么抢人家牛啊？
12: 他家是富农，富农家的牛本来就是拿来分的。
15: 对，
16: 就是该
11: 分的。我们家的地都分得差不多了，房子东西都没有了，就指望这头牛过日子了。你看看他们分给我的地都是别人不要的。
13: 大哥，这位小同志，你都听到了吧，就算人家以前是富农，你们把人家的东西全拿走了，现在就是贫农，你们就不能拿人家一分一毫的东西？
12: 你别跟我说呀，有什么话跟政府说去，这政府分的东西。
17: 就是就是，走走走，
18: 孙子，
19: 孙子，
12: 娘，
20: 你们怎么来了？
18: 别人东西啊！
20: 这干什么？这是
18: 假的，真是。
21: 主席，他就是孙子，
18: 毛主席。
13: 哦，你阿婆，
12: 你是主席？
18: 你怎么跟毛主席说话呢？
13: 阿婆。
18: 哎呀，毛主席，孙子他不懂事，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哎，顺子。还不赶快赔礼道歉。
12: 毛主席，我不知道是您，当初我和阿彪的事情是政府宽大处理，还给我娘治病，我孙子给您磕头，谢谢毛主席。
13: 起来，
12: 谢谢毛主席。
13: 起来，你就是孙子呀。嗯，我听过你，你呀是个孝顺的孩子，但是该批评还是要批评。你看看这位老哥家里就剩一头牛了，你们把这牛都抢走了，人家怎么生活呀？哎呀，你看看你们给人家分的田这么瘦，还怎么种粮食啊？顺子，我说的这些话你都要记住。
12: 主席，我知道错了，我下次不会了。
18: 你这个孩子，

0: 我们俩之间不用这么客套，有话你直说。
1: 邓子恢同志请求调泽坦同志去石城建立国家银行支行，我也觉得泽坦同志是个很合适的人选。

0: 这位老哥啊，今天发生这种事情，我们政府也是有责任的。现在把这牛啊还给你，而且这田的事情啊，我们政府也会帮助你解决的。
1: 谢谢，谢谢啊！
2: 哎，老哥，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
0: 老哥，很快圈好你的牛啊。

0: 1933年，临时中央将毛泽东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批判为富农路线，并责令展开茶田运动。毛泽东坚持茶田是茶阶级，不是按亩茶田的原则，以及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消灭地主的策略，同时对土地分配中出现的各种过激现象予以纠正，抵制了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左的错误倾向。
1: 我们处在长期的革命战争的环境中间，这两者不能不影响到苏维埃经济的特点和它的发展，使苏维埃的经济问题不能不变为更其复杂。我们党的任务是在集中苏区的一切经济力量，帮助革命战争，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在这中间巩固工农在经济上的联合，在经济上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造成非资本主义发展的前提和优势。要达到这一目的，我们首先必须尽量扩大苏维埃的生产，土地生产力的提高应该是我们党和苏维埃政府目前的战斗任务。
2: 报告同志，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3: 老傅，你写的这篇《论苏维埃经济发展的前途》里面的观点，和我前不久发表的《论目前阶段上苏维埃政权的经济政策》不符啊。
2: 如果大家的观点一样，那就没有发表的必要了嘛，对吧？
3: 洛夫同志，资本主义是我们的革命对象，是我们的敌人，应该系统性的加以限制才对吗？你怎么能够赞同利用私人资本来发展我们苏维埃的经济呢？还在文章中指出应该容许资本主义发展的措施。
2: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我写的这些文章啊，都是经过实地调查总结后的结论，
1: 并不是闭门造车。
3: 好好好好，我是闭门造车。你难道忘了中国革命的主要目标了吗？不但要反对封建参与，反对军阀制度，反对帝国主义者，同时要进行反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斗争。
4: 这些都是苏联成功的经验啊，我的老同学，你在苏联学的你都忘了？
2: 哎呀，你说的这些啊我都很清楚，但我清楚的更是什么呢？这苏区人民要吃饭，经济要发展，
1: 战争需要的是粮饷。如果理论不能正确地指导实际工作，那么这些理论不单是无益的，反而是有害的，对不对？
3: 好，那我们就接着再辩论。我会继续写文章批判你的观点，让所有的同志都看一看，到底我们俩谁的观点才是真正符合苏区的实际的。
2: 随时欢迎。

0: 哎呦！啊
1: 哈！哦，不哭了啊！哎呀呀呀！
0: 哈哈！抱出去玩会儿吧。
1: 忙吗？
0: 太闹了，不哭了。哎。把衣服披上。嗯。
1: 哎，素贞，你看，这红星报改版以来，让人眼前一亮，增加了不少新的内容。
0: 它这上面还写了很多新的红军的故事，还比之前有意思了。
1: 哎，你看啊，还增加了不少新的栏目。
2: 用漫画的形式说明了我们茶田运动的一些问题。
1: 哎呀，我们的战士啊，很多人都不识字，用漫画的形式呢，可以更加通俗易懂。哎，子珍同志，你也可以多看看。
3: 去，子珍。
1: 哟。哦，洛甫啊。
0: 洛甫同志来了。
3: 子珍同志。哎。子珍，你看看，
1: 什么呀？哎呀。茶田运动的初步总结，什么？你把它刊登在斗争报上了？
3: 这么好的文章，为什么不登啊？
0: 洛甫同志，喝茶。
3: 谢谢。
0: 你们先聊着。哎，
3: 说实话，这里面大多数的观点我都非常的赞同。
4: 真的吗？
3: 当然是真的。你发现的这些问题啊，都是真实存在的。之前啊，我和博古定的茶田运动的指导政策是有些过激的，不符合实际的地方。就比方说啊，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岔，这不符合实际情况，很是偏颇。但是你的这篇文章啊，写的已经很清楚了，地主也是人，也需要吃饭，而富农呢，过去是富农，不代表着永远是富农啊，所以啊，很符合这个实际情况。哎。你看我干什么？我说的不对啊！哎，
2: 我是没想到啊，你洛甫今天能对我说出这些话来。哎，
3: 这段时间啊，我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前段时间呢，刚来小学，所以很多情况不太了解。现在想想，有些地方比较幼稚。从你身上，我悟出来一个道理。空有一肚子的教条理论是远远不够的，一定要结合当地的实际情况，这样才能有正确的认识，才能真正的管理好苏区啊。哎，
2: 我说的也不一定都对。哦，
1: 孙小平同志，
5: 豆腐同志，
1: 好，来，
3: 小平同志，
5: 豆腐同志，
1: 小平啊，什么时候回来的？
5: 回来就忙着工作，这不刚能抽开身。是周书记替我说了话，中央局才把我调了过来。
3: 对，这一点啊，我可以作证，的确是恩来同志找伯伯同志反映的。
1: 看来啊，恩来同志对我们自己的同志还是很细致入微的嘛。
3: 对，
1: 坐。
5: 好。
1: 小平啊，那你现在在哪里工作呀？
3: 他在我那儿，主管红星报。
5: 对，我现在在红星报当主编。
1: 哎。刚才啊，我还跟子珍说，这红星报如今呢，简直让人耳目一新呢。没想到是我们的游印博士回来重操旧业了。
5: 主席啊，我这次来除了征求意见，还想约您的稿子呢。
1: 好啊，这个红星报啊，是提升我们官兵士气、取得革命胜利的重要武器。哎，这个武器我们要好好利用。
5: 好，
3: 没错。我也天天柴，加加火。
5: 有您和主席一起添柴加火，那就更好了。
1: 来，罗虎啊，小平啊，刚才啊，我正在看你的情报，有几点建议，不知道你们愿不愿意听一听？
5: 当然，当然。哎，
1: 你看啊，这个漫画的形式在。
6: 这个叫国生宝。是为了纪念在第四次反围剿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赵伯生同志。这张叫攻略亭，是为了纪念在第三次反围剿战。

0: 在战斗中英勇牺牲的红三军军长黄光月同志，这两张分别是红军烈士纪念塔和纪念亭，是向在战斗中牺牲的所有红军战士致敬。
1: 好啊，车飞同志，你想得很周到。
2: 忍之，
3: 哦，罗府啊，
2: 哎呀，你们在讨论什么呢？
1: 这个是六大建筑的设计图。 钱壮飞同志已经设计好了，哎，你过来帮着参谋参谋。
2: 可以啊，
1: 我看看。啊，说起钱壮飞同志，可不简单呀，不仅保卫工作做得好，人家还拍过电影呢。
2: 是吗？
1: 现在啊，负责我们部队里的文艺演出，可谓是多才多艺。
2: 主席，您过奖了。
4: 我觉得啊，这设计美观，简单，你看。
1: 设计的非常好啊，
4: 赵任同志，
1: 好归好啊，但是我呢有两个要求。
4: 主席，您讲，不是设计方面的，是施工方面的。首先呀，这花销不要太大，该节约还是要节约，否则就失去了纪念的意义了。
1: 第二呢，尤其是中央礼堂，你们要考虑到安全的问题，哎，还有防空的问题。
4: 主席，这个您就放心吧。
1: 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呢，已经考虑到这一点了，而且我们要在这个礼堂后面打一个大的防空洞，想得周到。
5: 哎，任之，
1: 对对对，你提提意见。
5: 就这个关于安全的设计这一块，我想听听具体的东西。
1: 你给罗伯同志讲一讲。
5: 对，在这个纪念塔的。
1: 立从地起。
6: 舅舅，丁队长，找我的，怎么了？我来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7: 好消息？
6: 嗯。你过来。
7: 哼，还跟我卖关子。说吧，什么好消息？我。 被选上妇女代表了，真的？嗯，太好了。那看来以后我这个教你识文断字的老师，恐怕还得向你学习了，徐秀秀老师。
6: 红哥，你就别打趣我了。
7: 怎么了？这就不好意思了？
6: 我是来告诉你这个喜讯的。
7: 你就知道拿人家寻开心，也是。那好，那我就向徐秀秀代表认错，对不起。红哥，还有一件事，在我走之前，想去看看我哥。我陪你去。
8: 上次我去瑞金办事的时候询问你，阿彪这段时间在一中表现很好，很有可能接获的消息。真的？太好了！
9: 师兄，于大哥。
8: 哦，小红，你们俩这是去哪儿啊？
9: 我带着秀秀去看看阿彪，你呢？这是要去赣州啊？
8: 这不，中央为了迎接二苏大，决定建设六大建筑吗？ 总部厅呢已经派人去赣州采买材料了，但组织上这次没让我去，我呀不放心，就想去江口迎一下采货的同志们。那你可要注意安全。放心吧。对了，秀秀，于大哥什么时候能喝上你们俩的喜酒啊？<笑>
9: 师兄，你就别拿我们寻开心了，赶快忙去吧。
8: 那我先走了。
9: 等我办完事儿回来，咱们俩好好聚聚。
8: 好啊。
10: 至于大哥老往敌占去吧，真够危险的。
11: 回去收拾一下，去一趟赣州。
10: 赣州刚打完仗，国民党已经查得紧，千万小心。
8: 放心吧，我会注意的。
10: 他不是经常去赣州吗？你没跟他一块去吗？
11: 没有没有，我都是自己去赣州。 你们这个干嘛呀？
8: 妈，你说背后还有人。这么说的话，这案子还结不了。

0: 财政部的唐仁礼，你熟悉吗？啊，工作上有来往的，他不是会计科的会计吗？他是不是有什么问题啊？
1: 红哥，红哥，啊，想什么呢？好，没什么，走吧。阿彪，哥。
2: 坐下。是。
3: 秀儿，哥，红
0: 哥，秀儿，奶奶和弟弟怎么样了？他们过得好吗？都好着呢。我听红哥说，你最近在里面表现得很好。我已经减刑了。
3: 应该可以提前出去了。那你可千万不能犯错了，改改你的臭脾气，别再让奶奶跟着操心，啊！放心，我这段时间想明白了。你说我之前这个哥做的一点也不好，总给你们添麻烦。秀儿，辛苦你了。等我出去，我加倍努力照顾好奶奶和你们。
1: 看来这趟牢房算是没有白来。
3: 对了，哥，我给你带了几双换洗的衣服，里面还有点吃的，你拿着。他们已经检查过了，你拿着吧。小龙，你先出去等我一下，我还有点事情，要跟阿彪单独说一下。好。
4: 之前你在瑞金的时候，有没有接触过唐仁礼这个人？我跟他见过几次，但没有太深的接触。
3: 那还有没有其他人找过你？我想起来了，在瑞金，我跟唐仁礼偶遇过，闲聊过几句。他说他认识我，问我是做什么工作的，其他的就没聊上。
5: 为了培养政府干部，培养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中央决定了创办苏维埃大学。在此之前呢，大选委员会先行成立。各位啊，都是委员会的委员，希望大家可以同心协力，把苏维埃大学给办好。
6: 关于大学校长的人选，我看非主席莫属。
7: 我同意，
8: 我同意。
7: 既然政府培养干部，中央政府的主席兼任校长，再合适不过。
9: 看来大家的意见都比较一致啊！啊，咱们的
7: 苏维埃大学最主要的一个任务就是整顿干部的作风，杜绝贪腐。
9: 校长，
7: 来来来，你坐这儿。<笑>来，你来谈谈有什么想法？
9: 主席啊，对于贪腐的问题，我是这么想的。 诸位，委员长亲自部署，集结了百万大军，对共军盘踞的地区，要进行第五次围剿，而且特别请了德国的塞克特将军作为顾问，意图很明确，我们这一次必须要将共军一网打尽。
10: 我们赣州站一定全力配合。
9: 啊，赣州站的情况。 可能在人事上有些变动，你要理解并且要配合。
10: 那谁负责？
9: 委员长让康泽来成立赣州别动队，他会来接手赣州的工作。
10: 我呢？哎，
9: 志才，你肯定是赣州别动队的队长。
10: 是。
9: 委员长是想让我们。

0: 加强对红区的经济封锁，切断共军所有的经济往来。
1: 余毅，
2: 主任，我有紧急的情报要向你汇报。
0: 你说，
2: 李振球的广域兴商行跟共产党在私下做生意。
0: 你确定吗？
2: 千真万确。
0: 阅卷这帮吃里扒外的东西，马上包围广域兴。
3: 首先明白。
2: 哎，
0: 主任。 能不能晚一个小时再行动？
3: 为什么？
0: 我现在正冒着极大的风险来送这份重要情报呢，得留给我赶回去的时间，因为在那边包围行程的时候，我是收到江口等总务厅来买建材的通知。
3: 你放心，总务厅买建材的人我不会抓。
2: 多谢主任理解。啊，我得马上赶回去了。
0: 好。
3: 余毅，
2: 哎，
0: 等等，
3: 主任。
2: 你觉着他们怀疑你了吗？啊，我也不能确定。今天来的时候，在路上遇到了我的师弟，保卫局的郑红。我猜想，他对我有所怀疑了。行，知道了，你先回去吧。是，
0: 主任，千万。 晚一小时行动啊！
3: 你放心吧，注意安全。

0: 那我现在回去准备，一小时后出发。
1: 为什么要等一个小时？现在出发！
0: 主任，那鱼一汤
2: 再等黄花菜都要凉了。
0: 凤凰红区几个月了，毫无建树，你等着魏院长抽我的职吗？快去！
3: 是。

0: 我等你们，快点！起开！给我松！
1: 军爷，你们这是？
2: 孙老板，
0: 你们干什么？
1: 滚！
0: 谁让你们进来的？
1: 干什么呀？你们
0: 下去！
1: 知道这是谁的地盘吧？啊！你说这是谁地方？
0: 得罪李师长，我让你们吃不了兜着走。你们李师长来，我也照样抓。你竟然敢通共！

文件。

0: 你快走，我掩护你。
1: 不行，要等一早。
0: 来不及了，你把这个带上。

0: 赶紧回到老家。赣州广玉兴遭到敌特破坏，原本应该移交给我们的食盐、药品，也遭到了查扣。王先选同志拼死保住了一些资料，还有一些经费。侯立户同志被捕了，
1: 说明我们保卫工作没做好啊，庄飞同志。
2: 到底是谁走漏了风声？是外部还是内部？必须查清。
3: 我们和越军做生意一直都是秘密进行的，现在看来，某些环境上确实出了漏洞，
0: 要防止敌特分子有更大的破坏。另外，必须尽快查出潜伏在我方的敌特人员。
2: 嗯，
3: 局长，我还有个情况跟你汇报一下。说。
0: 王先选同志在出城门的时候，碰见了我们总务厅的于毅。
4: 总务厅派人去赣州秘密采购那批基建器材，这个事我知道。
0: 但是郑红告诉我，他今天早上碰见于毅，于毅跟他说是去江口街买器材的同志，并不是独自。

0: 郑红那小子做事太感性，你平时还要多提醒他。另外说到那个于毅，据我所知他是郑红的师兄，好像还救过郑红的命，他可疑吗？
1: 于毅同志平时表现得比较低调沉稳，以前也没什么疑点。
0: 同志，说明你还不怀疑他吗？
2: 根据我这么多年潜伏的经验，
1: 一个人表面如果越是低调沉稳，那么他背后的内容就越丰富。
0: 再好的演员也逃不过你的法眼啊。张飞，我们做保密工作的，很多时候都要学会应急处理，特别在紧急时刻不必事事向我汇报。我和保卫局相信你的经验。
1: 局长，谢谢组织信任。
3: 别人把他和广玉乡老板曾伟仁的人头挂在了赣州城门上，示众了三天，
4: 简直是禽兽不如。
3: 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现在关键是李振球他退缩了，赣州的贸易南线现在是被彻底的封锁了，苏区的盐荒，红军部队的缺医少药都越来越严重。

0: 是啊，这对于我们来说，的确是不小的打击啊。那其他贸易分局的情况怎么样？
1: 新泉贸易局还能运转，但进货量非常低。
0: 蒋介石已经向我们发起了第5自卫剿，我们必须想尽一切办法抓紧时间购买物资，所以江口站的安全极为重要。
2: 找一下保卫局的邓发同志，让他多增派些人手。
3: 是，
4: 部长，我们还有一个想法。你说，福建的蔡廷锴现在和蒋介石的关系不是很好，相比之下，我们和他的关系还算友好，所以我们可以考虑另外一条路，转向福建，接洽蔡廷锴。
3: 可是据我所知。
4: 国民党特务对蔡部的渗透很是厉害，不知道那个蔡廷锴敢不敢接招啊？
2: 我们想试试。
5: 好，
4: 我们绝不放过任何机会，要学会见缝插针。泽民、志光，这件事就拜托给你们了。好。
2: 我东方军围攻江乐、顺昌一个月了，仍未攻下，而北线敌情又日趋严重。
6: 这仗不能这么打了，必须快速结束东方战斗，否则我军将陷入被动状态。
7: 朱老总说的对，我们必须以极大的机动性处置当前的战斗。
6: 郑政委，你的意思是顺昌和江乐不打了是吧？
2: 必须马上结束东方战线，集结兵力，尽快北上。
7: 那红一方面军呢？
3: 红一方面军的主力结束东方战斗，在泰宁集合，和阜西红军战士会合。会合之后，我们用全力和蒋介石的军队在府河会战。
2: 就按朱老总说的，尽快展开行动。
5: 是。
3: 1933年9月。 蒋介石调集约100万兵力，采取堡垒主义新战略，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中革军委命令红一方面军主力结束东方战线，以堡垒对堡垒的战术与国民党军队在府河会战。

0: 您忙。
1: 嗯。任娟，任娟，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同志来了。
2: 看来还是外面的和尚好念经啊。
3: 你在看什么呢？
4: 巧了，最近啊，我一直在找这本书，想再看看。哎，在书中啊，列宁同志阐述了俄国十月革命经验的国际意义，重点总结了布尔什维克党在党的建设方面的一些基本经验，论证了为了争取群众而斗争的理论和策略，以及无产阶级政党在战略和策略上的基本原则。我觉得写得非常好，
0: 还有什么？
2: 这本书啊，我都已经读了好几遍了，你拿去读。
0: 太好了，
3: 谢谢。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那最近呢，人们对明星呢有这么一个有味道的形容哈，叫可盐可甜啊，说的是有的这明星啊，他甜起来呢可以很可爱哈，像乖巧的小绵羊，那咸起来呢又像盐一样的重口味，霸气外露。哎呦，这爱吃的人呢真是形容什么他都离不开吃哈。那在演艺圈啊，可盐可甜它是一种最佳的状态，但是在吃货界它可就不能兼容啊。所谓吃货呢，不分南北，口味必分咸甜，这种对吃很严肃的态度贯穿到这个微博上，那就是一场甜派和咸派的口水战。那不少可盐可甜的明星那也晒出了自己的立场，那这场斗争呢甚至

这还延伸到了海外。啊，说一个美国男人因为妻子看电影的时候不顾他的反对，执意在爆米花里面加盐，哎呦，气得电影也不看了啊，当场呢就要离婚。那在我看来啊，虽然存在不少的个例，但大体上啊，咱们中国人那是南方人呢偏爱甜，北方人他偏爱咸的。那为什么呢？因为这北方的冬天呢，天寒地冻，那为了储存食物，人们就习惯用盐呢把这个食物呢腌着吃，慢慢的它就形成了吃咸的习惯。而这南方呢，它盛产甘蔗，甘蔗呢能够制糖，南方人呢每天被这个糖包围着啊，这甜食呢它也就必不可少了。那正是因为气候和地理环境的不同呢，导致了各地人偏好的口味它也不一样啊。比如这重庆人呢，他爱吃辣，他是因为这个重庆气候潮湿，吃辣呢能够驱除湿气。咱们国家呢幅员辽阔啊，有这么个地方啊，它非常有个性。人家说了，我吃原味儿，哪儿呢？海南。海南岛啊，它是一个热带岛屿，从四月到十一月，它有八个月呢都是夏天。啊，您说这大热天的，是吃辣它也不是，吃咸也不是，所以呢，这海南人就把原味呢，它做到了极致。你就说海南传统的四大名菜啊，白切文昌鸡、白切家鸡鸭，还有白汁东山羊、清蒸和乐蟹，那都属原味的最好吃。那作为四大名菜之首的文昌鸡，哎呦，它是表皮酥薄，肥而不腻，让人呢垂涎欲滴。一起来看看。

海南一直有无鸡不成宴的说法，无论大事小事，祭祀拜祖，逢年过节还是团圆聚会，宴席中必有鸡的身影，这几乎是所有海南人根深蒂固的情节。

0: 叫福之旺，是海南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文昌鸡养殖与烹调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 我从小就跟着我的父亲学习文昌鸡的养殖和烹调，父亲一直教导我，做文昌鸡和做人做事一样，要有认真的态度和对正确道路的坚守。几十年来，我一直坚持用祖辈研制的方法来做文昌鸡，力求让每一位食客都吃到最正宗的文昌鸡，感受到海南野食文化的独特魅力。制作正宗的文昌鸡，从养殖到烹调，都有我们世代相传的方法与诀窍。最初的文昌鸡是吃孙中大榕树的树脂而长成的，所以到了今天，即使不能完全靠榕树脂来喂养，我们养殖文昌鸡也是非常讲究的，必须先放养120天，再笼养育肥60天，喂食地瓜、米糠、花生米、椰肉丝等饲料，才能养殖出真正北美鲜香的文昌鸡。这笼料定掉了，笼料定掉了。那脖子呢？脖子上没有淋巴结了。文昌鸡它是脖子上没有淋巴结，它脖子比较短，是吧？脖子比较短，它脚比较短，是吧？身子比较圆，是吧？身子比较圆。白切是文昌鸡最为传统和经典的烹调方法。煮白切鸡一般需要准备两口锅，一个是整鸡下锅，先把鸡放入清水锅中煮上2分钟，

过后再放入旁边放了适量精盐、味精、姜片、花生香油的锅中。这要求厨师必须拿捏准确鸡与水的比例。

0: 本身的鲜美与可口。白切文昌鸡的做法看似简单，但要做好却是不容易。不少做文昌鸡的大厨都要有一二十年的经验，足够的经验才能让文昌鸡做到皮脆肉嫩。
1: 烹制的时候如果不那么细心的话，那皮就容易做烂了，就不好吃了。

0: 我们的调料非常具有海南特色，主要由生姜泥、蒜泥、香菜、精盐、鸡汤以及橘子汁组成。特别强调的是，橘子汁一定要是海南本土生长的小橘子，而且是要新鲜的，这样调出来的料汁酸甜可口，融合了蒜头、香菜、姜泥等鲜香料的香气，最能够衬托出鸡肉肉汁中独有的鲜美。对海南人来说，鸡是宴席上不可或缺的一样菜，白切文昌鸡是内心深处不可忘却的地方美食。人们吃文昌鸡，吃的不仅是那种原汁原味的鲜美味道，也是心中的那一份情怀与记忆。对我来说，这一道白切文昌鸡承载着我们祖辈五代人的匠心，养好每一只鸡，煮好每一份鸡，做好每一份鸡饭，是我的坚持和自豪。我会继续把文昌鸡的养殖和烹调技艺传承下去，坚守着文昌鸡带给海南人的美味与乡情。
1: 海南呢有一句话叫陆产千名，海产万类，啊，说的就是海南呢吃的这个种类呢特别多。你像文昌鸡、东山羊啊，那都是陆产。但您别忘了，海南那可是一个四面环海的岛屿，海域辽阔，水质清透。那再加上热带气候的影响，它能海产万类，那可不是吹的。那现在呢，咱们已知的南海鱼类呢，就已经达到了上千种。那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呀，一年365天，一天你吃一种鱼，就能够做到3年你都吃不着重样的。那更别提这个虾蟹贝类了。这片海啊，在我眼里那可不是海，哎呦，我的眼里啊全是海鲜呐。那单说吃海鲜这一项，那海南人他就比过去的皇帝还幸福啊。说到这儿呢，咱又得说说乾隆皇帝了。乾隆呢，黑天白天他抱着的一种书啊，他就和海鲜有关，叫海错图啊。这是一个画了300多种海洋生物的这个图册，什么鱼啊、虾呀、海带呀，那都有。相传呢，那是一位叫聂璜的人云游各地绘制而成的。好，这乾隆呢对他呢是相当的重视啊，不但把他放在自己的紫禁城里的这个重要居所崇华宫内，还称他是乾隆御览之宝。其实呢，咱们都能够想象得到哈，清朝的这个都城离海啊太远，又没有飞机运送这个鲜货，距离哎，他就限制了乾隆皇帝的想象，所以呢，只有抱着一个书啊，看个稀奇了。那这海南人呢，依靠着得天独厚的条件，吃什么都得加点海鲜。那这其中的陵水酸粉，哎，最特色的，它就是那一勺海鲜浇头。

0: 口感非常的顺滑，蒜汁呢非常的清爽可口，卤汁非常的浓稠，再加上我们陵水当地的黄豆萝辣椒，那简直是天作之合。还有我们当地盛产的这个海鲜，比如鱿鱼、小银鱼、沙虫，那绝对是一种美味。
1: 我叫胡世光，今年30岁，我是海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陵水酸粉第四代传承人。
0: 陵水酸粉之所以能在海南众多的粉类当中脱颖而出，最重要的是我们独特的海鲜肥料。陵水靠海，所以海鲜种类非常多，要做好一碗酸粉，务必要选好优质的海鲜，要挑选优质的海鲜，渔港是最好的选择。
1: 现在我们就去这个青春港，去到我们陵水酸粉这个食材的这个采购点。青春港呢是我们陵水盛产海鲜的一个港湾，也很多游客也到那边去这个吃海鲜，都是在那边，所以我们对这个陵水酸粉的食材的要求是很高。
0: 最具特色的还是这里的蛋饺文化，
1: 居民都是住在海上的，他小时候有些他我们上一辈人的，他们都是在住在上面，上小学也都是在上面的。
0: 蛋饺人世世代代在海上生活，要用一句话来形容他们的话，就是世世水为乡，代代粥为家。
1: 来看我们这陵水酸粉的食材之一，这个鱿鱼的养殖之地啊，这里面都是养这个各种鱼，还包括
0: 蛋饺人既养殖又捕捞，所以各种海鲜都能够在这里找到。
1: 陵水酸粉当中用的这个鱿鱼，
2: 大多都是本地的。
0: 但是除了配料，陵水酸粉里面的米粉也是独树一帜的。制作陵水酸粉，首先在米的选择上不能用新米，要选择神米。海南种植稻谷的历史悠久，汉书里面就有记载，男子耕农，种禾，稻苎麻，米自然而然成了海南人离不开的主食。
1: 现在呢，我们就将这个米团端去煮七分熟。陵水县政府举办了这个万人同食陵水酸粉，成功的申请了世界吉尼斯纪录。啊，陵水县申请为中国酸粉美食之乡。这陵水酸粉的工序很多啊，这发展到现在已经有170年的历史。过滤啊，把这个纯米浆全部都挤压出来了，
0: 发酵、细磨、冲米、挤压这些工序，最后再用一个专门的工具把粉捞出来，制成细如发丝的酸粉。按照传统的方法把这些工序完成下来，一般要用7天的时间。虽然现在米粉已经用机器来制作了，但是这些手工制作的技艺蕴含着我们祖先的勤劳与智慧，我有责任有义务把它传承下去。那么米粉和配料都准备好之后，就可以进行烹调了。陵水酸粉烹调看起来比较简单，但是有一定的讲究。首先就是烫粉，一定得注意时间和火候的控制，因为陵水酸粉很细，一旦控制不好就容易煮烂。粉煮好之后放入凉水当中，这样吃起来口感会比较顺滑。要吃陵水酸粉的时候，就要把这个沙虫干、鱿鱼干、这些海鲜，还有我们的牛肉、花生、鱼饼加到这个粉当中，最后加入这个蒜汁和卤汁。吃完生辣椒的还可以加一勺这个黄豆蓉，搅拌均匀之后就可以吃了。它的口感就酸辣香甜，非常的鲜美清爽。我希望把

在陵水，甚至在玄海南岛，陵水酸粉都是非常受欢迎的，它是一种地方的特色美食。我们陵水酸粉，它的粉非常的细腻，

0: 些酸粉损生下去，因为它承载了太多陵水人的文化、习俗、情感和对家乡的眷恋，凝聚了我们祖辈的智慧和艰苦奋斗的信念。我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把陵水酸粉推广到更多的地方去，不仅让在外的游子吃到家乡的味道，也让更多的人喜欢上陵水酸粉。
1: 那您有没有好奇过这个问题啊？说这古代人他没有船啊，也没有竹筏，他是怎么到大海里面去捞海鲜的呢？啊，这要就在岸边，那他们能够吃到的品种那太有限了。那要是去这大海里边呢，他也不能飞呀，那可咋办呢？哎，您可别小瞧了这古人的智慧啊，在海南就有一种渡水妖舟。啊，正是因为它才让人们呢吃到了更多来自这片海的美味。这渡水妖舟啊，它是葫芦做的啊，看着呢有点像《西游记》里边孙悟空装妖怪用的这葫芦。这个葫芦它虽然装不了妖怪，但它也不简单。古代的黎族人呢，把它当作漂浮工具，下海捞鱼的时候呢，在腰间呢就别上那么一两个葫芦。啊，这作用呢其实就相当于咱们现在的游泳圈，而且呀，它还对这个船只的发明呢有着重要的影响，所以呢，咱们现在能够吃到这么多的海产品呢，还真要感谢这个渡水妖舟呢。啊，现在呢，人们到海南旅游，除了吃海鲜啊、水果，那也是一定要尝尝的。啊，因为这海南呢，它地处热带，水果的种类呢特别多，啊，可以说是富得流油。也正是因为富得流油，所以那吃法呀，那可以说是很膨胀了。您听过这菠萝蜜仁儿焖这个菠萝蜜肉吗？哈，这说的呀，是煮熟的这菠萝蜜糊和这个菠萝蜜的这个果肉，它放在一起，加上油和这调料炒成菜吃。海南的椰子、芒果等水果呢，也可以和这个肉等食材呢一起做成各种熟菜。啊，就连咱们平常用的这个醋，人家那都可以用当地的酸橘汁儿来代替。这可是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啊，关键是人家有啊。那在海南呢，还有一种热带作物的这个产品相当的有名，咖啡。您可别以为喝咖啡呢就是外国人的专利哈，咱们家门口也有咖啡，而且这品质呢还相当高。海南澄迈的这个福山咖啡风情小镇，那是中国咖啡的发源地之一，被誉为中国咖啡第一镇，它也是海南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那这儿的人呢，不论是老人还是年轻人，每天早上都是从一杯咖啡开始的。

到海南岛，大多数人脑海中首先浮现的是碧海蓝天，很少人知道海南岛是我国重要的咖啡产地。我们东南亚的华侨陈显章先生在1933年从印尼带回来了第一粒咖啡种子，写下了海南咖啡历史的第一页。之后呢，喝咖啡成海南的一个生活习惯，咖啡文化在釜山生根发芽，并传播至全岛，发展成了独特的海南咖啡文化。我叫徐世炳，是釜山咖啡非遗的传承人，从事咖啡行业已经30多年。我们釜山是公认的世界种植咖啡的黄金地带，这里的水质、这里的土壤、这里的气候很适合咖啡的种植。釜山咖啡的果实结实、晶莹饱满，跟其他咖啡豆的相比没有酸涩，是咖啡中的上品。但是釜山咖啡之所以享誉国际，除了自然环境以外，我们重要的是

0: 对每个环节的苛刻要求，任何一个小的疏漏都对咖啡的味道产生不好的影响。焙炒扶桑咖啡豆的要求非常精细，每年成熟的咖啡豆都要及时的采摘，然后按照成熟的程度色泽的大小严格区别开来，然后进而直接晾晒。晒好的咖啡果经过脱壳就可以进行炒制了。
1: 因为这个是我们那个按照我们的初加工的程序，是新鲜的果采摘了以后呢，晒干脱壳筛选出来的一级的扶桑咖啡豆。
0: 最传统的扶桑咖啡焙炒方法是用柴火，在柴火上架一口大锅进行手工炒制，

0: 啡豆浸过的时间长短都会直接影响到咖啡的口味，所以要炒好咖啡豆必须有丰富的经验。翻炒完的釜山咖啡还不能算好，还要加入适量的白糖接着炒。加糖并不是要增加咖啡的甜度，而是让溶解了的糖在咖啡豆外形成果层，把咖啡豆的香气裹起来。起锅后的咖啡豆棕褐色变成了黑色，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拿去研磨。研磨咖啡豆的传统方法是用石磨，但是现在一般用机器来磨粉了，把咖啡豆磨成粉就可以开始煮了。虽然咖啡可以用法压壶冲泡也可以，但是我们福山人认为只有煮的咖啡才够味。煮咖啡也很方便，运用铝制的壶把水烧开，然后加入适量的咖啡粉，一般我们釜山咖啡粉的水粉比例是1:13，这时候的咖啡是最醇香的。煮好的咖啡用滤网去掉咖啡渣就可以饮用了。让充分的细胞打开，它的香气也出来，咖啡味道也出来，就到了壶里面就可以给客人上咖啡了。刚煮出来的咖啡我们叫 Gobi O， 就是黑咖啡的意思。最纯正的釜山咖啡，不同的人喝的时候还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当的糖或炼奶，但是一定要掌好比例，因为这些比例恰到好处才能喝到完美的釜山咖啡。喝咖啡的时候一般都会打上一些咖啡的糕点，我们釜山的糕点呢有一种叫栗岩糕，也叫釜山咖啡糕。咖啡糕的粘性十足，粘盘不粘牙，这是本地人非常喜欢的一种糕点，可以说是咖啡伴侣。釜山咖啡对我来说已经不单单是一种饮品了，它是我们的文化与习俗，它证明了海南是一片高遗之地。传统的咖啡焙炒技艺是我们祖辈汗水与智慧的凝结，是我们追求品质与完美的证明。独特的咖啡文化是釜山居民懂得享受生活的注解。我会继续传承釜山咖啡的技艺，传播釜山咖啡的文化，让更多的人能了解喜欢上釜山咖啡。
1: 现在呢，釜山咖啡呢已经成了国宴咖啡，但当地人呢并不觉得有什么哈，仍然把这喝咖啡啊当成了一种简简单单的习惯。饮食习惯呢其实是一个顺应自然的这个结果，热它就吃清淡的，靠海那就吃海鲜，能种咖啡树它就喝咖啡，顺应了这个自然规律，既轻松又养生，何乐而不为呢？
2: 你就是顾盼，
3: 为什么不杀我？
4: 我不是你的敌人。
2: 他们到了，
5: 欢迎加入蜂巢。
6: 顾盼什么时候死？
5: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3: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7: 想要青山

0: 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
2: 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1: 你一直在查我？
0: 我是在帮你。
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0: 你干什么？
3: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0: 恭喜你死里逃生。
1: 别动，你是普通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3: 他是敌人。

0: 这是我们师部。
1: 啊，处理好了。你先休息一下。
2: 梅小姐，你没负伤吧？仙尼社不是撤到南京了吗？怎么就你一个人在这儿？
1: 你一个逃兵都能在这儿，我为什么不能？
2: 逃兵？你误会了，我刚刚打掉四辆战车，你问他们俩。
1: 不用问了，你的火炮技术高超，我知道，你杀了不少鬼子，我也不否认。
2: 还是因为我老同学的事儿吧，所以你认为我是个坏人？
1: 陆长官，我认可你的能力，但是并不代表我要认可你的人品吧。我还要救治伤员，请便吧。
3: 没啥呀，
4: 没有锁。
3: 谁呀？
4: 一个祸首。
2: 梅小姐，我帮你吧。
1: 陆长官，你就别跟着碍事儿了，行吗？
2: 行，你忙。郭市长，郭市长，过来。
5: 你放心，你就留在我这儿当个炮兵营长，那帮宪兵要敢来找麻烦，老子毙了他们。
6: 郭市长，这话说得太早了吧。
5: 杨山，给老子过来。
7: 师长，
5: 谁让你带他们进老子的指挥室的？
7: 报告师座，没有人。
5: 滚！再有下次，老子毙了你！都看什么？给我滚出去！
6: 我对你怎么管教下属不感兴趣。今天我来，是要带走我的人犯。
5: 人犯？我这里怎么会有你们宪兵队的人犯呢？
6: 陆浩云少校。
8: 邱少校，
5: 开什么玩笑？这明明是我们幺三三师炮兵营的营长，哎，怎么能是你们的人犯呢？
6: 我有军委会的命令。
5: 哼，别拿一张破纸来吓唬老子，别说军委会，就是蒋委员长来了，也别想带走老子的人。
6: 看来郭市长是想抗命。军委会命令，抗命者格杀勿论。
5: 哼，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还头一回被个女人拿枪指着。老子要是被你吓着，还敢出船来打鬼子？
6: 今天不管你同意不同意，人我都要带走。
5: 今天要没有他，老子的弟兄不知道要死多少。你想带走他，除非你先杀了老子。
9: 你们除了会折腾自己人，你们还会干嘛？

0: 你们就会背后捅刀子。
1: 董大哥，说得好。那个人别玩犟了。陆少校，看来你是想拒捕。跟你走可以，我有两个条件。
2: 营长，你不能跟他们走。
3: 你不要走，我看他们能把老子怎么样。
4: 长官，你不能走。
5: 你要走，兄弟们怎么办？
6: 鬼子他们来怎么办？
1: 什么条件？
0: 一，别追究133师的责任，不许抓河东娃下士。
1: 可以。
0: 二，我要留下来打完这一仗。
1: 不行。
0: 我必须留下来打完这仗，打完我就跟你走。
1: 我必须把你活着带回去。刚才你击毁了鬼子4辆坦克，瓦解了他们的进攻，你是党国需要的人才。如果我们想把这场战争进行下去，你就不能死在这儿。
0: 可是南京方面要追究我呀。
1: 我去替你向上峰求情，你今天必须跟我走。
0: 邱小姐，这里都是我的兄弟，我不能走啊。你要是为难，你还是就地正法我算了。
6: 营长，哎，
7: 说得好，我认你这个弟兄。
1: 行，就打完这一仗。
0: 多谢。
8: 我说女人啊，
6: 她就是个泼妇。
7: 哎，
0: 郭长官啊，日军马上就会再次发起攻势，你的炮兵阵地必须立刻调整，所有火炮的指挥权都交给我。
9: 白痴，统统都是白痴！你们把帝国军人的脸面全都丢尽了。昨晚中国军队损失惨重，而你们有战车掩护，有炮火准备，为什么攻不下一个小小的新田镇？
10: 阁下，请听我解释。
9: 说。
10: 这次进攻失败，最大的原因就是战车部队忽然遭遇中国军队的炮火打击。我军勇于正面突破的4辆战车全部被中国军队摧毁，而随后中国军队发起猛烈的反击，我军仓促之下陷入敌军围攻，所以我们才被迫撤退的。
9: 一派胡言。据我所知，川军在中国军队中装备是最差的，他们怎么可能有反坦克炮？
11: 将军阁下，我军遭遇的不是反坦克火炮，而是山炮平射打击。
9: 牧野君，你是怎么知道的？
12: 我跟牧野君亲眼目睹了此次进攻的失利。中国军队用一门山炮连续摧毁了我军4辆战车。
13: 秋山君，你的部下实在是太过愚蠢。
9: 废物，一群废物。被中国人用一门山炮消灭了4辆战车，你们简直是在浪费天皇的武器。
11: 将军阁下，这点点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能够使用平射山炮连续摧毁4辆战车的，肯定是炮兵中的精英。我军面对这种对手，战败也是情有可原的。
9: 牧野君，看来让你退出炮兵指挥是一个错误。我希望你能重新回来。

0: 指挥我军火炮部队，尽快击垮对方的防线。这是属下的荣幸。
1: 听我说，打了这么久的仗，这真是大姑娘做花轿，头一回缴获这么完整的炮，真他娘的不容易啊！哎，你懂火炮吗？你就乱鼓捣，
2: 不懂。
1: 你们懂吗？不懂。就不要乱摸乱鼓捣，鼓捣坏了，你说怎么办？
3: 队长，您这不让我们鼓的，您咋还摸个不停呢？
1: 我是队长，谁还敢给我比啊？
2: 哎，政委说了，咱可是革命队伍，人人平等。哎，
1: 就是，哎，政委可说要讲究民主，不能独裁。哎，我说你个二狗，这个火炮是用来干啥的？你说，干啥的？
2: 打鬼子的。
1: 对呀，是打鬼子的，属于打鬼子的范畴，是吧？老子说了就算，是不是？
2: 哎，队长。
1: 说到打鬼子，这玩意儿您会使吗？
2: 会使吗？哦，
1: 我不会使，我乱鼓捣它。哎，那太好，您给我们讲讲呗。以后我们拿这也能打小鬼子，弟兄们，想不想听啊？
4: 想。
1: 您讲讲呗。他是这样的啊，这个火炮，有炮弹，对不对？两好距离，三后边啊有鬼子，一发炮弹就轰他娘的小鬼子，那威力太大了。啊，
2: 队长，我知道威力大，咋使？
1: 扎实，您讲讲，他这个威力很大，山后边有鬼子，良好距离他就能使。张涵
5: 同志，
1: 来，政委，
5: 你过来一下，我有事儿找你。
1: 好，政委找我有事儿啊，等空了我再给你们讲这个火炮啊，别给我瞎鼓捣啊，瞎鼓捣，爪子给他剁掉，听见没有？
5: 你放心，有我。
1: 政委，你找我呀？咋了？你笑啥？
5: 你能不能先别鼓弄那门炮了？现在我们要抓紧黄金和武器撤退，这才是我们的首要任务。
1: 啥？要撤退？那哪行啊？咱方汉啥时候干过这个半途而废、临阵脱逃的事儿啊？不行，
5: 你丢下组织交代的任务不管，擅自跑去打鬼子，这就叫半途而废。
1: 政委，你小点声。啥叫擅自跑来打小鬼子呀？是小鬼子擅自跑来打咱们，咱们还击，好不好？
5: 你现在不还击了吗？为什么还不走？我看你就是想留下来打鬼子。
1: 我是想留下来打鬼子，不是打小鬼子有错吗？
5: 当然有错。
1: 有啥错？
5: 我的意思是，要是鬼子再来一轮更猛烈的轰炸，那些黄金和武器怎么办？我们怎么跟组织交代啊？
1: 政委，你有没有想过，啊，咱们要是走了，我陆老弟咋办？
5: 争取他保护他，是不是上级下来的任务啊？啊？那你说咋办？这陆浩云刚刚打了个大胜仗，憋着劲儿的要将功赎罪，这肯定不可能跟你走啊。可是那些黄金和武器，总不能一直拖延着。
1: 哎呀，政委，现在小鬼子要打新田镇啊，他们把后路都给切断了。现在咱们唯一的选择就是留下来跟川军一起打赢这场仗。
5: 顺便做一做陆浩云的思想工作，原因你也知道了，别耽误我正事儿了啊！刚才我可能看见了，咱们游击队上上下下没一个懂火炮的，包括你在内。哎呀，在那瞎研究也算正事儿。
1: 不是，我不懂。 没关系啊，哎，有人懂啊，是不是？我现在赶紧去做做陆浩云的这个思想工作啊，再见了啊。

0: 小四姐，你好点了吗？
1: 没什么事，可能就是累到了。
0: 那回去先休息一下。
2: 这个没关系。我正要有事找你们呢。伤员救治的怎么样了？
0: 方队长都包扎好了，但是小苏姐有点不舒服，我回来先陪她休息一下。
2: 梅姑娘，我能给你提一个芝麻点的这个意见吗？
1: 什么意见啊？

0: 你也知道，上级呢派给咱们的任务啊是保护好陆浩云。你能不能每次见到他不要摆个那个脸子给他看？我们政委也说了，对待自己的同志，要像春天般的这个温暖，冬天里的太阳。你能不能见了他的笑一个？
1: 不好意思啊，方队长，他是国军，不是我们的同志，组织也没规定让我必须对他笑脸相迎。你保护你的，我做我该做的。
0: 他是一撇，那我就是一捺，回头你把人给骂走了，你说我咋保护？我说梅姑娘，你
2: 小苏姐，
0: 我说梅姑娘，这一撇一捺才算个人吗？啊，
3: 哎呦，比政委还不通情达理。

0: 一门闪炮，一门迫击炮，这也算是炮兵营啊。就这么些炮弹，我怎么打？
1: 长官，你把镇子外的阵地转移到镇子里边，他们会不会以为我们怕死啊？
0: 他们，日军有飞机坦克，我们在开过地和他们打，不是找死吗？
2: 撤到镇子里来，打巷战，拖住日军，和郭师长里应外合截断他们的退路，兴许还有点胜算。就这么两门炮，再不藏好点，被日军发现，一炮全完蛋。
0: 你什么都不懂，你就给我闭嘴！
3: 哎，听口音是东北的，你怎么在川军团？因为什么得罪了宪兵队啊？
4: 长官，我是东北的。 九一八逃难进的关，爹娘、老婆孩子都被鬼子给杀了。128抗战，我在88师当兵；长城抗战，我在25师的关师长手下当兵。前一段时间，我们的队伍被鬼子给打散了，所以就留在川军了。
3: 你这个熊样，在哪个部队都待过呢？只要能杀鬼子，我在哪儿当兵都一样。你让我干啥都行。
0: 干什么？起来！
3: 不，
0: 起来！
4: 长官。 我从没见过有人把炮用得这么好，我也没有见过可以这样杀鬼子。我求你教我，我跟你一起杀鬼子。行，
0: 起来吧，我教你。
4: 现在学门手艺。 这么简单，
0: 学手艺，
5: 长官怎么假的哟？
0: 哼，学手艺，你当我是卖艺的？

0: 我也去。
1: 这名中国军的炮手如此厉害，
0: 会不会是你的那位同学？
2: 卢浩云在学校的时候，特长就是反坦克、防空、防炮，尤其对于我军的机种坦克，更有独到的研究。如果是他，使用山炮连续摧毁我军四台坦克，那是有可能的。
0: 他在军校的时候就计划着与我军为敌。
2: 他是军人，为他的国家着想也是理所当然的。

0: 牧野君该不会是还顾念着同学之情吧？指点殿下，两国交战，各位记住，我如果见到陆浩宇，一定不会手下留情。那么，就拜托牧野君了，请你一定要杀死陆浩宇，为福建公殿下复仇，洗刷帝国的耻辱。
1: 遵命，殿下。

0: 陆老弟，哈哈，我来讲几句啊。陆长官，能用这种炮，把小鬼子打得找不着北，把小鬼子打回老家去啊！现在让陆长官讲几句啊，欢迎欢迎。好了，老弟，你看看这个战利品，不错吧？
1: 看着不错，可惜没法用。
0: 啊？怎么没法用了？这不好好的吗？我说，是不是你们刚才瞎鼓捣，给鼓捣坏了啊？
2: 冤枉队长，一铁家伙都给磨坏了。
1: 这事儿怨不得他们。这门炮啊，看着挺完整，可主要部分有缺失，基本上就是一个能看的废铁，所以日军在撤退的时候干脆连炸也没炸。
0: 哦，我说这个，那感情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老弟，你放心，早早晚晚，老子缴获几门能用的炮，给你建立一个炮兵营，听你的指挥，打他娘的小鬼子。
1: 谢谢。我等着啊啊！好，有事我先忙了
0: 啊。好，宋总，陆长官，
3: 学长，这真用不了啊，非这么大件搬回来的。
0: 陆长官说了，少零件，抢战利品的时候得好好看。
2: 我又不懂这个，
4: 快搬到那儿去，那儿呢那儿。哎，对对对，就放那儿。
1: 鬼子要是打入镇内的话，那条路就是主攻线路。刘大会，
5: 哎，
1: 没我命令不许开炮。
5: 杨队长官，
6: 长官，
1: 嗯，
5: 呸，
6: 师傅，这又意味点啥呢？
1: 一共五发炮弹，只要用在重点目标上，不能浪费在步兵身上。
5: 哎，咱能跟他废话吗？三光哪个说，咱就哪个做嘛。
6: 就是，烦不烦？
7: 我师父愿意教我，你们管得着吗？
1: 木啊，拿个喇叭，去那个鼓楼上守着。哦，等一下。还有，老办法，带上炸药，选几个地方埋上。
8: 放心吧，营长，快去，快去。
1: 你去给迫击炮炮弹装发射药。
8: 好。
1: 发射药。
8: 啊，行。

0: 也是发射药，你手上这个就是，这就是啊，咋用啊？1号装药，2号装药，3号装药，小心点，就这么简单啊？
1: 1号、2号、3号、4号、5号、6号。

0: 哎，我师傅给你的，
1: 到时候按照地图上的位置报告方位啊。
2: 营长又让我当观察哨，我迟早有一天被他害死。
0: 哎，你说师傅还真厉害啊，这么短的时间就把新田镇画出个地图来，而且完全标注了方位，那是不是就可以想打哪儿打哪儿啊？
3: 东华，你说这手艺难不难学？
4: 你要干啥？你还真想学大炮啊？
0: 啊！
1: 要不是咱师傅干掉那几辆铁乌龟，那川军得死多少兄弟？是不是？
0: 我之前问我师傅了。师傅说啊，山炮还不算威力最大的，还有一个，那就是德国造的150榴弹炮，
1: 那家杀伤力才大呢，一炮下去杀死百十来号鬼子。
4: 行了行了，你别在这跟我吹啊。
0: 我不管，反正这个师傅啊我跟定了，他去哪儿我去哪儿。我相信终于有一天我能像他一样。这个
5: 我劝你啊，你还是省省吧啊，这要学打炮那得读过书才行，我们营长那可是正规大学毕业。哎，就你小学读过没有啊？
1: 没有。
5: 学打炮？
0: 师傅跟那郭市长说他在日本军校留学，真上过大学？
5: 怎么了？我跟你很熟啊，我为啥要告诉你？
1: 东华，
0: 你看，之前啊，我得罪过你，你呢，别往心里去，咱以后都是一家人，
1: 对不对？大度一点啊。

0: 你别生气。行，我看你小子还算懂事儿。那我就给你讲讲啊。
1: 长官，我们耽误的时间太长了，再不走，日军就要堵住退路了。
2: 你今晚
0: 什么？那你还答应陆浩源？
2: 因为我相信陆浩云攻击福建攻亲王的事情不是他编出来的。可是，只要陆浩云在这儿，133师就可能多抵抗一阵子。哪怕只有一个小时，我们后撤南京的部队就能多一个小时休整，多一个小时布防。那么我们在这里的抵抗才是有意义的。
3: 那好，我留下来看守犯人。长官，请您立刻离开。居委会的命令是向我下达的。李白，你答应我，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向上峰求情，保住陆浩云的性命，他才是我们前线真正需要的炮兵指挥官。
4: 我们营长，那是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是学了3年。这3年里，每一科成绩那都非常的优秀。然后我们营长就参加了毕业考试，当时日本士官学校6个中国留学生，我们营长那是第一名，当然了，那其他几个也都是前10名。小鬼子觉得丢人呢，他就来问我们营长，要不要加入他们部队。
5: 那师傅去了吗？怎么说话呢？那营长能答应吗？继续。小鬼子当时啊，那是气坏了。我们营长当时就说：“老子是中国派来留学的，毕业了却成了你们鬼子的兵，这算怎么回事？老子宁可不要这个第一名，我也不能当二鬼子。”
4: 那小鬼子咋说的？小鬼子当然是气坏了，但是也没辙呀，那么多人看着呢，是不是？最后还是把天皇御赐的望远镜跟银怀表给了我们营长。哎，天皇御赐的望远镜，看到没？就这个。现在我当观察哨，这个东西那就归我使。啊，摸一摸，坏不了。摸一下，摸一下。
6: 哎，行，坏了！哎呦，清楚！哎哎哎，
4: 鬼子！
6: 啊，鬼子，快快，你去报告营长。
7: 二狗，城门口一定要盯紧了，听见没有？
8: 是
6: 啊，是吧？同志们，抓紧时间，咱们的任务就是打汴河。哎，迎宾！

0: 你他娘的不要命了！
1: 你他妈比我重要！
0: 屁话！政委天天讲平等平等的，啊，都听狗肚子去了是吧？你咋了？
2: 死不了！
3: 队长，鬼子上来了！
4: 准备，带走！

0: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2: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3: 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4: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5: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6: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7: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8: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9: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0: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1: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2: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3: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4: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5: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6: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7: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18: 我们俩是不是有什么事儿？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0: 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
7: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1: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8: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地标，鬼子步兵正在前进，距离六号地标20米。
1: 方位有45命位，高度73命位。
2: 3号装药。

皇上要命为67，到底，123，三号重要，后退。

0: 孟野军，我军不少地方遭到中国军队的炮火打击，进攻受阻。中国军队的火炮相当精准，应该是有观察哨所在指引。 应该就是在那。西偏北方向31度23分，标尺722米位，1号装药。第二野战中队准备炮火轰炸孤楼。
1: 嗨，陈将军，西偏北方向31度23分，标尺722米位，1号装药。
2: 嗨。
1: 西偏北方向31度23分，标尺722米位，1号装药。

炸弹，现在是炮兵，主任山里岗位，三号重要。

0: 飞快，有点多了！队长，我带人过去吧。
1: 不行，咱们得让我们的死守给龙皇爷争取更多的时间，把小鬼那伙计给吸引过来。
0: 咱俩不准他们活命了！
1: 闭嘴，执行命令。
0: 是。
1: 老弟，你可千万别死啊，不然老子就赔大发了。

别说了啊！

0: 你们是不知道，当时我就在阵地上，那个陆浩云那是一打一个准，一打一个准，小鬼子的那些坦克全让他给炸哑火了。当时我们高兴的都快疯了，知道吧？头一回打这么痛快啊，头一回啊！要是多几个像他这样的神炮手，说不定咱们直接就一锅端了吧，小鬼子都。可厉害了！
1: 日本人也不全都是坏人，普通老百姓也是不想打仗的。
2: 小妹妹，你不懂，日本人和别人不一样，因为啊，他们根本就不是人。
0: 哎，这话没错，他们烧杀抢掠，害死咱们多少人啊，对不对？怎么还帮他们说话？
3: 小月姑娘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咱们抗日，抗的是日本法西斯，是日本帝国主义，又不是日本的百姓。这打起仗来啊，无论什么时候，最遭殃的都是老百姓，日本的百姓也不例外。
0: 那些日本的法西斯鬼子，不也都是日本的百姓养着的吗？
3: 以前咱们军阀割据混战那会儿，这军饷不都是从老百姓身上搜刮的吗？他们也是无辜的，是被逼的。哎，照你这么说，都该杀。我们参加这场保家卫国的战争，是要消灭反人类的法西斯，不是日本的百姓。小月姑娘，你别多心啊。
0: 谁啊？说起大道理，他还一套一套的。
2: 什么谁谁谁？告诉你，这可是咱新四军的冯政委。
4: 帮忙包扎一下。
5: 还好这子弹处理得及时，不然这条胳膊恐怕就保不住了。
6: 一条胳膊算什么？要不是陆长官，我这条命都没了。
7: 小苏，你这身体还生着病呢，不是让你在驻地休息吗？怎么就跑出来了？
5: 我没事，二姐，大家都在拼命，我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吧。
7: 你是生病又不是偷懒，怎么就不能好好休息呢？不过你现在和在县尼社的时候比，确实是不一样。如果多几个像陆长官这样的人，也许上海就不会沦陷了。
5: 哦，对不起，对不起啊，对不起，真是对不起啊！
7: 忍一下，忍一下。
8: 陆浩云，你没受伤吧？
9: 没有，关山上没了，我得往前进。
8: 去哪儿？
9: 去贴近日军的步兵。
8: 就你们几个人？啊！贴近日军步兵，你疯了，不要命了？
9: 陆战在这指挥我，走走
8: 走。

0: 你没事吧？你来，
1: 炮弹。

赎身拿走。

0: 让我边上，我没工夫照顾你。
1: 我也没

敌方坦克速度7公里左右，步兵协同，距离200米，右翼为27。

前进！前进！

0: 师傅，师傅，师傅，
1: 兄弟们。

0: 快跟上！
1: 啊！啊！啊！啊！

0: 副长官，副长官，
1: 把坦克引过去。
0: 是。
1: 副、哦。

0: 队长，队长，队长，我怎么了？没事，会没事的。大伯，大伯，大伯，快大伯！你没事，那把锁摁住！
1: 队长，队长，
0: 住！

0: 你们三个都是你干的好事儿，
1: 队长，
0: 给小鬼子拼了！

0: 陆老弟，乖乖，我就知道你他娘的不会让我失望啊！队长，你难怪你下这么大本呢，咱啥时候干过赔本的买卖啊？啊！陆少校，陆少校，
1: 杨副官，周恩的反攻怎么样了？
2: 集团日军的增援路线了吗？
3: 放心吧，师长亲自上阵，率70-8团击溃了镇外的日军，镇内的日军已经被围。我们马上就要消灭他们。好，
4: 新四军的兄弟们，走，让小鬼子也尝尝咱们的厉害。
5: 是，
2: 走，走，
6: 小心点。
2: 哎，走。
3: 营长，营长，你还活着。
2: 我都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5: 好小子，
3: 好小子，没事，
2: 没事，
3: 就知道你没死，哎，你都死不了。我咋死的？

0: 还有你们两个，一个增援师被中国军队击退，致使先前阵地我军失陷；另一个牵制攻击失利，反而损兵折将。你们丢尽了大日本帝国军人的脸面，也应该跟藤田一样切腹自尽。我现在给你们一个战死沙场的机会，下次进攻，你们冲在最前面。
1: 是，多谢将军陛下。
2: 最慢了，
3: 织田阁下，你有什么意见？胜败乃兵家常事，秋山君不必太过介意。我军已突破吴府县，
2: 对面的中国军很快就会成为瓮中之鳖，
3: 无非是多花些时间罢了，似乎不用浪费太多的兵力。
2: 不。
3: 织田阁下，我的旅团必须是最先攻进南京的部队。明白了。既然如此，我可以帮助秋山君实现这个愿望。
2: 哦。
3: 不过，我有一个条件。
2: 请讲。
3: 根据抓获的中国俘虏审讯，对面的中国军中摧毁我军4辆战车的炮手。 正是谋杀福建攻殿下的凶手陆浩云。原来是他，
2: 难怪如此厉害。
3: 所以秋山君，我希望你在随后的战斗中，以抓获此人为第一目标。作为报答，我会请求司令部为你调来重炮部队，将对面中国军的防守。
2: 彻底摧毁，
0: 织田阁下，为福建宫殿下复仇，是我帝国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那就拜
3: 托秋山君了。
2: 藤田君，
0: 你本来是要切腹的，现在我给你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你和你的部下暂时归属织田阁下指挥，你务必要生擒陆浩云，为福建宫殿下复仇，否则你就不用活着回来了，明白吗？嘿！
4: 哎！
5: 你们几个，爪子，
6: 你们想干啥？
5: 这是我们133师的驻地，所有缴获的战利品，它都属于我们川军。
6: 你们的阵地都是我们帮你们守住的，要没有我们，你们司令部都被人端了，好意思抢战利品？
4: 你少胡说八道！
7: 没有你们，我们照样能守住。
4: 你这劲头刚才打鬼子咋没有呢？这些是我们拿命拼的。我最后再说一遍，你们今天一颗子弹也别想拿走。
7: <笑>
4: 我们队长说了，跟友军不要起冲突。我们现在要走，你要是再拦着，对你不客气。
7: 拿着搞好吗？打！我住手！还真打呀？啊！一个一个的。
4: 陆长官，造反呢！给我站住！
7: 走，
4: 你把帽子给我戴上。咋回事？
7: 报告队长，友军抢夺战利品，我们欺负过，动手了。他倒打一耙，明明是他抢我们战利品。
8: 刚打完日本人，这回要打自己人了。

0: 连个脸都不要了！不像话，太不像话了！一个一个的，为了一点战利品，还要点脸吗？把老子脸都丢尽了！
1: 老九，我说两句，你们想过吗？ 咱们到底要死几个弟兄才能杀死一个鬼子？人家天上有飞机，地上有坦克，江里有军舰，咱们呢？除了脖子上顶着一个脑袋，手里握着五花八门的玩意儿，还有什么？这点玩意儿抢来抢去，能抢多少？咱们再缺，不能缺团结了。这次作战。 大家都拼了力，新四军的弟兄拼力牵制火力，否则咱们川军的火炮阵地早没了。老华，你看，我的弟兄们我也批评了，这个一碗水要端平，各分一半，你看怎么样？
2: 老弟，你说的有道理。
3: 我没意见，啊，你呢？
4: 你是队长，你都没意见，我有啥意见？
3: 江鲁长官这个样子做，我没得意见。鲁长官没意见，那咱就没意见，啊？谁要是有意见，我二话不说，我对他执行纪律，听见没有？听见没有？
5: 听见。
3: 你俩做的表示。
1: 有保护力气。好了，老弟，从今天开始，咱俩新田镇过国民的兄弟啊！刚才啊，你讲的这番话，看来你心里还是有我们新四军的。王兄，枪手雷你随便捡，火炮我还得留着。
3: 你们留着也没什么用，又没人会打。哎，那不有你呢吗？啊，<笑>又抬举我。<笑>我哪抬举你啊？刚才你说联合团结，说的没错呀、啊，咱俩得先做一个表率，是不是？啊啊，这个什么，天上飞的这个飞机，地上跑的这个坦克，还有江里这个军舰，你，我说，老弟。 烈女怕缠狼啊，加把劲儿，你是可以的，啊，还得打鬼子啊！

0: 苏，见。在担心陆长官？
1: 什么呀？我怎么可能担心他呀？
0: 我觉得陆长官人不错，而且啊，对你挺上心的。
1: 姐，你怎么也跟方队长似的说这些有的没的？我现在没有这些心思。
0: 小苏，在这个世界上啊，除了信仰，其他都是有可能会变化和发展的。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

0: 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哎，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我就淋湿一晚上，没关系的。
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不要紧，没事的。
2: 不，当然有关系。
3: 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5: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小苏，在这个世界上啊，除了信仰，其他都是有可能会变化和发展的。
1: 对，那我们俩信仰不同，他是国民党，本来我们就不是一路人。
0: 这是不是一路人现在可说不好，方队长不是已经把副队长的位置让给他了吗？
1: 那都是方队长一厢情愿的。不对呀，姐，你刚刚不是还说这个世界上什么都能变，除了信仰？
0: 可这句话的前提得是你得找到真正的信仰啊！现在银行方面可是对他相当的重视啊，到底是一厢情愿还是两情相悦，时间会证明一切的。
1: 我看你啊，是越来越像冯政委了，干脆你也去当政委好了。哦，来这儿，慢点，慢点，慢点。
2: 干活啊，发什么呆呢？
3: 这姑娘长得挺漂亮啊，怪不得我师父喜欢她呀。
2: 光脸蛋好看有啥用？脑子不好，眼神也不好。我看营长啊，剃头挑子一头热，没戏。
3: 这你可就不懂了。那女人嘴上说的呀，跟心里想的，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儿。要我看，她未必对我师父没意思。
1: 小心一点。
2: 我怎么就看不出来呢？
3: 再看看吧。
2: 行了，别看了，快干活。
4: 牧野君，这次进攻新田镇势力，希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5: 对面的山军力量薄弱，我们总是能打下来的。但我所在意的，如果中国军队都这么顽强，那么要赢得这场战争，我们得付出多少代价？
6: 所谓的顽强抗争，在装甲车和炮火的面前，根本不值一提。这一点你应该比我清楚。
5: 但愿如此吧。
6: 既然现在已经确定陆浩云就在对面的中国军中，你是最熟悉他的人，这一次一定不要放过他。
5: 嗨。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
2: 痛快啊！
3: 爽！
0: 来来来，拿来！
4: 来一个，
0: 喝。师傅，
5: 嗯。
0: 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啊，阿娇，来一个
7: 不喝，你留着喝。
5: 师傅，以后不管你去哪儿打仗，只要我跟着你，就给你照顾的舒舒服服的，真的。
6: 我是少校军官，可不是你们东北的柳子，用不着别人照顾。
5: 这话咋说的？我虽然没文化，你也别忽悠我。就你教他们那些啊，那都是大锅饭，学不了手艺。
7: 那真正学本事啊，就得拜师傅。懂吗？说对不？
8: 我劝你还是省省吧，你反正都学不会，拜不拜师有啥区别？
5: 你也瞧不起我是不是？我赵家强不比任何人差，好吗？他们会的，我也可以学会。师傅，我以后一定好好跟你学，认认真真的学，跟你一起打鬼子，绝对不给你丢人。怎么样？
6: 先把这口酒给我喝了。
9: 哎呀，好久没喝着了。
2: 这味儿真好，
4: 痛快，劲儿够大的。
2: 哎呀，嗯，真香！
6: 哎呀，红道，
10: 干什么呢？吴郝云，现在是在打仗，喝成这个样子，像什么话？
6: 弟兄们都乏了，刚刚打了一场硬仗，喝点酒暖暖身子没什么吧？你们宪兵队不会连这个也管吧？
10: 这是军纪，整肃军纪是我们宪兵队的职责。
6: 你来的路上都看见了吧？弟兄们的尸首躺满了整条大街。我们杀一个鬼子得搭上三条人的命，他们可能都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你这会儿跟我说军纪，你什么意思？

你是重炮十团的少校军官，管好你的兵，也是你的职责。

0: 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能是什么人啊？用你的话说，我不就是一个仙尼社唱戏的吗？
1: 和共产党什么关系？共产党是我的救命恩人。那陆浩云呢？为什么冒充他的未婚妻？
0: 为了报答方队长的救命之恩，这个理由你满意吗？那个日本人呢？叫木野风的，我可听说他送你的花儿。
2: 已经可以把仙尼社的房间都塞满了，你不会说他也是你的救命恩人吧？邱长官倒是什么都知道啊。那你知道吗？他送给我的花，我一朵都没有收，
0: 是吗？邱长官，我就是一个唱戏的，可是我也不能让你任意侮辱我的人格。
3: 日本人占我国土，杀我国人，无恶不作。我和你一样憎恨他们，我也想上战场杀鬼子，所以你真的不用在这怀疑来怀疑去的。邱长官，请问梅英苏梅小姐？
0: 哪儿得罪你了？有事找我，别难为他。第一，我怀疑他是有充分根据的，不是诬陷。第二，你抗命的事儿还没处理完，我该找你的时候，我自然会找你。第三。 这个戏子的底细你还没弄明白呢，别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

0: 我们俩都是为了你好，梅小姐。梅小姐，这个女人说话一向不好听，你别介意。没什么，倒是她有可能再来麻烦你。你担心我？
1: 什么呀！我什么时候担心你了？你这就是担心我呀，营长。哎，营长，哎，赵家强让我。营长，你怎么了？这么高兴啊？我不是一直讨厌秋洛这个女人吗？啊，可今天我得谢谢她。
2: 营长，你是不是搞错了？那天拼了命救你的人是我何东娃呀，不是那个娘们儿。你都没，真是我何东娃，
3: 不信你问问他们。有话就说，吞吞吐吐、鬼鬼祟祟的干嘛？长官。
2: 我们在这里时间耽搁的太久了，日军随时有可能将我们合围，您应该立刻前往南京。你说的没错，现在我们就去找郭汉玉。
3: 可是我担心那帮川军未必会把陆汉云交给我们。
2: 这是军委会的命令，而且我只答应他们打完这场仗，现在仗打完了，他们还有什么理由抗命？
4: 我们的援军到哪儿了？
5: 4个小时前说到了盘河，但随后便失去了联系。
4: 继续联系。
5: 是。

0: 给军委会发报，就说我军伤亡惨重，已无可能继续坚守阵地，随时可能被日军包围，请求撤离到金城县。
1: 报告，
0: 快去发报。
2: 是。
0: 什么事儿？
1: 军委会的邱少校又来了，想要见你。
0: 老子没空，让他们滚蛋。
1: 但是他说，如果您不见他，他就直接带走陆浩云少校了。
3: 那么宪兵队这帮王八蛋，我就知道折腾自己人。带他们进来。
1: 是。师座，真的要让宪兵带走陆少校？
0: 你脑子进水了？陆浩云是咱们师好不容易找来的宝贝，能让给那帮王八蛋吗？
1: 卑职明白。
0: 你们先都出去。
4: 是。

0: 先下去。
1: 是。
0: 邱少校，有什么事儿吗？
2: 开门见山，我是来带陆浩云回南京军事法庭受审的。
0: 南京军事法庭？哼，吴府县和郓城县要是守不住，连南京都没了，哪还来的什么南京军事法庭啊？
2: 南京没了，还有徐州；徐州没了，还有武汉。只要军队在，就会有军纪和军事法庭。
0: 邱少校，我听说新田镇巷战你也参加了。
2: 没错。
0: 那你应该知道啊，陆浩云这样的炮兵军官对我们来说有多重要。有他在这里，我们就可以少死很多人，也可以多杀很多鬼子。
2: 所以我才更该带他走，带他去更能发挥他特长的地方，甚至到后方去当教官，不是死在新田镇。
0: 那我们怎么办呢？
2: 郭师长，没有陆浩云的时候，您不一样也打仗吗？
0: 那我们川军就不是人吗？我们出川几千里来打鬼子，杀一个鬼子要用七八条人命去换啊！炸一辆坦克要死上百人，陆浩云能让我这些炮灰兄弟们多活几天？老子告诉你，老子不放人。
3: 报告，
0: 你他娘的怎么那么多事儿？
3: 师座，是发给邱少校的电报，伊甸园译不出来。
0: 还不跟过去看？

0: 司令部已自136号令，炮十团第一营少校营长陆浩云罔顾军法，抗命不遵，致使我军遭受重大损失，罪无可赦，按军委会命令就地处决。以敬校友。
1: 长官，那
0: 既然军委会下了就地处决的命令，司令部又下了同样的命令，那我们就按命行事吧。
1: 是。

0: 邱少校，哎，等一下，
1: 郭市长，有什么事儿吗？
2: 是这样，我听杨副官说，邱少校在这次巷战中不但杀了三个鬼子，还救了陆好。

0: 秦少校，哎，这可是大大的功劳啊！我决定了，我替你向上方请功。不用了。哎，不行啊，军中是有功必赏，有过必罚呀。邱少校表现如此英勇，那怎么能不请功呢？啊？
1: 郭师长，
0: 我说不用了。
1: 哎，等等等等，邱少校先别走啊！哎，这样吧，你先说说你的个人情况。
0: 我让他们报到军部去。
2: 郭师长，我确实有公务在身，请您让开。
0: 不行，我是国军中将，你必须听我的指挥啊。
2: 郭师长，我们宪兵队隶属于军委会直接管辖，我不用听您的指挥。
0: 哎，邱少校，哎，就算我们不是一个系统的，可我毕竟是你的上官呐。再说，我这也是一片好意。
3: 郭师长，请留步。他在拖延时间，明显是知道电报的内容了。知道。唉，可惜了。那鼓楼一被炸毁。 那师傅就知道鬼子一定奔咱这儿来了，就告诉我们马上撤。那家伙，我扛着迫击炮一路跑啊！我当时就想，那东娃那小子笨得跟熊瞎似的，我得救他呀。师傅说不用，不让我去，也不知道因为个啥。
4: 哎，不能怪我，我用你救啊！
5: 你不用老子救就不错了。
4: 行了，战场上叫你们乱跑吗？
6: 再说了，东娃命大，哪那么容易死啊？对对，后来啊，我们退到了大街上，那家伙师傅那迫击炮用的神了，毁了小鬼子十几挺机枪，那家伙给那鬼子打的鸡飞狗跳，哭爹喊娘。当然，我赵家祥也是功不可没了。
7: 你真是吹呀你！
6: 那小鬼子傻呀，把十几挺机枪放一起就让你炸？
7: 就是啊，就是啊。
6: 你是没见过我师傅那绝活。 能告诉你吗？啊，那营长绝活我啥也没见过。
8: 陆少校，陆少校，吴少校，哎，陆少校，
6: 快走！邱长官接到电报，要把你就地处决。我亲耳听到的。师长让我通知你快走，马上就走。我宪兵队，
8: 这为啥呀？我们陆长官把鬼子坦克就打掉5辆了。
4: 这为什么枪毙我们陆长官啊？
9: 对啊，是他妈要枪毙我们！
4: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你们这些人，你们是不是想把我们的宪兵队给我杀鬼子？他们又在干什么？还有这帮我们的宪兵队，营长，他们冤枉你，我不服，
1: 我也不服。
0: 他们冤枉我，我都没说什么，你们让让个球啊！
2: 杨副官，你也不是外人，我伏击福建公确实是违抗了军令，损失了三门150榴弹炮，还有吴长龙和我的手下。哎，这个责任我得负。
0: 懂啊？
3: 我们走啊？
5: 走啊？去哪儿啊，营长？
3: 去哪儿逃？
0: 我还真就在这儿。 等死啊！去把钢盔拿过来。
2: 哎，
0: 杨副官，这门炮我修的差不多了，可以用。
2: 多谢。
0: 那我先走一步。

0: 小月，你看郭连长他们拿这个枪的时候是像我这么瞄准的吗？是这样吗？
1: 这个我倒没有留意，不过小苏姐，我看习惯了你唱戏的样子，总觉得你拿着枪好像怪怪的。
0: 是吧？我也觉得挺奇怪的。不行，我就是得把开枪学会了，我就不信了，凭什么别的女人能会我就不能会啊？还有那个方队长天天瞧不起我们女人，我非得把这枪学会了，让他们也看看。
1: 方队长挺好的，之前还救过我们。
0: 好什么呀，你都不知道我一开始有多失望，整个游击队从上到下个个粗鲁不堪，一点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样子都没有。
2: 那这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呀？
0: 应该是
2: 什么样子啊？
0: 其实他们上战场的时候倒是挺像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就是平常太那……
3: 哎，你不是133师的吗？你跟着干嘛呀？
4: 哎呀，我都拜了师了，当然跟着你们，到哪儿打鬼都一样。
3: 你拜师了，营长可没答应收你。
4: 但我师父酒可都喝了呀。

0: 稳点，稳点，往我这边转，靠我转，来，转过来。对对对，慢慢往前推。
1: 杨副官，陆浩云人呢？
2: 谁？陆浩云？没看到。
0: 哎，大家听着，谁看见陆少校了？
3: 没有，没有，没有。

0: 掌柜，这么巧啊，我正好有事要问你。你看我这刚捡了一把日本人的枪，你教教我怎么用吧。
1: 你学枪干嘛？
0: 当然是防身啊。你看着兵荒马乱的，我们仙妮社这么多姐妹，总得有人保护吧。再说了，我学会了开枪，还能上战场杀鬼子呢。
2: 长官，他在故意拖延时间。
1: 梅小姐，我有公务在身，恕不奉陪。

0: 梁素，这是你干的吧？什么意思啊，邱长官？你车坏了？我可什么都没干，不相信你可以调查呀？你不是最擅长调查了吗？你要是能找到证据，我甘愿受罚。
1: 胡搅蛮缠。
0: 走，小四姐，陆长官逃得掉吗？没事的，还有方队长他们呢。
2: 谢谢你恳求陆长官。
0: 你谢我干什么呀？我就是做我该做的。
3: 怎么样？啊，这枪谁要是？ 打了胜仗了，表现得好，就奖励给他。哦，
4: 太好了，
3: 杀头猪，咱们吃包子，好不好？以后战利品啊，谁都能抢啊。

0: 咱这个日本娘们儿可不能抢过来啊！
1: 队长，
2: 队长，
0: 咋了？
2: 不好了？
0: 什么？鬼子来进攻了？
2: 不是，是宪兵队，他们要把陆长官就地处决。
0: 这姓邱的娘们儿，翻脸咋比翻书还快啊？啊，刚刚还救了我陆老弟，咋的？现在要枪毙他？问你哪来的消息，准不准确啊？
2: 是梅小姐亲眼看见陆长官离开，那跟川军兄弟打听来的，说是宪兵队有一什么一电报，那梅小姐说她拖出宪兵队的人是让我过来告诉你。
0: 这梅姑娘连枪都不会用啊，她怎么能够拖住宪兵队的人啊？郭德柱，
3: 走，
0: 你带一拨人跟老弟一块救人。
4: 局长，咱是不是跟政委商量商量，这节骨眼跟友军不能起冲突啊？
0: 屁话，等到跟政委商量完，我陆老弟的坟头都长出草来了。
3: 是，
0: 罗云去哪了？
2: 镇西。
0: 哪
2: 儿？镇西。
0: 走啊，兄弟们，镇西。
3: 走，
0: 快点。能不能走快一点？
1: 我打鬼就行，我跑路也没说行。
0: 那你还非要跟着来？你存心害死我们是不是？
1: 你着急个啥？你川军兄弟拦着他呢。
0: 行了，别说了。营长，要不你快走，我掩护你。
1: 闭上你乌鸦嘴啊！说什么呢？
5: 罗云，
0: 走，
6: 站住！
1: 站住的话就挨枪子儿。你当我们傻了？
0: 你不穿就真是废物，连个人都拦不住。
1: 老弟，快过来，快快，
0: 把枪放下。
5: 方队长，你怎么会在这儿？
0: 瞧你这话说的，这个巷子又不是你们宪兵队的大院，我们新四军凭啥就不能在这儿呢？啊！
7: 我们奉命处决要犯陆浩云，请你让开。
0: 我要是不让开呢？
7: 长官，
5: 方队长，处决陆浩云是我军委会的命令，请你体谅。
0: 新四军不归你们军委会管吧？我体谅个啥？
5: 你知道这么做的后果吗？
0: 知道。上一次你从我手里把陆浩云给抢走了，这一次我要从你手里把我陆老弟再给请回来，后果就是咱俩扯平了，谁也不欠谁的了，知道了吧？
5: 看来方队长是铁了心要包庇陆浩云，与我军作对了。
8: 这话应该是我对你说吧。陆浩云是我们皖南大队的副大队长，你确定非要跟新四军过不去吗？啊！
9: 哎，

0: 好，既然方队长有如此决心，我只能如实向我部汇报，一切后果由你承担。走。
1: 二哥，
2: 好，
1: 听你他们。
3: 队长，这次这么轻易就走了，该不会有啥后招吧？
4: 他能有啥后招啊？啊，我还怕他一个娘们儿。
5: 那帮川军竟然故意拖延时间放走陆浩云，很显然郭师长就是主谋。现在新四军又掺和进来，这真是……
0: 算了，
5: 算了，这可是司令部和军委会下的命令，你不完成会受到处罚的。
0: 我说算了。就算了。
6: 哎，
7: 老弟，这姓邱的娘们儿多半是不肯罢手啊。川军那儿呢，你也去不了了，打算咋办？
8: 走一步看一步吧。我着急回南京，将来有机会戴罪立功。
7: 说干脆这样吧，如果是这个情况，你就加入我们新四军，咱们一起打。

0: 小鬼子，啊，军委会再厉害也管不了我们新四军的头上，不是吗？
1: 王兄，你救过我，我很感激。
2: 可是我不能留在皖南大队。
0: 哎呀，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立了这么大的功，他们非要枪毙你，你还有啥可留恋的？
1: 长官们有长官们的意思，我就是个当兵的，得服从军令，总不能自己一不满就改换门庭吧？你得理解我。
0: 不理解，我理解不了。
1: 哎，帮人帮到底，送佛送到家嘛。你替我转告梅小姐，告诉她，等我洗清罪名之后，我会来找她。告辞，
0: 保重。
1: 走了。
3: 现在咋办？
0: 你说啊，这天上飞的、地上跑的、四面八方的，啊，都来投靠咱们新四军，这个陆浩云咋就选择单飞呢？啊，要想让陆浩云留在新四军，就像打仗一样，要随机应变，不光要动这个，还得用这个。
4: 最近吃不好睡不好的，你看他这气色，这要是登台唱戏啊，观众都要吓跑了。
5: 哪有，小苏姐，你怎么样都好看，下次登台观众一样会喜欢听的。
4: 就你嘴甜。
0: 小苏同志，
4: 方队长，
5: 方队长，
4: 快请坐。
0: 好。那个啥，这是小鬼子给咱的补贴啊。梅姑娘，你辛苦了。
4: 方队长，你不会又有什么冒充谁家属的事儿让我干吧？我可有人在先啊，这种事儿别再来找我了。
0: 啊，不会了，你陆浩云都走了，你就是想冒充那也没有机会了啊。我
1: 我说这个，
5: 小苏姐，我先去找秋姐去。
0: 那行，你先忙啊，去忙吧啊。

0: 方队长，你有话就直说吧。
1: 那行，是这样的啊，我呢想让你帮我当一回说客。
0: 说客？
1: 啊。
0: 哦，你是想让我去帮你说服陆浩云留在新四军是吧？
1: 哎，你真是太聪明了，善解人意啊。
0: 可不是啊，前两天郭大柱同志还说我鼻孔朝天，瞧不起人呢。
1: 啥？郭大柱你说你啥？就他那个熊样的他还瞧不起人呢？行，回头我好好的批评他，我教育他，我让他亲自写检讨跟你赔礼道歉。
0: 方队长，真不是我不帮你，但是你真的高估了我的能力了。你想想，你都留不住他，我又何德何能啊。
1: 哎呀，绝对没有高估你啊，绝对没有高估，是你低估了你自己的影响力。在这个世界上，如果只有一个人能改变陆浩云的想法，那就是你袁应素同志了。
0: 你这话什么意思吗？
1: 小苏，我知道这很让你为难，但是你细想想啊，这个陆浩云虽然啊暂时逃过了一劫，但是姓邱的这帮人啊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他是个人才，万一宪兵队对他下毒手咋办啊？啊，咱们就等于帮了日本人的大忙了呀。啊，还有你也看到了，这一场仗打下来，咱们的死伤多严重啊。如果说咱们有自己的炮兵营啊，那咱们得少牺牲多少兄弟啊。上边派来命令了，让咱们保护好陆浩云，咱们得把他给办好啊，是吧？我陆老弟用火炮的技术厉害呀，指哪儿打哪

0: 他就是个炮神呐、啊，是不是？我说，哎呀，你就给个痛快话，你到底帮不帮？啊，给我当个说客，不说客，说。
1: 方队长，方队长，你看我今天的气色怎么样啊？
0: 啥呀？哎呀，说的我口干舌燥的。哎，你给我弄口水吧。也不知道梅姑娘能不能帮咱们劝服这个陆浩云啊。哎，你说啊，他问我啊，说脸色好不好看，啥意思呢？你说
2: 我又不是女的，没娶过媳妇儿，我哪知道。
0: 哎，你呢？
3: 我也没娶。
0: 一群光棍，问了也白问。
2: 队长，我说这事儿要不咱就算了吧。陆长官离开新田镇了，你现在找梅小姐也不赶趟了呀。再这梅小姐那脾气，那说了还不抵没说呢。
0: 哎呀，问题是追上陆浩云不难，难的是怎么让陆浩云死心塌地的留在新四军，知道吧？
2: 哎，队长，咱有政委啊，政委总做思想工作，您把政委请过来，甭管梅小姐了，没准是陆长官。
0: 哎，行了行了行了，郭大柱。我说你这个脑袋是专管吃饭的呀？啊，这事儿如果让政委知道了，是给咱们上政治课，不是给他们。
4: 高汉同志，
0: 哎呀，政委，你吓我一跳，你。
4: 你既然知道自己做的不对，为啥动这种歪心思？
0: 哎呀，政委，我这心脏都快跳到嗓子眼里去了，你这啥歪心思啊？我这。
4: 你少跟我装，刚才我可都听见了。你身为一名共产党员。你就不能少动点歪心思啊，多想想党性党纪吗？你拉拢陆浩云不是不可以，但是不能用美人计，而是要用我党的理念去感化他，用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的言行操守去感召他。哎
0: 呀，对对对对，政委你说的非常对，觉悟非常高，思想工作很到位。这个大柱、二狗，你们呀继续留在这儿啊，听政委言传身教啊。对了，还有啊，以后对女同志说话啊，一定要文明一点啊，要眼观鼻，鼻观口，口观心，是不是？政委，我有事儿，我先走了啊。政委，
2: 政委，我们做好准备接受您的教育了，您可以开始了。
4: 该干嘛干嘛去。
2: 不，
5: 带这么多黄金和武器匆忙上路，这能安全吗？
4: 你放心，方队长选出来的都是咱们游击队的精兵，而且接应的部队也已经在路上了。这不，到前面镇口就可以汇合了，一定会把这批东西平安护送到延安。那就好。
0: 小李，
6: 到。
0: 出发吧。
6: 是。出发。
4: 哎，那接下来。你们有什么打算？
5: 组织上让我们继续以演剧团的名义在战区继续演出，募集资金，收集情报。
4: 这样也好，上海沦陷了，这场战争只会比以前打得更艰苦。
0: 下一步你们打算去哪儿啊？
5: 我们应该回去平塘镇。
0: 去啊、哦，平塘镇啊，平塘镇好啊，离南京很近，便于搜集情报。好，好，好啊，那个，拿过来，拿过来。
7: 一个了，队长，就这一个。
0: 妹妹，听说你喜欢手枪，这是一把南部14式手枪，是我从小鬼的军官那里缴获的。临别了，送给你了，就当是礼物了。
1: 那谢谢你了，方队长。
0: 行了，天不早了，快走吧。
4: 走了。
1: 走。
4: 哎，你不是一直都说打仗是男人的事儿，让女人少掺和吗？你今儿咋了？
0: 这梅姑娘可不是一般的女人。再说了，给他手枪是路上防身用，又不是让他上前线。
4: 算你有点大局观。

0: 小四姐，平塘镇可算是到了。
1: 赶了一天的路，大家都累了，我们到镇子上找一个能歇脚的地方休息一下。
0: 小四姐，你怎么了？
2: 姐姐，
1: 怎么烧得这么厉害？

0: 我姐姐发烧了，你能不能去看一下呀？
1: 小姑娘，这住院费要过一倍，你有钱吗？
0: 麻烦您开一副退烧的药吧。
1: 这才3块钱，也不够药费。
0: 大夫，我现在只有这些钱，你看你能不能先把药给我，我回去凑齐了一定给你送过来。
1: 我说小姑娘，我知道这世道都不容易，也不是我不帮你，要是赊账的话，我这小店也承受不起。
0: 大夫，求求你了，求求您通融一下。
1: 行行行行，没钱就先回去吧，我这也不是福利院。

0: 我会把大夫这个给你，这样你等着，我给你对了。谢谢，谢谢。
1: 姑娘，你这是去哪儿啊？先生，请您让一下。哎呦，让！我为什么要让啊？哎，别走啊！还挺香嘛！哎，别害怕了。 现在兵荒马乱的，日子不好过吧？啊！哎，看什么看？哎，去哪儿啊？哎，放心，只要你跟着大哥我，保证你在平潭镇没人敢欺负你。
2: 先生，请您自重。
1: 自重。
3: 说话还挺文绉绉的，让哥哥来教你。来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啊，
2: 我们刚来到平塘镇，准备参加义演。
0: 仙尼社也在这儿。
2: 都来了。我们刚来到镇上，小苏姐就病了，我是来替她抓药的。
0: 她在哪儿啊？带我去。
2: 嗯，在附近。
3: 别怕，别打死了啊！
4: 师傅，放心吧，我在老家专治这种妖魔鬼怪。
5: 哎，那姑娘谁呀、啊？我先让师傅把环里铺的啊，想好了。
6: 你以为呢？我告诉你，

0: 你师娘可多着呢，以后啊，有的你伺候的。师傅不像拈花惹草的人啊，你小点声，这要让营长听到，揍你个半死，信不信？
1: 小子，还真是啊！
0: 不要欺负人啊！有能耐打鬼子去！
1: 我也不知道是你师娘。

小月，怎么就这么些人呢？我记得原来有十几口子的。啊，都在的。虽然现在挺艰难的，但是大家都挺齐心的。其实这几天赶路，大家都累坏了，所以秋姐让他们休息去了。啊，小四姐在里面。

0: 小苏姐得的只是普通的风寒入体，很快会好的。你要给我看一下。自从我们离开上海，大家都一直担惊受怕的，小苏姐更是操劳，所以应该要好好休息休息。嗯，药方有吗？
1: 陆长官，怎么回事你啊？你怎么回到这儿来了？
0: 秦老板，我也是经过平塘镇撞见了小月，就顺便过来看看大伙儿，也顺便照顾一下他。
1: 谢谢啊，那我带小苏谢谢你。这样你陪他一会儿，我先去把药煎了。
0: 你稍等一下。
1: 怎么了？
0: 有笔和纸吗？

0: 小姐，这是我给小苏解开的单子。之前的药方停用，你就按照这个单子去抓药。
1: 陆长官，那你明天早点过来一起吃饭。
2: 一定要来，咱们能在这儿再次碰到，那真的是缘分啊！
1: 哎，要抓紧时间啊！
3: 瞧我，还是我晚上把药送过来吧。
4: 谢谢你们。你说说，这外边还打着仗呢，师傅就来四会相好的，算不算未完军机？
1: 你别瞎说，你什么时候遵守过军机了？
4: 管我呢！哎，
5: 师傅，怎么样？晚上我们过来吗？
1: 你俩说什么呢？啊啊！营长，你都听到了，是赵家强，他非要问我呢。
5: 走了，邱老板，留步。
6: 再见，
1: 小姐。
5: 走了。把门关上。
4: 营长，我们去哪儿啊？
1: 收拾收拾，在这附近住下来。等小苏病好了，我们护送仙妮社去南京。
4: 啊，我们自己还一堆麻烦事儿呢，你还得送那群娘们去南京。
1: 兵荒马乱的，你让这帮女人怎么上路啊？
4: 可是我们
1: 什么可？

0: 是服从命令，
1: 。这小事交给我吧，你们先回去啊，我去抓药。钱给他，快点。 大哥，这是要抓什么药啊？方子上的药，把你们店的都给我包起来。这哪有人能吃了这么多药？大哥，您是不是跟我开玩笑？
0: 妈了个巴子的，你觉得我有空跟你开玩笑吗？
1: 快点！这药挺贵。
0: 咋的？ 你他娘的觉得我没钱给你是吧？行，钱呢？够不够？不够这还有。够，我去。今天。
2: 我们召开一场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会议，主要目的是为了及时发现我们自己的问题，不断找不足，从而提高部队的战斗力。哎呀，我说这个政委同志啊，部队的这个战斗力，是靠咱们新四军的兄弟们在战场上真刀真枪干出来的，跟这个批评与自我批评有啥关系啊？
3: 有这个时间还不如你多杀几个小鬼子呢，是不是？就是。既然方队长这么着急，那就从你开始批评吧。批评啥？可以自我批评，也可以给别人提出可行性建议。行，那我就批评你们几句啊。以后在战场上还得更拼命一些，为什么？
2: 因为你要是怕死，那你就死得更快，啊！方队长，批评，请具体到个人。具体到个人，你说，郭大柱，
4: 到。
2: 以后在战场上，你不要老跟在我的屁股后面，啊！你的任务是啥？是杀小鬼子，你不是给老子当保镖。还有啊，抢战利品的时候，你要是再抢不过别人。 我二话不说，我就对你执行纪律。
4: 队长还抢战利品？
2: 行了，服从命令。是。那个政委，你看这样行了吧？不要避重就轻，要指出实质问题。我说，啥是实质问题啊？啊，你要这么说，那我就得批评政委了。别笑啊！ 我说，政委同志，对于陆浩云加入游击队一事，显得极其的不上心，导致我们失去了一个优秀的得力干将，这在革命的队伍建设当中是一个严重的失误。我建议你啊，务必改正。行了，没事了，散会。
4: 站住！
2: 我说咋的呀？你要反驳我的批评吗？
4: 好，我接受你的批评。
2: 不过会议还没有结束，还有自我批评环节，请坐下。我又没犯啥错误，啊？我批评个啥？啊？我都不知道。
4: 人无完人。
2: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错误，你非得给我整个什么错误？你这不是搞形式主义吗？

0: 大家了，没事了，赶紧散会吧，该干嘛干嘛去。哎呀，方汉同志，我希望你能认真反省一下自己的错误。哎呀，
1: 行了，政委，你别老没完没了的针对我了，行不行啊？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错误，你非得给我整出个错误，你才满意是吧？
0: 别人不提，不等于你自己没有。
1: 别人提啥了？
0: 薪水党费吧。
1: 多久没交了？
0: 那我不挑你写了欠条了吗？啊，你批评也批评的钱来啊。
1: 那你也得先端着你自己的态度。
0: 我什么态度？
1: 那这次，你不带部队回皖南，非要去什么南京方向，你存了什么心思？因为我不知道。
0: 啊，我有啥心思啊？这保护陆浩云是上级派来的命令，你不知道啊？
1: 那你自己去就行了，让梅应苏去平南镇干嘛？
0: 哎，政委，咱讲点道理行不行啊？
2: 这个梅应苏有手有脚的，他去平塘镇也好，他去找陆浩云也好，跟咱有啥关系啊？
3: 队长，
0: 咋了？
3: 刚刚在平塘镇发现了陆浩云。哦，陆浩云去平塘镇了。嘿，好啊！哎，梅应苏赶到了吗？方汉，你给我回来！
4: 报。
3: 药买回来了，你这是去打劫药铺了吧，丁畅？这么多？
5: 啥话？啥叫打劫？
3: 人家药铺老板说了，白送的。
5: 赶紧给邱老板送过去，钱都给他。你要是敢给我……
3: 哎呀，好了好了，知道了。我他妈的，
5: 干得不错，擦把脸。
3: 先生。

0: 哎，东海哥，陆长官没有来啊？
1: 哦，我们营长有事儿脱不开身。那个邱师长在吗？
0: 啊，邱姐在。
1: 好，那我去找她，你先忙着。
2: 进来。东马，怎么是你？陆长官呢？
1: 啊，营长有事儿脱不开身。这是他给梅小姐抓的药。
2: 我替小苏谢谢陆长官，也谢谢你。
1: 不用，这都小事儿。
2: 还是要谢谢你和陆长官对我们太好了。啊，你先坐，我让他们把药煎了啊。
1: 啊。
3: 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无边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4: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免费领不花钱。
3: 眼干、眼涩、眼疲劳、视物模糊、酸胀、多累、有重影，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就可以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让你的眼睛从此不受累。
4: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不花钱，免费领。46岁以上中老年朋友请注意，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即可马上免费领取价值198元的卡迪拉智能老花镜一副。
4: 我证明不花钱，免费领卡迪拉智能老花眼镜。
3: 卡迪拉智能老花镜，渐进染色工艺，防蓝光双光镜片，根据绝光度的不同智能调节。

0: 净化，高档树脂镜片，防紫外线，防蓝光，折不断，摔不坏，携带方便，佩戴舒服，不疲劳。
1: 卡地拉智能老花镜，看远看近，一副搞定。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1: 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
4: 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0: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1: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2: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0: 不要紧，
13: 没事的。
11: 不要紧，
12: 没关系的。
7: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

0: 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燕生病买三元，剧团欠两元，买。
1: 不好意思，让你久等了。
0: 我这就随便看看。
1: 没关系，那个正好也马上要晚饭了，我让他们准备了几个菜，你去把陆长官请过来，咱们一起吃一顿。
0: 不了不了不了，营长呢还有好多事要忙呢，我先走了啊。对了，这个是营长让我给你们的。
1: 等等，杜马，我们怎么能要陆长官的钱呢？你带回去，你听我说，听我说，他的心意我们心领了，但是钱我们一定不会拿的。
0: 你就收下吧，我们几个大男人又饿不死，你这有一堆人要吃东西呢，还有病人，再说了，你那还欠着一大堆钱呢。营长再三交代，让我一定把钱给你们，这是命令，你也别让我难做嘛。
1: 那要不这钱全当我借陆长官的，我给你写个欠条。
0: 哎，不用不用，这个真的不用，我还有事，我先走了啊。
1: 等等，杜马，要么你把钱带回去，要么你把欠条带回去，

0: 松娃，这个你给陆长官带回去，转告他，请他有空的时候一定来一趟，我们要当面谢谢他。
1: 这个不用了，
0: 带回去。
1: 哦，那我就先走了。

0: 我怎么交代你的？这点事办成这个样子啊？就是的，董啊，都不是我说你，那朋友之间有通财之隐，你懂不懂？啊，师傅，下回这种事儿交给我，我保证给你办得有理有面。
1: 这不是我要的欠条，是邱社长非要写的。
0: 他写你就让他写，
1: 可不咋的，那师傅明明还喜欢人家姑娘。
0: 这下可倒好，那姑娘啊，一定觉得师傅贼抠，挺好一门亲事都给你搅黄了。你给我闭嘴！本来也没戏好吗？明天把欠条送回去，顺便看看有什么能帮忙的地方。是，明哲，出去。
2: 谁？我？你谁？方汉？方汉谁呀？
3: 方汉是？
2: 咋的？连老子都不认识了？方队长，我说老弟，我就知道你们会在这儿啊，真是有缘分啊！二狗，
4: 走，
2: 来来来。

1: 这是我们队长特意给您带的酒，我们都特别希望您能来我们新四军讲课。
2: 行了，你小子也别多说了啊，外边等着我啊。哎，
3: 请坐。好。
4: 过去，好。请坐。哎呀，陆老弟，我追女人都没那么上心过呀，啊，你就看在我诚心诚意的份上，就加入我们皖南游击队吧，成吗？
2: 承蒙你看得起我。 这么三番五次，五次三番的邀请我，
4: 抱歉，我不能答应你。
2: 作为男人，我很欣赏你。啊，我愿意教你这个朋友。你也知道我现在是个逃兵，你心里边想什么呢？其实我懂，我可以和你一块打鬼子。哎。
4: 那感情好啊，啊，说不定咱们打着打着就打到一个碗里来了嘛，啊！哎，
1: 营长，咱们要不要再考虑一下？他们游击队什么都没有，连一门能用的迫击炮都没有，我们跟着他们，什么时候能降服赎罪啊？
2: 你，
5: 长官说话别插嘴啊！就是的。
4: 师傅跟方队长那是领导层的决策，你说你个小跟班的小嘴跟他叭叭，跟你有什么关系？再说了，师傅出手能弄不着炮吗？对不对，方队长？那你小子说的对，也不对啊！我要把炮给搞来了，陆长官不来，那不还是跟一堆废铁一样啊？陆老弟，我的炮兵营可全指望着你了。
2: 哎，好了好了好了，这样，哎，要不今天晚上到我们新四军的驻地去看一看。梅英苏病了，我因为这个事儿才翻过来的。
4: 啊，梅姑娘病了，那严重不严重啊？得了点风寒，倒没什么大碍，不过需要有人陪着。那既然这样啊，你得抽出几天多照顾照顾人家，啊。 打鬼子很重要啊，但是你为国家培养下一代也很重要嘛，啊！你照顾梅姑娘，哎，你们俩照顾好我陆老弟啊。那行，那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任务呢，我撤了，再见，陆老弟。
2: 谢谢啊，不过这酒你拿走。
4: 哎，新四军有纪律，不准喝酒，专门给你带来的。
2: 照顾好陆老弟，
4: 走了，
2: 不送了，
4: 不送。

0: 东娃，东娃，这怎么能让你干这些呢？说
1: 说啥？快快快快，进屋去！哎，
2: 不碍事儿，我们营长让我过来多帮衬点。你这……
1: 我这也没什么事儿，早上起来我就过来了。我刚好看那个水缸里没水了，我就顺手打了点。
2: 你这可让我说什么好啊？陆长官和你帮了我们太多了。嗯，
1: 也行。
2: 反正啊，这债多了不愁，我只能厚着脸皮受用了。邱社长，你别这么说，这都是小事儿。哎，对了，
1: 邱社长，这个您收好。东娃，什么意思啊？ 我们是唱戏的，但我们又不是乞丐，这哪有借钱不还的道理呢？你给陆长官带回去。哎，
3: 邱社长，是长官是不会收的，你就收下吧。
1: 我也不能收，你听我的，给他带回去。
3: 您收下，
1: 东娃，你听我的，
3: 一定要收下。

0: 也好，欠条也算我还回去了。这也好，欠条也算我还回去了。
1: 你这人不大，鬼点子倒不少啊。行，那全当我收回来了。
2: 谢谢邱社长。
3: 冬娃，
1: 要不你也别叫我邱社长了，如果你不嫌弃，干脆就叫我邱姐吧。
2: 哎，好，邱姐。
3: 那行，既然改口叫了姐，那就听我的，今天留下来吃顿饭。
4: 不了不了，
0: 营长那边还有好多事儿。是，邱姐。
1: 这就对了嘛。行了，进屋坐着去吧，
3: 想吃什么姐到集市上给你买。
2: 邱姐，只要是你做的我都喜欢吃。
3: 好，进去吧。

0: 陆长官，你怎么在这儿啊？
1: 你醒了。
0: 小月他们呢？
1: 他们在外边呢。
0: 我想喝点水。

0: 烫啊，慢点啊。
1: 谢谢。
0: 小苏，你身子还弱，别急着下床。
1: 陆长官，大家都忙着打鬼子，你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我能照顾自己，你就先回去吧。
0: 现在目前没有战事，我的任务就是照顾你。
2: 师傅，哟，师娘醒了。你们继续，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啊！
1: 什么师娘啊？你再乱喊一句试试。
2: 没。
0: 你要再敢乱喊，我削你！
2: 师傅，别说我，好好照顾师娘啊！我先走。哦，对了，师傅，方队长让我来问你，什么时候开始训练？

0: 慢点。
1: 小月，你看我今天的气色，是不是快恢复成以前的样子了？
0: 小苏姐，陆长官他不是也夸你病着挺好的吗？你就不用担心了。
1: 我又不是因为他。
2: 好，走走走。
1: 方队长，
0: 方队长怎么来了？
2: 我来看看，我来看看。

0: 方队长，小苏姐这几天好多了。
1: 不是，你这病好的也太快了吧？
2: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方队长？难道你不希望我快点好啊？
1: 你听我说啊，你这个病要是好了，我陆老弟早早的就离开了；要是病了呢，陆老弟就踏踏实实的陪你几天，多照顾你几天嘛。这么简单的道理你都不明白啊？小月，赶紧扶着梅姑娘回屋躺着去。陆好云要是看见了，麻烦就大了。快快快快快快！
2: 方队长，我们就算是要留下陆好云，也应该用无产阶级革命思想影响他、感召他，而不是像你现在这样用一些歪门邪道的伎俩去哄骗他。你身为共产党员、游击队的大队长，你怎么能出这种馊主意呢？
1: 我这也是迫不得已。
2: 什么迫不得已啊？你要没什么事就请回吧，我要休息了。
1: 不是，这
2: 你让开。
1: 啊。这女人啊，真不简单，是吧？一转脸儿就变成冯政委了，你说。啊，对了，小月，这是鸡蛋，给戏班子的人煮煮吃了啊。来来来，拿着啊。拜托了，拜托了啊！
3: 谢谢方队长。
1: 哎呀，不客气了。那梅姑娘不说了吗？我要用这个革命思想感召你们，是吧？啊，快去扶着梅姑娘躺下啊。梅姑娘，躺好了啊。

0: 阁下，前方发现一个村镇，有不少的中国溃军和难民。
1: 是否要等到藤田军的后续主力汇合后再发进攻？不过是些溃军而已，根本不值一提。你带队进攻吧。你未免有些太过谨慎。近日将士们连日赶路，有些太过疲累。今天到了镇上，你们好好放松休息。出发吧。
2: 哎。

0: 小月，你小苏姐怎么又不舒服了呀？陆长官，你不用那么破费，你总买那么多东西过来呀？
1: 小苏姐，你就让营长破费吧，等钱都花光了，他就舒坦了，要不天天让我去买这个买那个买这个买那个的。 我一天早上我都跑了七八趟了，看我的腿都溜细了。
2: 歇一下。

0: 是吧？我问问鸡搁哪儿杀？你杀个鸡还问我呀？
1: 嘉庆哥，我知道在哪儿，我带你去。
2: 营长，我去帮嘉强拔拔鸡毛。

0: 姐，你跟营长好好聊着啊，聊着。你昨天还好好的，怎么突然一下子又不舒服了？
1: 可能今天还没到好的时候吧。

0: 营长，我回来了。刚才我跟那个秋姐可一直在小苏姐面前夸你，你都不知道费了我多少口水。
1: 她说什么？
0: 她嘴上没说什么，但是我能看得出来，她心里还是挺感激你的。营长，我可是在小苏姐面前说了你不少好话啊，我要再说下去，我这嘴皮子都磨破了。
2: 东华，
3: 干啥呀你？啊，
2: 你夸我师傅几句过来论功行赏来了啊？丢不丢人？师傅，以后这种事儿让我去，我保证小苏姐现在让你下聘礼了一样。
0: 你干别的不行，你就吹牛脸。
1: 完了，跟你先说。
4: 陆少祥，哎，昨天鬼子的部队已经到了盘河镇，照这样下去，川郡也撑不了几天，估计这里过不了多久也不安全了。如果梅姑娘的病情好转的话，我建议他们尽快离开。
1: 好的好的，我同你去。
3: 干啥去啊？
1: 去前进社，快点，
0: 气儿都不让我喘一口。哎，
5: 队长，那我那酒都
6: 行了。我说大柱，你得好好学呀。 你这不好不容易把陆长官叫过来给大家讲课，得听得懂啊。你现在好了，让小鬼子给搅和了。
7: 尽量啊，多采购一些粮食回来啊。去吧。你们怎么来了？
8: 邱老板，小苏她不烧了吧？
7: 多亏了陆长官的药，小苏好多了。
4: 邱社长，梅姑娘的情况方便出行吗？
7: 怎么了？
4: 鬼子的先头部队昨天已经到了盘河镇，估计很快就要打到这里。如果梅姑娘撑得住，你们最好马上就走，以免跟日军的大部队撞上。
7: 这么快？
9: 姐，我的病已经好了，我可以走。
7: 小苏，你身体不是还……
9: 不能因为我耽误大家的行程。再说了，我是真的已经好了，你们都放心吧，我的病已经好了。你们不信的话可以问小月吗？
10: 是，小苏姐好的差不多了，她能走，放心吧。
0: 你说营长也真是，自己都当逃兵了，还总想保护这个保护那个，你说带着这么一群女人，真遇到鬼子怎么办？那打又打不了，跑又跑不掉。
11: 你说你担心个啥？方队长人家也在呢。
12: 我跟你说，等你以后找了婆娘，跟我师父一个熊样。
0: 我才不会跟他一样呢，鞍前马后，嘘寒问暖的，跟个婆娘似的。
13: 婆娘怎么了？啊？
3: 秋姐，我来。
13: 怎么了？瞧不起我们女的？
3: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营长又细心又体贴，我们都得学着点儿，是吧，娇娇？
13: 东马，啊，你今年多大了？
3: 22了。
13: 22？啊。

0: 那你多大就当兵了？我16岁就跟着我们营长了。那你家里人就同意你出来当兵打仗吗？我没见过我的家人。打我记事儿起，我就是个孤儿。16岁那年，我遇见了我们营长，是营长收留了我，让我跟他一起当兵。那，你有没有想过去找找你的亲人？
1: 我现在有亲人呢，营长就是我的亲人。秋姐，嗯，你也是。对，姐当然是。冬娃，啊，
0: 那你想没想过打完仗之后你有什么打算吗？
1: 我当然跟着我们营长啊，营长去哪儿我去哪儿。秋姐。
0: 打完仗你想干什么呀？
1: 我应该会去一个我很早以前就想去的地方。
0: 是哪儿啊？是不是你家乡啊？
1: 算是吧。
0: 那等打完仗，我送你去吧。
1: 但却不知道这仗什么时候能打完啊。

0: 来装上。
1: 卢老弟，
0: 哎，你怎么来了？
1: 我的两个侦察兵在前方的黄泥洼发现了小鬼子的车队，总共有百十来号人，再过半个小时就到达平塘镇了。他们把咱们的后路全都给切断了啊！这小鬼子真把这儿当成自己的家了，连个侦察员都不派，把咱当成啥了？当成死人了？咋样？揍他一顿，让小鬼子也长长记性，啊？
0: 干他一票！你干鬼子，你干我干啥？
2: 干！
1: 我就知道，咱们是过过命的兄弟，一定会答应我啊！
2: 邱老板，我们怕是走不了了，你们留在这儿，帮我照顾这小子。
3: 陆长官放心。
0: 走啊！
1: 好，跟我来。
0: 走走走走走！啊！
3: 陆长官，你放心吧，有我姐在呢。哎，陆长官，煮好的，带着路上吃。

0: 小苏，你总算是开窍了。
1: 姐，
0: 革命要取得胜利，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其实，自己的终身大事，才是真正值得自己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的。不过还有啊，你居然装病，连我也一起骗，小月全都让你给带坏了。
1: 姐。
2: 一会儿要是打起来，
3: 老弟，
2: 你们一定要好好的保护这两门迫击炮。
3: 你看，
2: 知道吗？
4: 好，好，
3: 这两门炮啊，都给你架起来了，看看能不能用啊。
2: 方汉，
3: 哎，政委，我
2: 过来
3: 啊。政委，我说我，
2: 你带他们来干嘛？
3: 啊，我带他们一起打鬼的。

0: 谁呀？你是不是疯了？这么轻易把我们的计划告诉别人？哎呀，陆浩云是咱们自己人，不是别人，打仗的事儿你就别掺和了啊！我心里有数啊。方队长，虽然你有军事上的指挥权，但是我有建议权。
1: 哎，行了行行，我知道了啊，我知道你的这个建议权了，好不好？你这样啊，你赶紧组织老百姓啊，让他们撤退，一会儿打起仗来子弹可不长眼睛，好不好，政委？快去！我说政委啊。 新四军是专门保护老百姓的，你说你到底去不去？去，这就去。这就对了嘛，赶紧去！啊，那个小心点啊！老弟，啊，咋样？
2: 方队长，你这炮高级机都生锈了，这还能使吗？这个得问你们陆长官呀。 不就是把这个炮弹放进去啊，瞄好这个距离，啊，嘣一下就把小鬼子。还像你说的了，你懂三角函数吗？懂平面几何吗？这都不懂，你还学打炮呢？
3: 就你懂。
4: 这小子跟我时间长了，没大没小的，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0: 哎呀，新四军就喜欢他这样的人才啊。
3: 方兄啊。
0: 虽然我教过你一些理论呢，可你和你的手下还不能实际操作，这两门炮交给我。那不会实际操作也没关系啊，这不有陆浩云你在吗？啊，这样你看看行不行？你们仨用那门炮啊，我们新四军啊用这门炮，你看看行不行？跟你现场学习，
5: 又想空手求人教手艺，你这话我就不爱听了，都是中国军队是吧？
0: 跟陆浩云学技术打鬼子，你说有错吗，陆老弟？你说，
6: 话没错。
0: 可这忙不能白帮啊！啊，你说，
6: 打
0: 完这仗，缴获的战利品我们先挑，剩下的归你。行，那咱也不能被窝里放屁，独吞是不是？啊，嗨，这样啊，早早晚晚，连人带炮都是我的啊。
5: 队长，小鬼子撤退来了，着啥急啊？咱们的部队早就进入阵地了，就等他们来了啊！
3: 等我，
0: 老
5: 弟，
0: 到你上场了，
3: 上去观察一下。
5: 是。

0: 营长，一军共4辆车，时速30至40，距离阵口280米。
1: 方向就此处，高点790。
2: 老方，可以开始了吗？
3: 老哥，我就等着你点大炮着了。同志们，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2: 一号装药。开炮！
4: 哎，第一炮就打中了，老弟。
2: 回车位置，
4: 追一米，追一米，追一米。
5: 营长，北车正在倒车，距离阵口300米。
1: 方向右46，高度720。二号装药，
4: 收到。老弟，又打中了！
6: 打！
4: 今天可以，今天可以，我就在平凉这边告诉敌军把我的基地，全球支援，全球支援。
3: 合着不懂你那个三角函数还真不行啊！
2: 别废话了，告诉我战点量。
4: 快上，给我找到那个靶场。
3: 哎，打那个无线电台，小鬼子那个指挥官，打他南边。
2: 位置，位置，
3: 位置。
0: 营长，视线受阻，距离阵口大约

0: 47，高度790，二号装药。
1: 神了，陆浩云，你太神了，肉打中了！
2: 怎么样，现在知道厉害了吧？陆浩云是有一手，咱老方也不差，看看老子的本事！兄弟们，你们都留下来，
3: 小心点！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哎，罗弟，哎呀，这仗打的啊，太过瘾了。罗浩云，你这三发炮弹百发百中，你是这个呀？你也看到了，新四军不是吃素的吧？赶紧的，给我当这个副大队长啊！我交学费，你教我们怎么打火炮啊？四挺机枪，外加两门火炮，你看怎么样？啊，谁要是不听你的话啊，我二话不说对他们实行纪律，啊！
1: 方队长，新四军不是你的私人武装，我再强调一次，虽然你是大队长，但是你并没有权利任免副大队长。
0: 喂，这位，我们两个大老爷们聊天啊，你说你跟着凑什么热闹啊你？
2: 老方，想多了啊！咱俩都是军人，现在国共合作一致对外，杀鬼子在哪儿不一样？啊，
0: 行。老弟，你看看啊，咱缴获的这个物资，就按当初的约定，您先挑，怎么样？
2: 就这？
0: 对啊。
2: 不对吧？我刚才看日军的装备不错。
3: 快九毛八，谢银元蚕豆价，
4: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5: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4: 超低价发行，人人都可抢几道，
6: 100枚传家宝财富1元，官方发行，品质绝对错不了。
3: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
4: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这是难度极大的一次伟大创举，堪称世界钱币收藏史上前所未有的银元珍藏宝典。
7: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

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

0: 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今天这套绝版独家发行的官方藏品《传家宝财富银元》，首次收录了从清朝到民国，从国内到国外，中美英法俄等众多国家数百年间发行的整整100枚真心银元，包括60枚国内真心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一举囊括了中国银元拍卖价值最高的10大珍品四大天王：1804年美国自由女神银元、1875年法国大力神银元等100枚真心币种。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98块，就能将足足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抢藏到家。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2: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3大权威机构强强联合，鼎力巨献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块。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进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真心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块，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而且每一套都有出品证书、监制证书和收藏证书，官方权威发布，那品质啊，绝对错不了。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电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2: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娘，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

0: 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1: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他。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他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2: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崭新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奇迹篆刻、金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4: 电话今天只要5块9毛8就能抢藏到家。
2: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100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枚都是目前地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1: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一枚啊才合5块9毛8，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5: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2: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块9毛8？
2: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块9毛8，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4: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呀！
3: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4: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4大天王到中国银元10大珍，一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3: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4: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宣告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0: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7: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

0: 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1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2: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3: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1枚仅需5.98块就能超值藏到家。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4: 以前呐，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珍贵的银元，稀缺的发行量，再加上权威的发行机构，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2: 听着逛，今天只要5.98块就能抢藏到家。
0: 浓缩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百位文物研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13年搜集整理，收成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从中国拍卖银元10大珍品到银元4大天王，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版银元，每每都是古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1枚啊才合5.98块，我还是头一次遇到。我的电话呀、打得早，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4: 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0: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1枚只要5.98块？
0: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1枚只要五 快

0: 9.8，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1: 此时此刻，我们的抢藏热线真的非常的火爆，很多观众朋友啊纷纷表示，以前只见过国内的银元，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国内国外200多年发行的100枚真心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呀！
2: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20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
1: 传家宝财富银元完整再现了中外200多年不同时期的绝品全收录，从中国银币四大天王到中国银元十大珍，一到新疆、西藏，东至上海、山东，北到吉林，南抵福建，清代民国全国24大行政区、36大铸造局的珍品全收录。
2: 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的一枚银元，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权威监制的官方藏品，全套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珍惜。
3: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
4: 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
0: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奇迹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

0: 咱们北京稻香村有100多年的历史了，在北京城几乎是家喻户晓。里面的点心的品种很多，但是有一样几乎是人人必选的，那就是枣花酥。
1: 枣花酥啊，都挺有特点的，
2: 孩子们也爱吃，我们也爱吃。
0: 枣花酥是用枣泥做馅儿，看起来像一朵盛开11个花瓣的花。枣花酥的酥皮特别的酥，一碰就容易掉渣的那种，入口即化。别看酥皮只占到整个枣花酥重量的30%，但做起来还是挺费事的。首先和面时要和出水油皮，揉皮面是做好水油皮的关键。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但实际上不仅是力气活，更是技术活。我也是尝试了无数次才掌握了要领。
3: 掌心的根部用力搓，使劲的搓，从这儿再卷起来，然后这样再搓，搓的这个面光滑，不沾手了，就一块儿，这种状态就行。这是水油皮，然后开始

0: 擦酥是做好油酥皮的关键，它需要更大的力气才能使面和油充分地融合在一起。枣泥我们只选用河北沧州的金丝小枣，核特别小，但它肉特别厚，吃起来口感特别甜。做枣花酥的过程其实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工作，
1: 拿一块水油皮，再拿一块油酥放在中心位置，水油皮包好的油酥擀成四周薄中间厚，然后拿一个馅放在中间位置，包的过程中要手指头的根部转。
0: 酥皮包上枣泥馅，用模具压成圆形的小饼，然后用刀划开，这时候用刀是非常有讲究的，
1: 调过来拿的话它控制不好，所以就是说那么难。
0: 均匀的下刀十次，将每一个花瓣用指肚进行90度的翻转，咱们的枣花酥就做成了。这个过程像是在创造一件艺术品。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北京大王村用料重油重糖，现在是少油低糖。我们北京大王村一直在与时俱进，我们崇尚健康的科学理念，希望能把健康的美食带给所有人。
2: 老北京的宫廷奶酪咱们被称为可以喝的奶酪，是一种羹状的爽口饮品，其中最有代表的就是三叶梅园的宫廷奶酪。做奶酪其实并不复杂，最关键的是米酒，因为米酒呢咱们是属于发酵食物，发酵的时间、温度和湿度都会直接影响到奶酪的口感。三叶梅园的米酒是专门为奶酪定制的，发酵一个月才可用。在制作过程中呢，先加入13克的白糖、200克的牛奶，还有13克的米酒。米酒和牛奶的比例呢，是按奶酪成型的关键。搅拌后，我们放入烤箱，烤至50至60分钟。烤箱的温度在105度到150度之间。烤好后，我们要放入冰箱冷藏。宫廷奶酪的口感呢很独特，有点像果冻，但是呢入口即化，而且有米酒独特的香气。三叶梅园除了宫廷奶酪，还有一个热卖的饮品叫做桂花杏仁豆腐，它是满汉全席上的一道必不可少的甜点。想做一碗好的杏仁豆腐，除了杏仁露和新鲜的牛奶，我们还要一味特殊的材料才能成为豆腐的形状，它就是明胶。食用明胶在世界食品工业方面已经用了几十年了，它是一种无脂肪的高蛋白，不含胆固醇，高温融化之后加上同等重量的牛奶和杏仁露，少量的白糖，搅拌均匀，放凉后就凝固成豆腐的形状。奶酪原来是宫廷独享，杏仁豆腐是满汉全席上的甜品，现在呢都变成了普通百姓可以享受的美食。尤其是在夏天，吃上一碗非常清凉。
3: 香果豆干香飘万里，我们卧龙杨国的豆干不只是美味的零食，过去还是武将军夫们的口粮。我叫梁启超，是重庆市非物质文化遗产杨国豆腐干传统制作技艺的第5代传承人。杨国豆干是我们4代住在武江边人民的记忆。我的母亲在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做豆干，到武江边叫卖，主要是卖给亲夫们做口粮。

兔子主要选择的是本地的黄豆，颗粒小而饱满，煮出来的口感呢更劲道。浸泡黄豆用山泉水，泡好的豆子要比原来大两三倍，豆子要慢慢细磨，这样制作的豆干口感才会细腻。豆渣和豆浆倒在锅里面一起煮糊后，再熬三到五分钟，这样煎出来的豆块豆香味很浓。把豆浆和豆渣分离出来，淡水一加就会凝固。煮豆干不能只猛劲儿，把一坨坨的豆块搅散后放在格子里，再压上鹅卵石。过去我们家家户户都是到五江货摊上进鹅卵石来压，是慢慢靠重力，一点一点把豆干压均实。豆腐板撕了中格，混八格，切块要按照刻度，切成厚度一公分、宽两公分、长五分左右的豆腐块，是用剪红和豆腐块一起煮。这个做法也叫给豆干穿衣，穿衣主要是为了让豆干不容易断，然后再进行烘干。炉子前先炒糖色，把八角、陈皮等十多种香料混合在一起，等卤汤大火烧开之后，放进烘干后的豆干，用小火慢慢蒸煮，这样煮出来的豆干豆腥味就会完全消失，最终呈现金红色，晾干后可以保存很久。

0: 还有多长时间？没有多长时间了，核心正在赶来的路上，尽量帮我拖延时间。我要亲自确认他还活着。
1: 你检查一下，
2: 青山那边已经开始行动了。好啊。
3: 谭教官，别来无恙。你还活着？意外吗？顾盼，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我不能死。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 墨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7月23号，星期四，农历6月初10。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大暑。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景洪主持召开省委金融委员会第4次会议，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叶建春出席。
1: 15届省委第9轮巡视完成反馈，叶建春、陈永琪出席巡视反馈会议。
0: 年终盘点干劲十足专栏，今天来看，我省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农产品精深加工，激活现代农业多元价值。
1: 我省将瞄准6大重点任务，推动国资国企质效提升。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省委书记尹洪昨天主持召开省委金融委员会第4次会议，他强调要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各项工作，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快推动全省金融工作高质量发展。叶建春、任珠峰出席。
2: 会议听取了2026年上半年全省金融工作等情况汇报。会议指出，今年以来，全省金融系统聚焦主责主业，服务中心大局，推动金融供给扩面增效，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会议强调，全省金融系统要更好围绕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推动金融活水更加精准高效流向实体经济，赋能产业发展。要全力支持扩大内需，推动项目融资需求与金融供给高效匹配，有效激发消费活力。要持续营造良好金融环境，畅通银企对接渠道，切实降低企业综合融资成本。要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推动更多金融资源投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重点领域，形成经济与金融相互促进的良好局面。会议强调，要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强化风险排查预警，紧盯重点风险问题，全力攻坚，不断提升风险处置的精准性、科学性、前瞻性，建立健全覆盖风险防控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会议强调，坚持和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全面领导是做好金融工作的根本保证，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金融治理效能，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金融高质量发展。
1: 根据省委部署，15届省委第9轮巡视反馈工作昨天全部完成。省领导叶建春、陈永琪、庄兆林、石玉宝、陈明等分别出席巡视反馈会议。
2: 反馈要求，各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7.1重要讲话精神和考察江西重要讲话精神，找准职责定位，强化履职担当。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着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坚决扛牢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强化权力监督制约，完善作风建设长效机制，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各项要求落地见效。要深入贯彻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树立正确选人用人导向，建强干部人才队伍和基层党组织，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反馈强调，各被巡视党组织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整改的重要要求，把巡视整改与深化改革结合起来，与全面从严治党结合起来，与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结合起来，与巩固拓展中央巡视整改成果结合起来，不断深化以巡促改、以巡促治。反馈要求，纪检监察机关要加强对整改情况的全面监督，组织人事部门要结合职责加强整改日常监督，有关职能部门要深化巡视成果运用，举一反三，系统施治。
0: 我省立足特色资源优势，持续深耕农产品

0: 精深加工，推动传统农业向品牌赋能、外贸增收、联农富民多元维度升级。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林牧渔业总产值1485.2亿元，同比增长3.8%。
1: 一枚鸡蛋究竟能产出多大价值？记者来到位于平江市的江西孵蛋生物科技公司寻找答案。在这里，鲜鸡蛋经过自动清洗、破壳、分离，蛋液汇入密闭管道。这是企业今年新投产的高度智能化无菌蛋液生产线。
2: 满厂的年产值的话在1.5亿左右，下半年还有二号厂房的话即将装修投产，将专注于蛋品深加工制品。
1: 林志超告诉记者，原来企业产品以全蛋液为主，新生产线通过高效分离技术，能彻底分离蛋黄、蛋白，大幅提升产品附加值。
2: 现在全蛋液一吨的市场价是11800元的样子，蛋白液一吨的话是在9000元左右，然后蛋黄液是一吨在20000元左右，同样是蛋液能多创造更多的价值。
1: 孵蛋每天有100万枚鲜蛋转化为42吨标准化蛋液原料，主要供往园区及周边食品企业，形成产业链精准对接、高效协同。以绿色食品集散中心为集聚，平江市通过外引内培，打造全链条产业化发展，让农产品卖得好、卖得远。
3: 通过全链条发展，把一颗鸡蛋、一粒米、一颗豆、一头牛做成蛋挞、米酥、米露、休闲豆果、高端肉牛制品等一批高附加值农产品，实现产业提质。
1: 今年我省提出立足资源优势，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等，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持续推进农业产业化高质量发展。
4: 平均一亩地能多收1到200斤，今年粮食亩产要比去年提高差不多10%的样子。
5: 我们合作的备案茶园都实现了全链条数字化管理，产品远销非洲等多个国家。今年上半年，我们出口绿茶销售额1.42亿元，同比增长11%。
6: 我们呢，按照井冈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标准进行生产管控。政府呢还给我们配套配送基地建设，送到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上半年送了将近40万斤。
1: 今年上半年，我省农业生产稳中有升，菜篮子产品供给充足，蔬菜及食用菌产量966.9万吨，增长4%；园林水果产量23.7万吨，增长4.9%。
7: 今年上半年，江西农业产业化体现出稳中有进、结构优化、韧性增强的特点，由过去更加注重增产，向更加注重提质增效转变，农业产业发展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进一步提升。为全年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一枚鸡蛋，一粒大米，一片茶叶，从田间到舌尖的产业链上，每一个精耕细作的环节都在为看似普通的土特产打开增值新空间，撬动大产业，激活新价值，让农业从传统产业转变为潜力无限、惠及民生的优势产业，也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动能。
8: 金融支持英饶抚昌同基新材料集群高质量发展及民营企业产融对接会昨天在鹰潭市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1: 任珠峰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制造强国的重要论述和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搭建市场化对接平台，进一步畅通引起信息渠道，助力英饶抚昌同基新材料集群高质量发展。希望各金融机构量身定制信贷产品、综合金融方案，广大民营企业善用金融活水，做强主业、做优技术、做大产业。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谢如出席。
0: 全省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融合发展工作推进会昨天在上饶召开，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
1: 卢晓清指出，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全面落实中央部署和省委要求，以实干实际推动书院文化与文明实践深度融合，提质增效，全域提升。要坚持阵地共建，筑牢融合基本盘，要坚持活动共融，激活书院生命力，要坚持资源共享，打通要素中梗阻，要坚持机制共创，利好制度

0: 顶梁柱，要坚持队伍共育，壮大服务生力军，要坚持品牌共塑，让江西书院文化名片跨越山海，享誉世界。近日，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吴忠雄率队在九江市、鹰潭市就旅游法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吴忠雄说，要全面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常态化监管机制，要深入挖掘当地厚重文化，持续擦亮庐山天下优、龙虎天下绝品牌，要坚持游客需求导向，不断提升旅游体验感和景区美誉度，要聚焦突出问题，切实维护游客和旅游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少玄参加检查。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奋进十五五，干出新精彩”系列新闻发布会，邀请省国资委、江西交投集团、江铜集团介绍推动“十五五”江西省国资委出资监管企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情况。“十五五”期间，省国资委将推动监管企业发展质效更大提升，力争年均利润增速高于全国省级监管企业平均水平。围绕“幺二六九”行动计划，持续实施“争链主、强集群”行动。形成一批新产业新赛道，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高能级创新平台建设等方面取得一批标志性成果，全力保障矿产资源供给，强化公共服务领域有效供给，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支持国企民企市场化合作，在国资监管上坚持放得活与管得好相统一。
1: 截至六月末，监管企业主要经济指标实现较快增长，营收、利润规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增速超全国省级国有企业平均水平。奋进“十五五”，我们将推动监管企业更好发挥科技创新、产业引领、安全支撑作用，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做出国资国企更大贡献。
2: 为降低本地专家熟面孔风险，减少围标串标操作空间，近日我省印发关于加大工程建设项目远程异地评标推行力度的通知，明确单项合同估算价1亿元及以上的施工项目、2000万元及以上的货物项目、1000万元及以上的服务项目，原则上采用跨省远程异地评标，700万元至1亿元的施工项目、300万元至2000万元的货物项目、150万元至1000万元的服务项目等，则采用省域内跨设区市远程异地评标。到2027年底，全省依法必须招标工程建设项目的远程异地评标比例需达到70%以上。同时，通知确定省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南昌市和赣州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为首批保障跨省远程异地评标场所，其余设区市2027年底前应全面具备跨省评标能力。
3: 桂溪是国内重要铜产业集聚地，当地通过县域金融链长制，靶向破解链上中小微企业融资瓶颈，助力铜产业全链条转型升级。
4: 位于桂溪的江西成桥复合材料有限公司长期为比亚迪等行业头部企业供应配套铜产品，因为今年业务规模扩张快速，现金流出现困难。
5: 回款通常需要半年以上时间，这个空档期我们企业的现金流就会出现短缺的情况。
4: 成桥的困境在桂溪铜产业中小微配套企业中较为普遍，这些企业因为信用积淀不足等问题，常常想贷不敢贷，需贷贷不到。为打破发展瓶颈，桂溪推行县域金融链长制，以工行、中行和九江银行作为金融支持桂溪市铜产业链长单位，并全面摸排链上金融难题。
6: 他们的一些企业的一个核心的一个诉求，怎么去盘活他的应收账款的问题，基本上80%的企业都会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
4: 根据需求，三家链长单位制定一链一策、一企一策定制化服务模式，打通上下游中小微企业融资壁垒。
7: 只要这个我们的上下游企业和我们的这个龙头企业有真实的交易，能够拿得出我们的合同发票，我们工行就可以为这个上下游客户申请这个相应额度的贷款。
4: 依托县域金融链长制举措，成桥复合因为长期与比亚迪等企业有交易合作，成功获批工商银行300万元专项贷款。 按照一链一策、一企一策个性化服务模式，中国银行鹰潭市分行

0: 推出同加工场景信用贷，能够解决同企业转型期有技术无资金的困境。九江银行鹰潭分行推出了纯信用的短期流动性支持方案，截至目前，当地同产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60亿元。
1: 我们金融呢必须紧跟上去，比如说它的生态链、创新链、加工链，以更加接地气、更加个性化金融服务，精准匹配生产加工、转型提质、新材研发、市场流通等全链条融资诉求。
0: 省劳动模范、中移江西虚拟现实科技有限公司基础平台部经理于伟带领团队勇闯技术无人区，攻克元宇宙领域基础引擎卡脖子技术，研发出国产化实时三维引擎，以数字成果赋能经济社会发展。在江西省妇女儿童医学中心，于伟正定期跟进精彩无界弱势儿童VR关爱计划公益项目。传统弱势治疗需要遮盖眼睛训练，孩子难以坚持，而于伟团队研发的 VR 弱视康复系统让孩子在趣味游戏中轻松完成康复训练，既高效又愉悦。
2: 在接受3个月的训练以后，约有42%的患者的视力呢已经恢复了正常，其余患者视力呢提高了0.2到0.5的不等，治疗周期呢最多缩短了75%。
0: 这套系统正是于伟团队攻克元宇宙基础引擎卡脖子技术后落地的应用之一。长期以来，我国元宇宙基础引擎软件被国外垄断。2024年，于伟联合浙江大学接榜工信部未来产业创新接榜挂帅任务，没有现成资料，没有可借鉴的经验，一切从零起步。于伟带领团队反复推演算法架构，逐一攻破渲染效率、跨平台兼容性、系统稳定性等技术难关，历经上千次测试与优化，2025年国产化实时三维引擎成功研制。
3: 前期我们自己可能想做在国产化上能实现跑通应用就可以了，他希望我们能从引擎的编译啊、打包呀、那开发的全套流程能实现的国产化的自主可控，他就是自己层层加压、精益求精。
0: 在于伟看来，国产引擎不仅要能用，更要好用、领先。他带领团队主动对接多家国产硬件厂商，开展深度适配与技术创新。经过多轮打磨迭代，这款国产三维引擎在全国产化信创环境下的渲染性能已领先国外同类产品。扎根关键领域自主研发13年，于伟带领团队攻破一个个科技难关，先后承担重大科研项目10多项，申请国家发明专利28项。
4: 我将继续聚力攻关卡脖子技术，让核心技术牢牢掌握在我们中国人自己手里。
5: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6: 住建部日前发布城市体检可复制经验做法第二批清单，我省赣州市城市体检成果转化工作机制、吉安市入户听诉工作模式入选。第二届全国民政行业职业技能大赛江西省选拔赛近日在南昌开赛，重点考核选手在孤残儿童生活照料、保健与护理、康复抚育和消防安全应急处置等方面的技能水平。
7: 省林业局与省林业科学院近日联合放归红角鸮、草鸮、白鹇、松雀鹰等共计11只野生动物。此次放归动物均为近期救助的迷途伤病个体，经系统救治、体能恢复及野外生存能力训练，各项生理指标均达到放归标准。
0: 大暑至，夏正浓，大暑是夏季最后一个节气。
5: 此时烈日灼灼，雨水丰沛。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同感受赣坡大地的盛夏图景。
6: 大暑时节，湿热交争，万物荣华，蝉鸣此起彼伏，荷花映日绽放。广袤的沃野之上，果蔬盈枝，瓜果飘香，处处涌动蓬勃生机。早到抢日，晚到抢食，秋日的丰收正在滚烫盛夏里悄然孕育。大暑节气，吃一碗清润凉粉，喝一壶清香花茶，或山间避暑，或亲水纳凉，尽享悠然惬意。

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昨天我们迎来了24节气中的大暑节气。俗话说，小暑大暑，上蒸下煮。此时高温频繁，雷雨多发，是一年当中最为炎热的时节。预计今天到明天白天，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我省普遍会是晴热高温的天气。局部地区午后到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未来两天，全省大部分地方的最高气温会达到35度以上，个别地方还会达到超过37度。大家外出要注意防暑防晒，户外活动要记得及时补水。25号晚上到27号，受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影响，全省会有一次降水过程，局部地区有暴雨到大暴雨，同时风力有所加大。江湖水面平原河谷和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7到8级，还请及时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6摄氏度。甘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6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5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35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8度。桂溪晴，最高气温37度。鹰潭晴，最高气温37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6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6度。上饶晴，最高气温36度。德兴晴，最高气温36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5度。萍乡晴，最高气温36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5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5度。樟树阴，最高气温35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5度。抚州晴，最高气温36度。吉安晴，最高气温38度。井冈山晴，最高气温33度。新干晴，最高气温37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7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6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6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5: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6: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7: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8: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4: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9: 海底小纵队在中国，中国之旅。海底小纵队与溶洞历险记。
5: 这里就是双河洞了，我想里边一定存在着我从没见过的新物种。
10: 不只有新物种，还有漂亮的冰雪世界呢。
5: 哇，真是太漂亮了。
10: 这些天青石就像雪花一样，难怪我们的洞穴探险专家瑞拉对这里赞不绝口。
5: 大西西，快看，是脚印。
10: 这些脚印看起来很特殊。
5: 这些脚印看起来有点像蛙科动物留下的。
10: 跟着脚印走，我们应该就能找到它了。
5: 我看到它了。
10: 向前方！哇，这里的水很湍急了，不知道会通往哪里。
5: 是洞内瀑布。
10: 真是好险啊，
5: 我们好像被冲到了溶洞的最下层。
10: 更糟糕的是，我们没办法原路返回了。
5: 双河洞大得像迷宫，我们怎么找出口啊？
10: 我想最好启动章鱼警报。
11: 谢灵通，阿西西，请汇报情况。
12: 队长，我和谢灵通被困在双河洞里。
11: 我听不清你们在说什么。阿西西，
13: 信号中断了。
14: 应该是他们所在的洞穴太深了，电磁波传送困难，才没有了信号。
15: 我好像听到了双河洞，那是。

0: 这是中国最大的溶洞群，结构复杂，水洞、撼动并存，深度超过500米，是名副其实的地下迷宫。要在里面找到他们可不容易，而且气象雷达还监测到那里即将降雨，雨水汇入溶洞，会让救援变得更加困难。
1: 我们需要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2: 我知道有。

0: 双河洞里。
1: 那你们就找对人了，我这就前往双河洞救援。
0: 兔，你新研发的雷达探测仪怎么样了？
2: 非常成功，我已经将它安装到你的章鱼罗盘里了，它可以沿着岩壁探索达西西和谢灵通的位置。
0: 很好，
3: 我也一起去，有人受伤的话我可以提供帮助。
0: 就这么决定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4: 我们所在的溶洞太深了，没有信号，没办法联系大家了，我们再找找看有没有可以通往外边的出口吧。
5: 你听，好像是水的声音。
4: 应该是地下河，地下河与其他溶洞贯穿，或许我们可以通过它找到出
5: 口。我们过去看看吧。
4: 快看，那是什么？你们好，我是谢灵通，他是达西西，我们没有恶意，只是想问个路。
6: 好吧，不过你得把灯光挪开，是吧，弟弟？
7: 没错，哥哥，我们不喜欢亮光。
4: 我很抱歉。
5: 是透明的鱼。
6: 我们才不是鱼呢，是吧，弟弟？
7: 没错，哥哥，我们是蝌蚪，是红点齿蟾的幼体。
5: 那你们为什么是透明的？
4: 因为长期生活在没有光线的洞穴里，所以他们的皮肤才会变得透明。
5: 真是太神奇了。
4: 我想之前看到的脚印很有可能就是属于某只红点齿蟾的。
5: 的确是个好消息。不过还有个坏消息，水位开始上涨了，
4: 汇入的雨水会在这里淹没的，我们必须尽快出去。
6: 想出去问我们就对了，是吧，弟弟？
7: 没错，哥哥。我们每天都会从这条石缝流到外面吃水藻。
5: 石缝太小了，我们过不去。
4: 只要推开这块大石头，我们就能出去。
7: 加油！
6: 加油！
7: 用力！
6: 就差一点了。
4: 不行，我们力气太小了。
5: 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我想拜托你们游出去，找到我们的伙伴，告诉他们我们被困在了这里。
6: 包在我们身上，我们熟悉这里的每一条地下河，是吧，弟弟？
7: 没错，哥哥。
0: 我们必须趁着雨没下大之前找到他们。
8: 是，队长。
0: 启动雷达探测仪。
4: 怎么样了，队长？
0: 暂时还没有信号，我想他们一定距离我们很远或者很深。
9: 放心吧，有我在，一定会找到他们的。双河洞内有很多岔路，有200多个支洞，如果我们在洞穴里迷路了，引导绳会帮我们找到回来的方向。
0: 不愧是专业的野外救生员。
9: 谢谢夸奖。
10: 洞里好黑呀。前面好像有什么大东西。
9: 别怕，只是一些石笋，这在溶洞里很常见。
10: 抱歉，是我太紧张了。
0: 看起来前面没有路了，
9: 让我来找找看。在这里，跟我来。
3: 找到了。
10: 是达西西和谢灵通吗？
9: 不是，个放大镜。
0: 这是谢灵通的放大镜，
9: 看来我们没有找错方向。
10: 不知道他们是进了哪个洞穴呢？
0: 雷达探测仪还是没有反应。
9: 谁在那？
10: 是怪兽吗？
9: 看我的飞豹腾空！
11: 我不是怪兽，我是红点齿蟾，我只是想找个安静点的地方睡个午觉。
10: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很抱歉打扰到你。请问你有见到我们的同伴吗？
11: 对，就是他们追了我一路，害得我没办法好好睡觉，我的脚现在还疼着呢。
9: 好了，完好如初。
11: 谢谢，我感觉好多了。
0: 你知道我们的伙伴在哪儿吗？
11: 我只看到他们被地下河冲走了。这附近有通往下层水洞的竖井，你们可以去找找看。
9: 谢谢。
10: 竖井会在哪里呢？怪兽！
9: 这只是钟乳石。不过幸运的是，你找到了竖井。
0: 这个竖井可真深啊！
9: 是的，要下去只能借助绳索了。
0: 太好了，雷达探测仪显示， 他们就在这

0: 附近，跟我来！我的小乖乖啊，没有路了，是要从水里过去吗？
1: 不行，溶洞里的水潭很危险，底下或许有暗流，会把我们冲往未知的洞穴。
0: 那可怎么办呀？有了，我们可以攀岩过去。小心脚下，慢慢走，别着急。好的。
2: 雷达探测仪显示，我们已经离他们很近很近了。哦，啊，他们不在这里。我猜他们就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是吧，弟弟？
3: 没错，哥哥，他们看起来很像。
4: 谁在说话？
0: 嘿，大个子，我们在这里。哦，
5: 你们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谢灵通和达西西的伙伴。
0: 你们知道他们在哪儿吗？他们被困在了地下水潭，是吧，弟弟？
6: 没错，哥哥，跟我们来吧。雷达探测仪显示，
0: 谢灵通和达西西就在这块大石头背后。太好了，
5: 谢灵通、达西西，
0: 我们来救你们了。
5: 你们还好吗？
6: 不太好，我们的氧气已经快要用光了。啊，
0: 坚持住，我这就救你们出来。
7: 北极熊的力量，缝隙还是太小了，我们过不去。来试试我的中国功夫吧，气沉丹田，收紧核心。嘿，
0: 还是太小了。
7: 别忘了，还有我们呢，大家一起推。大家跟我一起气沉丹田。
0: 收紧核心，一起发力，推！
6: 得救了！谢谢你们的帮助，透明的朋友，
8: 不客气，是吧，弟弟？
9: 没错，哥哥。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开始海底报告，红点齿蝉。

0: 这里，红颜驰骋。
1: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张宇、金宝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会伪装的岩羊。
2: 哇，章鱼手表，这是给我的吗？
3: 谢了，奥登，帮我放好，我要开始拉面了。
2: 不是让我当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啊！
4: 想要成为预备员，要更加努力才行。
2: 我知道的，师傅。我现在每天都会看一遍你教的野外求生小技巧。
4: 非常好，不过现在更需要的是师傅的拉面小技巧。
2: 是，师傅。
4: 面团团成一个球。哇哦！
2: 一个球。
4: 拉成长条，用力拉成细长条。
2: 细长条。哇，太帅气了，师傅！呀
3: 哦，原来拉面要这样，太帅了，我也来。
2: 你掉了！
5: 小心！弄！
2: 师傅，
4: 帅气的脸又弄脏了。
6: 是章鱼警报，
5: 我们去控制室。

0: 小五、瓦基、敖登，距离你们不远处的贺兰山发生了地震。
1: 巴克队长，我们感受到了。
2: 队长，我们的扫描器探测到贺兰山周边地壳运动剧烈，
0: 那说明周边很有可能再次发生地震。
1: 可是这周围还有许多动物啊，
2: 我们必须尽快通知大家撤离。
0: 说的没错，小五，必须让动物们撤离地震带。

0: 我已经做好准备了，队长。
1: 我也是。
2: 还有我。
3: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
4: 路见不平，前来帮正，
3: 立刻出发。
5: 小五、敖登，我们分头行动。我驾驶弹涂鱼艇通知西边的动物。嗯，
6: 没问题。我们驾驶飞豹艇往南边走。
5: 伙计们，注意脚下，加快速度，地震马上要来了。小心点儿。
7: 抱歉了，朋友，我们急着逃跑呢。
5: 嘿，移动的岩石，让我看看。我的老天爷，是只山羊！快停下，山羊，往这边跑。看来我需要一些帮助。呱唧呼叫小五，我发现一只奇怪的山羊，它在山崖上跳跃，正朝着山上跑去，我追不上它。
8: 收到，我们立刻到达。
5: 快停下，你跑错方向了，撤离的方向在这边。我的老天爷呀、
6: 呱唧，快上来。
5: 谢了，伙计。嘿，那只山羊在那里。
6: 它看着并不像山羊啊。
2: 我知道，师傅，现在用野外救生技巧第二条，救援之前先了解对方。
6: 说得很对。根据谢灵通的生物大全显示，这是岩羊，是一种很擅长攀登悬崖的羊。它们还很擅长隐蔽。
2: 师傅，岩羊不见了。
5: 呀，它去哪儿了？
6: 它隐蔽起来了。岩羊身体的颜色和岩石非常类似，要是它趴在地上一动不动，我们很难找到它。
2: 想要找到它，可以用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师傅，我们下去看看。
5: 等等，我有个主意。
9: 我觉得第八条可以补充一下，注意周围细节，包括脚下。
5: 想法一致。
6: 呱唧，我准备好了。
5: 哟，看我的，喷射功能启动。不在这里，另一边。
2: 找到了，岩羊在右边。
5: 嘿，在左边。
6: 不只有两只。
10: 岩羊们，
11: 欢迎。
10: 离我们远点，大个子。别耽搁我们撤离。
12: 首领说的对，
13: 说的对。
0: 我们是来帮你们撤离的，这个地方现在很危险。
10: 不需要，我们岩羊不相信陌生人。
5: 这群岩羊太警惕，根本不听我们的。
6: 我们要离开飞豹艇，和他们交流。
2: 师傅，让我去，我个子最小，他们肯定不怕我，而且我还会这么多野外救生技巧，一定能说服他们。
6: 那就交给你了，敖登。
10: 岩羊们，
11: 团结！
2: 现在要用第几条来着？
10: 哼，原来是个小家伙，我们可不怕你。
2: 你好，我叫敖登，里面是我师父小五，是个野外救生员。呱唧是海底小纵队的勇士，这里真的很危险。
13: 我们知道，首领正要带我们离开呢。
2: 时间紧迫，我们可以用飞豹艇带你们离开。
7: 地震了！
6: 小心！
10: 岩羊们，快跑！
2: 师傅，呱唧！
6: 飞豹艇无法行动，
5: 信号无法传输，联系不上章鱼堡。
6: 我们被困住了。现在只有一个办法了。
5: 救命啊！
2: 师傅，呱唧！天啊，这山崖太高了。
10: 别急，小家伙，你们刚刚帮助了岩羊，岩羊也会帮助你们的。岩羊们，
11: 团结！
2: 小心！
10: 别担心，小家伙，我们岩羊灵活得很，从上往下跳，十几米不在话下。
12: 首领说的对，
13: 说的对。
2: 师傅，呱唧。

0: 有我们岩羊们
1: 团结。哦，
0: 羊，
2: 这块岩石太重了，我们没办法移开它。这时候应该用野外救生技巧第八条，注意周围细节。哦，不对，应该是第九条，面对墙壁不要慌张，思考对方的弱点。可是石头没有弱点啊。我啊，有了，用第十一条，面对危险立刻撤离。哦，这更不对，我不能丢下师傅和挂机。
0: 说的没错，小家伙，我们岩羊也从不会放弃家人。
2: 手册里根本没有解决巨大岩石的技巧，师傅被困在下面，也没办法告诉我新技巧。
0: 小家伙，为什么不自己想个新技巧？
2: 我不行，我才刚刚成为野外救生员，还没有单独进行过救援任务。
0: 那我们来想，我们岩羊数量多，一只羊想不到，那就几只羊一起想。
3: 首领说的对，
1: 说的对。
2: 一只羊想不到，就一起想。啊，我想到了，野外救生新技巧，要是一个人的力量不够，就用上大家的力量，我们一起了。
0: 我喜欢这个技巧，岩羊们，
4: 团结，
5: 团结，
4: 团结。
2: 成功了，师傅，挂机，我想的新技巧有用。又地震了，飞棒艇，
6: 谢了敖登，岩羊们快上来。
0: 谢谢你们，海底小纵队和小家伙。
7: 我们也要说谢谢。
0: 不用客气，要谢就谢那个小家伙吧。岩羊们
4: 团结。
7: 说的没错，谢谢你救了我们。
8: 你做得非常好，敖登，你用自己总结的野外求生技巧救了我和呱唧。所以我们做了个决定。
9: 我好像来的正是时候啊。
2: 巴克队长，
9: 刚刚救援的经过我已经听呱唧汇报过了，干得漂亮，敖登。我们也有惊喜要给你，来，这是你专属的章鱼手表，恭喜你成为海底小纵队预备员。
2: 哇，太好了，师傅，我做到了。
8: 恭喜你，这时候非常适合来一碗小五的特制拉面。
7: 哟，想法一致。
10: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0: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1: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0: 开始海底报告，岩羊。

0: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1: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0: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2: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

0: 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我这个一碟东西，这谁带来的？这好像是鱿鱼丝啊。
2: 对啊，我带来的。
1: 你带来的？
2: 对，而且挺好吃。嗯，您要不尝一尝？
1: 刚子啊，看你的状态，我就觉得你肯定想
0: 啊，是啊，
1: 想吃是吧？
0: 对呀、啊，
1: 那你先尝尝。
0: 等等，
2: 这个哈，阮老师，这是专门给您的啊。刚子是不能尝也不能吃啊。
0: 嗯。真不让我吃啊？你可真小气啊！
2: 还说我小气？你刚才你自个儿干啥了？你不知道啊？
1: 哎，你们俩怎么动不动就又争争又吵吵的？那刚子你又干什么坏事了？我
2: 啊，你问他啊，他也不会承认，知道吧？
1: 那倒是，
2: 刚才干那个事儿都老绝了啊！而且刚才咱们这摄像机啊都开着呢啊，我特意让摄像小伙保留了刚才的视频，我给您放一遍，您就知道了。
0: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呀，这什么玩意儿啊？
3: 鱿鱼丝？
0: 谁带来的？立冬，立冬，这小子没来。
3: 哎呀，闻着味儿香啊！
0: 这没人啊，别管谁带来的，来先尝尝吧。
3: 哟，真好吃啊！太好吃了，
0: 别让人，别让人看见，不行啊，这差这么多，你看出来就不好了啊，这不是我馋呐，这没办法啊。
3: 爽。
0: 这个又多了。妈呀，这又多了。

0: 呀，卡呢？
1: 你来了，立冬。
0: 啥时候来的？
1: 我刚来，我来的比你早。
0: 我比你早？
1: 那不可能。
0: 我刚才把东西放这儿，我就出去了。
1: 放啥呢？
0: 这，这是我放的东西。
1: 啥东西啊？这啥呀？萝卜干啊？
0: 不是，这是鱿鱼丝。
1: 鱿鱼丝？这我带的。
0: 不是，我怎么感觉我这鱿鱼丝少了呢？你是不是动它了？
1: 我没有。
0: 你肯定动它了。
1: 我刚来。
0: 这个肯定比原来少了，你肯定偷吃了。
1: 这人怎么瞎赖别人呢？我是那眼皮舔的人吗？哥要是馋自己不能买吧？哎，还得偷吃你鱿鱼丝。哎，鱿鱼丝能值多少钱？这再说了，这两袋你看看。
0: 我这两袋。
1: 这都没拆封吗？这不这不一样多吗？这怎么被人吃的呢？
0: 确实是一样多。
1: 你看，你要是被吃了，是不是肯定得一袋多一袋少吧？你净冤枉人。
0: 但我怎么感觉之前满呢？他俩是一样多，但我
1: 不可能，你肯定是被商家骗了。这年头这包装这不轻，然后卖你贵，这不多赚钱吗？
0: 不是
1: 啊，
0: 我自己装的，我知道。
1: 你自己装的？
0: 我还有。

0: 还有一点
1: 喝啥呀？
0: 搁哪儿整的呀？哎，这样。
2: 哎，我这三袋，你看，我这三袋本来哈，
0: 你肯定不是一批买的吧？
2: 这不是有三袋吗？啊，我本来合计啊，这两袋我放着给你跟阮老师，这一袋呢我拿回去给小二吃。你看，这个我就放那里头了。这么一对比，来说你吃还是没吃？来，你跟我说实话。哎
0: 呀，这你不是带给我吃的吗？那你说我尝一口就怎么了？
2: 我跟你说啊，偷吃可不是一个好习惯啊。行了，一会儿啊，剩下的鱿鱼丝你也别吃了，我都给阮老师。
0: 哎，别，哎，别，别的呀，我这
2: 不这一份我还是放起来，给小二吃。这俩都给阮老师啊。到时候你别馋，
0: 行。别的，阮老师一个人他吃不了，你
2: 行，
0: 给我拿回来。
3: 我说康子你呀、啊，你这个嘴就这么急，就这么馋。本来呢，立冬呢也准备了你的份儿，你就稍微等一会儿，你再吃就不行吗？
0: 也不是等不了吗？啊，哎，你说这么好吃的东西放在我面前啊，那鲜味儿直往我鼻子眼里钻，那我怎么可能忍住不吃呢？嗯、尤其是这鱿鱼丝啊。啊，这可是我最爱吃的零食，
3: 是吗？
0: 那袋子一打开，哎，就一股那个大海的味道，哎呀，扑面而来。那吃上一口，很有那个弹性，满嘴的鲜香，越嚼越有滋味。嗯，哎呀，幸福感满满的。
3: 行了，行了，行了，就这鱿鱼丝啊，待会儿呢，我分点你还不行吗？就瞧你这样子，跟我孙子那小的时候那个样子，我都觉得差不多。哎，我跟你说啊。我孙子在六七岁的时候，有一次我去那个大连出差，回来的时候给我孙子呢带了几袋大连特产的鱿鱼丝，嗯，还有呢一些鱿鱼干。我孙子看我把这些零食拿回来以后啊，那小眼神啊，本身眼睛就不大，小眼神兴奋得不行了，就跟刚子你一样，两眼呢是直勾勾的，就盯着这些零食，这嗓子里呀、啊、就咕噜咕噜的直咽口水。我一看我孙子那个馋样啊，赶紧拿了一袋鱿鱼丝啊，我就给他，但是我趁他不注意，我把另外几袋呢就给藏起来了。
2: 藏起来了啊？为啥藏啊？
3: 我怕他一回吃的太多呢。
2: 啊，就跟他一样是吧？
3: 对对对，那小孩啊对这种零食啊他根本没有控制力。嗯，不过呢你们俩猜一猜那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呢？
0: 怎么样？难道还是被偷吃了呗？
3: 没错，这孩子精着呢。嗯，我以为我趁他吃得很专注的时候，我悄悄地把剩下的吃的藏起来了，他不会发现。嗯，结果呢人家这小眯眯眼儿，
0: 小眯眯眼
3: 一直瞄着我，
0: 瞄着我，
3: 这我藏哪儿了人家都知道。后来我还纳闷呢，这孩子怎么吃完一袋鱿鱼丝还这么安静、啊、也不问我再要呢。嗯，结果等过了几天我反应过来，我去我藏的地方一看，空空如也。鱿鱼早就被他全部吃光了。
2: 嘿，这个说实话啊，太正常了，
3: 太正常了。
2: 对，我小的时候也这样、啊、就是不管啊我爸妈藏什么好吃的，嗯，最后呢都能被我和我妹妹给翻出来。就是小孩子在吃的这方面啊、嗯、尤其是找吃的这方面啊、嗯、就那个能力那是无限的。嗯，因为啥呀？因为真馋啊。这有这诱惑力那就有动力呗。嗯，
3: 但是那次呢我还是批评了我孙子，毕竟他吃的太多了。
0: 嗯，我怎么听着听着 啊我就是眼神又什么好像降温了似的。你没有这意思吧？
3: 没这意思啊。
0: 哎，那阮老师、啊、你不让你孙子吃太多是不是因为怕这个鱿鱼就里边胆固醇高啊？
3: 有这方面的因素啊，还因为呢我怕孩子吃得太咸了。嗯啊，你呢刚才不是说到那个胆固醇的问题吗？我跟你就说一说这鱿鱼的啊。嗯，鱿鱼是每100克新鲜鱿鱼的胆固醇含量大概是200到300毫克。
0: 那不低呀、啊、那
3: 对呀、啊、确实是有点高了呀。但是有些人呢因此呢知道他胆固醇高了我就不胖了啊、嗯、那么这里呢我要跟大家讲一下，这鱿鱼的胆固醇的含量虽然是比较高的，但是它的脂肪构成呢是以不饱和脂肪酸为主，它富含